0: 那我们现在就走进赛场来关注这一场女单第四轮。第二盘比赛一上来是约维奇的发球局，他是完成了保发。那现在第二盘第二局，高夫的发球局，现在40-30是拿到了一个局点。当然，现在主裁应该是在看视频回看啊。应该是有结果了。
1: Ladies and gentlemen, after video review, Kolius overturns, ball bounced once before Jovic returned it.
0: 刚才这一次主裁在观看视频回看的重点啊，是在看刚才约维奇往前救的这一拍到底有没有两跳，最终确认啊是只有一跳。那这样裁判改判30-30。约维奇反拍的破网啊，这个球的弧度太大了。斜线的破网球啊，长出了边线。这样高夫拿到了这一局的局点。

0: 二发啊，约维奇这边已经准备好抢攻了。约维奇自身的飞射破失误，这样高夫实现了保发。第二盘局分双方战至1-1。
1: One game, second set.

0: Left for service。
1: 约维奇也是一位非常年轻的选手，他是2007年12月份出生的球员，还没有过生日啊，他现在是18岁。但这确实是一位非常有天赋的选手，可以说两位选手都是年少成名，都是在原本应该在青少年赛事当中不断历练不断提升的年纪啊，就提前的进入到了成年组的赛场。这个进入到网前的正手，对约维奇来说确实是太可惜了。其实之前的铺垫对于他来说已经把想要的效果打出来了，但是自身在网前啊出现了又一个非受迫失误，第18个非受迫失误。

这个球约维奇判断准确，因为球发得非常好，发完之后进场准备下一拍，你看这个弧度比较高啊，直接放过去了。应该是有小飞虫。

反派直线的变线又一起打长了，这个非受迫失误的数量还在增加。就在约维奇擦汗的这一侧啊，就是他的包厢。画面当中，这是他的教练啊，他的妈妈应该就坐在旁边。30-30。接连出现非受迫失误，这几分对于约维奇来说挺打击他的士气的，因为这个直接能够体现出这一阶段啊选手在赛场上在进攻端的信心，而且都是这么快的丢分破发点。

0: 高夫的反击这个正手斜线的变线也出现了非受迫失误。
1: Yes。
0: 当然，随着年纪的增长，高夫的稳定性确实是要越来越强。然而现在对于他来说，这个最主要的问题，一方面是他的发球，另外一方面就是他的正手。

球。这个球能够看到约维奇这名年轻选手，就是他整个在自己的进攻体系当中还是非常丰富的。你看刚才正手直线完成变线之后，快速的随球跟进来到网前，反拍截击啊，截向对方的长斜线。你看充分调动了对方的这个左右两侧的空间。

这球高夫上的也快啊，就他已经预判到了对方这一板球救的应该会比较浅，他对于自己前一拍啊这个大角度斜线的变线是非常有信心的。看这个接发球啊，反拍接的非常好，就高夫这名选手他的反拍是非常稳定的，反而是他的正手啊在比赛当中会出现比较多的失误。

手高夫的接发球，这板球兜的也比较高。托马斯·格特里奇，这是约维奇的教练。这局耗时即将超过六分钟，约维奇第二次面对破发点。这连续一发都发不进去，这个二发需要承受着比较大的心理压力。这个球的落点给的不错，给到了高夫的中间。那第一时间高夫完全侧不开身，也没有办法快速的让自己的动作准备好，所以只能通过这种切削球的方式来进行过渡。第三度来到平分。

0: 这一分能够看到高夫在底线的移动啊，确实是很出色。当然也能够看到，就是约维奇这边在场面上建立优势之后，他能够连续的调动对方，让自己在进攻端的优势进一步的扩大。你看这个底线两侧的落点完全打开了。而且两位选手都会频繁的随球跟进来到网前，这也能够看到这两位年轻选手他们在战术当中的多元性。继续跟进来到网前，网前的截击还是进一步的打开角度，最终高夫的破网没能过网，这让约维奇实现了爆发。
1: 澳大利亚网球公开赛中国官方合作伙伴奥古特，天生特别。

0: 奥古特天生特别，
1: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2: 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1: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3: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4: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圈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5: 在今年美网的女单方面，我们能够看到整个进入到这个十六强的阵容还是非常的有含金量的。你像今年前三度的大满贯的女单冠军，包括女单世界第一，都在十六强当中，而且有很多选手都已经进入到了这个八强的行列。而在这其中有四位选手会在今年的美网来展开这个女单世界第一的争夺，有萨巴伦卡，有莱巴金娜，有佩古拉，另外一位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高夫。这个球高夫的落点回的还是比较深的，所以也挤压到了约维奇的反拍。外角的一次球，直落四球，高夫 Love Game 实现了保翻。
6: Two games on second set.

两位选手在此之前是有过一场比赛的交锋啊，就是发生在今年，在今年的罗马站16进8的比赛当中，高夫是5比7、7比5、6比2啊，实现了对于约维奇的逆转。但是那一次交锋是在红土。美网的硬地比赛啊，这个节奏要比红土快得多啊，这个球速也要更快。

这个底线的长多拍啊，这个高夫的胜率会更高一些，因为他本来就是底线防守能力非常出色的选手，防守反击的能力强，体能出色啊，移动也好。

0: 这球在界内，
1: 哇，这一分就能够看到高夫的移动啊，包括在防守过程当中由守转攻的这一拍，他的能力有多么强，有多么出色。其实这一分啊，对于约维奇来说，无论是前面你看这一拍边线落点的调动，还是下一拍再往前截击，这两拍的质量已经够高了。包括后退过程当中发现对方的回球在界内，然后把这个球挑起来，再扛住对方的一个高压，其实之前啊都已经做得足够出色了。但高夫你看最后这一分还能够通过短球啊再去调动约维奇。九拍以上的回合，两位选手的一个得分情况，高夫这边是比对方多拿了五分，

这个球弹网没有出界，反而让这个球变得更低频了，也影响到了高夫整个底线的防守节奏。其实在这个接发球局当中，我们能够看到高夫就是把自己放到了一个防守的位置上。约维奇整个的站位非常靠近底线，基本上就是在这个底线后一点点的位置来展开自己的进攻，高夫是远离底线来进行防守。再次体现了自己非常出色的移动能力，这个奔跑能力确实是能够看出来这名选手的运动天赋。约维奇的短球控制的已经非常到位了，但是你看高夫不仅能够赶到，而且在赶到的一瞬间他还能够调整自己的出手，你看反拍完成对角线的一个调动，约维奇勉强把球救回来。

个球也被约维奇打伤了。其实在刚才这个多拍当中啊，有一拍球约维奇的处理是比较保守的，所以他才会进入到这个后半程被动的局面。但好在这个正手的穿越啊足够给力，把这个球高高的拉起来，把落点控制在底线以里。约维奇的发球局耗时又超过了六分钟，

这个反拍对于约维奇来说是冒着一定的进攻风险，反手直线的一个变线，这个球没能压下来。本场比赛两位选手平均发球局的爆发所需要的耗时，高夫这边是3分钟出头，而约维奇是接近6分钟。

0: 个在往前的半截击约维奇没有处理好，所以也导致这个球的力量没有卸下来，回球回得太高了。这个球高夫赶到之后也是把球打向对方的中间，这样第二盘高夫实现了破番。
1: 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凉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4: 跑起来，去挑战，去追风，去坚持，去拼搏。预防运动后骨关节炎，运动有酒力，关节偏活力，中国药品安堂专业品牌。
5: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6: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0: 本届美网女单的八强当中，现在只有一个席位没有产生，两位美国选手，将会争夺这届美网最后一张八强的入场券。约维奇再次跟随球来到网前，因为这段时间，就是高夫在底线防的会比较多，所以在场面上如果约维奇能够率先在底线打开落点，先上手，先变线，先进攻的话，是需要他随球跟进来到网前进一步扩大领先优势。好球，这球高夫球发得好，进场之后这个正手也把球，兜得非常深，而且非常的靠边线。正手制胜分高。

高夫是六个。在女单下半区，莱巴金娜、中国选手郑钦文啊，包括今年法网的女单冠军安德烈娃，这都已经进入到了八强。然后女单上半区，两位美国选手佩古拉、纳瓦罗啊，捷克选手诺斯科娃，然后世界第一萨巴伦卡也都进入到了女单的八强。蒋约维奇是逼出了连续的两个破发点。在此之前啊，约维奇是逼出过一个破发点就成功兑现，破发点转换率是100%。

0: 第一板在往前的截击啊没能处理好，这个截长了，截的太高太慢了。这样在第二盘比赛当中，约维奇是实现了回破。这场比赛到目前为止，约维奇的破发点转换效率啊确实很高，但主要是在第一盘啊他自己的发球局是多次宣告失手。但是随着比赛的深入啊，进入到第二盘，我们现在看到这位更加年轻的选手啊，他整个的状态确实也非常的稳定了。这可能也需要一点时间啊来适应这个大满贯女单第四轮的比赛节奏和强度。也别看约维奇年轻啊，但是大满贯最好的成绩，他是进入到过四分之一决赛的，在今年年初的澳网。高夫向前的移动啊非常迅速。
1: Love 15，
0: 因为他本来也是双打高手，这个女双的世界排名最高也曾经来到过世界第一。

高夫这个正手想要兜一个直线，但球没能入界，差了半颗球。

接发球啊，高富的正手也没能把球兜进来。

这球又发向高夫反拍的一个追身，约维奇也拿到了连续的两个局点。

0: 维奇之前在底线这个正拍兜斜线兜得非常好，所以才导致高夫在往前截击的这一拍没能把球的力量卸下来啊，因为已经是到了他身体在前场的一个防守覆盖面积的极限距离了。在这个时候，约维奇跟随球来到网前，这个反拍直线的变线啊，出现了非受迫失误。第二盘反拍的非受迫失误，约维奇有九个。还有一个局点，这个球约维奇的节奏啊提得够快，包括进场之后这个正手直线的快速提拉也帮助他完成了破网。
1: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2: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3: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圈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4: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稳跑鞋。
0: 这场比赛的胜者进入到女单的四分之一决赛，将会来迎战稍早之前晋级的赛会的五号种子，今年的法网女单冠军米拉安德烈娃。此外，在下半区的女单四分之一决赛，中国的名将郑钦文将会来迎战莱巴金娜。郑钦文在凌晨结束的女单第四轮的比赛当中是2-0战胜了斯瓦泰克，再度进入到了大满贯的女单八强。而上半区的两场女单的四分之一决赛，赛会的一号种子萨巴伦卡将会来迎战今年温网的女单冠军捷克选手诺斯科娃，然后佩古拉啊来迎战纳瓦罗。
5: Please.

高夫这边发了一个双误，这一局啊是需要高夫打起十二分的精神的。本场比赛高夫的第二个双误，因为之前啊，约维奇这个破发点转换效率是100%。刚才这个二发直接得分啊，对于高夫来说也是非常。

重要，要不然面对破发点，这个约维奇的信心还是非常充足的。毕竟之前只要见到破发点都能够成功兑现。又是二发，连续两个二发啊，都是二发直接得分。这个二发在关键时刻啊，也帮助高夫度过了难关。高夫的局点。

在15-30落后的情况之下，连续的三分高夫都是二发，而且都是二发直接下分。其实这也是高夫这名选手在比赛当中逐渐成熟的一面，就是之前这个二发始终是他的一个很大的问题，甚至能够直接反映出他内心这种脆弱的感觉。但是现在我们能够看到，就是随着年纪的增长，比赛阅历的丰富，现在在发球上他的提升也是很明显的。4-4，

接发球，高夫是直接把球的落点回到对方的中间，反拍也把这个球拉得比较深，拉得也比较高。

德夫这个防守能力确实是强，就是面对着刚才底线约维奇打的一个直线的重复落点，这个正手还能够把球救过来，而且救的质量还不差，包括看到对方随球跟进来到网前，他这个反拍啊又是一个突然的提速，在破网的这一拍上加了质量。约维奇的发球局现在0-30落后，一旦这一局失手啊，转过头就将是高夫的发球胜赛局，所以这个时候急需他有好的发球表现。非常的强势，高夫反拍斜线啊，直接完成了制胜分的出手。那接下来高夫拿到了连续的三个破发点，本场比赛高夫的第16个制胜分，比对方啊多了一半。

0: 其实这个正手的出手就能够看到约维奇在这一分上面对的压力啊，球发得非常好，但是这个正手直接出现了非受迫失误，这样直落四球，高夫实现了破发。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炼融合摆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了

0: 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3: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5: 接下来局就结束，高夫也迎来了本场比赛的发球胜赛局。约维奇再一次跟随球来到网前，也是刚才这个多拍第二次随球上网。这个在底线高夫是完全没有进攻的这一板球的出手，所以在底线非常被动。

这个正手其实第一时间高夫还是想把球拉给对方，但是球没能打准，所以一拉这个球就飞了。因为有的时候高夫在底线啊，他这个正手是很喜欢去拉球的。第二盘的受迫失误，高夫这边是15个。好球，这次正手果断出击啊，直线的一个变线。15-13，一发发的好，这个球也发的比较快，比较平。30-30，这一分也确实是很有戏剧性啊！高夫球发得非常好，然后快速的随球来到网前，跳起来之后，这个高压球的出手砸在网带上，但是没有出现失误，还掉在了对方的半场。以这样戏剧化的方式啊，高夫拿到了赛点。

在赛点上的这一分啊，高夫又打了一个战术的变化，打了一个发哨，这样直落两盘，高夫是战胜了年轻的选手约维奇，高夫也进入到了今年美网的女单八强。女单的四分之一决赛，高夫将会来迎战安德烈娃，我们也恭喜高夫。

0: 维达超韧，湿水不易破。维达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1: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淋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2: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3: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堂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3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4: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5: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全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1: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淋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2: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6: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稳跑鞋。
3: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堂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7: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8: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9: 2026亚洲 U17 及 U15 青少年羽毛球锦标赛，9月8日至13日，成都温江区体育馆，新星集结，挥拍在即。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10: 拉面饭，淋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1: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11: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2: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元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正在为您转播的2026世界青年田径锦标赛女子铁饼决赛。女子铁饼决赛呢，两位中国选手苏奕昕和马晨一进入到了决赛当中。苏奕昕呢是预赛排名第一的选手，看他的这一饼出手状态不错，这饼呢差不多在60米线附近，我们来等一等他的成绩测量。59.32米，这一头比他的第一饼就是预赛的那一头成绩还要好，预赛那一头是58.06米。旋转出手动作呢一板一眼，看他这一次出手的角度还不错，现在呢可以稳定在至少57米以上或者58米以上，决赛当中呢处在一个比较稳定的平台期。当然这饼的出手之前的动作呢连贯性流畅性呢相对来说还是比他第一头要差一些，因为第一头那个状态真的是非常的丝滑，非常顺滑的就把器械给扔出去了。接下来来关注另一位中国选手马晨一，现在是排在第二位，第一头呢54.58米，第二头51.77米，第三头呢看看能不能调整一下。他是2008年1月份出生，我们来看看他的第三头，旋转出手，衔接很快，看这一饼落地，哦，这一头应该是自己给踩掉了，也亮起了裁判手中的红旗，所以这一头成绩无效。苏奕昕第一头59.32米，现在仍旧是处在第一位，第四头呢成绩是无效的，看他的这头能不能激发自己，这时候要心无旁骛，内心要安静，

0: 时呢，状态也要放松，越放松成绩就越好。旋转出手，角度不错，看落地的位置，漂亮，这一饼真不错。尽管说没有能够突破60米，但是这一头呢也算是在2、3、4这三头过后，让他的状态重新找回来。59米22，看在最后一头能不能加油突破60米。我们接下来看一看今年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来自美国的亚斯林梅西，他最后一投，这一投要等待一下成绩测量，是不是上59米还是上58米？成绩首先是有效的，亚斯林梅西的这个眼神啊，58米41，58米41的话，现在已经可以确定中国选手苏奕昕收获这枚世青赛的金牌了。58米41没有办法突破苏奕昕的59米32，中国队已经收获了女子铁饼项目的金牌，但是对于苏奕昕来说，对于年轻的她来说，还需要去完成最后一投，看看能不能突破自我。因为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还属于美国选手亚斯林梅西。中国选手加油，苏奕昕加油。旋转出手，这边状态不错，漂亮，60米以上，这边成绩是有效的，裁判亮起的是白旗，成绩首先有效，等待成绩测量，这头如果在60米27以上，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属于中国选手，漂亮，这头61米06，中国选手苏奕昕以61米06的成绩刷新了此前美国选手贾斯林梅西所保持的 U20 世界最佳成绩。海沃德田径场尤金真的是中国田径、中国投掷的一块福地，在2022年冯斌收获了自己在海沃德田径场的一块世锦赛的金牌，2026年4年之后，年轻的中国选手苏奕昕在这里收获了世青赛的金牌，而且他在这里是投出了他个人的最佳成绩，也投出了今年 U20 的世界最好成绩。
1: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第三个比赛日，稍早已经开始的这个男子链球的决赛，中国的选手陈佳伟呢，在预赛当中表现出色，是80米39的成绩，大幅度刷新了自己的最好的记录。那么在决赛当中呢，他应该是非常有机会的一个冲金点。第一投出手还是不错的，旋转的速度可以，出手呢力量也比较集中，发力比较好，陈佳伟状态是相当好。他这个预赛当中资格赛呢是一头过关，那么80米39呢是大幅度提升了全国的青年纪录，同时也是创造了2026年度世界的青年最好成绩。第一投是78米47，这成绩非常好，第一投有这样的成绩打底呢，就是很有底气了。现在实际上应该只剩下英国选手拉金斯有机会挑战他了，这对拉金斯来说难度非常非常大，要到78米多挑战还是应该没机会了。这样的中国选手陈佳伟应该就已经锁定了男子链球的冠军。

他还有一次机会，金牌已经锁定了，但还剩下最后一投。他这第一投的78.47米啊，确实让其他选手都高山仰止。在资格赛当中呢，他这80.39米的成绩就是领先第二名要超过7米的一个优势啊，这是断崖式的领先。看看最后一投是不是能够再挑战一下80。玉白出手，速度不错。哇、哦，这头有机会啊！这头真有机会奔着80去了。哈哈，这陈家伟呢，因为已经确保冠军到手的情况底下，最后一头是完全放松。把最好的技术特点拿出来，哇，79.18米呀，有一点点可惜没有打开80，但已经足够漂亮了。79.18米的成绩，恭喜陈家伟拿到男子链球的冠军。啊，79.16米的成绩，79.16米的成绩，陈家伟呢拿到了男子链球的冠军，这也是在本届世界青年田径锦标赛上中国队拿到的第二金。此前呢，女子的铁饼当中，苏奕昕拿到了一块金牌。啊，79.16米的成绩还是非常好。这是男子链球的决赛当中，中国选手陈家伟拿到了金牌。79.16米的成绩，陈家伟呢在这一次的世青赛是有非常好的表现，资格赛就非常强势，80.39米，不仅刷新全国纪录，也刷新了个人的 PB。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您继续来关注我们为您带来的2026年美国网球公开赛的现场直播。那接下来我们共同来关注在这个比赛日阿萨什球场安排的最后一场比赛。男子单打的第四轮，由赛会的头号种子德国选手兹维列夫来迎战意大利选手达尔德里。

画面当中身穿白色短袖的就是达尔德里，而现在身穿红色运动服的就是兹维列夫。兹维列夫目前男单世界排名是排在第二位，但是由于今年美网目前的男单世界第一另外一位意大利选手辛纳的退赛，所以他是得以以这个头号种子的身份啊来参加今年的美网。那赛会的二号种子是阿尔卡拉斯，阿尔卡拉斯也是今年美网男单的卫冕冠军，阿尔卡拉斯已经是进入到了男单的八强。

0: 目前在男单签表方面啊，这个上半区只有一位选手现在已经是确定进入到了男单八强，那就是比利时的选手布鲁克斯，男单赛会的28号种子。他是6-3、4-6、7-5、7-5、3-1的比分战胜了阿根廷选手塞伦多洛。此外，另外两场男单的第四轮啊，现在正在进行当中。在阿姆斯特朗球场，卡加诺夫迎战勒纳前，这场比赛也进入到了决胜盘。此外，在大看台球场，幸运落败者法国的选手热亚来迎战荷兰选手范德尚舒普，那场比赛也进入到了决胜盘。此外，在男单下半区方面，进入到赛会八强的四位选手分别是蒂亚福、米克尔森、希尔顿以及阿尔卡拉斯。这其中下半区进入到八强的四位选手有三位都是美国球员。
1: Okay, live electronic line calling, video review, clock on the side, towel boxes, you have the one with the white sticker, you have the one with the blue sticker.
0: 本场比赛的主裁是托尔特。
1: Okay, changeovers, and a picture after the coin toss, okay? New York City or US Open? US Open? New York City. Receive.
0: 茨维列夫赢得了挑边，选择了率先来接发，那么相反，达尔德里是选择了方向。

两个选手都是种子球员，达尔德里是男单赛会的21号种子，兹维列夫是头号种子。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男单上半区签表的情况，只有一位选手，比利时的选手布鲁克斯，现在是已经确定进入到了四分之一决赛，还有三场比赛的结果还没有产生。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啊，现在纽约的气温是22摄氏度，还是比较凉爽的，湿度是43%。关注一下德国选手兹维列夫，兹维列夫是1997年4月份出生的选手，今年29岁，身高是1米98，本赛季的战绩49胜13负，职业生涯一共是拿到25个男子单打的冠军头衔，这其中一项就是大满贯的赛事，今年的法网，美网的战绩是31胜10负。2020年他在这里打入到了决赛啊，收获了亚军。前三轮比赛，兹维列夫分别战胜了索内戈、阿里斯和塔比洛，这其中前两轮啊，赢的都是非常的艰难，在大家一致看好他晋级的情况之下啊，都是苦战了5盘，才拿到前两轮比赛的胜利。然后第三轮来迎战塔比洛，赢的还是比较轻松，3-0的比分。

0: 意大利选手达尔德里，他是2002年2月份出生的选手，今年24岁，身高1米83。本赛季战绩34胜21负。职业生涯一共是拿到5个巡回赛的男单冠军头衔，目前男单世界排名是排在第22位，美网战绩是5胜2负。这其中在美网的最好成绩就是在去年美网进入到男单第3轮，今年进入到第4轮，已经刷新了他在这个大满贯当中的最好成绩。达尔德里在前3轮比赛分别是战胜了温德尔肯、斯菲尔奇娜以及斯维尼。这其中达尔德里前3轮比赛面对的对手没有一位世界排名排进了前100。两位选手过往一共是有过2场比赛的交锋，双方是各胜1场，而且这2次交手都是发生在罗马网球大师赛，在红土场。2024年，当时在罗马网球大师赛，兹维列夫是7比6、6比2战胜了达尔德里。然后最近的一次交锋就是在今年的罗马网球大师赛第4轮的比赛当中，达尔德里是1比6、7比6、6比0逆转战胜了兹维列夫。而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一次的获胜当中，达尔德里在比赛过程当中是挽救了兹维列夫的4个赛点，而且也拿到了生涯第一次对阵世界排名前10选手的胜利。
1: 30 seconds。
0: 那今年的罗马网球大师赛对于达尔德里来说也是突破的一站赛事，在第4轮首胜世界前10之后，在那一站大师赛他最终是跻身到了赛会的4强，刷新了自己在大师赛当中的一个最好成绩。达尔德里是一位非常擅长于红土比赛的选手，之前的5个巡回赛的男单冠军全部来自于红土赛季，而且5个男单冠军都是250级别的赛事。

0: 本场比赛是由画面下方的达尔德里先来发球。
1: Ready, play.

0: 上来第一分啊，感觉兹维列夫还没有完全的进入到这个比赛的节奏跟状态。除了最后这一拍出现失误，他是打脱拍了之外，前面还有一板正手，就是人和球的距离非常远。
1: Ball.

0: 反拍的底线相持，达尔德里出现了一个飞射破失误。
1: 15-0

兹维列夫的正手非常强势的直线变线，对于达尔德里来说，就是在底线他还是得想办法在节奏方面包括在落点方面、给兹维列夫带来更大的压力。就是这种四平八稳的相持球的节奏在兹维列夫面前、就是你很难逼迫他出现失误。

0: 纳尔德里和兹维列夫啊，这个底线相持球的节奏太平均了。
1: 15-14，
0: 就是这种普通节奏的底线相持，很难突破兹维列夫的防守，也很难打乱他的节奏和他的底线的一个阵脚。这样一上来啊，兹维列夫就逼出了连续的两个破发点。在先拿到破发点的情况之下，在刚才这一分，兹维列夫底线啊也非常的敢去进攻，因为他有这样的底气，再加上他本身就有这样的实力啊，他只不过是在关键分上可能不太敢打，但是只要让他先拿到先机啊，就是把这个压力都抛在脑后的话，他在底线先进攻啊，这个对于达尔德里底线的压力是非常大的。这样比赛一上来啊，兹维列夫就实现了破发。就让我们比较深刻的就是在今年年初啊，兹维列夫当时接受采访的时候，他当时提到过，他说现在辛纳和阿尔卡拉斯啊是属于这个第一梯队的选手，然后自己和德约科维奇啊是属于第二梯队，其他选手属于第三梯队。

那目前来看，就是他和辛纳以及阿尔卡拉斯这两位零零后选手的比赛当中啊，他不占优势的地方，主要是因为两个人的底线节奏都非常快，然后能形成对于兹维列夫的调动和压制啊，让他在底线自乱阵脚。包括像阿尔卡拉斯和辛纳，就是他们不光底线的速度快、节奏快，他们的变化还多，而且攻防两端啊都是极为的均衡。所以其他选手在迎战兹维列夫的过程当中啊，就是想完全调动开兹维列夫的底线，这个难度还是比较大的。兹维列夫的正手出现了一个飞受迫失误。15-0

一发没有发进去。其实大家可以仔细观察一下，在关键分上，尤其是兹维列夫小分落后，在二发之前的准备，就是他拍球准备的时间会比这个小分领先的时候花的时间更长。

在底线啊，兹维列夫的相持确实是非常的稳定。所以对于达尔德里来说，就是一旦和兹维列夫进入到常规节奏的底线消耗相持当中，他的优势还是很有限的。这是兹维列夫的节奏。

随球跟进来到网前。刚才这一分主要是基贝列夫一发发的好，这个一发发进去时速达到了222公里。

内角的一次球帮助兹维列夫实现了爆发。这一局的后半程啊，最后两分这个发球确实是帮助兹维列夫解决了很大的问题。这个一上来小分落后也是因为这个发球稳定性没有那么强，都是进入到二发，这个在二发上兹维列夫的稳定性就会明显下降了。达尔德里是目前在男子网坛当中啊，这个意大利球员排名第四高的选手。辛纳目前是排在男单世界第一啊，然后科波利是排在世界第六，穆塞蒂是排在第十四啊，然后他现在是排在第二十二。此外，前五十当中啊，还有阿纳尔迪和贝雷蒂尼。这一分达尔德里想要发力想要提速，但这个正手没有控制住球。接下来达尔德里将会面对连续三个破发点。

0: 15:40。
1: 画面正中间的这位是菲利普·沃兰德里，也是现在意大利戴维斯杯的队长。

0: 这样一上来啊，兹维列夫是两破一保，在首盘比赛当中建立起了3-0的领先。
1: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堂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4: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圈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5: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6: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0: 目前在第一盘比赛当中，兹维列夫是手握两个破发球局的领先。
7: 15 love.
0: 内角的 ace。

0: 鸡啊，
1: 又来了一个。因为本身在发球端啊，茨维列夫就有这样的发球实力。S 球的时速222公里，这是非常快的发球时速。
2: Ball

这一局球发得好，这个前三分都是发球直接下分。开场之后，两位选手在总得分方面啊，这个确实差距非常大，相差了11分。这一局比赛，一个发球直得，3记 ace 球，完全没有回合的一局，泽维列夫轻松拿下。就是面对着兹维列夫这么好的发球状态，其实在刚才这个接发球局当中，达尔德里能做的非常有限。这个不是他的能力问题啊，这是对方压根没有给他碰球的机会。接二发，正手提前架好之后，完成了一个短斜线的落点变化。正手把球拉起来，拉出了一记 return ace。两位选手的一发效率上差别还是挺大的。

0: Love 30.
1: 达尔德里的团队

球，兹维列夫的回球稍微有点滚网，但是达尔德里还是快速的调整自己往前的出手，没有受到什么影响。前发球在网带上弹了一下，然后达尔德里赶到网前，第一点反拍是切削，把这个球切长。这一拍底线的正手提速啊，其实对于兹维列夫来说节奏稍微有点快了。当然也能够看到，就是他现在也在慢慢的在底线啊走出他的舒适区，就是他也在让自己在底线更具有侵略性，更具有进攻性。斜线的变线，再添一个制胜分，兹维列夫也再次逼出了一个破发点。你看反拍接发变直线，然后下一拍这个正手就快速打斜线，连续两拍啊都在变线。还是挺敢发的，在二区啊是选择了一个外角方向的二发。

0: 内角的一次球。
1: Advantage,
0: 纳尔德里也拿到了这一局的局点。格兰德里，他也是前职业球员，然后后来是担任意大利队戴维斯杯的队长，基本上在四大满贯包括重要的洲际赛事当中，有意大利选手来参赛，并且打入到比较深的轮次，我们在场边都能够看到他的身影。这一分还是达尔德里球发的好，发完之后快速跟进来到网前，正拍直线打出了制胜分，也兑现了这一次的局点。这样本场比赛达尔德里第一次实现了发球局的爆发，将比分追到了1-4。
2: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3: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5: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

0: 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2: 今年法网对于兹维列夫来说绝对是职业生涯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转折点。法网啊，他终于是收获了大满贯的男单冠军，第四次啊进入到大满贯的男单决赛，最后终于如愿夺冠。今年法网男单决赛，他是苦战五盘啊，战胜了意大利选手科波利，然后在法网拿到火枪手杯冠军之后，他又在温网进入到了男单决赛，温网男单决赛是输给了辛纳，这都是和意大利选手之间的对决。

0: 30 lives.
1: 让对方接不起来的发球占比，兹维列夫这边达到了64%，而达尔德里只有18%。

反拍直线的一个变线，还是通过好的一发，在发完球之后第一拍的上手啊，就以制胜分来结束，这都是非常高效的得分表现。反拍直线啊，一个 outside in 的落点。制胜分方面，兹维列夫是9-3领先。这个达尔德里就是直接走过去拿毛巾擦汗了，就是根本不看了，因为他知道这个球即便救过来啊，掉在兹维列夫的半场也完全没有任何的质量啊，只能是被动让对方挨打啊，只能是被动然后自己这边挨打。所以刚才这一分达尔德里干脆就不看，干脆就不救了。

0: 好球。就是现在对于达尔德里来说啊，在比赛当中自己的这种底线的变现啊，包括节奏的变化必须得打出来。就只要他在底线有这种线路的变化或者是节奏速度的变化，你看下一拍啊，其实茨维列夫在底线的防守他的质量就会下降。但你如果一直都是匀速，这个线路打不开啊，节奏不变的话，拖着拖着茨维列夫就把这个节奏掌控在自己的手里了。
1: 40 love.

0: 2015。
1: 刚刚在阿姆斯特朗球场结束的男单第四轮的比赛，俄罗斯选手卡恰诺夫最终是苦战五盘啊，3-2的比分战胜了赛会的14号种子美国选手勒纳钱。这样进入到四分之一决赛，卡恰诺夫将会来迎战比利时选手布洛克斯。兹维列夫的正拍啊，完成了一记 return ace。

0: 尔德里实现了爆发，将第一盘的局分追到了2-5。
1: Serve leads 5-2 first sets.
2: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镇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镇准知正元。
3: 2026亚洲 U17 及 U15 青少年羽毛球锦标赛，9月8日至13日，成都温江区体育馆，新星集结，挥拍在即。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4: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元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0: 达尔德里在第一盘比赛当中啊，至少是拖到了换新球。七局过后换上一组新球，接下来是茨维列夫在第一盘的发球胜盘局。第一盘茨维列夫的发球局当中，在发球端可以说是没有露出什么破绽，没有让达尔德里看到一次破发点。达尔德里接发退的也是非常靠后。
1: 15 loves.

第一盘发球端啊，基维列夫发挥的确实很出色。本场比赛轰出了5记 S 球，

0: 一次底线的落点达尔德里是打开了，而且底线的落点回的也比较深。你看，你只要左右两侧啊落点上打开一点，你就能够成功调动兹维列夫的底线。
1: Boom.

直线的一个变线，线路的变化，成功调动了兹维列夫的正手。30-30。

斯维列夫在这一分啊是主动随球来到网前，对于他来说啊确实是战术的一个调整，也是挺有勇气的一分，因为众所周知这个网前一直都是斯维列夫的一块短板。这个球是被达尔德里啊反拍打穿了，这样本场比赛达尔德里第一次拿到了破发点。好球，这一次还是发上。其实发上的战术对于兹维列夫来说是合理的，因为他的一发只要发进来，这个威胁性是非常大的。如果这个时候还守在底线，对方一旦接出浅落点，这个对于他的前场是一个很大的调动。

0: 好球。刚才这两分啊都是有好的一发，而且你看就是发完球之后啊，兹维列夫第一时间都是想往前场来移动，但只要对方的回发球的落点够深，他也会快速的调整自己的脚下，然后在底线啊再去变线。兹维列夫第一盘的盘点，这球兹维列夫处理的也很冷静啊，等球落地之后再高压，然后下一拍依然没有松懈，这样在第一盘比赛当中啊，兹维列夫是6-2获胜，赢的还是比较的轻松。
1: 来，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3: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1: 锅圈

0: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1: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2: 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圈出来。
1: 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3: 在第二盘比赛当中啊，达尔德里先来发球。这个画面当中我们看到达尔德里身后的这个背景板，刚才也打出了就是两位选手在第一盘当中的一个数据统计。

这种底线的多拍消耗，对于达尔德里来说，他占的优势确实是太小了。团队这边啊，也在帮助他缠这个手胶，给他准备了一把新的球拍。

0: 这一分移动过程当中，达尔德里的正手直线是想拼球的。这一拍对于他来说就是在走独木桥，走通了就是制胜分，走不通就像刚才这样直接送给对方。达尔德里的二发赢球率只有20%。兹维列夫反拍直线的一个强有力的变线。就现在对于达尔德里来说，他在底线很难通过落点，通过线路来调动兹维列夫，然后在和兹维列夫的相持过程当中，他这一边的落点深度还没有办法得到保持，这就很麻烦了。好发球，外角的好一发帮助他挽救了第一个破发点。球随球跟进到网前啊，虽然面对着兹维列夫有一拍滚网，但那一拍低平的球啊，达尔德里处理的还是不错的，也是通过这种切削的方式啊，切斜线，然后切出了比较强的侧旋，这样落地之后还有更多的向场外方向的拐跳。第三个破发点。底线略显被动啊，但是兹维列夫随球来到网前，这个截击也没有处理好。
1: Yes.
0: 这个球截得太长太高了，就是这一拍反拍没有截好。对，达尔德里快速向前，这个正手像雨刷器一样把这个球

刷向了兹维列夫的直线空当上，挽救了连续三个破发点，达尔德里将比分追平。刚才应该是对兹维列夫这个斜线啊，靠近边线的落点有一点质疑，但是每网都是电子丝线系统。这一局的第四个破发点，现在达尔德里的阿尔法赢球率32%。不容易啊。阿尔法选择了发内角。还是没有一发。这个进入到第二盘啊，达尔德里的一发进球率25%。球啊，好球！你看这一分啊，达尔德里已经是倾尽所有，在底线通过两侧的落点来调动兹维列夫了。调动完之后放短，再把兹维列夫从底线骗到网前。但是你看兹维列夫在底线的防守非常稳定，移动的也快，追这个短球，追过来反拍啊，是选择了回长，然后下一拍再往前又主动的切短，形成了对于达尔德里的反调动。本局比赛的第五个破发点，给现场观众都在给刚才这精彩的一分鼓掌。但这局比赛达尔德里的一发进球率实在是太低了。在二发想拼一个，结果直接发出界了。这样历经苦战，兹维列夫第二盘一上来啊，实现了对于对方发球局的破发，而且最后这一分打丢了，发了一个双误之后，这达尔德里这边有点发脾气了。达尔德里刚才应该是换了新的球拍。兹维列夫在今年温网拿到亚军之后，来到北美赛季，美网之前一共就打了两站热身赛，蒙特利尔大师赛和辛辛那提大师赛。然后在连续的两站北美的大师赛热身过程当中，他的战绩呢确实是很一般，一共就打了4场，2胜2负。蒙特利尔大师赛首秀就出局了，止步于男单第二轮。然后辛辛那提大师赛是第4轮啊，输给了美国选手保罗。

兹维列夫的双误。

好球，发球随上。因为第一时间啊，斯维列夫其实没有上网的这种战术选择，发完之后啊，他发现自己的发球效果非常好，你看站定之后快速向前移动，

0: 40-15.
1: 球发的确实是出色。简单的线路调动啊，就打穿了达尔德里的底线，能够看到就是两位选手在底线的这个出球整个的穿透性上，兹维列夫确实是要更强。这样第二盘一上来，兹维列夫是先破后保，2-0领先。本赛季的战绩啊，达尔德里是34-21。在今年澳网啊，他是进入到了第四轮。这个大满贯的第四轮比赛也是到目前为止达尔德里大满贯赛事当中的最好成绩。年初澳网当时在男单第四轮，达尔德里是输给了自己的同胞辛娜。

0: 达尔德里的双误。
1: Love 30。
0: 然后今年在红土赛场，达尔德里的表现也还不错。在布宜诺斯艾利斯这一站是进入到了巡回赛的决赛，收获了亚军啊，然后在智利的圣地亚哥拿到了冠军。好球 ，one two punch 的得分，大外脚的发球发完之后，达尔德里正手把这个球打得又深又长。斯维列夫在底线的节奏变化，接发球那一拍啊，他没有发力也没有提速，就是把球拉给对方，然后下一拍他这个正手啊就完成了斜线的一个变线，同时也把速度提上去了，连续两个破发点。

0: 开的切削球啊，直接切偏了。这样兹维列夫在第二盘继续实现对于对方发球局的破分。
1: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1: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源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0: 现在在整个园区当中啊，只有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一场比赛没有决出赛果。之前在大看台球场结束的男单第四轮的比赛当中，荷兰选手范德尚舒普最终是苦战了超过5个小时啊，在大比分0-2落后的情况之下，连追了3盘，最终3-2淘汰了法国的幸运落败者热亚。这样，范德尚舒普也进入到了男单8强。
3: Law 15。
0: 卡尔德里刚才反拍借力啊，打出了一记 return ace。

0: 15.
1: Two 选手平均一发的发球时速相差了10英里。

这个阿尔法达尔德里退得太靠后了，然后正手想要在远离底线的情况之下把这个球拉起来，但刚才这个反斜线的角度对于他来说不是一个特别容易的上手。刚才镜头也是长时间对准了他的教练啊，同样也是他的老爸。外脚的一记 S 球帮助兹维列夫实现了保发。随着荷兰选手范德尚舒普的晋级，

0: 这场比赛的胜者将会在上半区的男单四分之一决赛来迎战范德尚舒普。范德尚舒普也是继2021年的美网之后重返大满贯的男单八强。内角的好一发。
1: 15-0。

这个落点被达尔德里正手要到了，也是有一点挤着的出手，但把球回在了底线上。其实这一拍变线难度还是比较大的，尤其是这么精确的落点控制。在第二盘正手位的制胜分，这一次打偏了。那刚才这两分就是达尔德里好一拍坏一拍，就或许只有把落点打得这么深角度打得那么靠边线，才会完全突破兹维列夫在底线的防守。这一分在底线，兹维列夫形成了对于对方的反调动啊，形成了对于对方底线的反压制。就是你只要有一拍落点回浅啊，一拍球速下降，尤其是暴露在兹维列夫的正手面前，这一拍就是兹维列夫在底线把节奏拿回来的机会。破发点。发球发向了兹维列夫的反拍，一发擦网有劲，还是一发。这才托尔特非常确定啊，因为在网带上就有一个传感器，然后这个传感器呢是实时连接着主裁面前的平板电脑和整套系统。好球，正手通过放短球来调动兹维列夫的前场。达尔德里拿到了局点。

0: 曲点上
1: ，yes，
0: 发了一个双舞。这个确实是挺影响士气的。本场比赛两选手的二发赢球率，达尔德里只有25%。兹维列夫虽然二发赢球率是50%，但他打到现在只发了8次二发。又来了一个双误。
1: Advantage Zverev。

0: 第二盘比赛达尔德里的第四个双发失误。这次又要面对破发点了，现场的观众也都在给落后的达尔德里加油，大家肯定是希望能够看到两位选手更加激烈啊，更加精彩的对决。在界内，好球好球，这一分面对破发点达尔德里反而是更加放松了，然后两个人都往前，其实再往前啊，能够看到两个人的出手都很谨慎。再往前，兹维列夫高接低挡，最后还是被达尔德里把球挑到他的身后，这样他就失去了对于球的控制权。
1: Thank you。
0: 内角的一次球再次拿到了这一局的局点。 A 次球的时速214公里。天一接外角的一次球帮助达尔德里实现了这一局比赛的爆发，也帮助他在第二盘将局分追到了1-4。
1: Zverev leads 4-1 second set and by one set to love。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5: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6: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0: 兹维列夫和达尔德里来争夺本届美网男单八强的最后一张入场券。目前来看，在这一场男单第四轮的比拼当中兹维列夫的优势还是比较明显的。美网男单进入到四分之一决赛，阿尔卡拉斯将会来迎战本希尔顿，然后蒂亚福迎战米克尔森，布鲁克斯来迎战卡加诺夫，然后范德尚舒普等待这场比赛的胜者。男单签表进入到八强，现在是有三位非种子选手进入到四分之一决赛。两位选手一发的赢球率，

斯维列夫的一个双误。这一侧也是他的团队

这个正手反斜线的提拉啊，出现了一个非受迫失误。杰布列夫的本意还是希望能够把球的落点控制得更深一些，因为刚才这一拍对于他来说是一个常规的相持。杰布列夫的发球局15-30。内角的一次球，30-30。

正移动过程当中，兹维列夫的正手是准备下杀板的。40-40，这局还不好说。

0: 好发球。
1: Advantage Zverev。
0: 发向外角，而且这个球落地之后反弹起来，弹跳也比较高。

还是发外脚，然后打了一个发球随上，手在半场这个正手非常轻松的把球打向对方暴露在自己面前的巨大空档位上。兹维列夫实现了保发，也来到了第二盘的制高点。这个比赛节奏跟第一盘非常相似，又是率先来到了达尔德里第二盘非保不可的一局。

好球，这一分球发得很好，然后一看基本列夫接完之后，就是整个的接发球站位比较靠后，然后接发球打完之后，整个人还停留在底线以后的位置上，达尔德里顺势换握放了一个斜线的短球，内角的一记 ace。两位选手一发赢球率，达尔德里提升到了73%。好球，球发得很好，基本列夫的回发球质量也不差，但是球发完之后，达尔德里这边快速的降低自己的重心，然后在中间反拍借力把这个球

0: 打向了兹维列夫的防守空当上。三个局点，在局点上这一分啊，就轰出了一阶一次球，直落四球 ，Love Game， 达尔德里实现了爆发，将第二盘的局分追到了2-5。
1: 增强免疫力，认准致正源，致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元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3: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4: 2026亚洲 U17 及 U15 青少年羽毛球锦标赛，9月8日至13日，成都温江区体育馆，新星集结，挥拍在即。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5: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致正元。致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致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致正元。
0: 局休结束，接下来是第二盘比赛，兹维列夫的发球胜盘局。继续发上，只要一发砸进来，这个对于兹维列夫来说，就是在发加发这个环节前三拍优势还是太大了。而且第二盘啊，刚才也看到了兹维列夫的一发进球率非常高。就哪怕是接二发啊，达尔德里退的也是非常靠后。球被兹维列夫给打中了，压线压边线的落点。因为刚才第一时间啊，其实兹维列夫在底线是准备进行底线的回位的，你看他相当于兜了一个弧线，然后跑到网前，这个正手快速提拉再去打直线的边线，足可见刚才兹维列夫的脚下这跑得有多快啊。

0: 40-0，
1: 40-0，斯维列夫拿到了连续的三个盘点。

0: 外角方向的发球直接得分，这样连续两盘比赛啊，整个的局分都是一样的，两个6-2，兹布列夫现在大比分2-0领先于达尔德里。
1: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增强免疫力，认准支正源，支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支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支正源。
2: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3: 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2: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1: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4: 增强免疫力，认准支正源，支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支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支正源。
5: 2026亚洲 U17 及 U15 青少年羽毛球锦标赛，9月8日至13日，成都温江区体育馆，新星集结，挥拍在即。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6: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支正源。支正源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3T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支正源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支正源。
0: 接下来双方第三盘依旧是由达尔德里先来发球，连续三盘比赛啊都是他先来发球，但之前的两盘啊，这个达尔德里的发球局一上来都是被破了。
7: 15.

这一板球达尔德里把球的落点拉得非常深。40-15，达尔德里拿到了连续的两个局点。

谈好之后没有过网。这样第三盘一上来，阿达尔德里的发球局实现了爆发。这个跟前两盘的节奏不太一样啊，因为前两盘也都是他上来之后先来发球，但是一上来啊，自己的发球局就被破了。所以这对于他来说啊，进入到第三盘也算是一个积极的变化。今年美网对于达尔德里来说也是创造了自己职业生涯在这一站大满贯当中的一个最好成绩。这是他职业生涯第二次进入到大满贯男单的十六强，也是进入到第四轮。他今年澳网是进入到第四轮，然后法网止步第二轮，温网首轮就出局了。好球！你看之前没有特别好的机会，在底线，斯维列夫都没有冒险出手。他都是把球拉到这个角度这个方向啊，实现对于对方的调动和压制之后再等机会。

0: 这球发的确实是很好，那达尔德里肯定是对自己的接发不太满意，但其实兹维列夫有这么好的一发质量，就是发出了外角的落点，又有这么快的球速，其实接发的一方能做的很有限。
1: 40 love
0: 发了一个外角的 ace 球，

接发球啊，达尔德里接得非常深。其实这个短球放完之后也觉得大事不妙了，这个球他放得太高了，就本来茨维列夫移动就出色，你再放短球放得这么高，这就等同于啊给对方喂球啊，让对方跑到这儿再完成下一拍的进攻。双方球员各自实现保发，1-1。这个在底线，达尔德里如果打不开角度的话，他只是提速，这个其实在底线收效甚微，因为大不了茨维列夫面对你这一拍比较重的回球，速度比较快的回球，他就是往后退也能够轻松的把这个球再给你拉回来。

二番。这个二发选择发中路，发到了兹维列夫反派的追身位。

15:30.

0: 30-30。其实进入到第三盘，能够看到这个达尔德里的稳定性啊，相较于前两盘这个盘初阶段啊，确实是提升了。但这个稳定性能保持多长时间，现在还是个未知数。好发球，就趁着这一段时间啊，自己的状态好，发球状态好，信心也好，这个争取快速的实现爆发。达尔德里带出了一个局点，实现了爆发啊！自己也怒吼了一声，再给自己提提士气。这样，在第二盘当中，达尔德里先发2-1领先于兹维列夫。
1: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政员，知政员邀您共赏精彩赛事。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政员灵智，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政员。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政员，知政员邀您共赏精彩赛事。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政员灵智，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政员。
0: 对于兹维列夫来说，在第三盘啊，就是即便对手状态回暖，他只要保持好这个前两盘的发球状态，保持好自己现阶段在

0: 底线的一个节奏，包括对于对方的一个侵略性就足够了。当然德里的团队这边还在给他缠手胶，还在给他准备啊新的球拍。好球。其实现在我们也能够看到，在兹维列夫的比赛当中，这个随球或者是发球上网这样的战术频繁出现。这个也是他在本赛季或者说在近几年做的主动改变之一。
1: Ball.

因为在今年第一个大师赛印第安威尔斯大师赛赛前接受采访的时候，兹维列夫就提到过，他说过去十年里我一直稳居世界前五，但至今还没有达成我一直想要的目标。他说或许是因为原来的方法并不奏效，所以接下来啊，自己要尝试变得更加积极。他说或许这也会承受更大的风险。而这样的改变我们在今年的法网也看到了成效，他也拿到了法网的男单冠军，成为了大满贯的男单冠军。当然现在对于兹维列夫来说，就是他在面对着除了阿尔卡拉斯和辛纳这两位选手的比赛当中，我们能够看到无论是在节奏底线他的掌控力都非常的强，所以下一步对于他来说就要去解决怎么去打辛纳，怎么去打阿尔卡拉斯。

0: safety life.
1: ...发了个双误。本场比赛达尔德里的第六个双误。 一发错区了，这个想发内角没能成功。 前一拍兹维列夫的回球明显出浅，但是那一拍达尔德里并没能抓住机会继续扩大自己在场上的优势。他相当于是斜线方向的一个轻拉，就是这一拍，这个球拉的角度不够大啊，球速也不够快，而且方向还是对方的正手，兹维列夫正手直接把这个球拉高。
0: Let for service.

0: 巴尔德利连续的两个发球局啊，基本上都是这个情况。这球打完之后，达尔德利也知道没了。
1: 30-14，
0: 破发点。你看这个球，他是想发力打，但是球的落点没有他想的那么高，所以导致他这个正手加质量的击打没有打在甜点上，最后还有点刮到这个球拍下沿了。怒吼了一声了，发了一个外脚的一发。现在在场上，达尔德里是方方面面都在想办法给自己再去打打士气。放短球，放了一个滚网，这个球弹网之后落点更强了。如果刚才这个球不滚网的话，感觉兹维列夫应该是能追上的。这一分对于达尔德里来说有运气的帮忙，第一时间也举手向兹维列夫表示歉意。侧身位啊，反斜线的一板强攻，最终帮助达尔德里实现了刚才这一局的爆发。这样在第三盘，达尔德里先发，3-2领先。
1: Darderi leads 3 games to 2 third sets.

兹维列夫的正手直线变线啊，出现了一个非受迫失误。这个士气的提升现在正在影响着达尔德里在场上方方面面的表现。

0: 德里在底线啊，基本上每一次进攻之前都要大喊一声，给自己再去提振一下信心，尤其是最后这一拍提速变线的信心。这个从第三盘比赛开始能够看到达尔德里这一边的状态、士气、信心啊，都在持续增长过程当中。兹维列夫的发球局0-30落后，好球，一发发的好，发完之后进场，这个正手啊打的也是很冷静、很谨慎，因为他很清楚，在这样的小分落后的情况之下，自己在这一拍上是经受不住任何的风雨的。本场比赛兹维列夫的第30个制胜分。
1: Thank you。
0: 兹维列夫的二发。

0: 这一分达尔德里的正手啊，确实非常的拼，他就是想搏制胜分，差的还是比较多的。沃兰德里，现在意大利球员只要能够在重要赛事当中打入到重要轮次啊，在场边我们都能够看到他的身影。内角的好发球。
1: 40-30。
0: 兹维列夫的举点。刚才达尔德里是把这个气撒在了毛巾上。这个科导式的接发也没有把球回在界内。这一局兹维列夫0-30落后的情况之下，还是实现了这一局的保发，而且没有让对方看到破发点。这个其实就能够体现出啊，他在这个发球局当中发球的稳定性。就正像我们之前所说的，就是他现在打了除阿尔卡拉斯和辛纳这两位球员之外，就是他的比赛气质啊，都是非常的成熟，哪怕比分落后啊，也很冷静，然后也能够在绝大多数的时间当中啊，掌控着场上的主动局面。这个就是底线，你和兹维列夫进入到相持过程当中，你只要回球落点偏前啊，尤其是在他的正手位，他这个正手突击的能力还是非常强的。

球发的不错，在一区大外角的一发。又发了一个内角的好发球。看来在比赛当中，这个多喊喊还是有帮助的。这个第三盘的状态能有这么高的积极性，这很大程度上都是达尔德里自己喊出来的。让达尔德里实现了爆发。第三盘的局分，达尔德里现在先发4-3领先于兹维列夫。

男单八强当中啊，现在有七个席位都已经确定了。在已经进入到这一届美网男单八强的七位选手当中啊，是有三位非种子选手，分别是荷兰选手范德尚舒普、俄罗斯选手卡恰诺夫以及美国选手米克尔森。这其中卡恰诺夫和范德尚舒普都在上半区，也就是和兹维列夫在同一个半区，这个确实是无形当中减轻了兹维列夫这个晋级的压力。而在本届美网女单赛会八强当中啊，只有一位非种子选手，就是中国名将郑钦文。郑钦文从资格赛首轮一直到女单第四轮是连赢了七场，进入到今年美网的女单的四分之一决赛，进入到大满贯的八强。

50 love.

0: 这正手想强行变直线。
1: 30 love。
0: 在底线达尔德里的进攻还是非常依赖自己的正拍。

0: 其实刚才兹维列夫反拍回球出浅，也回到达尔德里的反拍啊，那一板球其实达尔德里反拍都没有打。如果是他的正手的话，他一定会冲上来的。兹维列夫轰出了一记压线的 ace 球 ，ace 球时速达到了216公里。连续两记 ace 球，兹维列夫强势爆发。接下来这个发球局对于德尔达里来说，对于达尔德里来说，压力确实是不小。就一旦这一局拿不下来，出了点闪失的话，这个转过头啊，就是对方的发球胜赛局。所以接下来就看看达尔德里这个发球局发球状态稳不稳定。
1: Led for service.

就只要球发的好，在底线达尔德里能够随时配合自己的正手啊来展开他的进攻。

0: 借力啊，打了一个正手反斜线的制胜分。这一局到现在啊，达尔德里打的都非常的安静且专注。这一局打到现在啊，一次都没有喊。二发直接得分，达尔德里直落四球 ，Love Game 实现了爆发，也率先来到了第三盘的制高点。
1: Five games to four, third set, fair plays by two sets to love.

接下来第三盘的压力就来到了兹维列夫这一边，但这一盘打到现在，就是他的发球数值保持的依然很优秀。在第三盘，兹维列夫的一发进球率现在是68%，然后一发赢球率达到了85%，二发赢球率83%。然而进入到第三盘，达尔德里这边的一发质量要更好。就截至目前啊，达尔德里的第三盘的一发赢球率高达94%，这个是前两盘啊他都没有的水准。第三盘比赛，兹维列夫没有退路的一个发球局。9局过后也换上了一组新球。

好球。再往前中间啊，这个正手的截击下手下得非常早。底线两侧打开空间，然后随球来到网前。

这个球弹网之后没有过。对于达尔德里来说虚惊一场。

因为球打到看台上，这个第一时间得让观众把球还回来啊，要不然现在场上的这一组球就少了一颗球。阿尔德里的正手出现了非射破失误，这是他想在底线啊主动通过正拍的上手打开局面的一拍，所以我们看到他这一拍打丢之后才会这么的懊恼。茨维列夫的局点，非常的稳定，也很从容，因为球发的已经非常好了。这个时候随球来到网前啊，甚至茨维列夫的移动都不用让他跑得那么快，来到网前，非常轻巧的把这个球啊拉向对方的空当上。茨维列夫完成保发，5-5。现在压力就不断的堆叠。

都堆在了达尔德里这一侧。嗯，想犯短球啊，但是这个球偏差还是太大了。其实在这个阶段出现失误很影响达尔德里的信心。

0: 斯维列夫进场之后，这个正手也打丢了。刚才这一分对于兹维列夫来说真的是挺可惜的，有点不太应该了。因为这一局你看前两分兹维列夫就是要在底线去防的，你看他就是把球拉给你，让你主动进攻，然后他在底线防。这一局打到现在的三分，这个双方拿分啊，都来源于对方的失误。当然，这一局对于达尔德里来说啊，真是输不起的一局。好发球。关键时刻啊，有一发为自己保驾护航。30-30。一发错区了，偏的还不少。影响了达尔德里刚才这个二发准备了。这个球兹维列夫上的还是比较快的，一看对方把这个拍子拉开准备放短球，兹维列夫快速移动向前场长途奔袭之后，这个正手拉向了直线的方向。第一时间其实达尔德里根本没有判断出兹维列夫这一拍到底要攻向哪个方向。
1: Thank you.
0: 破发点出现了。
1: Please, ladies and gentlemen, when players are ready.
0: 主裁陶尔特现在也需要组织一下这个场上的场外的观众。

0: Let second service.
1: 阿尔法擦网。达尔德里的手势就是差这么多呢？你告诉我擦网？但主裁的一切依据啊，都是根据这个电子系统的提示，因为在网带上有传感器。好球！这一次达尔德里还是很大胆啊，果断的放短，继续调动兹维列夫的网前。
0: Yes.
1: 而且这一次短球放的也很有效果，把拍子拉起来之后再换握，隐蔽性非常强。然后下一拍手再往前，把球截在兹维列夫的身后。挽救破发点，达尔德里将比分追到了40-40。下一分啊，内角轰出了一记 ace。
0: Advantage Darderi。
1: 达尔德里的局点。本场比赛达尔德里的第九记 ace 球。ace 球数量上就比兹维列夫少两个。还想放短，调动兹维列夫的。

0: 那脚的一发没有拼进来。达尔德里第三盘二发赢球率啊不是很高。啊，这一分对于达尔德里来说真的是挺可惜的。刚才在二发上拼了一个二发，发得非常好。你看发到了兹维列夫的追身，然后兹维列夫一挡，这个落点比较浅，赶到之后达尔德里推直线，前面的铺垫都很好，但是下一拍在中间位往前的截击，这个球确实有点太近身了，所以导致达尔德里在往前的截击出现了下网的失误。第二个破发点，第三盘啊，达尔德里的二发赢球率36%。这一次在二发上选择了发上。
1: Yes。
0: 现在在技战术层面啊。达尔德里打的还是非常勇敢的。这个二发还想拼
1: 啊，
0: 没有拼进来，出现了一个双误。本场比赛达尔德里的第七个双误，又送给了兹维列夫一次破发点。一发发的太长了。

0: 哇，这个球茨维列夫赶到网前啊，正手是想拼一拍的，打向了达尔德里在网前站位的中间，达尔德里下意识一挡，把这个球挡在了茨维列夫的身后空当上。你看，还是在技战术层面，达尔德里很敢打啊，这个时候选择放短，然后下一拍站在中间，这个反拍把球拍举起来，刚好把这个球挡回去。
1: Thank you. Please.
0: 现在能够看到达尔德里还是挺享受整个比赛的氛围的。但现在只要进入到二发啊，对于他来说就是考验。底线反拍的相持啊，出现了飞射破失。就这一局，茨维列夫的战术非常清晰，就是要用底线的稳定性来拖垮你。
1: Thank you。
0: 达尔德里继续来面对着破发点。这一局比赛，茨维列夫的第四个破发点。这一球啊，茨维列夫已经进场，这个反拍准备完成直线破网的了，但他想把这个球啊控制的更低平一些，结果自己出现了飞射破失误。你看横向移动正手这一板球，茨维列夫救得非常好，然后反手进场已经踩在底线上了，反手直线的变线没能成功。这一局的耗时啊，已经超过了10分钟。

好球，正手直线的突击，果断的变线啊，也帮助达尔德里拿到了局点。这一次球发得好，进场之后来到网前突然放短，进一步来消耗兹维列夫。这局比赛对于达尔德里来说扛住了压力，而且打得确实是出色。达尔德里实现了爆发，第三盘局分达尔德里先发6-5领先于兹维列夫。

0: 接下来盘末的压力啊，继续推给兹维列夫。但进入到第三盘啊，兹维列夫在发球端确实是非常稳定。这个发球重要的三项数据都维持着极高的水准。第三盘啊，兹维列夫现在没有双误，轰出了五接一次球，然后一发的进球率高达72%，一发赢球率83%，二发赢球率86%。而且第三盘自己的发球局啊都没有让对方看到破发点。阿尔德里随球来到网前，这个球他判断准确啊，没有截。
1: Let first service.
0: 一发擦网有进。

拍完成了直线的变线，很从容的一个出场分。就只要一发发进来啊，兹维列夫整个的得分都会变得比较简单，而且很高效。

0: 又砸进来了一个一番。
1: 14-15。
0: 可是茨威列夫有这么高的发球成功率，对于达尔德里来说，在接发端啊，其实很难找到上手的机会。

在第一个局点上发了一个双误，这也是在第三盘当中兹维列夫的第一个双误。手里还有一个局点，直线的变线，兹维列夫出现了非受迫失误，浪费了连续的两个局点，40-40。接下来看兹维列夫的抗压能力了。场上有噪音，一发擦网。

好球，这分兹维列夫处理的非常到位，就是你看底线他也是有节奏的变化，重一拍轻一拍，快一拍慢一拍，你看他也不是完全的拍拍发力，每一拍都是强攻，他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要打开底线的角度。然后刚才这一拍随上反拍的一个截长，想发一个内角，一发发错区了。

发球，发得非常深，势大力沉的一个二番。这样斯维列夫实现了保番，第三盘进入到了抢七。抢七当中就更加考验两位选手发球端的稳定性了。由于在这一盘比赛当中，达尔德里是先发球的一方，所以这一盘抢七啊，也是由他先来发球。本赛季两位选手的抢七战绩，斯维列夫是27胜14负，达尔德里13胜10负。

0: 一发发的非常重。
1: Thank you. Please.Let first service.

0: 大外脚的郝一帆。
1: 2-1 Zverev。
0: 这已经完全把达尔德里撕扯到场地一侧了，这第一时间他身后的摄像师都怕他撞到摄像机上。

这个浅落点啊，兹维列夫也为刚才这个浅落点付出了代价。因为目前来看，就是在第三盘的后半段，只要兹维列夫进入到接发局，接发球局，或者是接发分，他其实打的要比之前保守一些。直线的变线啊，但是球没能过网，出现了一个非受迫失误。你看刚才这一分啊，两个人底线的目的完全不一样。斯维列夫这一边是拉得多打得少，就是他更多的是和对方相持，然后正手打了两拍。但达尔德里刚才这一分在底线啊，更多的是想通过这个正手的突击来下分，那他这边也要冒着失误的风险。抢七当中，兹维列夫先完成了迷你破发。内角的好发球。整场比赛打到目前为止，兹维列夫在发球端啊，确实是表现的没得说。这个发球三项数值啊都很高，然后在关键分上，这个发球也没有掉过链子。

又发了一个带切的外脚，随球来到网前，这个正手直线轻松下分。这都是球发的好，然后下一拍就兑现了发球端建立的优势。镜头也给到了达尔德里的包厢。

这个球兹维列夫反拍没能把球拉起来，这个出手有点软。当然接下来这个发球对于达尔德里来说也是压力分，二发。好球，这个正手兹维列夫是果断选择了反斜线的一个突击，这样本场比赛赛点出现了。而且接下来是兹维列夫的发球轮，兹维列夫轰出了一记内角的意思球，继续保持着自己本场比赛在发球端的高效输出和表现。这样直落三盘，6-2、6-2、7-6，兹维列夫3-0战胜了意大利选手达尔德里，也进入到了今年美网男单的八强。下一轮在男单的四分之一决赛，兹维列夫将会来迎战荷兰选手范德尚舒普，我们也恭喜兹维列夫晋级。好的，观众朋友们，那么这一时间段美网的赛事直播我们就为您呈现到这儿，感谢您的关注，我们下次的比赛再见。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文英。今天的训练，小工具的力量训练，波速球大家一定很熟悉，但是很多人可能不知道日常是怎么使用的。今天我就会带着大家一起去感受一下这么全能、这么宝藏的训练工具是怎么使用的。来吧，一起感受一下。好，我们先建立一个姿势，双手撑在球上，双膝跪地，膝盖保持与肩同宽，让你的髋部向前推，肚子保持绷紧。来，动作向下，向下，撑起，撑起，加快节奏，下下，上上。如果你在平地做这个动作感觉很吃力，那波速球一定会帮助你很好的完成这个动作的挑战。肚子绷紧，我们加上一个新的动作，向下窄距的俯卧撑。对，下去的高度全凭由你自己掌握，去找到适合自己的训练强度是最

0: 重要的，稳定双肩，最后一组，向下，好的，双腿支撑，来到平板支撑，拉伸一下，髋部向上，下犬式，还原到板撑，这就是在放松，调整呼吸，拉伸双肩，伸展后背，停在这里，调整呼吸，停在板撑，绷紧肚子，再次起身，网球上，跑上，跑下，对，最后一个动作了，我们需要站起来，放松一下，增加一些更多的有氧训练，让心肺冲上来，加油加油，最后冲刺了，跳上去要轻盈，也要注意安全，最后，好的，这就是今天波速球的有氧训练，平时你也可以运用起来，好吗？我们期待下次训练再见，拜拜。健身动起
1: 来，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黄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世界多个角落都有你的主场，银联邀您收看精彩赛事，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3: 2026亚洲 U17 及 U15 青少年羽毛球锦标赛，9月8日至13日，成都温江区体育馆，新星集结，挥拍在即。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4: 正新闻晋级女单八强，又现惊天逆转。中国女篮大胜意大利，锁定小组第二。中国男排小组两连胜，锁定八强席位。
0: 观众朋友，中午好，欢迎收看体坛快讯。我们先来关注美网赛场。北京时间昨晚今晨，美网女单赛场传来捷报，中国选手郑钦文再现奇迹。她在首盘0-5落后的情况下，直落两盘淘汰六届大满贯得主斯维亚特克，晋级八强。
4: 纽约艳阳高照，阿斯阿什球场被阳光分成明暗分明的两部分，这种光线上的差异增加了选手判断和处理球的难度。画面上方的郑钦文起初就对这种情况很不适应，比赛打了20分钟，他就以0-5落后。没有比0-5落后连追七局更难完成的奇迹了，如果有，那就再来一次。第六局，郑钦文已经是退无可退，但他通过提升发球质量和落点控制，硬是将绝境变成了机会。

0: 反观斯维亚特克，一旦与郑钦文缠斗起来，他的失误就陡然增多。从0-5追到5-5，郑钦文用了30分钟时间。他越打越自信，而斯维亚特克却是越打越急躁。结果郑钦文以7-5拿下首盘。继上一轮的基斯之后，斯维亚特克也成为了郑钦文创造奇迹的见证者。第二盘，郑钦文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他的正手大力挥球总能让对手措手不及。郑钦文士气高涨，斯维亚特克也从未有过退缩。这次他在快要倒地的情况下顽强取分，却也伤到了大腿，被迫申请医疗暂停。胜利的天平开始倾斜，最终郑钦文以6-3再下一盘，继两年前的巴黎奥运会之后再度战胜斯维亚特克，晋级美网女单八强。连续两场在0-5落后的情况下逆转战胜两位大满贯冠军级别的选手，郑钦文正在不断书写属于自己的奇迹。
1: Honestly, I have to say, I start the match not so well, and after I little by little I find my rhythm on the center court, because it's been a long time I haven't played on the center court. I just really appreciate it to be here in the Ash Stadium first. Yeah. And second, I just focus point by point, and little by little I start to play better tennis, I start to find my game, and in one moment I even forgot the score in the first set at 4-5, that shows how I'm focused. Well, I guess to come back 0-5 yesterday is not lucky, that's all I can say.
2: 像郑钦文之前所说的那样，相信奇迹的人本身就和奇迹一样了不起。接下来的美网旅程，让我们继续相信钦文，相信奇迹。这是总台记者严伟发自美国纽约哈斯阿什球场的现场报道。
3: 赛后呢，郑钦文也接受了我台记者的专访，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他对这场胜利的感受，以及伤愈复出、重塑自我的心路历程。
4: 其实我知道一开始我上来我的状态其实很不理想，而且我已经很久没有打大场地了，可能那个感觉就是让我需要时间来进行调整。然后当我后面我意识到了发生了什么，我调整回来之后，慢慢的我可以开始打出自己的网球。然后当我那个时候0-5落后，我更多想的是我得努力的把状态找回来，这样的话看看能不能在第二盘甚至把比赛拖入到第三盘再去战。但是没想到就是慢慢的我居然还能够翻回来。我觉得重塑自我的过程它是一个非常痛苦的过程，尤其是当我不停的需要面对失败。 OK， 你不仅仅是一场失败，下一场 OK 你又输了，你又需要对自己说为什么我付出的努力没有用，然后再下一场。我觉得这对我来说是我职业生涯里面基本上这3-4个月是最差的一段成绩，所以说我经常对自己说这是一个涅槃的过程。就包括我现在我再去回忆起来，就我不太想回忆那个过程，因为其实不管是我的父母亲也好啊，我身边的团队也好，我们都经历了很多不太愉快的一些谈话，我也在等待自己什么时候能回来。所以说这几场的胜利对我而言真的非常重要，就是非常的能够鼓舞到我自己。就包括以前大家都说 OK 2024年是我的巅峰期，但是呢我一直都觉得2024年我还没有到达一个巅峰期，我就被受伤打断了，我觉得我的巅峰期还在后面。
3: 赛后呢，记者问斯维亚特克首盘以5-0领先之后是不是太紧张太想赢了，波兰名将给出了否定的回答。
1: Honestly, no. For sure, I felt like I started missing too many shots. She started playing in, I let her back into the match. So, no, but I honestly, my focus was the same as always. I wanted to play the same as always, just started to miss too much, wanted to adjust it, but nothing kind of worked at that point. And I knew I'm going to have, you know, another chance and I wanted to use it, but I missed them all. It's just one match, like,

0: I'll try to play the same way as usual. What do you mean? Like, do you think it's something crazy? You know, you can lose a set from any score, so nothing special about that. Just that's what happened, and that's it.
1: 在郑钦文连续第二场完成0-5的逆转之后，美网官方发布了一条社交媒体，列出了三大不好惹。分别是 NBA 总决赛第六场的飞人乔丹，高尔夫周日决赛轮的老虎伍兹，以及0-5落后的郑钦文，足见美网对中国金花的肯定。而 WTA 在总结美网第一周时，将郑钦文作为封面人物。这篇报道回顾了他上一轮淘汰基斯的表现，并给了郑钦文一个特别的奖项，叫做领先再多也不保险奖。那么在晋级八强之后呢，郑钦文并没有马上休息，而是进行了加练。本场虽然取胜，但郑钦文的一发成功率只有41%，因此他在教练李巴的指导下着重加练了发球。下一轮也就是四分之一决赛，郑钦文的对手将是2号种子莱巴金娜。本轮莱巴金娜2-0淘汰了13号种子大阪直美，如果能够闯进四强，莱巴金娜将超越萨巴伦卡，成为新的女单世界第一。此外呢，本土作战的4号种子高夫直落两盘战胜约维奇，获得了最后一个女单的八强席位。另外在美网女双的赛场中，7号种子中国组合蒋欣瑜张帅直落两盘击败了加藤卫卫吴芳贤组合晋级八强。
2: 首盘比赛，蒋欣瑜和张帅在首局就破掉对手的发球局，并以6-4赢下第一盘。此后加藤卫卫和吴芳贤在网前特点明显，一度给蒋欣瑜和张帅造成不小的挑战。不过两人很快就平复出急躁的心态，双方一路战至6-6。抢七中局面依旧焦灼，蒋欣瑜和张帅稳住心态，以8-6赢下，最终2-0战胜对手。赛后蒋欣瑜将球拍抛向空中庆贺。
3: 主要我因为我其实就是听着就是也会有一些影响吧，只是但是都在很刻意的去放，就包括帅也跟我讲，我们要慢慢的就是打自己的节奏，因为不能就是跟着对方的节奏走。如果我们打到他们很舒服的话，其实我们就是陷入了他们的那种局势里面，所以我们两个要依然找回我们两个自己的节奏，然后有我们自己的速度啊，自己的想法去打球。
4: 对，因为对手呢他很容易把你的节奏带乱，因为他们的网前很快，他们很多变，然后一会儿给你整懵了。但是好在我们最后拿下了这场比赛，我觉得对上就是这样的对手，我觉得只要是能够把比赛拿下来就是好样的。
1: 再来看其他方面的消息，2026年女篮世界杯正在德国柏林进行。今天凌晨的小组赛第三轮，中国队用果断的进攻击败以防守见长的意大利队，锁定 D 组第二名。
5: 中国女篮上一次和意大利队在国际大赛上交手，还是在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上。身穿红色球衣的中国队开场进攻打得很果断，杨舒瑜在外线既能投还能传，她和韩旭连续两次连线打成，打停意大利队。中国队第一节结束和23-7领先。意大利队在第二节快要过半的时候，得分才上2位数，赞达拉西尼断球反击打出了意大利队的特点。意大利队抓反击的打法需要对手失误，而此役中国队失误数控制得很好，杨舒瑜在四人包围下也能安全送出皮球，助攻张曼曼三分命中，杨舒瑜此役拿到了15分，送出4记助攻。中国队得分最高的是中锋韩旭，他拿到了19分和10个篮板的两双。第三节在意大利队追分时刻，韩旭用三分球稳定了军心。第四节，韩旭三分线外再次出手，中国队的领先优势又一次到了20分。最终，中国队71-51战胜意大利队，最终排在 D 组第二位。中国队将在四分之一决赛资格赛当中对阵波多黎各队。
6: 确实，我们一定要打好这个开局，因为我们非常重视对手，毕竟他们与美国队打得不上上下，然后我们今天做好了充足的拼的准备，然后大家也都执行得非常好。
7: 其实从昨天那场球，大家就已经在赛前我们就已经说了，我们外线球要更多的攻击，因为我们是具备这个能力的，只是说不要，打得太死板。对，因为他本来旭姐回来都就比较晚嘛，然后。

0: 我跟他又是室友，所以我们俩就嘴就没停过，就不管在场那个场上还是场下，就是一直在交流，因为这样才是能最高效的，就是能够磨合。
1: 中国女篮这场比赛打了一个好开局，在赛后的新闻发布会上，队员王思雨和主教练龚鲁明都希望这样的走势能一直延续下去。
2: 我觉得我们在开局方面我们打了一个非常好的开局，一直延续到最后，我觉得这样的比赛的一个走势，我们觉得接下来的比赛要一直延续下去。
3: 今天对意大利的比赛，应该说我们打出了我们的整个这个准备以来最好的一场比赛，原因就是因为从分组以后我们就把意大利作为我们最主要的对手去研究了。我们也希望我们这支队伍在这个世界杯里边能够不断地提升自己，提升我们年轻队员打大赛的一些经验和经历，包括我们老队员对队伍的贡献，对吧，都表现得非常优秀啊。波多黎各能在今天赢土耳其，说明这是一支非常优秀的队伍啊，对吧，它具备了很多北美的这种风格特点，对吧。我们会非常重视去研究如何打好这场比赛，对吧。这场球其实对我们来讲也很重要，对吧。我们希望我们的队伍能够在这个今天取胜的基础上也提升信心，完了以后呢打好下面的比赛。
1: 三场小组赛，中国女篮无论是队伍的磨合度还是执行力都有了明显的提高。我们来听听前方记者宋珊珊的现场观察。
4: 随着小组赛最后一轮结束，中国女篮以71-5120分的优势大胜意大利，圆满收官本届柏林女篮世界杯小组赛征程。球队最终以2-1的成绩稳稳拿下D组第二名的成绩，晋级淘汰赛。回顾三场小组赛，中国女篮呈现出非常明显的逐级成长的态势。首战对阵美国女篮，积累大赛强度与经验；次战捷克，顶住压力拿下关键的逆转；收官战胜意大利，队伍的磨合度、执行力、抗压能力一场比一场的出色，年轻队员也在国际赛上快速成长。战胜意大利后，D组排名正式落定，美国稳居小组第一，直通八强，中国女篮位列小组第二，意大利第三，捷克女篮出局。拿下小组第二，也让中国女篮收获了非常利好的淘汰赛的形式，成功避开强敌，淘汰赛将迎战波多黎各，冲击八强席位。接下来队伍将快速复盘调整，专注休整备战，全力以赴冲击接下来的淘汰赛。总台记者宋珊珊，柏林报道。
5: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6: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7: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8: 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全出来。
7: 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6: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有骨气更硬气，玉林正骨水26味中药，快速止痛，一瓶在手，伤痛无忧。玉林制药，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元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9: 全家滋养好。

0: 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欢迎继续收看体坛快讯。 U20 女足世界杯目前正在波兰进行，北京时间昨天晚上，中国 U20 女足在首场小组赛中5-0战胜新喀利多尼亚队，取得开门红。肖亚飞、周欣怡先后破门建功，黄嘉欣上演帽子戏法。下一轮中国 U20 女足将与尼日利亚队展开较量。2026年亚洲男排锦标赛昨天继续在日本进行，中国男排直落3局战胜新西兰队，取得2连胜。
3: 本次赛事中国男排小组赛与伊朗、印度、新西兰同处 B 组，首场比赛中国队3-0完胜印度队。本场对阵新西兰队，中国队在首发阵容上相较于第一场做出微调，主攻派上了6号队长于元泰搭档22号张景印。首局一上来，中国队有些慢热，1-4落后，但是在及时调整一传之后，进攻和拦网都打开了，逐步反超比分并拉开差距，25-17拿下首局。第二局中国队遭遇挑战，发球和进攻质量都出现了下滑，但中国队还是顶住压力，25-22拿下关键一局胜利。比赛进入第三局，中国队始终打得很稳，即便大比分领先，也认真对待每一个球，不放弃任何一分。最终中国队25-18顺利拿下第三局，大比分3-0完胜新西兰队，2连胜的中国队提前锁定一个本次亚锦赛8强席位。
4: 我觉得首先非常高兴吧，今天能赢下新闻这场比赛，然后我们也是顺利的进入了下一个阶段，然后后天是最后一个对手伊朗，我们也希望通过明天调整吧，有一个全新的好的状态来面对伊朗，然后争取胜利，然后在小组争取一个好的排名。
5: 我们今天打新西兰，面对一传还是受到了一些冲击，然后我们后面也是调整的比较快，然后适应了对面的发球，下一场打伊朗，对面发球肯定也会更冲，我们肯定会提前做好准备吧，全力以赴去拼每一场球，每一分。
6: 我们赢下了2场比赛，2-3，不仅完成了既定目标，表现甚至超出了我的预期。总体而言，我们已经达到了预期目标。下一场对阵伊朗将是一场硬仗，也是一大挑战。目前我们的状态不骄不躁，完全符合我的预想，正在走在正确的轨道上，这非常好。
2: 昨天2026年全国击剑冠军赛总决赛在广东江门结束最后一个个人赛比赛日的争夺。在男子花剑个人赛中，广东队的曾昭然以10-10战胜上海力锋的吕维乔，获得冠军。曾昭然和吕维乔要参加不久后举行的亚运会。女子重剑个人赛，北京队的梁心义15-9战胜江苏队的石子妍，获得冠军。中国击剑队以赛代练，积极备战。日益临近的亚运会，中国男子花剑队参加本次亚运会的阵容是以年轻小将为主，面对大赛，小伙子们既激动又紧张。
0: 中国男子花剑正处于新老交替的关键期，本次亚运会男子花剑派出的阵容是吕维乔、曾昭然、许杰、郭一凡。郭一凡和曾昭然除了要进行团体的比赛，还要参加个人赛。21岁的曾昭然，别看年纪小，这是他第二次参加亚运会了。
7: 其实这次跟上次亚运会自己承担的位置也不一样，上次其实也是作为替补参加的，然后团体能就上去顶几场，然后这次肯定是也要参加个人赛，然后比上次肯定感觉背负了更大的任务和责任，所以自己也是比较紧张的，上次其实没什么压力。对，
0: 曾昭然在本赛季的国际赛场上表现亮眼，各项大赛均有好的发挥，本次亚运会他也会全力以赴。
7: 个人肯定是就是往前4冲一冲，团体我希望跟队友们能够站上最高领奖台，取得好的成绩。对，
0: 20岁的郭一凡也将代表中国队出战个人和

0: 团体的比赛，这是小伙子第一次参加亚运会。
1: 首先很荣幸能代表中国队参加个人赛跟团体赛，然后多多少少会紧张，然后包括我会努力往前打的。
0: 在前不久结束的世锦赛上，中国男花虽在团体16强战中以一箭之差惜败埃及队，但队员们的拼劲让人印象深刻。面对亚洲范围内实力强劲的韩国、日本以及中国香港队，中国男花的小伙子们无所畏惧，将在亚运会全力冲击最高领奖台。
1: 也是感觉比较光荣的一件事吧，毕竟能参队为国家争取荣耀的机会。希望能弥补杭州亚运会的遗憾吧，因为上次拿了第二名，这次也是希望能拿到冠军。对，
2: 目标肯定是冲金的。我们主要的竞争对手有中国、香港、日本和韩国，所以我们的目标肯定是要他们逐一击败，然后取得最终的冠军。
3: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4: 2026亚洲 U17 及 U15 青少年羽毛球锦标赛，9月8日至13日，成都温江区体育馆，新星集结，挥拍在即。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3: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致正元。致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致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致正元。
5: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6: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7: 我要练出马甲线，
8: 我想养条啤酒肚，
9: 我得吃清淡点了。
10: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3: 苏打水也有天然的，一滴水渗透汲取，终得这天然的碱性。苏打水，我选天然的，月活天然苏打水。

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中午好，这里是体育天气，我是广文君。白露时节，北方秋凉渐显，眼下北方正有一轮秋雨带来丝丝凉意。今天青海南部到河北南部会有中到大雨，陕西山西交界一带的部分地区会有暴雨出现。明天强降雨将会出现在甘肃东南部、陕西的西南部等地，在强降雨影响地区还请大家减少非必要出行。在降雨和冷空气的影响下，北方多地最高气温会降到20度甚至15度左右，体感变凉不少，大家要注意及时添衣。而在黄淮一带受到降雨打扰比较少，虽然最高气温也有下降，不过大多还会在20到25度之间，体感凉爽舒适，不妨去骑行与秋风撞个满怀。在山东滨州，明天2026滨州

国际公路自行车赛即将开赛，比赛期间气温大多会保持在22到24度左右，午后会有3到4级风。虽然风力不算很强，但是请骑行者注意调整节奏，合理控制配速与休息节点，享受骑行乐趣之余，还有滨州美景。这里地处黄河之畔，骑行穿越城市，黄河风光也会一路同行。当然，最重要的还是。

0: 会下降，但是暑热还没有彻底消除。像是今天四川盆地一带还会有高温现身，要注意防暑降温。明天这带的高温范围将会明显缩小，这是因为强降雨来袭。明天四川东部等地将会有分散的大到暴雨出现，局地还会下大暴雨，请大家注意防范。后天这带降雨将会减弱，但是次生灾害的发生有滞后性，请强降雨影响区域的朋友们在降雨减弱停歇后，近期不要前往山区河谷。北京小雨，16到22摄氏度，太原中雨，11到18度，无锡晴，22到29度，重庆晴，29到38度，咸阳小雨，15到24度，泰州晴，20到27度，来凤晴，21到35度，绍兴晴，23到30度，永州多云，22到33度，兴文多云，24到35度，楚雄多云，19到28度，泸州晴，24到35度，运城小雨，14到24度，昭通多云，17到29度，晋中小雨，10到17度，襄阳多云，17到33度，亳州阴，21到31度，青岛晴，21到29度，宝鸡小雨，16到22度，深圳晴，26到34度，台山晴，26到33度，万宁雷阵雨，25到32度。
1: 今天的体坛快讯就到这里，了解更多资讯请大家关注央视体育客户端、央视频体育新闻。那今天节目最后，我们来欣赏一下中国女篮姑娘们在世界杯赛上的精彩表现。感谢您的收看，下次我们再会。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在日本福冈进行的2026年亚洲男排锦标赛。接下来是 C 组的一场小组赛，韩国来对阵卡塔尔。目前在这个小组当中，卡塔尔男排已经是无缘进入到八强了。韩国队在前两场是一胜一负。目前这个小组的头名之争啊，现在还很难确定。泰国队目前是排在这个小组的头名，韩国队一胜一负位列第二，中国台北队是位列第三。好，本场比赛是由韩国队来率先发球。上来，这是29号穆巴拉克在二号位的进攻。韩国队这球防得不错，马上组织了一个后三进攻，给到了9号林成金。

28号是林宰英。瓦利德来发球，韩国队到位之后组织了一次二后卫进攻。卡塔尔队在今年的亚洲锦标赛前面两场表现的不理想，两个0-3是分别输给了泰国队和中国台北队。总结前两场比赛，卡塔尔队的攻不是特别强，前两场在攻上都没有优势。另外球队的自身失误很多，因为他前面面对的两支队伍都属于标准的这个亚洲小快灵的打法，所以卡塔尔队在比赛过程当中也显得没有太多的耐心。伊布拉辛的失误，一上来29号布巴拉克打得还不错，二号位连续发动。15号是二传手马赫迪，12篮网将球拦在了界内。卡塔尔队还是要想办法发挥出来自己在网口上的优势啊，因为队伍的整体高度还是不错的。哎，这个球网口上没有盯住，这个复工进入比赛的状态还是慢了一些，网口漏了一个球啊，失配了一个啊，进攻成功率不是特别高。安德烈斯索托，卡塔尔男排的主帅，这29号穆巴拉克有2.10米的身高，快攻打手出界，这是1号车永熙。韩国队有下篮网，后三反击，还给到了9号林成金。今天一上来，卡塔尔队对韩国队的9号林成金的篮防不是特别的成功。韩国队也有变阵啊，今天这个7号许朱凤打的是金颖。许朱凤目前是这支韩国男排的一个主要的得分点。篮网出界了，韩国队今天首发二传是8号韩泰俊，接应是7号许朱凤，两位主攻9号林成金和88号林宰英，两位副攻是1号车永熙和20号李向贤，自由人是5号朴京民。卡塔尔男排二传15号马赫迪，接应是29号穆巴拉克，两位主攻是8号瓦利德和19号优素福，14号优。

素福，两位副攻是二号帕普和十六号伊布拉辛，自由人是23号沙尔沙尼。29号穆巴拉克是2012年出生的球员，两位手撞在一起要小心手腕。韩国队这个二传传球还是比较稳的。一上来这个分配球也比较合理啊，球非常的散，所以也使得卡塔尔队没有办法去形成集体拦网。二传的二次直接被主裁给判掉了，判了持球。91年出生的马赫迪。穆巴拉克的条件非常好，只有14岁啊，这身高到2米10，并且协调性和弹跳也非常不错，但可能现阶段他只能打一些舒服球啊，打一些调整功的时候，而经验有点欠缺。第一局上来，韩国队现在拉开比分了，卡塔尔队请求了第一局的第一次暂停。卡塔尔男排目前世界排名是排在38位，2015年和2023年两次打进了亚洲锦标赛的四强，2015年的34名啊，他是输给了中国队2-3获得第四，2023年的亚锦赛拿到了第3名啊，是球队在亚锦赛当中的最好成绩，也就是在这个上一届。扫尾快速下手，面对卡塔尔队的两位高拦网的球员，抢了一个速度。这16号副攻手2米06的身高，穆巴拉克是2米10的身高，球发得还不错。从二传马赫迪的组织来看，卡塔尔队还是希望利用他的高度来打韩国队，所以一上来基本上不是给副攻，就是给二号位，三号位的球量还是偏少一些。这一轮其实远距离拉开到四号位不是一个特别成功的组织啊。瓦利德来发球，02年出生的，身高1米95。其实韩国队在网口上还是有点畏惧卡塔尔队的拦网的，所以球队的一传是非常的重要，这个到位之后，二传组织了一个快攻，

由副攻手车向贤把这轮给过去了。球一旦比较开网，这个小将的经验还是欠缺了一些，没有提升自己的过网点，直接被李成金给拦死了。又抓一个篮网，韩国队在上一轮输给了泰国队之后，一下子让他们在 C 小组啊处于劣势。当然晋级难度不是特别大，但是到了淘汰赛要比这个总的积分，可能韩国队的排位不会特别的靠前。

这个球落点在界外，配的不错的一个快攻啊，应该出界了一点。韩国男排的主教练是拉米雷斯·费拉斯。平打啊，卡塔尔队拦网出界。林成金今天状态还不错，这个人直接防到了界外，还是取了一条匕首线啊，取了腰线，但是呢卡塔尔队的主攻这个扣球的线路比较靠近这个副攻的左胳膊，所以比较难防一些，下来的球速也比较快。好发球，113公里每小时。这个29号穆巴拉克，看来未来会成为卡塔尔男排的一个领军的球员啊。

哦，没有包上球。一次有压力的进攻，韩国队出现了失误，这样的话卡塔尔队把比分追到了15-16，迫使韩国队请求了暂停。由此也能够看得出来，对于韩国队来讲啊，现在的这个体系一传是多么的重要，因为他没有特别突

突出的能打强攻的球员，而需要二传来组织。暂停回到场上的之后，场上的这个发球而经验欠缺了一些。到位了，这段卡塔尔队针对韩国队的四号位拦网需要做出一些调整。韩国队这边第一是速度抢的比较快啊，第二他基本上都是平打，他不是往下打，他也知道对方的拦网高度比较高。这个时候还是要注意好拦网的手型。你好，队长陈永熙来发球。卡塔尔队的主攻能力确实稍微欠缺一些，八号瓦利德四号位强攻失误。发电的争夺在第一局的中局非常的激烈，韩国队也是通过集体的发球把这个比分又要回来了，20-16。一传的能力还是欠缺一些。19号纳吉上保障一下后排，而自由人穿着攻守的衣服啊。97年出生的副攻手帕普啊，身高2米10。哦，稍微清掉防得不错，主攻没有打下去。后二的反击球威胁不大，转过来卡塔尔队的后二进攻，穆巴拉克打手出界。你看刚才这球是穆巴拉克防了一个吊球，对他这么高的身高，这个协调性还是不错的，柔韧也非常好。韩国队的机会，拉开到二号位啊，中线。两支球队特点不一样，卡塔尔队打的还是要更加的简单。其实简单，因为它有高度啊，所以也不是特别吃亏，主要是发电环节欠缺有点多。

0: 另外，如果卡塔尔队的主攻能够有一点稍微强一些的话，球队能更好打一些。那现在主要的进攻还是集中在二三号位。反击打得还是快。许朱凤，许朱凤是98年出生的，身高1.97米。林成金是99年出生的，身高1.95米。林宰英是98年出生的，身高1.90米。这是韩国队的三个边攻，三人集体拦网，韩国队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单臂的一个一传，球接到位了，韩国队拦网握过，重新换上14号优素福，02年出生的，身高1.90米。球发的没有威胁啊，后三，25-20啊，韩国队还是比较轻松的拿下了首局，目前1-0暂时领先。
1: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2: 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1: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3: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4: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圈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5: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6: 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7: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河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8: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1: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2: 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1: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9: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0: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8: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0: 第一局的比赛，韩国队拦网拿到了5分。

分，卡塔尔对篮网只拿到了两分，进攻双方持平的状态，13-13。自失环节，卡塔尔队的自失有6分，韩国队有4分。这是体现在数据方面的。在双方技术环节的比拼，韩国队一传的整体稳定性还是要优于卡塔尔队。其实跳发球给卡塔尔队的一传没有造成太多的威胁，反倒是卡塔尔队在面对韩国队的飘球的时候接的不是特别好。来看双方的第二局，我们也谈到了，对于韩国队来讲，一传是生命线，所以卡塔尔队如果能够在第二局通过整体发球来冲击韩国队的一传的话，其实卡塔尔队还是有机会的。还是篮网拦到了界外，能碰到球，但是都是一些破坏性篮网。那他这个球根本就不是往下打的，全部跳起来之后打篮网手上沿去形成平打。远网的短平快被韩国队抓了一个篮网。16号伊布拉辛啊，也是球队的老将，1985年出生的，身高2.06米。他今天一上来跟二传马赫迪的配合不是特别的理想。在卡塔尔队换复工了，20号。阿卜杜拉上，自由人防起来，而交由萨维反击啊，依然是一个平打。第二局开局，韩国队4-0领先，卡塔尔队直接使用了暂停。其实卡塔尔队的篮网队员在拦韩国队4号位进攻的时候，可以尝试收收手。现在需要在针对对方4号位强攻的时候做出一些变化了。这是进攻方和篮网方的博弈。二号位进攻还是没有问题，穆巴拉克。韩国队的两位主攻身高也不是特别高，李朴成金是算最高的，1.95米，林宰英只有1.90米的身高，所以穆巴拉克在二号位的突破难度不是很大。林宰英到后排来发球，哇，卡塔尔队很顽强啊，但是这个球很难垫过去了，还是要给两位一些掌声啊，这个23号自由人沙尔沙尼以及14号主攻手尤素福。第二局刚进行了7分，卡塔尔队的两次暂停就都用完了，球队在第二局的开局还是显得比较的被动。韩国队在亚洲是属于一支传统的这个强队，虽然不算是顶尖，但算是在亚洲范围当中比较稳定的一支队伍。在过去的22届这个亚洲男排锦标赛，他们是18次打进了4强，拿到过4个亚锦赛的冠军，但是近2届韩国男排都是无缘4强。

这个跳发球很有威胁，两个发球得分，88号林宰英。想变一个前驱，但是没有发出性能。核心球员帮助队伍过轮。这次将球拦回了，再垫到4号位，这球二才吹了卡塔尔队拦网触网。

好防守。韩国队这次防守没有防好。刚才是15号马赫迪啊，防了韩国队的一个快球。这第二局韩国队的跳罚球发威了，跳罚球拿到了3分了。

许淑凤。五号替补二车阿卜杜拉和22号巴克利，帕特尔队2点换3点。不对，他好像是，是2点换3点。上来巴克利左手进攻，二号位打中。巴克利前面的比赛打得一般啊。可能对卡塔尔队来讲，这个问题不是出现在接应暗传这一边，但是球队第二局实在是太被动了，两次暂停也都用完了，所以主教练只能去尝试不同的一些选择吧，看看能不能形成好的化学反应。这个人这个吊球跟得不错，阿国队有下篮网。哇，这个来回球非常的精彩，双方自由人的防守都非常的出色。还有自由人再起球，这个二传没有传好，直接传过网了。韩国队自由人保护，再给主攻，卡塔尔队的机会来了。哎，这个二传没有传好，这个替补上来的二传还是显得有一些熟悉。阿卜杜拉是02年出生的，这个来回球双方的防守都非常非常精彩，这个自由人脚下动脚的能力很强，连续的扑救啊，愉悦的救球，最后卡塔尔队二传球没有传好，导致主攻手进攻失误，球传的太开网了，商量的是一个扫位拉开，所以主攻手是先上了。

打手出界。

还是拉帮出借。14-5。今天卡塔尔这边的右翼打的还是挺好的。

重新换上穆巴拉克。其实这两局你会发现卡塔尔队的破坏性篮网一多啊，这个球队的高度优势就成为了网口当中的一种劣势。其实队伍阵地的防守能够看得出来，在训练当中还是下功夫的，但是这个球啊都到不了后排，都在前排，在一些半机会的情况之下，面对对方的调整强攻啊，先出现了破坏性篮网，这个对球队的篮防节奏是有很大的干扰。匕首出界了。

这个遗传很到位，萨维皮拉开。

四号位被拦，18-10。

0: 所以卡塔尔队在报名的时候，29号穆巴拉克报的是主攻，然后他今日是只报了一个22号巴克里，不知道他这个29号穆巴拉克能不能胜任主攻的这个位置。现在这个阵容，卡塔尔队是很难跟韩国队去对抗。还是用纳吉换下了优素福来保障一下后排。哎，这手上应该是有汗啊。
1: Wait,
0: take this time. 翻了一个后二。

抓了一个拦网，韩国队拦网出界，哦，打到头上了。穆巴拉克也是向对手示意了一下，韩国队请求了暂停。这也是韩国队在比赛当中比较怕的地方，因为他的进攻啊都是追求一些变化和速度，所以在面对高大拦网的时候，一旦这个进攻被对方拦住，还是会影响韩国队的进攻队员的心态和二传的组织。但这个东西可能也拦了一个之后啊，可能对于临场的队员来讲会被放大一些。另外就是紧接着韩国队的一传又出现了起伏，但是在这两个技术环节上，卡塔尔队没有办法保证整场的稳定性啊，所以他制约不住韩国队。瓦利德这么看还是高度上太欠缺了，虽然这个球得分了啊，但是你看也是对方的拦网拦的不是特别好，光点不是特别高，也打了一个一般性。

0: 线。这后半段韩国队的主攻也是出现了两次四号位进攻失误，都想去避守。又一个，17-21。这球这金是抢着打的，大斜线，这球可能稍微有一点点低啊，所以他只能去抢这条大斜线啊。卡塔尔队的后排没有防起来，哇，高质量的拦网将球拦在界内，这个应该是卡塔尔队在网口上发挥出来的优势。这一段卡塔尔队表现还是不错的，所以分数也追上来了，18-22，而前面落后太多，所以现在这个比分你想要去在局末阶段追平反超还是有一些难度。前面重新换上了14号优素福，阿卜杜勒拉西姆发球失误。三位进攻失误。24-18，韩国队拿到了第二局的局点。对方要挑战吗？看看有没有打到手。他挑战韩国队触网。挑战没有成功。快攻回手线，球打在界内，25-19，韩国队拿下第二局。截止到目前为止，卡塔尔队在今年的亚洲男排锦标赛还没有拿到一局啊，接下来球队需要快速调整了，这个第三局需要努力了。
1: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 去繁就简。

0: 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2: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圈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3: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淋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4: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5: 2026亚洲 U17 暨 U15 青少年羽毛球锦标赛，9月8日至13日，成都温江区体育馆，新星集结，挥拍在即。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6: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政员，知政员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7: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政园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政园。
8: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0: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3: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9: 拉面饭，淋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3: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5: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2: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圈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10: 各位观众，我们现在正在为您带来2026年亚洲男排锦标赛小组赛韩国队和卡塔尔队的现场直播。两局过后，韩国队2-0领先，前两局没有打出来太多的悬念，但是在第二局的中段、中后段，其实卡塔尔队还是有一段把自己的优势给打出来了。我们也提到了，卡塔尔队在今年的亚锦赛前面两场比赛都是没有拿到过一局啊。对于上一届的第三名来讲，可能很难接受现在这么残酷的一个现实，所以球队在接下来的一局需要全力以赴。而韩国队相信全队也不太想给卡塔尔队机会，因为对于他们自己来讲，上一场输给了泰国队，其实这一场如果能够3-0的话，还是要尽可能的

保障这个积分。这局卡塔尔队确实在人员上做出了调整。

只要穆巴拉克能够顶住韩国队发球的冲击啊，那这个阵容就能够立得住。但是如果说在一传上就出问题了，那韩国队这局只可能打得更加的轻松，韩国队在全力的追发他。卡塔尔队连续失误，主教练这边还是叫暂停。这个22号巴克里啊，你从他的进攻上来看，其实特点不是特别的明显，弹跳不是特别突出，但是高度还可以，2米05，速度不是特别快，所以其实他这一点如果一旦比较匀速的话，来打韩国队的拦防也不是很容易啊。只不过上一局2点换3点上来之后，那一段的效果打得还可以。韩国队还是后排有不错的防守，探头没有打，有点可惜。四号位高球，韩国队拦网得分了，还是勒得太多了。韩国队的20号副攻手李向贤身高也有2米，

好篮网。给韩国队的队员，你能够明显的感觉到他们都是这个技巧型的，打球很聪明啊，这个技术的训练比较到位。因为训练当中就知道你以后面对的肯定是高度要更高的球员，你怎么去突破，所以手上的这种技术还是掌握的比较好。所以这也形成了亚洲队伍的一个主要的打法风格。其实这个 C 小组啊，这个泰国队、中国台北队和韩国队都是典型的亚洲队伍的打法，这个让卡塔尔队其实打起来是有点难受的，因为他自己本来不是这种打法风格。20号李向贤副攻手到后排来发球，还是一直在追发穆巴拉克。好球啊，再给快攻打了一个拉伸。韩国队所有的发球都在找穆巴拉克，但是呢这个性能上会稍微差一点，因为这是教练的部署啊，你要找这个人，所以在找人的时候你还要发出性能，其实是有一定的难度啊，所以这几个发球的威胁都不是很大。但你也看到了穆巴拉克他确实在一传方面不是特别的擅长，我们看看他到后排了，这个后排的一传任务可能会比较艰巨一些，也要看看巴克里是否具备接一传的能力啊。果然到后排就要出问题。到后排你接一传的面积就会变大，你不像你在前排的时候你可以溜个边儿，其他队友帮你多来承担。所以排球运动员一定要全面。

当然巴拉克这不是他自己个人的问题，是卡塔尔队现在不是特别的全面，所以导致他原本在右翼打得非常好，可以胜任精英的这个位置，但是主教练没有办法，只能让能力更强的人去更多的承担，所以就出现了这样的一个问题。3-9，第三局开局，卡塔尔队落后了6分。要注意韩国队的跳罚球可能会偷袭直线啊，因为前面主攻可能往右边来包一下，整体往右来包，还是斜线去找到穆巴拉克。这个球低下的防守质量不太高，哇，漂亮的双人篮网，这点也很重要。

这个快攻耳传传的还是非常好的，球头很利啊。陈永熙是抢在球的最高点的时候击球，伊布拉辛也是一位老将了。拼了一个防守，韩国队再组织，三位进攻打手出界，韩国队的反击速度非常快，他这个八号二传手韩泰俊啊，这传球还是挺稳的，也挺有想法的。直接判持球了，这场比赛主裁判这个持球判的还是挺严的，这两次吹了卡塔尔队的持球犯规，这个球确实比较明显，球在手上的停留时间太长了。果然一传出现了大问题，这套阵容也行不通啊，卡塔尔队已经是没有办法。打手变线，八号瓦利德

许朱凤示意这个球打手啊，韩国队要挑战。韩国队上一场跟泰国队是0-2落后，追成2-2平，然后决胜局输了。

这个 C 组是竞争最激烈的， A 组是澳大利亚队和日本队啊，将会来最终争夺 A 组小组头名。 B 组是中国队和伊朗队，在明天下午的16点来争夺 B 组的小组头名。根据亚锦赛的规则，还是三个小组的前两名和两个成绩最好的第三名进入到八强，然后按照小组赛的积分排位，随后展开淘汰赛。一个不错的篮网。

韩国队请求暂停。C 组泰国队将会在小组赛的最后一场来对阵中国台北队。这个 C 组的小组头名现在还不太好说啊，关键还是要看泰国队和中国台北队的那场比赛的结果。其实韩国队也有机会。如果泰国队赢了中国台北队的话，那泰国队直接是小组头名，但是如果输了的话，这三支队伍还是要算小分。这个球上了一半儿，哎呦，这瓦利德这球没有打好。

这是一个不错的防守，最后人防起来，这球其实是瞄着大脚去的，最后球下落的速度比较快，点还是没有抢到，直线被复工防起来，许朱凤的大斜线，16-8。

这韩国队的防守确实不错，三人集体拦网，球拦在了界内。十二传手韩泰俊，今天他的组织还是不错的。

后排。三号是替补二传手黄胜斌。四号位抢中线。平打，打手出界。好，有效拦网，短平反击。稍微高球保护起来，转移一个后二，巴克里将球扣中，12-18。排二队还是在跟对手的交手过程当中啊，要保持耐心，要做好这种来回球的准备。另外还有一点，卡塔尔队的整体发球确实是实力差了一些，这样的话他其实打不到韩国队的痛点上去。复工在第三局配得不错，攻传的配合比第一局第二局的时候这质量高多了。

传直接丢分。这样的话韩国队其实如果真的大家在胜负的情况一样的时候，韩国队的小分应该会有优势。当然这一切的结果还是要看泰国队和中国台北队的比赛。19号纳吉，又是一个好发球，这球一个巧打，韩国队的两位二传身高不高，1.8米出头一点，

0: 萨维进攻失误，钻球了，上得太早，这不是一个好的习惯。当然今天卡塔尔队的二传手马赫迪的表现稍微的欠缺一些啊，传球的稳定性不够强。
1: 好，我领，我领。
0: 这个花儿的反击球比较慢，被卡塔尔队抓了一个篮网。其实这场比赛卡塔尔队的这个接应啊，穆巴拉克还是挺抢眼的，尤其是在今年的亚锦赛，虽然卡塔尔队的成绩不理想，但是最起码在未来的几年当中，球队是有了核心的进攻球员，也是卡塔尔队的未来之星，就是29号穆巴拉克，只有14岁啊，现在就有很强的进攻能力。只不过其他位置上确实需要进一步补强了，差的还比较多。最后是许朱凤的后二强攻，25-15，韩国队拿下第三局，从而以3-0在这场小组赛战胜了卡塔尔队。小组赛目前韩国队已经全部都比完了，2-1，这个小组要等待泰国队和中国台北队的最后一轮小组赛的交手。好，可以观众这场比赛的直播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一次的排球转播再见。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3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3: 2026亚洲 U17 及 U15 青少年羽毛球锦标赛，9月8日至13日，成都温江区体育馆，新星集结，挥拍在即。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2: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元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5: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6: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元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

正源。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您现在收看的是2026年钻石联赛布鲁塞尔站的比赛，这也是本年度钻石联赛最终的总决赛。首先，我们进入到的是女子400米的决赛比拼。第八道，波兰的选手布科维茨卡；在第七道，来自美国的选手阿利亚巴特勒，个人的最好成绩是48秒84，在本赛季创造。在第六道，挪威的名将亨利埃特·耶格尔，2003年的6月30号出生，目前的世界排名是在第二位，而这一次呢，也是凭借着钻石积分排在第四，进入到最后的总决赛。多米尼加的名将玛丽莱迪·保利诺，这是目前的这个项目当中绝对的状态最好的球员，而且呢，在今年他是保持着世界最好成绩48秒48。在第四道，捷克的选手曼努埃尔；在第三道，牙买加的选手尼基莎·普莱斯，也是凭借着钻石积分排名总成绩第二啊，进入到最终的布鲁塞尔站的总决赛。古巴的选手罗克萨纳·戈麦斯，在最内道，来自比利时的选手海伦娜·波内特，波内特虽然是所有八位选手当中实力相对逊色一些的选手，但是因为他是东道主作战，在自己的主场，所以在介绍他的时候也获得了非常热烈的掌声。保利诺呢，这是目前的世界排名第一，今天要看一看其他的几位选手啊，谁能够冲击到他的这个赛季的统治地位。
1: Set，
0: 比赛开始了。普莱斯、耶格尔两个人目前是排在第一位，保利诺呢目前是暂时排在第六，看一看在后程能不能向前追赶。现在排名前三的选手是并驾齐驱，普莱斯、耶格尔还有曼努埃尔。看一看从弯道出来，现在五名选手几乎是并驾齐驱啊，但是保利诺的后程还是厉害，进入直道之前呢已经建立起来了一定的领先优势，在后半程他是越跑越快，看一看最后这个速度能不能保持住，继续冲击一下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撞线48秒65，哦，刷新了赛会纪录，修正之后来到48秒64啊。保利诺确实在这个项目上啊，现在本赛季他的统治地位是难以被撼动。也本身呢，对于钻石联赛来说，每个赛季进入到最后的总决赛，都是选手通过这一年的积分，排名前八才能够入围到最终的总决赛里边，所以整体的争夺呢，肯定要比之前的每一个分站赛更加的激烈。而在这种激烈竞争的情况之下，保利诺还能以打破赛会纪录的方式啊，拿到这个第一名，确实是能够体现出来他在本赛季的出色状态。因为今年呢是没有田径世锦赛，也没有奥运会，

所以呢，钻石联赛对于很多的顶尖选手来说，是作战的主战场。很多的顶尖的名将啊，也把自己的最佳状态调整到，就是按照这个赛季钻石联赛的分站的赛程啊来进行调整啊，越接近最后布鲁塞尔站这个总决赛啊，状态就越好。当然今年呢，除了钻石联赛总决赛结束之后啊，还不能说是完全赛季收官，因为世界田径新推出的一项叫终极锦标赛，将彻底为这个赛季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那个终极锦标赛其实感觉啊，就像是一个放大版的钻石联赛的总决赛，也是依靠世界排名以及在过去一个周期之内啊，奥运会和世锦赛的冠军才能够参与其中。所以呢，对于很多选手来说是绝对，需要调整到自己的最佳状态啊，来和其他的顶尖高手来进行同场竞技。所以那个终极锦标赛其实也非常的吸引大家的关注。这是女子标枪的比赛，路易斯·乌尔塔多，这是来自哥伦比亚的名将。好，来看一看，这是前钻石联赛的总冠军啊，两届总冠军，来自日本的名将北口真花啊。今天呢，中国的小将闫子仪很有希望拿到自己生涯当中的第一个钻石联赛的总冠军。65米以上的表现啊，北口真花因为作为之前的两届钻石联赛的总冠军啊，还是有着比较强的竞争力。虽然在过去一段时间之内，他的状态起伏是比较大。来看一看闫子仪第五投，漂亮！哇，漂亮！闫子仪可以说是女子标枪领域当中啊，现在绝对冉冉升起的一颗新星。在过去的这一年里边啊，她可以说是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而且呢，成绩上涨的非常快，68米42啊，以打破赛会纪录的方式拿到了女子标枪钻石联赛的总冠军啊，这也又开启了她职业生涯的一个新的篇章。因为之前呢，冯斌是在女子铁饼的项目当中啊，在自己的职业生涯里第一次拿到了钻石联赛的总冠军，而且呢是打破了奥尔曼在这个项目里连续五个赛季的五连冠。所以在女子投掷类项目当中啊，中国选手在钻石联赛里边的发挥真的相当的出色，包括之前像巩立姣连续三个赛季拿到钻石联赛的总冠军，还有在标枪方面的吕慧慧在2019赛季呢同样也是拿到了总冠军。所以呢，这一次在钻石联赛布鲁塞尔站最后的总决赛，我们要同时恭喜冯斌和闫子仪啊，两位选手在中国女子投掷方面又继续创造了新的辉煌。好，接下来一起来关注的是女子100米的决赛。我们来看一下参赛的选手，在第一道的是匈牙利的选手塔卡奇，第二道是佐伊霍普斯来自新西兰，第三道牙买加的选手史密斯，第四道另外一位牙买加的选手蒂娜克雷顿，在第五道沙卡里理查森是来自美国队的选手，第六道是英国名将艾米亨特。现在我们看到的，这是在第七道卢森堡的选手范德维肯。在第八道来自意大利的选手多索。比利时的选手德尔芬恩坎萨在第九道出发。比赛开始了，出发的情况来看，蒂娜克雷顿一马当先，在前半程已经建立起来领先优势，看一看身后谁能够追赶上他啊，一路是从头赢到尾啊，撞线10秒92。蒂娜克雷顿保持了非常好的状态啊，在今天的这一枪里边起跑就非常的强势，没有给其他任何的人竞争的机会。10秒93，艾米亨特拿到第二名的成绩啊，刚刚看到11秒06，沙卡里理查森

这一枪蒂娜·克雷顿真的是和其他人相比，他的状态明显是在更高的层级上面，而且呢全程基本上没有感到他掉速，所以他的速度保持能力很不错。前半程这个起跑真的是非常好，本身呢起跑就是他强项，但是今天呢在后半程没有人能够追赶上来给他带来后半程的压力，感觉是起跑速度飙起来了之后后面就没再掉。蒂娜·克雷顿呢也之前从来没有拿到过钻石联赛的总冠军，而且呢在过去的两个赛季里边啊，女子百米在钻石联赛总冠军都是由巴黎奥运会的冠军选手阿尔弗雷德来拿到，算是两连冠。所以蒂娜·克雷顿呢这一枪算是帮助牙买加重新又拿回了钻石联赛在女子百米方面的总冠军的地位，因为之前像艾莉妮·汤普森、像弗雷泽·普莱斯，包括谢丽卡·杰克逊，这些选手都拿到过钻石联赛的总冠军。好，接下来是男子5000米的争夺。巴莱乌，这是这个赛季钻石联赛男子五千米这个单项总冠军的有力争夺者。在上个赛季啊，也就是去年，男子五千米的钻石联赛总冠军是归属于法国选手吉米·格雷西耶 ，Grant Fisher， 来自美国的名将。因为在钻石联赛的历史上啊，男子五千米这个单项里面还从来没有来自美国队的选手能够拿到最后的总冠军，所以呢今天 Grant Fisher 啊还是有一定的可能性啊，在这一枪里边帮助美国队算是钻石联赛里边实现这个中长距离的一个突破。比赛开始了，绿色激光线代表的是目前的世界最好成绩，12分47秒62。赛会安排的两位官方的领跑员，一位是来自南非的奇特啊，另外一位是来自法国的阿克巴奇，两位呢现在是排在前两位。

比赛开始之后呢，整体的行进还算是比较的平稳。两位官方的领跑员是排在前两位，梅哈里是紧紧的跟着两位领跑员。行进的时速在23公里，这显示的是目前排在第一位的这个领跑员他的时速。

现在呢，第一位领跑员已经是退出了比赛，完成了自己的领跑任务，只剩下来自南非的奇特，现在在领跑，他身后的仍旧是梅哈里。去的这个单圈成绩在61秒37，梅哈里身后的是肯博伊，布兰克斯目前是暂时排在第四。

今年的钻石联赛之前的这个分站赛的比赛当中啊，男子五千米的争夺，易湖内他的状态其实还是很不错的啊，连续的两站比赛都创造当时的世界最好成绩啊，包括在厦门站，包括在奥斯陆站，美国的 Grant Fisher 还有沃尔夫，两个人呢也都曾经拿到钻石联赛分站的冠军，而且呢沃尔夫是拿到了两站，包括在尤金以及进入到总决赛之前在苏黎世站，都是由他创造的。但是呢这两站的比赛啊，其实严格来说都不是五千米啊，一个是两英里跑啊，一个是三千米的争夺，因为在每一个分站当中它的项目的设置、距离的长短不一定是完全相同的。赛程已经过半，另外一位领跑选手齐特应该也会马上结束自己的领跑任务，剩余的赛程呢就交给其他的选手来完成剩余的争夺，还有最后的五圈。梅哈里在第一，肯伯伊在第二，布兰克斯在第三。选手们相互之间的距离还是没有完全拉开，现在梅哈里倒是也不着急，看一看在最后的阶段啊，谁会率先突出重围，来打乱整体集团行进的节奏。现在是排在第四位啊，紧紧的跟着布兰克斯。看来选手们彼此像是达成了一个默契啊，要把这个比赛的争夺呢放到最后，甚至是最后的一圈、最后的两百米，大家就要在极限的状态之下啊来拼最后的冲刺。这个时候谁也不敢率先突出来，一般这种情况大

大家都觉得，竞争对手可能在今天的状态相对还是比较出色的。这个时候，如果自己先改变比赛的节奏啊，先突出去去领跑，有可能会得不偿失，尤其是到最后，很有可能被其他身后的运动员反超。现在还有最后的两圈。已经提前有选手啊去到外道啊，这个是为最后的提速来做好准备啊，包括克罗普包括巴莱乌都已经先并到外道去了，防止想要出来的时候被其他人锁死。梅哈里甚至有意识的在降速，他想试探一下，看看其他人有没有人会有动作。巴莱乌想要出来，布兰克斯马上跟住巴莱乌啊。肯博伊在内道，但是现在他跟巴莱乌是两个人一块领跑，现在是暗流涌动，马上要进入到最后一圈的极限比拼了。几个人像商量好了一样啊，就比最后400米。巴莱乌现在在第一位，布兰克斯在第二位，恩塔卡鲁蒂马纳在第三位。莱乌的速度是越来越快，现在已经基本进入到无氧的冲刺状态当中，远远的把其他人甩在身后。巴莱乌这个速度一飙起来啊，后面的人想跟住他还真的很困难。关键是现在巴莱乌是领先着激光线，很有可能再来打破新的记录。巴莱乌的速度没有掉，全力向着终点线的进发，撞线，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又被刷新了，12分45秒70。巴莱乌这个最后一圈的无氧冲刺能力真的是太强了，感觉他基本上是无氧冲了大概有300米的距离。同时巴莱乌的这个成绩呢还刷新了大洲纪录，12分45秒70。好，女子撑杆跳高的比赛，凯蒂·穆恩4米55的高度第一次尝试，很顺利。现场感觉是不是气温有点低？因为我们看，像凯蒂·穆恩这个基本上是穿着可能平时热身的这个衣服，在进行正式的比赛。因为这个长袖的衣服看上去它不是那么贴身，所以有可能在过杆的时候呢会带来一定风险，或许是4米55这个高度凯蒂·穆恩实在是太有自信，所以干脆是连热身服都没脱啊。来看一看莫瑟，来自瑞士的名将，4米55也一次成功过。好，看一看美国的名将汉纳摩尔，这是今天总冠军的有力争夺者。4米55这个高度对他来说确实没有太多的挑战。苏黎世站呢，他是跳出了4米90啊，刷新了自己 PB。而且呢，像4米90这个高度在钻石联赛历史榜单上啊，也可以排在第四。今天呢女子撑杆跳高的比赛主要的竞争还是在这几个名将的身上。4米70，看一看莫瑟的第一次尝试。哇，过杆的时候应该蹭到了，但还是很成功，很惊险的一次过杆，高度上够啊，但是在推杆的时候感觉好像稍微慢了一些，这个节奏衔接上，所以身体躯干还是稍微蹭到了一点横杆，很惊险啊，但是成功过。4米70也是一次过。

好，再来看一看汉纳摩尔。好的，汉纳摩尔在这个赛季的钻石联赛表现里面确实是比较有说服力啊，尤其是越到最后这个布鲁塞尔站总决赛之前，他的表现是越状态越好，表现是越出色。而且呢，在洛桑站，他是拿到了自己职业生涯当中的第一个钻石联赛的冠军。21岁啊，未来还是有着无限的可能。好，来看一看美国的选手凯蒂·穆恩，今天看来就是要穿着这个长袖的热身服来进行比赛了。4.70米，第二次。应该也蹭到杆了啊，啊，在垫子上躺了一会儿，看横杆究竟是什么情况，最后没有掉下来。这样的话，4.70米第二次凯蒂·穆恩成功过。美国选手艾米丽·格罗夫最后的一次机会了，好的，把握住了最后的机会，可以继续留在比赛里边，但是感觉过的稍微已经有点极限了。他这一跳其实是利用自己的这个技术很好的弥补了高度上的不足，这套技术的发挥真的是淋漓尽致。已经是平了自己的赛季最好表现。好，横杆高度到4.80米，来看一看瑞士名将莫瑟。哇，这一杆过的感觉是很非常悬，虽然他没蹭到杆啊，但是感觉这个插杆之后上瘾的速度不是那么的快，最后还是依靠着自己非常出色的核心力量啊，在空中完成这个转体，基本是每个部位，我们看他过杆的时候每一个部位都是将将蹭着杆过，这个高度过的也可以说是把技术发挥到了极致。4.80米的高度一次过，莫瑟今天的状态很不错，他应该会给汉纳摩尔带来很大的这种作战压力。好，看一看汉纳摩尔4.80米会不会受到对手的激励，起，好的，还有余量。汉纳摩尔呢，其实他在靠近布鲁塞尔站，也就是最后总决赛之前的几站才奠定了自己获得总决赛席位的资格，才奠定好这个基础。但就像之前我们说的，因为今年是没有世锦赛也没有奥运会，很多的选手呢，他们会随着钻石联赛的节奏赛程来调整自己的状态。很显然的，汉纳摩尔调整的不错，越到最后的总决赛表现是越出色。横杆高度到4.86米，现在比赛里边只剩下汉纳摩尔和瑞士的名将莫瑟两个人了。4.86米，汉纳摩尔也一次过啊，看得出来之前刚刚创造4.90米的新 PB， 现在汉纳摩尔这个不仅是状态啊，他整个人的这个自信啊也在一个爆棚期。就是现在感觉没有拦得住自己的高度，4.86米这个高度它还有余量，这个一下就把比赛的压力又重新甩回给甩回给了莫瑟。

0: 四米九一的高度，莫瑟最后的机会了。四米八六一次不成功之后选择免跳，四米九一只剩两次，这是最后的机会。太难了，这个高度对他来说太难了，而且体能的消耗确实比较大。那这样的话呢，其实汉娜摩尔已经拿到了这个赛季钻石联赛女子撑杆跳高的总冠军。接下来他还会挑战自己的个人最好成绩，现在是横杆高度四米九一，比他的 PB 高一公分，能不能过插杆？漂亮，好的。在已经确保拿到总冠军的情况之下，心态是无比的放松。四米九一又刷新个人最好成绩。通过这一个赛季钻石联赛的历练，汉娜摩尔应该会建立起来非常好的自信心。而且钻石联赛总冠军的头衔对于每一个运动员来说都是追求的一个目标。四米九六很难了，今天在已经刷新个人最好成绩的情况之下再来挑战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啊，妮娜肯尼迪保持的四米九五，他还想继续再刷新今年的年度世界最好成绩，确实比较难了，因为之前也消耗了比较多的体能。但是看得出来啊，在四米九一过杆之后，而且比赛里只剩他一个人的情况之下，汉娜摩尔还有继续向上挑战的决心，这本身就代表着他目前的状态是十分出色的。好，接下来一起关注男子二百米的比拼。第八道，美国的考特尼·林赛，个人最好成绩19秒71，赛季最佳20秒19。在第七道，波茨瓦纳的名将特伯哥。特伯哥呢，在今年的钻石联赛总积分上，目前是暂时排在第二位，他有30个晋级积分。在他身边第六道的是美国的名将贝德纳雷克。今天呢，贝德纳雷克和特伯哥两个人的正面碰撞将会是比赛的主旋律。贝德纳雷克本身是保持着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19秒62。丹比莱来自南非的名将在第五道出发，这是今年钻石联赛总积分第一，42个积分。津巴布韦的选手查兰巴在第四道。在第三道啊，年仅21岁的波多黎各小将何塞·菲格罗亚，今年创造了自己的个人最好成绩，在19秒76。瑞士的选手穆本塔勒在第二道。古巴的选手雷尼尔梅纳在第一道。
1: On your marks, set.
0: 比赛开始了。出发阶段来看，贝德纳雷克还是比较强势，现在已经稍稍超过了身边的特伯哥。贝德纳雷克现在是一马当先， 弯道进入到直道，贝登纳雷克还是排在第一位，身后特伯格暂时排在第二。最后的五十米，贝登纳雷克一点速度都没掉，19秒61，又刷新了自己

联赛的总冠军还是很有说服力。贝德纳雷克他也是生涯当中第三次啊拿到了钻石联赛在200米单项当中的总冠军。早在2021年的时候，当时贝德纳雷克就已经拿到了这个单项的总冠军，随后在24年是第二次。后程的速度保持能力确实是非常的强啊，特伯哥反倒是在最后的50米啊，似乎是失去了一些比赛的信心，看到追赶贝德纳雷克无望，自己的速度也稍微掉了一些，没有再使尽全力来撞线。这一枪状态的好坏啊，其实主要还是在起跑的阶段，贝德纳雷克一上来就非常的积极主动，基本上几步蹬出去之后啊，就已经追赶上了在旁边的特伯哥，身位上已经追赶上。单比莱拿到第二，查兰巴是拿到第三，三个人全都跑进了20秒以内。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各位收看2026年全国举重冠军赛。我们在今天下午的这个时段，首先为大家呈现的是女子49公斤级的争夺。国际举重联合会从今年的8月1号开始要执行新的级别，女子的级别是49、53、57、61、69、77、86和86公斤以上级。那么在2028年的美国洛杉矶奥运会上呢，届时会有53、61、69、77、86和86公斤以上级这六个级别，也就是说少了49和57这两个级别。因此呢，这也给很多的由于级别的更改，奥运会摄像的这个微调，也让很多的举重运动员在自己的职业成长经历当中，有的时候需要不得不去面临一些抉择。比如说魏茜茜啊，魏茜茜原来呢就是打45公斤级的选手，在去年的全国锦标赛上，她获得了45公斤级挺举的铜牌。2023年的全国锦标赛，获得了45公斤级的这个抓举的银牌，挺举呢是104公斤和总成绩的183公斤的双冠。开把非常稳，这一次的重量对他来说应该是比较轻松。魏茜茜在2023年的全国锦标赛45公斤级的争夺当中，三次超越世界青年纪录。
1: 有点危险的这个。
0: 今天的魏茜茜的报名成绩，是198。陈嘉欣。陈嘉欣也是非常年轻的一位运动员，来自珠海市体校，2008年4月28号出生。陈嘉欣的报名成绩是185公斤。不错，这个调整能力还是很强的。
2: 杠铃重量75公斤，12号广西李树庙第一次试举，14号回。

0: 陈嘉欣也是从45公斤级升组升上来的运动员，今年的8月份是他参加的升级之后的第一项比较大的比赛，是广东省运会。在广东省运会当中，他获得了49公斤级的金牌。在后场区啊，一些实力比较强的选手现在还是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着热身。李书庙来自于广西，04年5月25号出生。李书庙呢是去年全国锦标赛挺举110公斤银牌，挺举成绩110公斤。很稳。2023年李书庙在全国青年锦标赛当中获得49公斤级的抓举、挺举和总成绩3块金牌，当时他的这个抓举成绩是83公斤。欧吕婷也是一位从45公斤级升上来的运动员。
1: 成功。
0: 欧吕婷来自湖南中联重科，
1: 14号，湖南，
0: 也很年轻，06年5月24号出生。
1: 5号准备。
2: 可以啊，起来就走点，起来，对吧？
1: 杠铃重量增加到78公斤，5号广西李俊仁第一试举，3号准备。
0: 欧丽婷去年全国冠军赛抓举成绩是75公斤，挺举105，总成绩是180公斤，获得3块金牌。
3: 好，加油
4: 加油加油。
0: 他的挺举和总成绩都是破了世界青年纪录和亚洲青年纪录。来自广西的李俊莲今天抓举的开把成绩要到78。这个提铃高度不太够，
1: 失败。杠铃重量78公斤，3号广东魏西西第二次试举，6号准备。
5: 坐在这里吧，这个动作没站起来。
0: 李西西加重3公斤，第二次试举重量是78公斤。有点着急了。
1: 78公斤，6号珠海市体校陈嘉欣第二次试举，5号准备。
5: 刘涛这么轻松？
0: 来自珠海市体校的陈嘉欣，他是今天下午的这个时段参加女子49公斤级 A 组决赛14位选手当中最年轻的。

0: 走了。
1: 成功，让您中了78公斤五号广西乙卷炎第二次升级三号牌。
0: 李俊莲第二次挑战78公斤，稳住，好的，
1: 成功，到您重量78公斤三号广东卫西西第三次升级五号组
2: 别。好的，问一下就得了。
0: 卫西西抓举第三把，重量要到78公斤。

稳住，好的，这把能看得出来啊，非常的坚决，动作做得很果断。这样魏西西的抓举比赛就结束了，成绩最终是78公斤。

来自四川的曾在莲，开靶重量80公斤。曾在莲今天的报名成绩是200公斤，一共有4位选手的报名成绩来到了200公斤。

0: 报告，展位。
1: 好的，
2: 成功，杠铃重量
1: 很轻松。
2: 七号广东魏丽第一次试举，九号准备。
3: 七号。

0: 广东选手魏丽丽的开靶重量也是80公斤。魏丽丽也是45公斤级生组上来的，在去年的45公斤级的全国锦标啊全国冠军赛当中，魏丽丽是拿到了抓举的金牌，成绩是79公斤。
1: 9号浙江吴立新第一次试举，10号准备。
0: 今天的开靶就是80。来自浙江的吴立新，开靶重量也是80公斤。
2: 起立，大家好，
3: 对，站住。
2: 来，
1: 失败。锻炼重量80公斤，10号福建。
0: 动作没有问题，应该是超时了。在他还在做准备动作的时候，我们可以听到在这个侧台他的教练在提醒他注意时间。
4: 高度老高了，就先主动一点就好了。
5: 不要哭了，好紧。
0: 来自福建省举重队的严奇慧，也是非常年轻的一位选手，07年3月23号出生。
3: 气运好了。
0: 严奇慧。
3: 好，收底。
0: 稳住，好的。去年世青赛
1: 成功。
0: 严奇慧是挺举和总成绩2块金牌，抓举获得了铜牌。去年啊，今年的全国锦标赛，严奇慧抓举的成绩是84公斤。
6: 没关系，大家记得。
0: 挺举107公斤，总成绩是191公斤，获得第四名，差一点点啊就可以站上领奖台。另外一位来自福建省举重队的朱秋莲，开靶成绩也是80公斤。动作非常的顺畅，很而且能看得出来这爆发力很强，技术掌握的施展的也是非常的到位。欧绿婷第二次试举，重量也是80公斤，他的开靶重量是75。通常来说，在小级别的这个比赛当中，开靶重量和第二靶之间的差距一般是3公斤啊到5公斤，就算是加的比较多的。
1: 失败。锻炼重量80公斤，6号珠海市体校陈嘉欣第三次试举，14号
5: 准备。对吧？
2: 好啊！嗯。搞出来，搞出来。
5: 准备。
2: 要放那个呗。
0: 陈嘉欣的第三把80公斤。这个左手有比较明显的屈伸，这个重量对他来讲应该没有太大问题，我觉得这是临场的发挥啊，出现了一个小失误，但这也是年轻的陈嘉欣，18岁的年轻小将第一次打全国的比赛，临场的这种比赛的压力，这种氛围需要他去切身的感受啊。当然这种比赛当中的失误呢，也是宝贵的一课。侯绿婷第三次试举，重量80。

0: 10公斤。
1: 成功，到您重量增加到81公斤。八号四川张。
0: 这样，欧丽婷的最终的成绩就是80公斤。
2: 三星级马丁，你踢得好得很，踢得好。

0: 轻轻松松。
1: 你感觉能歇过来？
2: 来自四川的张扬，张扬也是一位从45公斤级升组上来的运动员。2024年的全国冠军赛，45公斤级他获得了抓举的金牌，当时成绩是84公斤。哎，有点太着急了。
3: 上一周两，
2: 很遗憾。
3: 9号
2: 能力上肯定是没问题的，这着急呢导致提铃的高度不够高。广西选手李书妙，哇，第二把加到81啊，加了6公斤啊。

0: 好的，这个调整能力确实强，但是有一盏红灯。
1: 杠铃重量81公斤，9号浙江湖里新第二次试举，8号准备。
2: 啊，我拍。

车间选手吴礼新的第二次试举，重量加了1公斤，来到81。这个重量对他来说是一点问题没有的。来自四川的张扬继续挑战81公斤。

0: 成文，好的，
1: 成功。告您重量81公斤，五号广西李俊莲第三次试举，一号李俊
2: 莲。反正那就。

0: 广西选手李俊莲第三次试举，重量也是81公斤。
1: 加油啊！身体压缩。
0: 很轻松啊！
2: 成功，杠铃重量增加到82公斤。一号浙江于梦倩第一次试举，11号准备。
3: 感觉还行呀，后面多次了，前面有点。
0: 浙江选手于梦倩，这是今天四位报名成绩200公斤的选手之一。
4: 来点，
0: 相当的轻松，
2: 成功，杠铃重量增加到83公斤。
0: 今年的全国锦标赛在49公斤级的争夺当中，于梦倩获得了抓举、挺举总成绩3块金牌。当时她的夺冠成绩，这个抓举是87公斤的重量。2025年的全运会，她也是获得了抓举的89公斤。凭借着抓举89公斤。挺举112公斤，总成绩201公斤的成绩，获得了一块铜牌。王佳丽，开靶重量83，来自湖南中联重科。王佳丽是全国冠军赛的卫冕冠军，也是相当的轻松。
2: 成功，杠铃重量83公斤。二号四川曾在莲第二次试举，7号准备。
0: 去年的全国冠军赛，王佳丽抓举的夺金成绩是88公斤。今年呢，王佳丽在全国锦标赛参加的是53公斤的争夺，53公斤级的争夺。四川选手曾在莲第二把加到了83公斤。于梦倩、曾在莲和王佳丽三个人今天的报名成绩都是200公斤，还有一位是来自于广西的赵金红，赵金红到现在还没有出场。哎呀，太遗憾了，这个有点急了，这下。
2: 重量83公斤，7号广东卫立里第二次试举，10号准备。
5: 转了，转了。

0: 十本，杠铃重量83公斤。十号福建延期会第二次升级，13号准备。
1: 魏丽丽和刚才曾大连两个人都是后吊啊，说明这个重量呢对他们两个来说没有太大的问题。

0: 是在提灵之后的这个锁肩包括重心的控制上要再处理的更精确一些。傅先生举重队的严齐慧，也是83公斤，
1: 腰杆胯带啊，气好杆住，好，顶住顶住顶住，不要动。
0: 好的，
2: 成功，到您重量83公斤，13号福建朱秋莲第二次试举，12号准备。
0: 今年全运会，今年的全国锦标赛。严齐慧是抓举成绩84公斤，那么他今天的比赛，他的第二把就要到83，看看第三把会加重几公斤。
3: 是啊，还
0: 朱秋莲第二把也是要到83公斤。今年的全国举重大奖赛上，朱秋莲的抓举成绩就是83公斤，收获了一块铜牌。
1: 小妹刘姐，阿宝啊，
0: 好的，动作非常干脆啊，
2: 成功。
0: 朱秋莲这个动作确实漂亮。
2: 12号广西李树彪第三次试举，9号准备。
0: 动作做得很干净，很精准。李书庙的第三把重量也是要到83公斤，后掉了，这次没有控制好。
2: 到您重量83公斤，9号浙江吴立新第三次试举，7号准备。到您重量83公斤，7号广东魏丽丽第三次试举，1号准备。
0: 这李书庙的抓举成绩就是81公斤。魏丽丽第三次试举，也是重量83公斤。

0: 这次也是稍微显得有点着急。
1: 断流重量增加到84公斤，9号浙江刘立新。
0: 很遗憾，这样的话，魏丽丽的抓举成绩就是80公斤。
2: 急得要

0: 糊掉了，也是有点着急。
1: 失败。到零重量84公斤，8号四川张扬。
0: 之前选手吴立新的抓举成绩最终锁定在81公斤。

0: 哎呀，也是着急了。张扬其实具备这样的能力啊，但是很遗憾，他的抓举成绩最终也是锁定在81公斤。
1: 那是好，对，我拉的。

0: 郑在连的第三把也是要挑战84公斤。
1: 加油！
0: 今年的全国锦标赛，郑在连是抓举成绩83公斤。稳住，好的，
2: 成功，杠铃重量增加到85公斤。一号浙江于梦倩，第二次试举，10号成员。
0: 这让曾在连的抓举成绩就是84公斤。
3: 哎呀！

于梦倩第二把加重3公斤，重量是85公斤。

0: 只要好。
1: 手臂有比较明显的屈伸。
2: 重量85公斤，十号福建延齐会第34局，13号回。
3: 不动啊。

0: 延期会第三把，重量是85公斤。稳住！哇，漂亮！
1: 成功！造型重量85公斤，13号福建朱秋莲第34局1号准备。
0: 19岁的严七慧，最终的抓举成绩85公斤。

0: 朱秋莲第三把也是85公斤。好的，
1: 成功。
0: 这个重量呢，对朱秋莲来说可能是有一定的难度啊，毕竟不像前两把那么的轻松。但是他的整体的节奏速率，动作的节奏速率没有特别明显的延迟和变化，还是非常的脆。王嘉丽第二把加重3公斤，来到86公斤。

0: 好的，
1: 成功，
0: 非常的稳定。
1: 重量86公斤，1号浙江于梦倩，第三次试举，4号准备。

0: 预选好。
1: 余梦倩的第三把，还是比较轻松的。
2: 杠铃重量增加到87公斤，
1: 让余梦倩的抓举成绩就锁定在86公斤。目前为止，广西选手赵金红还没有登场。好，赵金红来了，开把重量87。

0: 稳住。好的，
1: 成功，杠铃重量增加到88公斤。四号广西赵金红，
0: 这个
1: 11号准备。
0: 有惊无险啊，这一次还是他的调整能力、核心的能力啊非常强，把这一把给救回来了。稍微有一点点过，但是还是通过超强的这种技术和这个核心力量给抢了回来。毕竟开把呢，对于运动员来说多少都是有些压力。
2: 4号90，4号
1: 杠铃重量增加到89公斤。11号湖南中联重科王佳丽第三次试举，4号准备。

0: 踢得很好啊，意在意。
1: 现在就只剩王佳丽的第三把，赵金红还有两次试举的机会。看看王佳丽最后一次抓举的试举，89公斤。

0: 失败。杠铃重量增加到90公斤，四号广。
1: 对，王佳丽的抓举成绩就锁定在86公斤上，也就是说呢，目前唯一一个举起87公斤这个重量的赵金红，事实上已经获得了49公斤级抓举单项的金牌。王佳丽今天也是应该是有伤，我们看她每一次试举之后呢，都要扶一下这个左胯这个位置。赵金红的第二把加重3公斤，来到90公斤。撑稳，好的，非常的轻松。
0: 成功，杠铃重量增加到91。
1: 45公斤级升组上来，赵金红确实成绩上。没有太大的波动，总体的发挥呢也是不错的。2024年，他在45公斤级的世锦赛的比赛当中获得3块金牌，其中他的抓举87公斤平了世界纪录，挺举113和总成绩的200公斤都是破了世界纪录。去年的亚锦赛，赵金红90公斤的抓举成绩也是打破了世界纪录。当然，参加这都是45公斤级的比赛。而在全运会当中呢，他是获得1块银牌。那么金牌呢，是被他的妹妹赵金兰获得。那么赵金兰也是这一次要代表中国代表团去，作为中国举重队的一员去参加，爱知名古屋亚运会。
2: 每运动员在每种举式中有3次试举机会。
1: 看看赵金红第三把会要到多少。
0: 杠铃重量增加到93。
1: 四
0: 号广西赵金红第3次试举。
1: 3公斤3公斤往上加，按照既定的比赛计划去执行。
2: 对，如果同一名运动员需要连续进行试举，试举时间则为2分钟。

0: 文，好的，漂亮，
1: 成功，
0: 成功率100%。最终的赵金红抓举成绩是93公斤。这也是为后面的挺举和总成绩奠定了一个非常雄厚的基础。93公斤已经领先第二成绩86公斤，7公斤之多呀。这样赵金红呢也是在

0: 冠军赛的抓举这个单元获得了第一名。
1: 是看清了生活，依然热爱。
0: 好的，观众朋友们，全国举重冠军赛女子49公斤级的抓举单元，我们就为大家转播到这里。稍后为大家带来挺举的争夺。

0: 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2: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圈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3: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4: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5: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6: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5: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0: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4: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3: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1: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5: 有骨气更硬气，玉林正骨水26味中药，快速止痛，一瓶在手，伤痛无忧。玉林制药。
0: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2: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圈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5: 增强免疫。

0: 一例认准知政员，知政员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政员灵智，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政员。

0: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1: 哦、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0: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2: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2026亚洲 U17 及 U15 青少年羽毛球锦标赛，9月8日至13日，成都温江区体育馆，新星集结，挥拍在即。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至正元。至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至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至正元。
4: 好的，观众朋友，欢迎各位继续收看全国女子举重冠军赛。抓举部分结束，获得单项金牌的是赵金红，来自广西，获得银牌的是来自湖南中联重科的王佳丽，获得铜牌的是来自浙江的于梦倩。
5: 举举比赛开始，段子重量增加到，
4: 而这三位选手也是在报名的时候成绩非常靠前的，四位选手的报名成绩达到了200公斤，其中的三位就是获得抓举单项前三名的选手。

0: 没有世界纪录，包括世界青年纪录，现在都是世界标准和世界青年标准。陈嘉欣今天的最年轻的运动员，2008年4月28号出生，来自于珠海市体校，他的抓举成绩是78公斤。不错，开靶成功。
1: 成功，杠铃重量95公斤，9号浙江吴立新第一次试举，6号。

0: 古里新的开靶重量也是95公斤。古里新的抓举成绩是81公斤。翻战比较轻松。好的。
1: 成功，告您重量增加到96公斤。9号浙江古里新第二次升举，6号。

0: 来自广西的李俊莲，挺举的开把是98公斤，他的抓举成绩是81公斤。好的，
1: 成功，大牛重量98公斤，6号。
0: 上送的动作非常漂亮，很脆。
1: 5号准备。

0: 李金莲也是只有20岁啊，是2006年3月20日出生的选手。也是从45公斤级升上来的。
1: 打进去。
0: 好的，
2: 成功，杠铃重量增加到99公斤。6号珠海身体校陈佳欣
0: 第二次试举98公斤也是成功了。

0: 得反得到難度，能夠賺翻地上翻到得嚟，得人得錢，費用唔係㗎嘛，一下子賺到嘅，俾我記得㗎啦。
1: 好，我们看那个赵金红挺举的开把110公斤啊，朱秋莲和于梦倩都是108公斤开把。
2: 来，叫我站好。有美女。
1: 和吕晴。反战很轻松，没问题，
3: 成功。杠铃重量100公斤，6号珠海市体校陈嘉欣第3次试举，9号准备。

0: 要将陈嘉欣。
1: 等会儿，彩蛋。
0: 稳一下，调整一下，放松。撑稳，好的，
2: 成功，杠铃重量增加到101公斤。
0: 陈嘉欣，挺举三把全都成功了，抓举的三把成功了两次，最终的总成绩来到178公斤。

0: 支援选手吴立新，第二次试举重量是101公斤。上送的高度不太够，
1: 重量101公斤，9号浙江吴立新第三次试举，5号准备。
0: 感觉这个稍微有一点点散。

0: 好，仍是举重，了解举重，爱上举重，又到了举重规则小贴士的时间。举重规则规定，比赛中先进行抓举比赛，后进行挺举比赛，分别以运动员抓举
1: 哦，难道是要连续试举吗？
0: 最高成绩计算单项成绩，单项成绩相加计算总成绩。杠铃重量原则上只增不减，每次加重必须是1公斤的倍数。根据国际举联最新规则规定，如果运动员在比赛中试举的最高成绩相同，则先举起这个重量，排名变前。
2: 搬得重的这么轻。

0: 果然啊，要连续试举，这对于运动员的体能来说也是一个不小的考验。
1: 站好。

0: 上送。好的，
1: 到您重量增加到102公斤，五号广西李俊林第二次试举，八号成功。
0: 正吴立新的挺举成绩就是101公斤，总成绩182。

0: 西选手李俊莲。翻转还是比较轻松的。哎呀，高度不够啊！
1: 失败。
0: 这太着急了。
1: 2公斤，5号广西李俊莲，第三次试举，8号准备。

0: 继续来带您了解举重规则的有关规定，
1: 也是要连续试举，所以呢，这对运动员的这个体能、心态是双重的考验。
0: 重量，杠铃重量轻的先进行试举；二，试举次数，试举次数少的先试举；三，之前的试举顺序先试举。
1: 一般来讲呢，运动员的开靶成绩和这个第二次试举的这个要的重量啊，都是平时训练当中比较有把握的重量啊，尤其是开靶的重量。这是完全看临场的发挥，心态要稳住。

0: 被压住了啊！起来！
1: 反正依旧轻松。哎呀，太遗憾了，这后吊啊！
2: 失败，断零重量增加到113公斤。八号四川张扬第一次试举。
1: 这样，李俊莲的总成绩是179。平均成绩就是98。来自四川的张扬，他的抓举成绩是81公斤。
0: 就上，接力的，你轻一点。飞，飞，走吧，走吧。
1: 哎，总是感觉很着急呀、啊。
2: 断零重量103公斤。十号福建延期会第一次试举，八号准备。
3: 好，我们要。

0: 熊就在头顶方向听的声音。
1: 在2024年的全国举重冠军赛上，张扬是参加45公斤级的争夺，当时获得了抓举的金牌。
2: 摆好了啊，带高向上啊，身体要带起来。
1: 陈启慧。哇，下蹲挺漂亮，
3: 成功，杠铃重量103公斤，八号四川张扬第二次试举，七号入围。
4: 还好有早点
1: 的。陈启慧的抓举成绩是85公斤。

0: 框没框好？
1: 嗯，没框好。
2: 张扬，第二次试举，重量依旧是103公斤。观战很轻松，上送，撑稳，好的，
3: 成功，教练重量增加到104公斤。七号广东魏丽丽第一次试举，八号准备。
4: 这个地方就是这个。

0: 费利蒂的挺举开把重量是104公斤，翻战很轻松。
1: Thank you。
2: 成功。
0: 好的。
2: 杠铃重量增加到105公斤。二号四川曾在莲第一次试举，三号准备。
1: 哎，上。

四川选手曾在廉挺举的开把重量105公斤。

0: 好的。
1: 成功，杠铃重量105公斤。
0: 是一个半挺的姿态。
1: 广东魏欣欣第一次试举，11号准备。
0: 宋代莲在今年的全国锦标赛上是挺举成绩108公斤，获得了挺举的铜牌。广东选手魏茜茜开发重量也是105公斤。

成功，杠铃重量105公斤。11号湖南中联重科王佳丽第一次试举，12号都没有。

0: 王佳丽的开靶重量也是105。广西选手李书妙，开靶重量也是105公斤。上挺的动作做得非常干脆，
1: 上一重量105，
0: 很轻松。
1: 14号湖南中联重科欧吕婷第二次试举，10号准备。

0: 吕婷的第二次试局。
1: 别去摸姐了，有事打击快速。
2: 成功，杠铃重量增加到106公斤。十号福建延期会第二次试局，8号准备。
3: 哎，现在一块了，先加了个头啊。

0: 袁启慧第二次试举，重量是106公斤。
1: 要动起来啊！小腿要带起来，老高。哦，起！站好，请做主。
0: 哦。
2: 成功，锻炼重量106公斤。八号四川张扬第三次试举，七号准备。
1: 杨子健那种感觉。

0: 平平了，这个时候是不是？你这你还心还重啊？
1: 张扬，第三把，重量106公斤。
2: 到您重量增加到107公斤，七号广东魏丽丽第二次试举，一号准备。
1: 这样张扬的比赛结束，最终总成绩187公斤。
3: 我

0: 贝蒂蒂第二把重量要到107公斤，
1: 还闪电啊，
2: 成功，杠铃重量增加到108公斤。一号浙江于梦倩第一次试举，13号准备。
3: 差点没站起来。

0: 于梦倩出场，开发重量108公斤。
1: 新亚龙。
0: 比较轻松的
2: 108公斤，13号福建朱秋莲第一次试举，3号准备。

0: 福建省举重队的朱秋莲出场，开把重量108公斤。翻转很轻松，好的，
1: 成功，杠铃重量108公斤，3号广东 VCC 第二次试举，10号准备。
0: 朱秋莲前面的抓举部分成绩是85公斤。看出来他的挺举是强项。

0: 慢慢走到头。
1: 韦西西，第二把，108公斤。

0: 大高黎。
1: 哇，这个能力太强了，这一下其实重心是有点偏的，
2: 108公斤，
1: 但是生给抢回来了。这一把赢得非常的惊险啊，这一把也是能力真的强。上送的过程当中呢，重心有些偏移，重心完全偏向了右侧，但是生日靠着这个绝对力量把这把给抢了回来，
3: 这么强，
1: 不容易。严七惠第三把108公斤，反正就是觉得非常的吃力，但是小将严七惠今天比赛发挥的非常好。
2: 他
1: 的总成绩是191公斤，前面的抓举单元他的成绩是85公斤，挺举部分又是完成了106公斤，19岁的严七惠这样的发挥还是很不错的。191公斤的成绩呢，跟今年他参加的全国锦标赛的成绩是总成绩是一样的。王佳丽第二次试举，重量是109公斤。
4: 咱不要用手臂啊！

0: 失败。锻炼重量109公斤，12号广西李树庙第二次试举，7号入围。
1: 观战比较轻松，
2: 站好，站住！
1: 哇，上庭也很坚决，李树庙这一把举得很漂亮，
0: 成功。杠铃重量109公斤，14号湖南中联重科欧吕婷第三次试举，7号入围。

郝丽婷。第三次试举，重量一。

0: 109公斤。哎呀，太遗憾了，这
1: 段林忠亮
0: 他是具备这个能力的。
1: 七号广东魏丽丽第三次试。
0: 这样奥绿婷的总成绩185公斤。

0: 没有，他送着他往后，你往山上噻。
1: 魏丽丽的第三次试举重量是109公斤。
2: 失败，段林重量109公斤。11号湖南中联重科王佳丽第三次试举，4号。
1: 这样，魏丽丽的总成绩是187公斤。
3: 坚持的，坚持耐心的，我就想发挥了。

0: 现在赵金红还没有出场，王佳丽第三次试举，重量仍然是109公斤。
1: 板子一定要舒展开啊！我用手臂托离啊，腰部压住。
0: 撑稳，好的。哇，这个成绩拼下来真的不容易啊！
2: 杠铃重量增加到110公斤。
0: 这样的话，王佳丽的比赛结束，最终成绩是195公斤的总成绩。
3: 司法成功。

0: 赵琦重量110公斤，四号广西赵金红第一次试举，三号准备。
1: 赵金红登场，开靶重量110公斤。非常的轻松，
0: 成功。杠铃重量110公斤，三号广东魏欣欣第三次试举，二号准备。
2: 开动。

0: 也是用半挺的姿态。韦西西第三次试举，重量是110公斤。
1: 大姑来接啊，反弹啊！

0: 失败。
1: 确实已经尽力了。
0: 杠铃重量增加到一百。
1: 张维西西的最终比赛总成绩是186公斤，挺举是108公斤。
0: 杠铃重量111公斤，二号四川曾代莲第二次试举，一号准备。
1: 曾代莲将第二把的重量加到111。

0: 开始啊！
1: 加油！要带组啊！
0: 慢走。
1: 去，熊江跑组了，子。
0: 高点。
2: 反正很轻松。
1: 你好。
2: 哎呀，没有稳住啊！这一下重心偏了，手腕好像也受了一些伤。
3: 111公斤，一号浙江余梦倩，第二次试举，13号准备。
2: 要看一下这个会不会影响接下来的比赛啊？余梦倩是今天比赛场上这个年纪第二小的运动员，她是2007年8月13号出生的，19岁。这个左手的手腕好像确实对她影响比较大，现在应该是伤的，得去队医这儿看一眼。如果要是真的受伤的话，就不要再比了，这个后面的这个职业生涯路还很长，没有必要因为这个临时受伤去非得要坚持去完成今天的比赛。后掉，这也是
3: 失败，
2: 没有
3: 杠铃重量111公斤，
2: 控制好这个
3: 13号
2: 重心有点偏后。
3: 第二次试举，2号准备。

0: 秋莲，第二把加重三公斤，来到111。
1: 杠铃重量111公斤，一号浙江于梦倩。

于梦倩第三次试举，重量还是111公斤。如果接下来这些选手都不更改重量的话，于梦倩比完之后应该是李书妙。

0: 继续挑战111。
1: 俩住啊！
0: 张于梦倩的比赛结束，她的挺举重量是108公斤，总成绩194公斤。
2: 杠铃重量112公斤，12号广西李树庙第34试举，4号准备。
0: 李树庙，
2: 四川曾在连第30试举弃权。
0: 好。看来曾在连的这个手腕伤势啊，确实还是没有办法让他继续比赛，好好养伤，好好康复。年轻运动员这个恢复能力还是更强一些。李树庙第3次试举，李树庙的比赛结束，他的挺举成绩是109公斤，总成绩是190公斤。这与他赛前报名的成绩是完全一致的。朱秋莲的第3把要到113，赵金红第2把113，
2: 杠铃重量113公斤，4号广西赵金红第2次试举，13号福建朱秋莲准备。

0: 要干了，揭开了一浪，喊起来。
1: 那没问题，上诉。哎呀，着急了。
2: 失败。杠铃重量113公斤。13号福建朱秋莲第三次试举。4号广西赵金红准备。

0: 跟着我弟种啊，种起来了就出来了。
1: 楚秋莲，第三把113公斤。

0: 先放好。拉高姐，行，哎，背景抓重心，背景紧，上上正常，
1: 停住，起。好的，漂亮，哇、哦！哈
2: 哈，成功，
1: 113公斤。这样的话，朱秋莲的总成绩198公斤。
3: 加入员将场上倒立重量增加到114公斤。
1: 赛前报名，朱秋莲的成绩是195，而实际上在比赛中，他比出了198公斤的成绩，6次试举全都成功。

0: 198应该也是朱秋莲参加的大赛当中成绩最好的一次。之前的全国举重大奖赛上，他是获得了总成绩的银牌，当时的总成绩是195，今天一下就提高了3公斤之多呀。赵金红呢，由于对手先举起了113，所以他要确保这个挺举的金牌的话，他只能加到114，如果起来的话，就是挺举和总成绩金牌就都有了。总成绩金牌实际上也因为他原来建立的这个抓举的优势太大了，抓举他是93公斤的成绩。程文，哇，好的，漂亮，
1: 成功。
0: 这样赵金红呢包揽了3块金牌，
1: 稍后将进行颁奖。
0: 他的挺举成绩是114公斤，总成绩207。赛前报名的赵金红非常的低调啊，报名成绩只有200公斤，实际比赛当中比出了207公斤的总成绩。

这场比赛确实是非常的精彩，几位选手在相互的激发对方的潜力，这个比赛状态也是互相激发出来的。赵金红最终的成绩，抓举93，挺举114，总成绩207公斤，夺得3块金牌。朱秋莲挺举的成绩是113，抓举成绩是85，最终总成绩是198，收获总成绩的银牌和挺举项目的银牌。今年的下半年对于这些举重队的运动员们来说啊，不管是不是国家队的，有3项大赛，这是其中的第一项，全国冠军赛是第一项，随后呢是亚运会，再之后是世界锦标赛。那么这三大赛对于这些选手来讲呢，尤其对于年轻的运动员来说，那都是去感受大赛压力氛围的一次机会，同时也是展示自我的机会。另外，通过不断的去跟国际上的高手们去同场竞技，也能够积累更多的比赛经验。我们来看最终的挺举单项成绩，赵金红获得第一名，朱秋莲获得了银牌，李淑妙获得了铜牌。我们再来看看总成绩的最终排名，赵金红获得了金牌，朱秋莲获得银牌，湖南中联重科的王佳丽获得了。

0: 铜牌。好的，感谢朋友们收看全国举重冠军赛49公斤级的争夺，在今天的晚间6:30，我们将会在体育赛事频道为大家带来53公斤级的争夺。欢迎各位朋友到时收看，我是吴伟，我们晚上见。
1: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3: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4: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5: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6: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1: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7: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8: 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7: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5: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6: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1: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5: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6: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有骨气，更硬气。玉林正骨水，26味中药，快速止痛，一瓶在手，伤痛无忧。玉林制药。

0: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2: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1: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5: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1: 传承千年酿造，瑰宝孕育，生生不息。共庆里程碑时刻，五粮液1218。
6: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

0: 天胡姬花。
1: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2: 未来席轻松一蹦，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3: 在健身区，我们经常看到很多人啊，在这个天梯上啊，就在这儿悬吊在这儿啊。您这个平时锻炼的时候，这个一般都是做多长时间呢？
4: 一分钟左右吧。
3: 一分钟左右啊。
4: 对。
3: 有很多人就是单纯的比谁时间长，但是练时间长了以后，慢慢的出现肩关节里边的一些啊这个运动损伤，包括一些什么粘连啊，包括一些这个拉伤，是吧？所以呢，做这个练习可以，也挺好的，但是呢，一次性尽量别超过一分钟，就可以了啊，就起到了这个锻炼的作用，就是周围组织的伸展性啊，也给他这个得到锻炼了，但是又没有过度啊。穿红衣服的啊，你看他那手臂和躯干，基本上在一条线上，是吧？第二位啊，这个大臂和躯干就有夹角了，是吧？相对来说，这个大臂屈啊，这个屈的角度就受限，适当的做做这个练习。对柔韧性的训练是有帮助的啊，但是呢，不是只有这一种方法。要是练这个肩关节的活动范围啊，有很多种其他的练习，比如说利用这个立柱就可以啊，比如说屈的练习是吧？屈大臂，这叫屈大臂，就我把手举起来，身体往前是吧？这就是拉它的屈的柔韧性啊，这样也可以拉啊。手尽量举高，尽量举高，尽量举高，对对对，
4: 往前，
3: 然后身体往前啊。手臂贴在这个立柱上，对，
4: 这样，
3: 这个实际上就可以练一练，肩关节屈的柔韧性啊。另外呢，侧过来呢，侧过来，您手还放在这儿，脸冲我，这个呢可以压一压外展的啊，这个大臂外展，外展，
4: 这样啊，
3: 这叫大臂外展啊，压一压大臂外展，也是啊，您可脚可以稍微离开一点，
5: 外边。
3: 哎，对，脚离开，两个脚都离开一点，两个脚都离开立柱稍微远一点。
4: 就这样。
3: 哎，对对对，然后身体往上靠。哎，对对。
4: 这样我斜着。
3: 对，身体往上靠，这样呢，拉一拉这个大臂的外展啊。哎，对，这都可以啊。然后肘关节屈成90度，屈成90度，这样做啊，做外旋。对对对对对。
4: 这样。
3: 肘关节屈成90度。哎，对对对对，然后掌心按在这儿，
4: 啊，
3: 身体往前，身体往前，身体往前，这样啊，再往前，身体再往前，我看这边，
4: 对边，
3: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就这样就可以啊，这可以拉一拉大臂的外旋啊，像这些都可以啊，练一练肩关节的柔韧性啊，哎，另外还可以这样啊。水平屈，用这对侧的手这样拉一拉，
4: 这样啊，
3: 哎，对对对，拉一拉水平屈的啊，水平屈的，
4: 对，
3: 对，这个手往回拉啊，
4: 这个
3: 手往回拉，
4: 哇，
3: 这手这样，
5: 这样伸直，
3: 哎，对对对，
4: 这样我还没练，
3: 哎，对对对对对对对，可以，对，哎，对对对对，
4: 这样，
3: 对对对，
4: 往怀里边拉，
3: 对，
4: 这样啊，
3: 哎，
4: 哦。
3: 都可以啊啊，练您这个柔韧性还可以啊，
5: 对，它柔韧性好，
3: 然后那个手拉着这立柱啊，可以都慢慢往下蹲，手往上放，慢慢往上蹲，练练身的柔韧性啊，
4: 哦，这个
3: 手往上一点，对对对对，慢慢的往下蹲啊，慢慢的挺胸，慢慢的，哎，对，哎，这都可以啊，这样呢就把肩关节的这个柔韧性、灵活性啊，让它得到有效训练啊。
4: 好，我一开始就是整个就是胳膊竖起来，我就看人家就是有的老年人在这吊嘛，吊杠，我就是觉得挺好，然后就过来就是吊越来越好。
3: 很多人都做这个悬吊的练习啊，目的是为了加强肩关节的灵活性啊，活动范围。但是呢，不是只有这一种方法，我们刚才做了很多练习啊，都可以加强肩关节周围的柔韧性和灵活性的锻炼啊。那么再强调一点，就是悬垂这个动作呢，不是不可以做啊，就是

0: 如果时间过长，可能会对肩关节造成运动损伤，啊，要一次性呢，一般建议啊，就是最好不要超过1分钟。
1: 很多老年人就都会受肩关节疼痛的影响，无论是五十肩的还是肩周炎的，啊，今天王老师教的这些动作，其实就能很好的去改善我们肩关节的柔韧性和灵活性，这样的话也能帮助我们来去改善一些疼痛，我们大家一起练起来吧。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女篮世界杯中国队小组赛第三场与意大利的比赛开始了。上来先是中国队的球权，韩旭顶弧黄旭防守，再找张曼曼，一打三，这个球突得非常坚决，这种策略是对的，就是一改昨天的犹豫。好球，中国队不怕投不进，不怕打不中，就怕犹豫，犹豫就会出问题。今天呢，应该是赛前的动员和准备上就要解决这一问题。今天呢是让罗新玉去单独盯防对方的箭头人物赞达拉西尼，不错的防守。还是韩旭提上，跟杨舒宇的挡拆空间拉开，好球，这球突得漂亮。昨天呢跟美国队的这四节鏖战，对于意大利来讲呢体能消耗也会比较大，中国队也一样啊，苦战加时，所以双方呢都是一场恶战。注意篮板，意大利队的攻实际上并没有特别强势，意大利最核心的武器是他的防守。他在过去两场比赛面对捷克让对手拿了54分，面对美国让对手得了55分，所以没有让对手得分超过60分的比赛。就今天中国队的攻就显得特别重要。还是45度的挡拆，张曼曼这个球其实可以自己处理了，韩旭5秒要自己来倚住防守。意大利队的防守硬度还是比较高的，中国队也要有准备。杨舒宇一防一，对方的快攻没有了，对，先让对方节奏降下来。在昨天和美国队的最后时刻，其实意大利队还有追平比分的机会，最后球在赞达拉西尼手里，他想造犯规没有造到。在赛后呢，他那一个短视频的切片也被在网络上广泛传播，很多人认为他呢是有表演的成分。赞达拉西尼这个三分球的命中率，两场比赛呢是20%，但这一点绝对不能放。意大利的防守还是非常的强硬，要有准备。好球啊，今天中国队三分球开得很早啊。就是对于意大利这种强硬的防守，中国队首先从心理上要有准备。等一下我们再看啊，刚才在边线附近杨舒宇的球已经被这个维罗纳干扰的特别明显，但杨舒宇整个对于球的控制是比较稳定的。刚才呢应该是维罗纳的眼部被碰到了，换下，换上了维拉啊，换上了帕萨。他这几个后卫啊，身材啊，特点都非常相似，防守对抗很凶狠，有一定的三分射程，主要是速度也很快。这掉身后，罗新玉位置卡得不错。今天中国队呢，在开场2点做得特别好。第一，进攻不犹豫，不再一味的说我这个球必须要找韩旭，每个球都找韩旭。第二呢，是我们防守端专注度很高，给对方的第一点的第一次对抗非常足的劲儿，破坏他的节奏。牛角的落位，陈美玲在高位，韩旭给下线的背掩护。张曼曼，张曼曼其实可以看一看框，

0: 好球啊！
1: 韩旭利用自己身高的优势，翻身跳投命中。中队开场打的是非常的清晰。但拉希尼这个球没有直接攻，还想找低位去吃罗星宇这一点，罗星宇下盘要锁住对方。基斯也好，场下还有一个队长叫这个队长安德烈，这两个人的特点也比较相似，是他们是篮板球为主，进攻相对弱一点，所以这一点中国队不用对他们特别的忌惮。意大利队呢，他整个进攻的发起点就是赞达拉西尼。而且我们开场说了，意大利他的整个进攻上限并不高，中队的防守只要给对方能够保持压力，他的进攻比让他有连续的这种快攻反击啊，三分球命中就不害怕。今天现场来了非常多中国的观众，他们也在现场的特许商品的专卖店购买了官方的属于中国队的 T 恤。刚才在现场国歌仪式环节的时候，在我们评论席的后边，现场中国观众啊是放声歌唱。维拉面对张曼曼的防守降速，第一点点的不顶的不错，这是维拉的特点。维拉他就是快，而且他的特点呢是在行进间当中有很多背后的动作，他没有别的，没有胯下，没有别的，他就是背后习惯性的跟你在身体接触的时候一个背后急停。杨舒宇这球给的不错，翻身可以直接攻了。帕萨基斯还给维拉，维拉有篮啊，杨舒宇打对方的这个换位不清楚，漂亮。因为现在呢，你会发现意大利现在防韩旭的这种相当于拖车掩护的时候啊，就他呢把你拉拽到另外一个地方，把人吸引走，他其实没有掩护。当对方开始犹豫换还是不换的时候，杨舒宇已经完成进攻了。今天开场意大利队的失误还是比较多的。还是正面西班牙吊篮下，好球啊。中路西班牙是昨天中国队在关键时刻连续奏效的一个战术发起，今天开场和意大利队中国队是打出了14-5的开局。这场比赛是关于四分之一决赛资格赛的对阵对手，赢下这场比赛面对的是波多黎各，输掉这场比赛面对的是澳大利亚。中国队和捷克队的比赛第一节时间过半啊，目前中国队是14-5领先对手。中国队呢和意大利队的第一节比赛目前是打到了4分38秒。在昨天和捷克队的比赛过后，感觉上目前中国队的队内的这种对于胜利的渴望现在更加强烈。维罗纳在场下呢稍作调整，继续回到场上。他的几个后卫特别像帕萨、维罗纳、维拉，这三个人啊，就在场上的风格特点极具一致性。罗星宇，现在意大利队肯定会限制杨舒宇接球。罗星宇赌低一点，对，让

0: 但他拉希尼在移动当中处理球，一旦他停下来，有非常充足的调整时间就麻烦了。球还是哨响了，造成了对方的防守犯规。杨舒宇呢，在打对方的这个一到三号位，实际上他是有身体上的优势的。但是对杨舒宇来讲，消耗比较大的是，对方会不断的跟他身体接触。这场比赛其实考验的就是双方体能储备。中国队做着换人调整了，换上了王思雨跟张子宇，换下张曼曼跟韩旭。今天的整个换人的时间，在第一节是打到3:42。其实就这种关键的比赛，应该是韩旭跟张曼曼是多打的。当然我们也看看张宇今天再上场效果怎么样。现在联防啊，这球可不敢点，因为张子宇并没有做好要接球的准备，能拿还是要双手拿下来。联防挡中路，其实这套阵容啊，防守特别考验外线的脚下移动，因为意大利队呢，他的三分球虽然不是说特别准，但是他昨天要比美国队要强，你给他空位机会，他的把握能力还是很强，所以尽量的去加快脚下的移动，去干扰他的出手，这是要努力做到的。现在呢，贾赛奇也上来，首发还留下杨舒宇跟陈明玲，因为他们俩可能会打的时间更多。张子宇篮下高举高打，好球！上一场张子宇面对杰克，小姑娘其实打得有一些挣扎，今天看看面对意大利，能不能够重振旗鼓。陈明玲现在要交代清楚啊，不能防一半又放掉自己的人。张子宇高举高打，好球！现在啊，很多的球员防张子宇他盖不了，但是他双手会封张子宇的眼睛，张子宇看起来现在对这种距离的这种盲投也是有准备。不能给，这一定是要封一下，对，这一个干扰就会有不错的效果，绝对不能放。杨舒宇中路收球，张子宇这个位置比较远框啊，这个球比较难受了。就是现在张子宇呢，你给他的喂球的位置还是要让他接球之后有直接攻框的机会，他整个身体的节奏还憋着劲儿的时候呢，他就不好处理球。现在意大利是上了他们的队长安德烈，安德烈跟基斯的特点也差不多，就是抢篮板的。王思雨收下篮板，现在呢中国队换上了陈玉杰和唐子婷。
1: Italy number 55, Vittoria Blasi, first personal, Estes foul, second team foul of Italy.
0: 现在王思雨啊，我们都知道他现在这个脚上有伤，其实他现在蹬地这一下他发不上力，球员还是非常不容易。他现在这个蹬地呢，就是肯定跟他这个100%的能量啊差距还是很大的，他

0: 不敢蹬地，所有的动作就会有一些变形。这个位置不错，这个位置不错，好球啊！这不到一天的时间啊，就是中国队对于意大利的准备目前来看是比较充分的，重点人的研究也相对比较准确。给了中国队球权。
1: 18.1 seconds left in this first quarter.
0: 现在张子宇这一点呢，实际上意大利也没有太好的办法。换下张子宇，再换上韩旭，只要打第一节的最后一攻。好球，陈玉杰的反篮，好球啊！啊，王思雨的专注度、预判，将球补进。第一节比赛结束了，中国队拿到了23分的同时，限制意大利队只拿到了7分。中国队和意大利队的第二节的比赛，第二节，中国队场上阵容，内线韩旭，锋线是罗新玉、唐子婷，后卫线是陈玉杰跟王思雨。像这种比赛呢，实际上对于球员要求是比较高的。中国队开局打得非常好，23-7，就是你不能给对方任何一点喘息的余地，一定要把这个劲儿、这口气要顶住才行。意大利队昨天能把美国队控制在55分，自己拿53分，这不是说偶然啊，这绝对不是偶然。意大利队昨天那场比赛的消耗很大，但是他这种对于比赛的阅读能力和基本盘，你就不能把这个比赛想简单。而且在之前热身赛的时候，中国队和意大利打过，结果中国队是输给了对手，所以双方非常熟悉，看的就是临场的执行。这球放了，王思雨，韩旭救回来了，这一球真是拼出来的机会啊！啊，王思雨真是拼尽全力了。当然我们主观的猜测，这可能是王思雨职业生涯的最后一届世界杯啊，当然这个消息没有向本人求证过，所以他会额外的珍惜他在场上的时间。好球，晃得不错，罗信玉，这球打到了，哎，这球是碰到了意大利球员的手。啊，就是又拆回合了，公知道现在就是有前场底线球、边线球，一般是底线球战术会换上张子宇，然后下一回合再把韩旭换上来。这球啊，张子宇应该是没看到时间，这个要提醒，因为他要看到时间，这个球应该不会传了，这也就没关系，就是得相互提醒。在双方第二节打了一

0: 分多钟都还没得分，但拉齐尼这个球也不敢起，注意对方的三分，韩旭这也是在WNBA 的对手啊，对这球唐子廷封的还是非常及时的，就你上一步伸下手效果都会不一样。底线的一个交叉，现在王思雨摆脱显得更困难，维拉一直在缠他这一点，边线的夹击，韩旭在转移时间呀，这球现场的观众其实已经在提醒了，罗新玉现在打的呢有点太沉浸了，可能要调一下。杨舒宇准备上了，对，你让罗新玉下来先冷静两个回合再上场效果都会不一样，所以宫指导这个换人还是比较快的。维拉现在对方这个篮没投开啊，中国队要一直给对方外线施压，绝对不能让他找到手感。杨舒宇追身反击想造犯规，裁判给了前场球。今天中国队在篮板球上是比意大利多了一倍，拿了17个篮板了，5个进攻篮板。在底线球战术再把张子宇换上，现在就是其他人一定要帮助张子宇把他身后的人给拉扯开，别让就是他身前的这个人和他身后的人同时夹他，对，他只要敢夹外线一定空一个点。好球啊，底线球战术成功了。这有点像排球比赛里后排换下副攻发球，这球打进了，弗兰西斯科潘，这应该是印象当中意大利从开场到现在为数不多的半截篮，这球别让。现在双后卫王思雨搭档张曼曼，好球啊，哈哈，王思雨看来今天的状态是真的非常好，这就是有经验后卫的价值。张子宇的威慑力再次影响到安德烈的上篮，唐子廷反击上进，中国队又打出了一个小高潮。目前呢，场上比分是29-9啊！中国队在第二节打出了一个6-2，再次打平了对手。
1: We need to see some love, so if you appear on the screen, show us some love. Hello, it's your turn.
0: 中国队和意大利队的第二节目前呢是打的3.5分，中国队29-9领先。桑德拉辛尼今天显然不在状态，中国队要给他这点持续的压力，维拉上来接应，再封对方的投篮，不错的防守，就是单掐桑德拉辛尼，适时的夹击是今天中国队的防守策略。陈玉杰出机会要自己攻啊，好球啊，中国队今天呢这是一扫前两场外线的阴霾啊，前两场比赛是外线出机会也不敢投，有的时候也没有三分鞋也不看框，今天呢所有人感觉这种面前的迷雾被吹散了。又是一次主动的防守，杨舒宇拉到右侧底角，陈玉杰在左侧要掩护走上线，

球要小心啊！桑德拉西尼不是白给的，桑德拉西尼这是意大利的头号箭头人物，一定要有准备。现在意大利的防守强度一点点提升上来了，还在提升对抗，注意时间。杨舒予大跨步突进，漂亮！可能啊，就是上一场比赛那一个绝平的上篮，让整个杨舒予的突破的感觉，这一扇门打开了。但陈俊杰这一点从身形上来讲防赞德拉西尼有点吃亏啊，今天呢为了保证后场的机动性，始终是保留了一号位加一个一号位和二号位这种摇摆，那调整了这个换人还是比较快的，其实两个回合赞德拉西尼都是要点到陈俊杰来打，啊，攻守岛赶紧换人，让贾塞奇啊，这个防守尖兵上来了。目前来看呢，赞德拉西尼昨天这场和美国队的消耗是巨大的，感觉整个人呢从精神上到身体上有一些疲惫，但是对中国队来讲这是一个好消息，但是千万别让对方找到感觉。杨舒予打对方这一号位呢是绝对有身高优势，可以压着打进来没有问题，这是机会已经出现了。陈美玲这一切也影响对方的节奏，给了一个普通犯规，还是意大利的前场球，这是中国队在第二节的第二次犯规。这就是意大利队这个小后卫的特点，一个五号维拉，一个六号帕萨，一个八号维罗纳，这三个点如果他们就是这个号码没有分别的话，你看他们的球风实际上是基本一致的。杨舒予压对方半步打，好球！杨舒予打这个点是没有任何问题，上一个回合实际上机会也已经出现了，但就是没有上进而已，所以这一个优势点你就给他凿透为止。没有问题，给争球，前有张曼曼顶，后有陈美玲加，一次成功的防守。这球没看啊，意大利还是在有意识的提速，那就是他呢抓反击，这是他今天打中国队为数不多的方式，可能会占到一些便宜，所以中国队现在第一是减少失误绝对不能让对方打出这么多反击，现在失误还有点多了，六次了。一个变节奏，韩旭的进攻篮板，这还是有预判。杨舒予这场比赛应该打的时间会多一点，他也需要多扛一扛。现在外线呢，其实他是一个主要的进攻点。

0: 贾赛奇拉开了，好球啊！这是打了对方的一个立足未稳，或者说打了对方一个判断上的失误。因为这个球啊，很明显，十三号库拜不认为韩旭在这个位置会这么快速的处理球。这维拉还是背后，他最习惯的就是当你贴住他的时候做一个背后，闪出半个身位呢，再造你犯规。今天中国队效率高啊，首先三分球呢目前是6中3，两分球呢23中15，达到了65%的命中率，同时限制对手两分球16中6，38%。今天意大利的三分球10中1，别让对方三分球投开，这是第一目的。现在中国队做人员调整，换上李源和张子宇。意大利换下维拉，换上维多纳。有夹击，找远端，再给上线，杨舒宇这一点空了。这球杨舒宇的接球节奏变了，因为第一下呢没给过去，再给呢他相对来讲节奏相对来讲会有一些乱。龚指导刚才在场边也是跟杨舒宇说，这个球你可以直接投了。还守联防，篮板。这球李源主要是上的有点大了，中国队争取啊上半场能控制住20分以上的优势，这个从情绪上和气势上是完全不一样。注意时间，还要看时间啊。注意回防，要快回防，意大利在提速。好在意大利起势的这个时间点啊，上半场快结束了，最后5秒，说裁判员尺度很大没吹啊，最后这个球也没有给犯规，直接认为时间到了，半场比赛结束啊。中国队呢目前是40比21，领先意大利队19分。
1: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2: 2026亚洲 U17 及 U15 青少年羽毛球锦标赛，9月8日至13日，成都温江区体育馆，新星集结，挥拍在即。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3: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4: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3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

0: 3310-7788，增强免疫力，镇准治正源。
1: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3: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4: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5: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6: 我们想去看大海，
7: 还好啊，好就好在它大，
8: 有点东西啊，
7: 还不只是大，它好处海了去了，
8: 太懂了吧。
7: 要说去啊，那招可多了去喽。
6: 美团都帮我们安排好了，
9: 旅行规划问美团，说办就办。
7: 有事说话啊。
10: 因为热爱，所以至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11: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
12: 和三五至交碰个杯，
13: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14: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10: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15: 下半场中国队在先发安排杨舒雨、张曼曼、韩旭、陈美玲跟罗星玉，还是按照开场的首发来安排。塞德拉西尼上来就尝试三分球远投，今天他呢在上半场拿了6分，属于是进攻点没有完全打开。刚刚呢在下半场开球之前，球员在替补席的时候，我们通过现场的收音听到龚鲁明指导跟队员在大声的提示，别让他打反击，这就是我们在上半场临近尾声的时候说的，对方一旦快攻出来的，我们会非常难受。首先其实不让对方打快攻有第一要义，就是最简单的方式，我们阵地战，进攻效率高，我们成功率高，对方老是发底线球，他抢速度的机会就少。另外一方面呢，我们要降低失误数。第二节临近尾声的时候，李源就是上来那段时间，我们不是说针对李源的问题啊，是那段时间确实是连续的失误或者连续的进攻停滞，这是一定要小心的。今天中国队呢在上半场比赛的是大面积轮换，基本上是把后卫线全部的启用。目前除了孙宇没有登场，在上半场中国队是11人轮换，足以能够证明中国队呢现在对体能的要求是非常高的，就是跟对方要打40分钟的高强度的比赛。韩旭自己投自己抢，造犯规了。意大利下半场人员安排0号基斯、5号维拉、8号维罗纳、9号赞纳拉西尼以及3号库拜。对方的内线是一个短板，为什么说上一场比赛美国跟意大利打得那么焦灼？第一，美国队自己肯定是准备不足，这是最关键的。另外，意大利这个防守硬度和强度，脚下的移动速度一直能匹配得上美国队，他跟美国队这种每一个球都在身体接触。今天呢中国队打得好，中国队很多球的处理球没等他上来给你消耗，球已经处理了，所以中国队的果断

免了陷入跟意大利队的消耗。罗新玉防得不错，防得非常好，不失位，主要封三分。张曼曼有机会要大胆投，漂亮！也就是现在感觉打捷克那场比赛，就是把整个中国队啊，中国队这十二个人像一个整体，像一个人，浑身的这种淤堵被打通了。现在中国队呢，就是这种让对手零零星星的得分不怕，怕的是对方这个进攻节奏连续起来。主掐赞达拉西尼仍然是第一要义。而且，对于每一个球员心中啊，一定要有这个思想上的自我的提示，就是意大利不是一支弱队，意大利他能把美国队限制在55分，这不是偶然啊，他整个战术的素养还是有的，一定不能把比赛想简单。下半场你先别管领先多少分，下半场就是从0-0开始，一定要这么去打。现在意大利队呢，他知道站住了打没有太好的空间优势，所以他加强更多的强弱侧的传导球，包括空手切入。但现在他这一步上的非常大，昨天呢这个13号库拜他就是这么防美国队的内线的。美国队这个内线呢个子也不高，像里斯啊波士顿啊这些，库拜上一步还真能把这个球挤掉，所以中国队这个暂停叫的还是比较及时的。刚才在暂停的时候呢，公路明指导跟队员们首先在提示，就是就刚才被对方切的这个球，你要位的时候别躲着要，要位的时候呢要先压再弹，你得把人给顶住坐住了再上提来接应。你要是躲，避免跟对方的接触，对方越抢越凶，你的整个传球的线路被传球的面积角度被越压越扁平。赞达拉西尼这个球韩旭要追，哪怕是犯规也要不让他得停下来。封住了，这个球赞达拉西尼连攻了两个，现在找人要准，找人要准，不能够再让。中国队今天的犯规，杨舒玉有两犯，这要小心，其他人犯规数还好，所以要大胆的给对方一些压力，别让他处理球处理的太简单了。罗新玉三分打不进，要迅速回防。顶防做得不错，防守上压力，持续施压是刚才暂停的时候，教练员强调的第二点。但他还是打空切。现在意大利队已经不是站着打了，站着打打不透，打不动中国队。所以现在中国队防守难度在提升，就是对方在动着打，在跑空切，所以对运动员的防守的注意力要求很高。现在这个桑图奇开始给中国队施压，张曼曼上进，漂亮！桑图奇昨天打美国队啊，连续个人进攻攻击了美国队好几个，对他这点中国队也要小心。但他这个个人持球突的能力还是比较强，先吹了进攻犯规，张曼曼的一攻一防，非常出彩。中国队要做一个三上三下。这桑图奇啊，绝对是个狠角色，所以虽然他是替补啊，他不是首发，但是这个板凳席上来，这个桑图奇，中国队一定要有心理上的准备。现在场上的中国队上。

让贾赛奇、张子宇、王思雨，另外还有张曼曼跟唐子婷，落到篮下。王思雨想要背身打对方一个，自己又把球前抢回来了。唐子婷之前是可以投的啊。贾赛奇这个球没有找到对抗，没有问题，这种犯规没有问题，这是这一节中国队的第一次犯规，要适时的用好犯规。联防，这球感觉脚下有点碎啊，我感觉维拉这个脚步有点碎，但是裁判并没有吹。现在分差是15分，张子宇篮下调整，这球犯规了，没吹啊，明明是很明显的一个对于张子宇手臂的拉拽。今天呢，在现场来了很多的中国的观众，那同时呢，我们想跟各位分享的是昨天在和美国队的比赛，意大利队是把柏林竞技场基本上变成了意大利的主场，所以从意大利飞往德国，短则1小时，多则2.5小时，就直接可以飞到这里。所以，对于球迷观赛来讲，意大利呢会更有优势一些。所以今天在现场的中国队可能在一些时候，从现场的声浪上来讲，可能会受到一些影响。维拉这段时间是中国队有些压力的阶段，你要顶住，不让对方这个情绪一点点的再往上走了。现在就是要用进攻，先打进再说。贾赛奇，杨舒宇得上了，死角夹击，这个球夹得非常果断，贾赛奇在边线堵，李源先赶边，贾赛奇这个堵截做得非常成功。现在要用杨舒宇的进攻了，赶紧得把杨舒宇换回来。你会发现呢，杨舒宇跟韩旭同时在场的时候，整个进攻呢打得会相对立体多变一点，两个人单独在场上的时候打得就会相对有一点磕磕绊绊，这得配上像王思雨啊，包括像罗新玉这种能稍微拉开空间的球员才行。所以现在这套阵容呢目的非常明确，双后卫为了解放杨舒宇的持球，王思雨和李源两个人都可以去打一双后卫，让杨舒宇把所有的精力都集中在进攻上。意大利上了11号，弗朗西斯科潘，现在要分啊，还是中路西班牙，这个球逼停了王思雨，给的不错，韩旭还是有经验，其实这个球意大利防得非常狠，他是一个提前发力，韩旭都还没接球，对方这个身体已经是上迎前顶了，再看这球已经是要，就是他是不惜用犯规，就是不让你打顺。杨舒宇单打赞德拉西尼，中距离跳投打进了。杨舒宇上场在这套阵容里别的不用管，就得分就可以了，就是进

攻，进攻还是进攻。韩旭有意识的去照顾一下赞德拉西尼的投篮，梁书宇在顶防，对方现在外。

之后啊，比赛就是这样，他的比赛情绪和比赛气势就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你要让他这个情绪呢，第一下起来得给他摁住，摁不住，那你的状态就会被对方压制，此消彼长。这种抑制与反抑制，今天赞德拉·辛尼呢，现在是拿了11分。啊，整体来讲，这个进攻表现呢，是对中国队来讲啊，算是可以接受，但是不能掉以轻心。12分了。现在意大利下赞德拉·辛尼，李源的抛投，好球啊！他现在外线有攻击点的，一个是这个6号帕萨，还有8号维罗纳，这两个点是不能给三分啊，不能给。11号弗兰西斯科潘，作为内线是拉到外线去投，应该是要用他这个中国队防不出去的短板。李源要看时间啊，现在该战术犯规还可以战术犯规啊，不让对方轻易的起诉。这球走的是李源这一侧，韩旭3分球命中了，这球非常关键啊！就这15分啊，中国队一定要这道坎儿得给他摁住，控制还是控制。弗拉西尼的中距离还是中队要注意啊，给了前场啊，现在场上队员都知道啊，就是底线球战术，还有1:04的时候一定是会换上张子宇，而且是内线双保障，张子宇和韩旭都在，这球就是看好王思雨的手上的感觉了。这个球是直接想找韩旭，让张子宇做一个佯攻点，被意大利破坏掉了。这一节呢，意大利的进攻打开了啊，单节拿到了21分，追回了6分。第四节比赛开始了，常规时间最后10分钟。中国队现在的对于比赛的准备状态，心理准备就是现在就是0-0，重新开始啊！罗新玉3分球命中了。本场比赛罗新玉3分线外，终于是发挥了自己的本色。意大利依旧是在体现自己的中距离优势，他现在3分不好投，篮下不好终结。就是中距离，王思雨

0: 篮下造犯规，就是有点打不动的时候往篮下走一走啊，是对的。
1: Substitution China. And two shots by China.
0: 现在公指导的人员轮换呢，是要给两个大个子韩旭跟张子宇一些休息的时间，所以这段时间中国队用的是一个小阵容啊。这个配置呢，在之前热身赛也尝试过啊。陈明玲跟唐子婷是四五号位，对方这段时间可能会往篮下的攻击会更多一点，更大胆一些，中国队要做好区域的收缩防守。另外现在防对方的挡拆之后的中距离呢，这个阵容会效果更好一点，因为防得出来。唐子婷顶防还是不错，这是安德烈中距离啊，一个转身之后的小勾手。唐子婷其实他有远距离投射威胁啊，接一下正面上线要接一下，杨舒玉三分球又中了。每每到了关键时刻，中队总有人可以站出来，韩旭的三分，杨舒玉的三分，罗新玉也有三分。今天的三分球，中队终于是打出了本届世界杯最好的一场表现。嗯，王思雨他其实在两个球啊，一个中线附近的那一次拼抢造成对方的犯规，刚刚这一个边线球其实他要是不上步点这一下，又是意大利的球权。杨舒雨这个球是被逼到了最后必须出手的一球。韩旭再回来，就给韩旭下场稍微歇两个回合，赶紧回来，又变回了一个传统的阵容配置。王思雨是连续造杀伤啊！你别看现在王思雨在场上没有得分，但是他现在在场上的这个处理球，每一个球都很有价值。现在意大利的在第四节三犯了。韩旭直接投，非常的果断、冷静、准确，这手感啊，找到了就一直保持下去。这一节第四节，中国队三分线外三中三，好防。中队现在情绪气势也上来了。45度的掩护，小空间的传球，失误没有关系啊，快速回防，让别让对方追身打，可以让对方降速停下来打阵地。防得不错啊，又是一次抢断，中队现在防守弹性非常棒。再给篮下，安德烈犯规了。中队现在整个这个防守的思路，他第一呢是内线的第一点往回收缩，对方一旦突进来有区域的协防夹击，让对方去分球突分，而突分这一下中国队的断线做得非常好，而且现在也不轻易下手，主要是控制对方的行进线路和控制对方的进攻区域。第四节比赛剩下6分半钟，中国队目前66-46领先意大利队20分。现在中国队呢，在这6分半的时间里，最关键的就是控制失误，同时能够限制对方得分。20分的优势还是比较大的，我们要稳住节奏。当然，我们还是要把心态要放在我们跟对方现在是一个平分的状态，因为只有这样呢，你不要想现在领先多少，这个事情就怕想。一想就容易有一些执行上的犹豫和保守，你该怎么打就还是怎么打。
1: left. 11 Sekunden noch auf der Shot Clock.
0: 郭新宇三分球，到目前为止，中国队命中了八个三分，命中率是50%以上。这个球是造了一个犯规，基本上他第一点是打不了韩旭的，他只能去上反篮。这个球他呢也是队友给创造机会啊。十三号是洛雷拉库拜，他必须动着打。就这一届世界杯，大部分的中锋打韩旭啊，他都得移动着打。如果是拿球背身坐住了，哎，都比较费劲。杨舒宇在这等候多时了。罗新宇又拼回了一个球权，虽然是出界了，但这真是每一回合必拼啊。中国队在一号位做换人调整，换下了张曼曼，换上王思雨。意大利也是打中路的挡拆，西班牙赞达拉西尼。中队前场应该是有多打少的优势，杨舒宇快推，韩旭再给罗新玉，意大利回防也很快，在大范围转移上线，陈明玲底角过渡，杨舒宇再从篮下转出来，王思雨的空位三分。机会出来了，胡鑫宇现在有，其实在一定程度上他的防赞达拉西尼啊比他的三分球还关键啊。这库拜今天是意大利阵中比较稳定的一个内线，技术上比安德烈基斯啊都要更细腻。现在注意接应，两翼的锋线要注意上提接应，强子二打二，
1: Italy number 8 Costanza Verona first personal foul erstes persönliches foul two shots 2 Freiwürfe für China
0: 球，杨舒宇这个罚球调整过来了。刚才上一个罚球呢，他可能出手之后节奏不对，往后有一个明显的往后倒、往后仰，这一下扎住之后稳稳罚进。第四节还有四分钟的时间，意大利做了两个位置的换人调整，十八号桑图奇上了，这是昨天打美国队的骑兵啊。 内外上了19号的费希纳，对，掐桑多杰掩护给压力，这球杨树宇从弱侧横向过来干扰一下是对的，效果很好。啊，给身前陈明玲进来，上进漂亮。陈明玲呢，他在横移的时候呢，已经把人背住了，这个球传的也是很大胆，给了一些提前量，中队再次扩大至20分的领先。现在中国队已经拿到69分了，该犯规犯规，场下也在喊啊，对，你看龚鲁明至少在场下就在喊，因为这一节你才一次犯规，现在还剩3分钟，你每分钟有一次犯规都是可以尝试的。该犯规犯规没有问题。
1: China number 5 Wang Yu first personal ESTS foul 13th foul of China and substitution Italy。
0: 今天呢，在现场这场比赛进行的同时呢，看台上澳大利亚队的主教练也一直在关注着这场比赛，因为本场比赛失利的一方将会在接下来的1/4决赛资格赛面对澳大利亚，获胜的一方是面对波多黎各。前线掩护，王思雨再突分到底角，时间还有2秒，对，就地的延组，先让对方的速度先降下来，不让他一传。
1: China number 31 Ya Saichi second personal zweites foul fourth team foul of China and substitution Spielerwechsel China。
0: 桑图奇，安德烈，中国队夹击很快。时间不多了，中国队防成了一次24秒违例，比赛的常规时间只剩下1分57秒了。中国队目前手里握有18分的优势。给罚球了，吹了中国队的犯规。这球啊，这球多少还也是有点牵强啊。
1: So foul against China number one Chang Nen first personal foul。
0: 其实呢，现在中国队领先相对比较多，就是我们还是要作为观众。提一些自己的这种观感，就刚才

0: 教练员在场边喊可以犯规的时候，那个时候中国队有一犯，但是你看过去这两分钟中国队快速有三次犯规，就是你这犯规啊什么时候用特别重要。其实过去这三犯啊，就是过去这两犯有点随意，杨舒宇换防打韩旭错位，哇、哦、这一球其实想法不错，没问题，24秒为例，给对方球权，我们正常退回来去守阵地没有任何问题。韩旭再次拿到两双，目前韩旭就是这支中国队里绝对的世界级的球星，现在球队需要他来带动。另外正在同时进行的同组的另外一场小组赛，美国队对捷克，目前第四节还剩下三分半钟的时间，美国队已经是领先将近30分了。不给三分，最后就是踩着三分线防了。
1: Once again, jump ball situation now. China ball.
0: 1分08秒，68秒的时间，中国队领先18分，距离胜利已经非常接近了。掉身后，漂亮，孙宇。上场也能够快速得分，今天中国队呢在这场小组赛最后一场比赛是全员登场，全员轮换，都有出色的发挥。随着这个球意大利队出现了失误，本场比赛的胜负也已经彻底没有悬念了，相信很多的观众应该也是可能看到了最后一分钟的时候心里啊才稍微踏实了一些，而这种紧绷的情绪最核心的原因就是对这支球队对他们的爱无比深沉。啊，一个绕前把球抢断，孙宇这球还打吗？韩旭把球交给张曼曼，不打了。全场比赛结束，中国队71-51大胜意大利队20分，从而以 D 组小组第二名的身份进入到1/4决赛资格赛。接下来中国队将会面对的是波多黎各队，祝贺中国队。It's your turn.

0: 近海深融近酒，15年林下山参，2杠头茶花鹿茸，10年陶缸原酒，匠心严选，成就上乘品质，近海深融近酒。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1: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0: 考未来。有骨气，更硬气。玉林正骨水，26味中药，快速止痛，一瓶在手，伤痛无忧。玉林制药。
1: 2026亚洲 U17 及 U15 青少年羽毛球锦标赛，9月8日至13日，成都温江区体育馆，新星集结，挥拍在即。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0: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3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3: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4: 跑起来，去挑战，去追风，去坚持，去拼搏。预防运动后骨关节炎，运动有酒力，关节添活力。中国药品安藤专业品牌。

0: 郑钦文晋级女单八强，又现惊天逆转。中国女篮大胜意大利，锁定小组第二。WTT 澳门冠军赛，陈毅轻松闯过首轮关。
1: 各位晚上好，欢迎收看今天的体育新闻。我们先来关注美网赛场。北京时间昨夜今晨，美网女单赛场传来捷报，中国选手郑钦文再现奇迹。她在首盘0-5落后的情况下，直落两盘淘汰了六届大满贯得主斯维亚特克，晋级八强。
2: 纽约艳阳高照，阿斯阿什球场被阳光分成明暗分明的两部分，这种光线上的差异增加了选手判断和处理球的难度。画面上方的郑钦文起初就对这种情况很不适应，比赛打了20分钟，他就以0-5落后。没有比0-5落后连追七局更难完成的奇迹了，如果有，那就再来一次。第六局，郑钦文已经是退无可退，但他通过提升发球质量和落点控制，硬是将绝境变成了机会。反观斯维亚特克，一旦与郑钦文缠斗起来，他的失误就陡然增多。从0-5追到5-5，郑钦文用了30分钟时间。他越打越自信，而斯维亚特克却是越打越急躁。结果郑钦文以7-5拿下首盘，继上一轮的基斯之后，斯维亚特克也成为了郑钦文创造奇迹的见证者。第二盘，郑钦文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他的正手大力挥球总能让对手措手不及。郑钦文士气高涨，斯维亚特克也从未有过退缩。这次他在快要倒地的情况下顽强取分，却也伤到了大腿，被迫申请医疗暂停。胜利的天平开始倾斜，最终郑钦文以6-3再下一盘，继两年前的巴黎奥运会之后，再度战胜斯维亚特克，晋级美网女单八强。连续两场在0-5落后的情况下逆转战胜两位大满贯冠军级别的选手，郑钦文正在不断书写属于自己的奇迹。
3: 哇、wow.Honestly, I have to say, I start the match not so well, and after I little by little I find my rhythm on the center court, because it's been a long, long time I haven't played on the center court. I just really appreciate it to be here in the Ash Stadium first. Yeah. And second, I just focus point by point, and little by little I start to play better tennis, I start to find my game, and in one moment I even forgot the score in the first set at 4-5, that shows how I'm focused. Well, I guess to come back 0-5 yesterday is not lucky, that's all I can say.
4: 像郑钦文之前所说的那样，相信奇迹的人本身就和奇迹一样了不起。接下来的美网旅程，让我们继续相信钦文，相信奇迹。这是总台记者严伟发自美国纽约阿斯阿什球场的现场报道。
1: 赛后，郑钦文也接受了我台记者的专访，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他对这场胜利的感受，以及伤愈复出、重塑自我的心路历程。
3: 其实我知道一开始我上来我的状态其实很不理想，而且我已经很久没有打大场地了，可能那个感觉就是让我需要时间来进行调整。然后到后面我意识到了发生了什么，我调整回来之后，慢慢的我可以开始打出自己的网球。然后当我那个时候0-5落后，我更多想的是我得努力的把状态找回来，这样的话看看能不能在第二盘甚至把比赛拖入到第三盘再去战。但是没想到就是慢慢的我居然还能够翻回来。我觉得重塑自我的过程它是一个非常痛苦的过程，尤其是当我不停的需要面对失败。 OK， 你不仅仅是一场失败，下一场 OK 你又输了，你又需要对自己说为什么我付出的努力没有用，然后再下一场。我觉得这对我来说是我职业生涯里面基本上这3-4个月是最差的一段成绩，所以说我经常对自己说这是一个涅槃的过程。就包括我现在我再去回忆起来，就我不太想回忆那个过程，因为其实不管是我的父母亲也好啊，我身边的团队也好，我们都经历了很多不太愉快的一些谈话。我也

0: 在等待自己什么时候能回来，所以说这几场的胜利对我而言真的非常重要，就是非常的能够鼓舞到我自己。就包括以前大家都说 OK 2024年是我的巅峰期，但是呢我一直都觉得2024年我还没有到达一个巅峰期我就被受伤打断了，我觉得我的巅峰期还在后面。
1: 赛后记者问斯维亚特克首盘以5-0领先之后是不是太紧张太想赢了，波兰名将给出了否定的答案。
2: Honestly no、for sure I felt like I started missing too many shots、she started playing in I let her back into the match so、no but I honestly my focus was the same as always、I wanted to play the same as always juststarting to miss too much, wanted to adjust it, but nothing kind of worked at that point. And、I knew I'm going to have, you know, another chance and I wanted to use it, but I missed them all. It's just one match. Like, I'll try to play...The same way as usual. What do you mean? Like, do you think it's something crazy? You know, you can lose a set from any score. So nothing special about that. Just that's what happened and that's it.
1: 晋级八强之后，郑钦文并没有马上休息，而是进行了加练。本场虽然取胜，但是郑钦文的一发成功率只有41%，因此他在教练李巴的指导下着重加练了发球。下一轮也就是四分之一决赛，郑钦文的对手将是2号种子莱巴金娜。本轮莱巴金娜2-0是淘汰了13号种子大阪直美，如果能够闯进四强，莱巴金娜将会超越萨巴伦卡，成为新的女单世界第一。此外，本土作战的4号种子高夫直落两盘战胜了约维奇，获得了最后一个女单八强席位。头号种子兹维列夫今天的对手是21号种子意大利选手达尔德里。兹维列夫位于画面的上方，前两轮都经历了5盘苦战的头号种子状态在不断的提升。本场比赛他前两盘各有2次破发，两盘比赛的一发得分率平均下来接近90%。第三盘，兹维列夫稍遇抵抗，最后通过抢七以7-3取胜，大比分3-0战胜对手晋级八强。再来关注女篮，2026年女篮世界杯正在德国柏林进行。今天凌晨的小组赛第三轮，中国队用果断的进攻击败了以防守见长的意大利队，锁定 D 组第二名。
3: 中国女篮上一次和意大利队在国际大赛上交手，还是在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上。身穿红色球衣的中国队开场进攻打得很果断，杨舒瑜在外线既能投还能传，她和韩旭连续2次连线打成，打停意大利队。中国队第一节结束23-7领先。意大利队在第二节快要过半的时候，得分才上2位数，赞达拉西尼断球反击打出了意大利队的特点。意大利队抓反击的打法需要对手失误，而此役中国队失误数控制得很好，杨舒瑜在4人包围下也能安全送出皮球，助攻张曼曼3分命中，杨舒瑜此役拿到了15分，送出4记助攻。中国队得分最高的是中锋韩旭，他拿到了19分和10个篮板的2双。第三节在意大利队追分时刻，韩旭用3分球稳定了军心。第四节，韩旭3分线外再次出手，中国队的领先优势又一次到了20分。最终，中国队71-51战胜意大利队，最终排在 D 组第二位。中国队将在四分之一决赛资格赛当中对阵波多黎各队。
4: 确实，我们一定要打好这个开局，因为我们非常重视对手，毕竟他们与美国队打得不相上下，然后我们今天做好了充足的拼的准备，然后大家也都执行得非常好。
5: 其实从昨天那场球，大家就已经在赛前我们就已经说了，我们外线球要更多的攻击，因为我们是具备这个能力的，只是说不要，打得太死板。对，因为他本来旭姐回来都就比较晚嘛，然后我跟他又是室友，所以我们俩就嘴就没停过，就不管在场上还是场下，就是一直在交流，因为这样才是能最高效的，就是能够磨合。
1: 中国女篮这场比赛打了个好开局，在赛后的新闻发布会上，队员王思雨和主教练龚鲁明

0: 都希望这样的走势能一直延续下去。
1: 我觉得我们在开局方面我们打了一个非常好的开局，一直延续到最后，我觉得这样的比赛的一个走势，我们觉得接下来的比赛要一直延续下去。
2: 今天对意大利的比赛应该说我们打出了我们的整个这个准备以来最好的一场比赛，原因就是因为从分组以后我们就把意大利作为我们最主要的对手去研究了，我们也希望我们这支队伍在这个世界杯里边能够不断地提升自己，提升我们年轻队员打大赛的一些经验和经历，包括我们老队员对队伍的贡献，对吧，都表现得非常优秀啊。波多黎各能在今天赢土耳其，说明这是一支非常优秀的队伍啊，对吧，它具备了很多北美的这种风格特点，对吧，我们会非常重视去研究如何打好这场比赛，对吧，这场球其实对我们来讲也很重要，对吧，我们希望我们的队伍能够在这个今天取胜的基础上要提升信心，完了以后呢打好下面的比赛。
0: 我台记者沈玉认为充分的准备是中国女篮赢球的关键，我们来听一下她的观察。
3: 中国女篮用一场大胜意大利的比赛给前两段略显憋屈的旅程换了一口气，但说实话，本届世界杯小组赛前两场这支中国女篮的表现并不让外界放心，首战不敌美国，次战加时惊险战胜捷克，失误多，节奏乱，年轻人打大赛的生涩感也非常的明显。但正如主帅龚鲁明赛后所说的，从小组赛分组出来那天开始，中国队就把意大利女篮当做了本小组里最主要的对手去研究。欧洲拉练时我们曾两负对手，合计净输了36分，可在这一夜首节23-7，半场领先了19分，末节重新把分差拉回到20分，准备充分这四个字几乎写在了每一个回合的防守选位和转移球里。这场球最让人踏实的是中国女篮内外双核立住了，韩旭19分10个篮板，3分2中2，连续3场2双，他不再是单纯蹲坑的中锋，而是能外弹能补防能托底全队情绪的内线支柱。杨舒瑜15分5板4助，突破转换投射招招致命，是这支球队里外线最锋利的尖刀，一内一外，一个稳得住，一个冲得开，他们扛起来的不只是分数，更是中国女篮在新的周期里以老带新薪火相承的那种传承感。但赢球不等于没有问题，备受关注的小将张子宇这场比赛8分3个篮板，效率尚可出场时间只有8分多钟，可以看出在小组赛里球队对他的使用越来越谨慎，怕被包夹，怕退防，怕高强度的转换，这些选择非常现实，但也不能走偏了。张子宇的价值从来不只是锦上添花，而是世界女篮里极其稀缺的巨人身高资源，现在还远远不是否定他个人潜力的时候，恰恰是要大家沉下心来开发观察张子宇的战术价值，低位球权的处理，挡拆顺下的时机，罚球换防的沟通，这些都需要张子宇去继续的磨练。而国家队的队友们也要学会有张子宇在场的时候怎么打，落位怎么变，节奏怎么降，空间怎么拉开。巨人不是万能的解药，但用好了，那依然会是中国女篮在未来冲击世界前列的重型武器。小组赛收官的胜利意义不止于一场球，2胜1负地组第二，附加赛碰上了波多黎各，也帮助中国女篮成功避开了澳大利亚这块硬骨头，8强的门票似乎又近在眼前了。可越是在这个时候，我们越是要清醒。打意大利队，我们把失误从之前一场的29次压到了13次，3分球19中8，赢球靠的是执行力和准备度。但波多黎各这种小快灵、全场疯跑带节奏的球队，恰恰是最容易把我们大个阵容拖晕的类型。中国女篮这一夜固然找回了底气，但还远远没有到松一口气的时候。韩旭和杨舒瑜把船稳住了，而张子宇们还要在风浪里继续长大。9月9日对阵波多黎各，

0: 是一场淘汰赛必须赢的球，而且是检验球队是不是足够成熟的关键一关。能把每一个对手拖进我们自己的节奏里，这支中国女篮在未来周期的征程里才能打得更稳，走得更远。
1: 尽情呼吸，从头开始的畅快，擎羊换新升级，72小时尽现，头皮畅呼吸，无懈可击，无畏向前。男人我用擎羊男士洗发水。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头壶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4: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圈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5: 有骨气更硬气，玉林正骨水26味中药，快速止痛，一瓶在手，伤痛无忧。玉林制药，
6: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7: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8: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9: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0: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1: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2: 东奔西走还喝宋和好酒，
1: 尽情呼吸，从头开始的畅快，擎羊换新升级，72小时尽现，头皮畅呼吸，无懈可击，无畏向前。男人我用擎羊男士洗发水。
13: 欢迎回来，体育新闻。WTT 澳门冠军赛今天开赛，在女单首轮比赛中，中国选手陈毅3-0战胜了中国台北选手叶一田，顺利晋级。
14: 陈毅首轮的对手是中国台北队18岁小将叶一田。首局，陈毅快速发动，以11-6先胜一局。第二局，陈毅率先以10-6拿到局点。关键分上，小将叶一田连追2分。陈毅稳住心态，以11-8再赢一局。第三局，陈毅又是在10-6后被对手连追2分，但他还是以11-8获胜，最终以3-0淘汰对手，晋级第二轮。另外，在男单首轮比赛中，中国选手陈元宇对阵埃及队的奥马阿萨尔。首局比赛，陈元宇进入状态快，取得6-2的领先，并以11-9先下一城。第二局比赛，陈元宇继续给对手施压，以11-7再赢一局，大比分2-0领先。第三局，陈元宇在4-8落后的情况下及时调整状态，连续追分，最终以11-9获胜，并以大比分3-0横扫对手，晋级下一轮。
13: 今天上午，中国羽毛球协会第7届会员代表大会第3次。

0: 会议在北京召开，完成协会负责人界中调整。会议选举张欣为中国羽毛球协会主席，李论当选为副主席。会议罢免了夏轩泽中国羽毛球协会副主席职务。我们再来关注中国队亚运会备战的情况。在刚刚结束的净水皮划艇世锦赛中，中国队的于诗梦、殷梦蝶、王楠、沈思雨夺得了女子四人皮艇500米的冠军，为中国皮划艇队创造了世锦赛皮艇金牌零的突破。赛后王楠的英语采访惊艳了大家。
1: Yeah, it's amazing we did. You know, we prepared a long time for this race, but we are the winners, so it's now it's so exciting. Thanks my team. Thank you.
2: You're the best in the world. Does it feel good to be best in the world?
1: Yeah. This is our dream. Next time we hard work again.
2: Congratulations, well done, China.
3: 私底下偷偷练的，大家都不知道，就是为了这一刻惊艳大家。就是平时那个碎片时间，都有看视频啊，然后单独学单词都有的。
4: 就像是默默准备英文采访惊艳大家一样，中国女子四人皮艇这支队伍在全运会结束后的冬训就开始稳稳发力。经过了半年多的时间，最终在世锦赛上创造了历史，惊艳了世界。一条艇上的四个姑娘为了同一个目标、同一个梦想走到了一起。
5: 其实这个凑齐的过程是因为所有的皮艇人都有一个梦想，就是突破以前的历史，然后就是能在世界舞台上看见我们中国的面孔。你要说是怎么凑成的，我觉得是大家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梦想吧。在冬训的时候每个人都很努力都很拼，然后是自己把是这个团队，然后是每个人自己把自己送到了这条艇上来。
3: 相当于我们花了一整个冬训的时间吧，从个体能力的竞争，然后到四个人配艇能力的磨合，然后在最后在夏训的时候在比赛中突破或者是发现有新的可能，然后再一路走到了现在。
4: 四个姑娘中，王楠性格豪爽，大家叫她楠哥。殷梦蝶年纪最大，是队伍中最成熟的大姐姐。于诗梦活泼灵动，沈思雨秀气腼腆。四个姑娘年龄有差距，性格百花齐放，在磨合的过程中都在相互适应，有时出现一些小分歧也能很快的去商量解决。
3: 就是谁有问题，然后谁有问题，
5: 就是会大家相互之间会提出来，会包容，然后会想办法怎么去改正，而不是说去一味的指责某一个人。其实我们之间刚开始配合也有很多的问题，只能说是我们相互之间都扶着，就是扶着一点，然后我们四个才能走得更快一点。
4: 不止在训练和比赛中四个人的默契十足，在接受采访时也能感受到这个队伍有爱的氛围。
6: 比心，不是这样，我和沈领队比一个吗？
7: 说
8: 别起来。
5: 其实共同的爱好，说说笑笑吧。其实我们四个在一块儿还是蛮开心的，就每个人的点都不一样。
7: 脱口秀，
8: 四个人爱好抽象。
5: 抽象，对，抽象，都比较抽象。
4: 当说到共同的抽象爱好时，四个姑娘抢着发言，笑成一团。一个好的团队，一个能够站上最高领奖台的团队，需要一种团魂。在这四个姑娘身上，我们看到了这股劲儿。从世锦赛归来，他们还将面临亚运会的考验，他们有夺冠的实力，也有抵抗对手冲击的勇气和决心。
3: 现在只能说整个亚洲的竞技能力都在不断的提高吧，然后我们也是就是做好自己，然后完美的完成亚运会任务。
9: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10: 尽情呼吸，从头开始的畅快，擎羊换新升级，72小时净线，头皮畅呼吸，无懈可击，无畏向前。男人我用擎羊男士洗发水。
11: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

0: 稳稳控场。
1: 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2: 水中贵族百岁山与您同行，共赏国际高端赛事。

0: 水中贵族，百岁山。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2026亚洲 U17 及 U15 青少年羽毛球锦标赛，9月8日至13日，成都温江区体育馆，新星集结，挥拍在即。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3: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4: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体育新闻，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北京多云，16到25摄氏度，哈尔滨晴，6到21度，大连晴，17到24度，呼和浩特晴，9到21度，天津多云，18到25度，永州晴，24到32度，宜宾多云，25到34度，贵阳多云，21到27度，昆明晴，17到27度，佛山晴，26到34度，淄博阴，18到25度，日照晴，20到24度，郑州小雨，14到18度，南京多云，21到29度，上海阴，24到29度，武汉多云，23到31度，长沙多云，23到31度，杭州晴，22到28度，绍兴晴，22到28度，南宁阵雨，25到31度，海口多云，26到33度，深圳多云，27到31度。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想要了解更多资讯，请关注央视体育客户端央视频体育新闻。全国举重冠军赛今天开赛，在女子49公斤级的比赛中，广西选手赵金红包揽3金，其中抓举成绩93公斤，凭世界标准。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欣赏一下这场比赛的精彩瞬间。感谢您的陪伴，再会。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来到体育频道收看我们的比赛直播。我们现在正在为您带来的是2026年 WTT 澳门冠军战，那么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为您呈现精彩赛事。今天呢是澳门冠军赛的首个比赛日，在这一站比赛呢是设有男女单打的两个单项，比赛呢是从32强打起，冠军将会收获1000积分。在这一站的比赛当中呢，中国乒乓球队由于在亚运会备战的原因，也是进行了一定的战略性的调整，所以在这一站的比赛我们会看到男女队的参赛人数相对以往的比赛来说较少。在男队方面呢，有三位选手，分别是周启豪、陈元宇和黄友正；女单方面是四位选手，蒯曼、王艺迪、陈幸彤和陈毅参赛。在赛会的签表抽签方面呢，男子单打里面黄友正和周启豪都是抽在了4/4区。第一轮的比赛黄友正将会对上美国选手卡耐克，而周启豪呢将会对阵的是德国选手邱党。如果两位选手都能够首轮闯关成功的话，他们会提前在第二轮就相遇了。而另外一位中国选手陈元宇呢，是在今天早上的比赛当中3-0击败了埃及的奥马阿萨尔，已经成功的挺进到了下一轮。而女单方面呢，四位中国选手都是2-2抽在了同一个1/4的半区，王艺迪和陈幸彤是在1/4区，而蒯曼和陈毅呢是抽在了1/4区。陈毅呢今天早上的比赛是3-0击败了中国台北的叶一田，也是已经提前进入到了第二轮的比赛。所以在这一站的澳门冠军赛很有可能打到1/4决赛的轮次，在女单方面呢就会上演中国队的提前对话。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将为大家带来今天晚上的赛事直播。晚间的比赛会有多位中国澳门的选手出场，那么第一场我们看到的是男子单打首轮的较量，代表中国澳门的麦天恩将会对阵日本选手张本智和。

澳门冠军赛呢，一共有六个比赛日，从今天开始是首轮的较量，那么到了第三个比赛日将会开启第二轮的比赛，最后一天呢，也就是本周日将会进行的是男女单打的半决赛和决赛。

0: Okay, 2 minutes, warm up.
1: 中澳门选手麦天恩今年22岁，那么世界排名呢还是在500名开外，是一位东道主选手。日本选手张本智和今年23岁，目前的世界排名是排在第4，获得过9个 WTT 的冠军。那此前呢，张本智和也是多次获得过冠军赛级别的单打冠军，包括今年和去年的日本站。

0: 画面的左侧呢是本次比赛使用的球台、地胶、比赛用球，包括球员的球拍保护装置的型号。每一站比赛呢，球台和用球的不一样，其实还是会带给运动员不一样的击球感受。
1: First game, Harimoto to serve, love ball.
0: 本场比赛呢是5局3胜制。比赛开始。
1: One love.
0: 冠军赛的前两轮都是5局3胜，那么到了四分之一决赛开始变为7局4胜。
1: Love two.
0: 比赛开始，日本选手张本智和先下2分。
1: No flash, please. Thank you. 对。Love three.
2: 抓呀！来。
1: Four love.
0: 中澳门选手麦天恩，他的衔接还是比较流畅的。但现在可能需要在前3板、前4板当中去跟上张本智和。张本智和有意识的把这个球发的出台了，他也是观察到了麦田恩接发球喜欢采用反手拧拉。
1: Love seven.

0: Seven one，
1: 拿下第一分。
0: Eight one。
1: 比赛的一开始，麦田龙还是有一些吃张本智和的发球。今天上午的男子单打的比赛当中呢，中国香港的黄镇廷是和日本选手羽田信使打满了五局，最后黄镇廷是3-2获胜。女单方面的大藤沙月是3-2击败了萨马拉。
0: Left ball below the table. 2-9. 10-2.
1: 第一局11-2，日本选手张本智和获胜。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喝凉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莱尼斯稳跑鞋。
4: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5: 维达超韧，湿水不易破。维达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1: 我们来看一下，这是2026年第37周男子单打的世界排名。目前呢，中国选手王楚钦是排在第一位。我们看到日本选手张本智和是排在第四。中国澳门选手麦天恩呢是凭借着东道主外卡的身份啊参加了这次的澳门冠军赛。他此前呢是参加过2021年的第14届陕西全运会，当时是和石慧丽搭档参加了混双。另外呢，他也参加了今年的澳门世界杯，是和沪上隼辅还有丹麦选手林德分在一个小组当中，同样也是以外卡的身份参加。还是有一些吃张本智和的发球。麦天恩叫了暂停，也是感觉到自己的这个开局好像完全没有站稳阵脚啊，这几分丢的也很快。好，我们来看看暂停回来之后，麦田有没有一些调整。

0: Love Fire。Six Love。
1: 两个人基本上还是前三板就解决战斗了。嗯，依旧是有一些判断不清，旋转。其实这一局张本智和发到麦田恩的正手小三角基本上都是以侧上和不转为主。
0: 1-7。
1: 拿下一分。打了一个劈场反拉。
0: 1-8。
1: 嗯，这个球张本智和慢搓回去，搓了一个半高，麦田抢攻。
0: 9-2。2-10。
1: 第二局11-2，张本智和获胜，目前是2-0领先麦田恩。
2: WTT 世界乒联全球顶级合作伙伴百岁山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0: 柯锦纯。
1: 明显珍贵绿茶，经过八次印花，吸收六斤茉莉鲜花的香气，张一元龙豪茉莉花茶中的珍品。
2: 我们看到了，这是热身场地，日本选手张本美和。下一轮呢？下一场比赛，他将会对阵新加坡选手曾坚。双方的第三局，这个球张本智和是慢拉，选择拉了一个加转。对于麦田恩来说，判断清楚张本智和转不转的旋转啊，是一个难题。4-0。5-0。整体来说，麦天安的球质量会偏轻一些。哦，这个球，张本智和也是一个侧身的爆冲。

0: Stop. No flash, please. Lap 6.
1: 哦，发球失误了。
0: 7 1.
1: 打了一个发球抢攻。
0: 8-1.

这个应该是开场之后本场比赛最精彩的球啊，双方也是形成了一些中远台的对抗还有攻防的转换。一个撇推

这样，张本智和是直落三局，以3-0击败了中国澳门选手麦天恩，进入到男子单打的第二轮比赛。那这一次呢，张本智和也是本次赛会的男单的二号种子。那么他在下一轮呢，将会对阵丹麦选手林德。林德呢是在今天的比赛当中是淘汰了格拉尔多。下面进入由 WTT 世界乒联全球顶级合作伙伴百岁山为您带来的精彩瞬间。

0: 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1: 维达超韧，湿水不易破。维达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2: 明显珍贵绿茶，经过8次印花，吸收6斤茉莉鲜花的香气，张一元龙豪茉莉花茶中的珍品。
3: WTT 世界乒联全球顶级合作伙伴百岁山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水中贵族，百岁山。
5: 泰兰尼斯文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文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6: 尽情呼吸，从头开始的畅快。擎羊换新升级，72小时净线，头皮畅呼吸，无懈可击，无畏向前。男人我用擎羊男士洗发水。
7: 锅圈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8: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圈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2: 明显珍贵绿茶，经过8次印花，吸收6斤茉莉鲜花的香气，张一元龙豪茉莉花茶中的珍品。
9: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10: 到点来一罐，润养爱自己。我女人委推荐拍极甜宝，早上9点吃木瓜拍极甜宝。
11: 木瓜搭配整片大花椒，醇厚温润。
10: 下午3点吃雪梨拍极甜宝。
11: 哇，花椒雪梨甘甜清润。
10: 晚上9点吃莲子拍极甜宝。
11: 大颗桃胶，清香莲子，香糯甘润。
10: 每天939，温湿润养好时候，润养爱自己。我吃拍极甜宝。
12: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9: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13: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7: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8: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圈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0: 韧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1: 维达超韧，湿水不易破。维达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14: 泰兰尼斯文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兰尼斯文跑鞋。
6: 尽情呼吸，从头开始的畅快，擎羊换新升级，72小时净线，头皮畅呼吸，无懈可击，无畏向前。男人我用擎羊男士洗发水。
12: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5: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

0: 饭蒸熟而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凉拌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

0: 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1: 水中贵族百岁山与您同行，共赏国际高端赛事。

0: 碎山。
1: 接下来呢，是一场女单首轮的较量。这场比赛是日本选手张本美和对阵新加坡选手曾坚。冠军赛呢，第一轮是获得15分，第二轮是140分，冠军获得1000分，亚军收获750分。曾坚是96年出生的，目前世界排名是排在第46位。他在2023年的支线赛多哈站啊是获得了女单的冠军，当时决赛里他战胜的是威尔士的安娜赫尔西。日本选手张本美和今年18岁，目前的世界排名排在第3位，获得了11个 WTT 的冠军头衔。这是他过去3站赛事的成绩，美国大满贯和欧洲大满贯都是打进到了4强。那么日本这一站冠军赛呢，是获得了女单的冠军。另外，今年的重庆冠军赛啊，他也是同样女单夺冠。

0: 好，我们来关注这场女子单打的首轮较量。
1: Ladies and gentlemen, number

0: One Love。
1: 这场比赛呢，位于女单的上半区，也是在八分之一区。那上半区有两位中国选手，分别是王艺迪和陈幸彤，陈毅和蒯曼都是落于下半区。
0: One, two.
1: 张本美和一上来就是想反手出直线，有两次失误。曾经接发球都是选择主动的去搓长，落点也是劈的比较深。

这球显示出来增加的手感非常好啊。我们看到他是反手站定了，防守变线的过程当中他有轻重节奏的变化，轻轻的举了一下，反手撩了一下啊，给了个重复落点。站位上也是稍稍往后退半步，这样在和张本美和上旋相持当中速度上不那么吃力。张本美和主动侧身了，

0: four, five.
1: 因为撅这种小高调的话，没有太大的效果。嗯，就反手相持当中中间的一些节奏上的变化，在比赛的一开始让张本美和反而有点难受。

0: Six,
1: 让的慢了一些。过去的八分，张本美和是打了一个6-2，比赛一上来是曾坚领先。
0: Seven all。
1: 7-7。

这个球中间变线到张本美和的正手没有目的性啊，击不快，角度也不大，球没有太多的质量，有点送给对方去冲了。

还是反手的节奏变化，轻一板重一板，贴一下。今天在这个环节，曾坚拿了应该有3分了。

0: 第一局11-8，日本选手张本美和获胜。
1: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2: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圈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3: The second game, 張本 serve, 4.

0: 双方的第二局。
1: One love。
0: 第一局比赛，张本美和有一些无谓失误，包括对于曾坚的一些反手位啊，节奏旋转的变化，显得有点挣扎。
1: Love two。
0: 那第二局上来，他也是发动很快。
1: Love

0: 哦，好球！哎呦，张文伟和这个高球放得很蹦啊，往有一点往上拱的，带了造了一点弧线，曾经完全没有够到。中间两板追身位的防守其实还是很精彩。
1: Three, two.

还是选择起了一个小高调啊，被张本美和直接从上到下摁下去。张本美和本身反手的击球动作，手就抬得很高。直接变线了，还是一直保持速度，快压。

0: Four, six. 开始刚
1: 刚一步。曾健这边叫暂停了，因为本身就是五局三胜的比赛啊，加之又已经输掉了第一局。第二局中局现在还有机会去把这个局面咬住。
2: 他现在也是站稳挺型的，他是给你加速，他也没那么凶。但你的这种节奏啊，你打起球拉完了之后啊，他这本球他有抽，你就适当往前站。你别拉完了之后，他肯定是要抽你的。他现在就打得很凶，你适当的你就往前站就行。拉完了之后，你一定要有准备，他冲你这边，包括他后边的变形直线这边，你要往前站。我不用多高的子弹，也不用多高的前脚，我先多扛他两个，我先把这两个点先守住。多扛两边，他自己就输。他是其实有输的，但你得能想办法给他避住了，对吧？你前面你得想办法避住他，好吧？然后自己接发球也是一样的，他发那种特别有时候不转的时候，我摆我避，我看着他点，就是你别告诉他，我就有点隐蔽性，我摆短也好，劈长也好，我等他一下，我可以看他人上来，我可以劈出去，或者有时候拧他一下就行，啊。
1: 这个球也是张本美和的一个无谓失误啊。曾健有的时候他的球出手的节奏会稍微偏慢一点，短一些落点，张本美和显得有点对不上点儿。
0: Seven five。
1: 球速还是非常快的。

0: Seven O。
1: 嗯，曾坚也是在暂停回来之后加强了自己正反手啊两个脚的防守。
0: Hey please，
1: 这球看住了。

0: H7
1: 打的还是很轻巧的，始终别别扭扭的，让张本美和有点使不上劲儿。

0: Eight all。
1: 八比八。中间的防守还是非常不错啊，也很稳定。但是现在要看看他能不能够在稳防之后能够转进攻。好，擦边。

看到美和在正手位，他的防守动作非常小啊，基本上都不拉手，前臂的一个快带。两人在发球轮得分率56.6%对39.2%。还是反手失误。

还是在锁住曾坚的追身。伺机最后这一板冲了个斜线，中间再到正手，

0: 并住中间，反手变直线。局末，张本美和也是频频通过抓住了曾坚的追身位去找到场上的机会，目前是2-0领先。
1: 可以打的身体挺上就好。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2: 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3: 明显珍贵绿茶，经过8次印花，吸收6斤茉莉鲜花的香气，张一元龙豪茉莉花茶中的珍品。
4: 品青花汾酒，敬非凡时刻。青花汾酒邀您观看黄金赛场。
5: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第三件真实 level。

0: 双方的第三局比赛。
1: One。
0: 上来第一分，曾坚提速了，想要打一些主动球。

0: 就是撅高调。这球可能是有点板边了。
1: 2-1，
0: 曾坚其实他的正手位的有一板后台防守还是很不错的，张本美和注意力也很集中啊，注意了下一板的连续啊，落点都是来回的在调动对手，一板过了。1-3

打到这个环节啊，双方大开大合全台跑动的球，一定是更为年轻的张本美和技术上更先进，整个速度力量节奏都更快更有锋芒。前两局打得比较焦灼，也是曾健用自己的旋转和节奏的一些变化把张本美和给缠住了。

0: 9-2。
1: 第三局进入到张本美和的节奏当中。
0: 2-10。
1: 张本美和的赛点。

0: 上的美和是直落三局击败了新加坡选手曾坚，闯入到女子单打的第二轮当中。那么她在下一轮的对手呢，将是安娜赫尔西和中国澳门的梁曼娜之间的胜者。我们也稍事休息一会儿。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五谷丰登，汇聚振兴新图景，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3: 品出真实感，层次感。
4: 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太极八宝粥。
5: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1: 品青花汾酒，敬非凡时刻。青花汾酒邀您观看黄金赛场。
6: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

0: 造，置汾酒而观致，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黄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4: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全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5: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6: 回答超韧，吃水不易破。回答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7: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8: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9: 有料有实力，我选太奇炖饮，天然草本原料，真材实料，原光蒸炖，好喝。
10: 草本炖饮来一罐，
9: 天然草本原料，真材实料，就选太奇炖饮。
11: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

0: 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2: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4: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源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5: Let's have black and red. What is it called? Black for Coton, red for Lin.
6: 欢迎回来，接下来是澳门冠军赛男单的第一轮。这场比赛呢，是中国台北选手林昀儒对阵法国选手科顿。选手在去年是交手过两次啊，第一次交手是在伦敦的球星挑战赛，当时林昀儒是3-0获胜。第二次交手呢，在蒙彼利埃冠军赛，那场比赛是打满了5局，同样也是林昀儒胜出。科顿今年18岁，目前的世界排名上升到了第22位。WTT 获得过2个冠军，在今年的伦敦世乒赛上啊，是打出了自己亮眼的表现。但是在伦敦世乒赛之后呢，还是稍微的陷入了一点低谷，多站比赛呢也都是首轮出局，包括横滨冠军赛、美国大满贯和欧洲大满贯。此前呢是获得过法兰克福冠军赛和今年年初的多哈冠军赛的2站冠军。

0: 这场比赛应该是今天晚场的对决最为激烈、最有看点的一场较量。
1: First game, Coton to serve, La Fall.

0: 好，比赛开始，科顿率先发球。
1: One love。One all。
2: Two, one.
3: Go, go, go. Hey.
0: 科顿一上来给人感觉还是整体打得非常凶狠的，但也造成了一些他的无谓失误。毕竟前两次交手呢，他也都是输给了林昀儒。哦，这是一个意外球。这球防的还是不错的啊，科顿反拉弹网之后是一个擦网擦边。
1: 4, 2.

0: Five.
1: 蝌蚪有点吃发球，李明如发球抢攻。李明如的发球也是男线选手当中啊非常顶级的了。他的长短的这种变化，包括旋转的变化很丰富。3-5，前中性的拉住，哦，看看蝌蚪有没有机会啊。李明如退台之后，他的正手的这种绝对的杀伤力会差一些，所以也是连续几板进攻并没有形成得分。那给了科顿去转的机会。哦，这一接发球接得很晃啊，是一个慢节奏的摆短。

7, 4.

0: 反手的顶防，这是一个防守，但是防守当中是夹着进攻的。第一板先防，第二板就直接加力顶出去了。感觉在一些线路和落点上，林昀儒都还是算在了科顿前面，都是等好了的落点。
1: 4-9 9-5
0: 爆发力还是非常强。
1: Lynn, please play.

0: 车。
1: 发了一个转不转的不转。这就是我们在比赛开始提到的林昀儒的发球。一个不转，一个转的。局末科顿直接吃了两个发球啊，第一局11-5。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棚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尽情呼吸，从头开始的畅快。青阳焕新升级，72小时尽现，头皮畅呼吸，无懈可击，无畏向前。男人我用青阳男士洗发水。
4: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5: 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6: 顺了，好，加油，让自己有信心继续拼。好，
7: 走。
0: Second game, Lin to serve, love all.
1: 双方的第二局比赛，上来接发球就是跳过来的一个胸拧，

0: One all.
1: 科顿这个球也是发完侧身就抡啊。两个一模一样的得分。都是准备好了发完之后侧身去抢攻。这两方球赢得很有气势。
0: 2, 3.

4, 2.

0: four.
1: 哦，发出失误了，有点太凶了哈，太想把这个球发快发顶。
0: four.
1: 这反手也是显得有点发死力了。

0: 5-4。暂停回来，现在林昀儒是反超了一分，5-4。刚刚呢是法国选手科顿叫了一个暂停。科顿还是对林昀儒的这个长球的直线啊，会有一些准备在这儿。这球其实林昀儒发的质量非常好，那科顿接的也相当不错。
1: 5-6。
0: 好球，发球呢换到了自己的右半台去发，直线发得更直了一些，因为林昀儒还是基本上采用跳过来反手接发球，再要还原到自己的反手位连不上了。

7-6.

0: six, eight.
1: 八匹六。
2: 哎，过过过。
0: Let six, eight.
1: 漂亮！ Nine. 这一板反手斜线掰得太强势了，这是一个借力的变线，弧线角度控制得相当好。
0: Nine seven，
1: 可能现在也是打得更直接了。长球直接往林如的中间偏正手发了。

0: 全是打得很直来直去的球啊，接发球也全部搓长。嗯，林昀儒也叫暂停了。五局三胜的比赛，那第二局就会是一个关键局，尤其是来到了9-8这样的关键比分段。
1: 这有点。

0: 后健保局零幺年就是要出差，你真的很慢，赶快拿起来，注意连续补法，好。
1: 那您回来的这一分是至关重要的一分。球没发好哈、啊，发冒了。离网稍稍有点距离了，给了科顿充分的空间去出手，但两人在发球轮的得分率上还是有一些差距的。前三板上林昀儒的优势更大，还是站在右半台发，林昀儒依旧跳过来与反手去接，还是还原的这一下。这一次科顿发完球之后第三板还是打得很主动的，科顿现在反超一分。哇，漂亮，这被动当中正手扇了一板啊，扇了一个回头球啊。科顿后来居上也是缠住了这一局啊，目前将大比分追到了1-1。
2: 甜珍贵绿茶经过8次印花，吸收6斤茉莉鲜花的香气，张一元龙豪茉莉花茶中的珍品。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3: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圈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0: 这是在过去的一年当中呢，世界排名上升最快的选手的名单。科顿在其中呢是排在第四。科顿在上一局的暂停回来之后啊，他站在自己的右半台去发直线，也就是发到林如的正手的这个小三角，换了发球之后还是有一点效果的。
1: Two love。
0: 站在他的右半台去发呢，会发得更直，角度会更大，在局面有一些被动情况下也打的是非常的强势，有一些搏杀球都打上了。
1: Three love。

嗯，这球白短摆的好。

0: 2, 3。
1: 今天科顿的一些这给到林昀儒的追身球啊，林昀儒都是显得打得有点勉强。这球也是完全在人的中间。这两局都有发球失误。这个球其实变化不错，因为之前呢站在右半台发的都是直线短球，这个球呢是发了一个斜线的长的，可惜没发上。

0: 4-3。
1: 林如换成了一个勾手发球。哦，还是平的，转不转？
2: 转转，艾薇，过来。
1: 现在林昀儒稍微有点欠缺正手，尤其退到中台之后连续进攻的能力，正手的杀伤力显得不够，主动球得不了得不了分。
0: 5。
1: 哦，这会儿科顿手也是越打越松弛，越打越释放。还是长球。嗯，这会儿发抢也有了，林如也开始有点吃发球了，也说明科顿现在在前三板当中就显得不那么劣势，不那么被动了。
0: 5-6。

0: 发球出台了。
1: Seven。
0: 这会儿双方比分交替上升。这两个球科顿发的都一般啊，第一个球发出台了，第二个球发的有点冒高，被林云如第一板就拧上速度了。打到这会儿呢，其实就要比拼细节，尤其是尽可能减少犯错误。一个轻拉破了一下节奏。

0: 和球。那跑动当中防守加质量。
1: 7,
0: 这个球也出台了，但是比林如想象当中更转。

0: 柯东刚刚是发了个逆侧。哦，还是很坚决的一个搏杀球啊。林如拧起来之后，被柯东反手一板扫过，也是球的击球点非常靠前，手抬得很高，从上到下去扫。科顿现在追了2分，防守稍微有点犹豫啊。上一局呢，林茹是局末9-6领先。中间还一度叫了个暂停，但是被科顿局末翻盘了。这一局呢是10-6领先，现在被科顿已经是追到了10-9。好，第一板防住之后，第二板是主动的加速加质量。让林育如是11-9赢下第三局，现在大比分2-1领先法国选手科顿，连续的塞住对手的中路。
1: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2: 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3: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4: 尽情呼吸，从头开始的畅快。擎羊换新升级，72小时净现，头皮畅呼吸，无懈可击，无畏向前。男人我用擎羊男士洗发水。
0: 这场比赛的胜者呢，将会在下一轮对上安东卡尔伯格。
5: First game, the lead to serve, level. 1-0.

0: Laugh too.
1: 落点发得更开了一些，而且这个球其实也是一个半出台的球。
0: Laugh three.
1: 虽然有一点被顶住，但是林昀儒在接发球的过程当中也注意去控制，然后造了一点弧线。先确保这个球接上台。
0: Let love three. 4 love. 4-1，
1: 脚下没站住。

0: 顿的整体的这种技战术啊，都是一以贯之的，非常凶，打得很主动。
1: Three, four。
0: 也是加了很多发球的变化，手腕的这种抖动，拍型的晃动。这个接发球林茹始终还是有点被动啊，因为对手发的非常的开阔，跳过来拧完之后下一板还原，要从自己的正手短跑到反手底线，并且要绕过一个桌角，拧完之后第四板始终是陷入被动的。4-0的开局转眼被追到4-4。哎，这球又没发好。这几个球感觉林茹自己打得有点乱。

0: six, four。
1: 科顿连得了六分。打到上旋球的对抗啊，感觉林昀儒现在在这种速度力量的对抗当中，其实不占上风。
2: 做杀
0: ，seven
1: 啊，吃罚球了，这球没出台，而且发得很转，又低又平。现在显得林昀儒的接发球手段有点太单一了，全部都是用反手拧，全台反手拧。显得这会儿有点跟自己较劲啊。
0: Five, eight.

0: 9-5，9-5。
1: 9-6.

0: Six,
1: 有一点不讲理的反手出手。现在林如的接发球显得有点单一，而且即使是反手拧，进入到上旋球的阶段，自己打的也并不舒服。
0: Seven,
1: 这球把柯顿完全调动开了。柯顿退台退得有点太靠后了，这跑动范围太大了。
0: 11-7，11-7，
1: 柯顿扳回一局，双方现在是打成2-2。
2: Pour moi, l'histoire de ce match, c'est 3 points sur un cycle. L'ambition que tu vas avoir avec ton service, la variation que tu vas.
3: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棚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

0: 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2: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3: 明显珍贵绿茶，经过八次印花，吸收六斤茉莉鲜花的香气，张一元龙豪茉莉花茶中的珍品。
4: 上一局呢，林雨茹是开局4-0的情况下啊，被柯顿连追了8分，到了8-4，在场上显得有一点专注度不够。另外就是接发球阶段还是显得跟自己有点较劲啊，全台在采用反手拧拉，在场上显得打得有点单一了。我们来看看决胜局的较量。双方上一次在蒙彼利埃冠军赛也是打到了决胜局，当时是林明如11-4获胜。
5: One love.
4: 这球尝试去搓接，但是搓的还是有点高，被对方挑打。

0: love three。
1: 今天林昀儒的发球也是啊，有一些这种想要发的短球，始终弧线上发的有一点冒高。对方这个时候又接发球擦网，有一点屋漏偏逢连夜雨。目前科顿是决胜局4-0开局领先。
0: Let for love。
1: 吃发球，双方交换方位，场外指导啊，这王一泽指导一直是在鼓励他，可以的，要一分一分的来。
0: 7,
1: 这时候林昀儒自己在场上显得整个人还是有点低迷，气势也有点消沉。那科顿是越打越专注啊，越打越有劲儿。
0: 8-1。
1: 决胜局现在场上形势一边倒。
0: 2-8。2-9，
1: 还是发球，今天始终有点控制不好球的弧线。如果球有一点冒高的话，让对手接发球的一方是非常好去，拧出质量、拧出速度的。
0: 9-3。

0: 9-4. Five,
1: 追到9-5。
2: 小心嘞！快小心！哎。
0: 6-9。Let 6-9。
1: 还是科顿率先的主动出击啊！反手这一板还原拉满了质量，两科顿现在是拿到本场比赛的赛点，连续的4个赛点。哇，防得真好。这样科顿是11-6赢下决胜局，从而以3-2击败了中国台北的林云如，历史职业生涯是第一次啊战胜对手。那么他也挺进到男子单打的第二轮，将要对阵的是瑞典选手卡尔伯格。
3: 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4: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5: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4: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6: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4: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5: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7: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8: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4: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 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镇准脂正元。脂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脂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镇准脂正元。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0: Rick, Bullfall.
1: 接下来是女子单打的首轮的一场比赛。画面左方是中国澳门选手梁安娜，画面右方的是威尔士选手安娜赫尔西。

我们首先看到的是中国澳门选手梁安娜，今年32岁，这次也是持外卡参赛，世界排名排在第470位。她不是一位职业的乒乓球选手啊，因为她的本业呢是一位律师。之后呢，她也会代表中国澳门去参加亚运会。安娜·赫尔西今年20岁，目前的世界排名是排在第38位。她是一位中英混血，妈妈是中国人，06年出生。安娜·赫尔西在去年的U19世青赛上是获得了女单的季军。

0: 好，接下来是本场比赛的较量。
1: One love。
0: 安娜·赫尔西在去年的世青赛U19比赛当中表现的还是相当抢眼，女单呢还是获得了季军，女双呢是和德国选手格里塞尔3-2击败了纵哥曼和秦宇轩的组合，女双夺冠。那么混双呢是获得亚军，输给了中国组合李和晨、秦宇轩。
1: Love free。
0: 安娜赫尔西的基本功还是非常扎实的。

0: Love，
1: 5-0。
0: Next, find love。

0: 在
1: 接发球上，莱安娜没有特别多的手段啊，尤其是没有现在的主要的这种体系拧拉的体系，所以她基本上就是搓长搓两边。
0: 1-10。
1: 好打、啊，安娜赫尔西的整体的进攻衔接速度很快，11-1赢下第一局。
2: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3: 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4: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全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5: 干嘛上？现在发球了，下面正在给你发射出来。
0: Second game, learn to serve, love all.

1-1。

0: 双方基本上在三组攻防之后啊，胜利的天平就会倒向安娜赫尔西。这个确实会跟平时的大量的训练还有这种肌肉记忆是息息相关的。
1: 嗯，

哦，漂亮。Three six， 这个球充分的合上力了。南赫尔西更多还是去调动莱安娜的正手和中间追身。

那中间拉正手啊，重复落点。

运气球。那现在追到8-6。

0: 林潇潇于第一局、第二局，梁安娜也是渐渐打出了自己的一些特点。哦，这个球发球出台了，11-7，安娜赫尔西赢下第二局，目前是2-0领先中国澳门选手梁安娜。
1: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2: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园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0: 这场比赛的胜者呢，将会在第二轮对阵日本选手张本美和。

0: 那作为左手，梁安娜她的这条反手斜线刺出大脚之后，还是有一定威胁的。
1: Let one two

这两个球都是打的同样的战术。

0: 接发球接高了，梁安娜反手的一板翻挑。中国澳门选手梁安娜叫暂停
1: 了。
2: 自己投，我覺得咧，第一球冇偷長，佢開始算到低。自己投嘅第二球去偷長隻手，因為我開始偷咧，雖然
3: 上手放慢咗嚟，插得幾遠。
2: 佢就全部錯，你偷完之後見佢一落慢，佢逆住翻上手，佢翻，即係我覺得。
3: 需要其他偏啲，
2: 其他偏啲。有信心嘅就手一放，接翻球有機會壓低波時咧打，佢一掉。
0: 在今年的亚运会上呢，朱雨玲关卓琳、石慧丽和梁安娜将会代表中国澳门出战，男队是陈子贤、郑孔威和麦天恩。

0: 看现在安娜赫尔西是拿到本场比赛的赛点。
1: 10-6

11-6、3-0，威尔士选手安娜赫尔西是击败了中国澳门的梁安娜。那么在女单的第二轮当中呢，也将会是一场青春对决，安娜赫尔西将会对阵张本美和。我们也稍事休息。

好的，接下来是一场男子单打的较量。这场比赛呢，是由巴西选手雨果·卡尔德拉诺对阵澳大利亚选手林文正。这场比赛呢，是位于男子单打的上半区八分之二区。澳大利亚选手林文正今年21岁，世界排名是在第46位。雨果·卡尔德拉诺今年30岁，目前的世界排名是排在第7，职业生涯当中呢是获得了11个 WTT 的冠军头衔。仁川冠军赛和去年的澳门冠军赛，他都是打进了决赛，获得了亚军。去年呢，在澳门也获得了职业生涯的巨大的突破啊，男子单打世界杯的冠军。前段时间刚刚结束的大洋洲锦标赛呢，林文正和刘洋子是获得了混双的冠军，那么他和卢伟是获得了男双的冠军。

0: got a rival to serve. Love all.
1: 好，我们来关注这场比赛。本场比赛是五局三胜制。
2: 对
0: ，Love one。

0: Three, one.
1: 这接发球，如果并没有接得非常的虚，慢拖过来，也是保证了自己先上台。
0: 4-1.

0: 如果先是反手站定之后全台快扫直线抽斜线顶一板之后直接侧身了，这套组合拳打的林文正有点没缓过来。
1: 1-67-1

Free it. 9-3.

0: 9-3。这球是一个慢拖起来，有一点假弧圈的意思。直接搓长防守，11-4，雨果还是很轻松的赢下了第一局。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银河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全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3: One love.

0: 我们看看这个球，雨果是立着手腕把球给掰回来的。劈长之后的一个轻防，那本来是想要等一个半出台的，有点犹豫，觉得这个球没有出，再回转来不及了。
1: Two, three.

three, all.

0: 5-4。
1: 那这一局的前半段，其实雨果打的整体手上还是比较松的，有的时候拧完了之后呢，并没有完全去主动的去寻求下一板的衔接。啊，这个球场就被顶住了。这个开局林文正的两个击长发的效果都不错。哇，太拉手了。

回短回得好。雨果的一些短球现在还是挺有他自己的特点的啊，一种节奏比较的晃，

0: 我们看雨果的这个跑动范围非常的大啊，他的跑动能力也很强，还是比较习惯性的退到中台，才能给他很充分的击球空间。
1: Left seven nine。Seven, ten.

0: 10-8。
1: 拧完之后自己先往后退了，被林文正骑在台子上打。

0: 10-9，
1: 梅文仲又追上一分。这一局他接雨果的发球接的还是比较好，长球也都盯住了。发短了之后突然那个快筒长，现在前三板当中雨果还是有了一些这种快快慢慢的节奏上的变化，目前是2-0领先澳大利亚选手林文正。
2: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3: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园林之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1: 我们看到的是本次比赛赛会男单的前八号种子，目前林昀儒已经是出局了，今天是输给了法国新星科顿。

One Love。Love two.

0: 开心。
1: 这球感觉是直接扔出来发的，很突然，但是没有发上。一板简历的轻防。雨果现在的整个打法体系还是有了一些的变化啊。
2: Love six，
1: 他以前会打得非常的直来直去，打得非常的刚硬，但是现在呢也有了一些这种四两拨千斤的球。
2: One,
1: 还是在尝试一些节奏上，这是想要去抢点快搓。
2: Let one six。Seven, one.

0: 8-1，
1: 八比一。
0: 8-1-2-8

0: H4。
1: Say the name.

0: Ace five.
1: 这几分雨果也是扣的没有那么细，因为毕竟大比分还有这一局的比分优势都是很大，但是现在呢分差缩小到了三分。
0: Five,
1: 快搓
0: nine.

0: 10, 6。
1: 雨果现在是拿到了这场比赛的赛点。回短，劈长。前三板的整个环节要显得比林文正要更细腻，变化也更多。这样雨果卡尔德拉诺是直落三局击败了澳大利亚选手林文正，闯进到男子单打的第二轮。那么今天晚上呢，所有的乒乓球的赛事直播就为您介绍到这儿，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一次的比赛直播再见。

0: 因为热爱，所以之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1: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
2: 和三五之交碰个杯，
3: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4: 你好，大自然。
5: 你好，伙伴。
6: 你好，银河。
7: 你好，梦想。
8: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9: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0: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长城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1: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酿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12: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3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13: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4: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5: 传承千年酿造，瑰宝孕育，生生不息，共庆里程碑时刻。五粮液1218。

水中贵族，百岁山。有骨气，更硬气。玉林正骨水，26味中药，快速止痛，一瓶在手，伤痛无忧。玉林制药，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明显珍贵绿茶，经过八次印花，吸收6斤茉莉鲜花的香气，张一元龙豪茉莉花茶中的珍品。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尽情呼吸，从头开始的畅快，青阳焕新升级，72小时净现，头皮畅呼吸，无懈可击，无畏向前。男人我用青阳男士洗发水。
0: 明显珍贵绿茶，经过8次印花，吸收6斤茉莉鲜花的香气，张一元龙豪茉莉花茶中的珍品。
2: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1: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圈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3: 品出真实感，层次感。
4: 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太极八宝粥。
5: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0: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

0: 断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1: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晓出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0: 晚上好，欢迎收看体育世界。北京时间昨夜今晨，美网女单赛场传来捷报，中国选手郑钦文再现奇迹。
1: 她在首盘0-5落后的情况下直落两盘，淘汰六届大满贯得主斯维亚德克晋级八强。
2: 纽约艳阳高照，阿斯阿什球场被阳光分成明暗分明的两部分，这种光线上的差异增加了选手判断和处理球的难度。画面上方的郑钦文起初就对这种情况很不适应，比赛打了20分钟，他就以0-5落后。没有比0-5落后连追七局更难完成的奇迹了，如果有，那就再来一次。第六局，郑钦文已经是退无可退，但他通过提升发球质量和落点控制，硬是将绝境变成了机会。反观斯维亚特克，一旦与郑钦文缠斗起来，他的失误就陡然增多。从0-5追到5-5，郑钦文用了30分钟时间。他越打越自信，而斯维亚特克却是越打越急躁。结果郑钦文以7-5拿下首盘。继上一轮的基斯之后，斯维亚特克也成为了郑钦文创造奇迹的见证者。第二盘，郑钦文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他的正手大力挥球总能让对手措手不及。郑钦文士气高涨，斯维亚特克也从未有过退缩。这次他在快要倒地的情况下顽强取分，却也伤到了大腿，被迫申请医疗暂停。胜利的天平开始倾斜，最终郑钦文以6-3再下一盘，继两年前的巴黎奥运会之后，再度战胜斯维亚特克晋级美网女单八强。连续两场在0-5落后的情况下逆转战胜两位大满贯冠军级别的选手，郑钦文正在不断书写属于自己的奇迹。
3: Wow, honestly, I have to say, I start the match not so well, and after I little by little I find my rhythm on the center court, because it's been a long, long time I haven't played on the center court. I just really appreciated to be here in the Ash Stadium first. Second, I just focus point by point, and little by little, I start to play better tennis. I start to find my game, and in one moment, I even forgot the score in the first set at 4-5. That shows how I'm focused. Well, I guess to come back 0-5 yesterday is not lucky. That's all I can say.
4: 像郑钦文之前所说的那样，相信奇迹的人本身就和奇迹一样了不起。接下来的美网旅程，让我们继续相信钦文，相信奇迹。这是总台记者严伟发自美国纽约阿斯阿什球场的现场报道。
1: 赛后，郑钦文接受了我台记者的专访。
0: 面对镜头，他分享了对这场胜利的感受，以及伤愈复出、重塑自我的心路历程。
5: 我知道一开始我上来我的状态其实很不理想，而且我已经很久没有打大场地了，可能那个感觉就是让我需要时间来进行调整。然后当我后面我意识到了发生了什么，我调整回来之后，慢慢的我可以开始打出自己的网球。然后当我那个时候0-5落后，我更多想的是我得努力的把状态找回来，这样的话看看能不能在第二盘甚至把比赛拖入到第三盘再去战。但是没想到就是慢慢的我居然还能够翻回来。我觉得重塑自我的过程它是一个非常痛苦的过程，尤其是当我不停的需要面对失败。 OK， 你不仅仅是一场失败，下一场 OK 你又输了，你又需要对自己说为什么我付出的努力没有用，然后再下一场。我觉得这对我来说是我职业生涯里面基本上这3-4个月是最差的一段成绩，所以说我经常对自己说这是一个涅槃的过程。就包括我现在我再去回忆起来，就我不太想回忆那个过程，因为其实不管是我的父母亲也好啊，我身边的团队也好，我们都经历了很多不太愉快的一些谈话，我也在等待自己什么时候能回来。所以说这几场的胜利对我而言真的非常重要，就是非常的能够鼓舞到我自己。就包括以前大家都说 OK 2024年是我的巅峰期，但是呢我一直都觉得2024年我还没有到达一个巅峰期。

0: 峰期，我就被受伤打断了，我觉得我的巅峰期还在后面。
1: 赛后有记者问斯维亚特克，首盘以5-0领先之后是不是太紧张太想赢了，波兰名将给出了否定的回答。
2: Honestly, no. For sure, I felt like I started missing too many shots. She started playing in, I let her back into the match. So, no, but I honestly, my focus was the same as always. I wanted to play the same as always, just started to miss too much, wanted to adjust it, but nothing kind of worked at that point. And I knew I'm going to have,you know, another chance, and I wanted to use it, but I missed them all. It's just one match. Like, I'll try to play the same way as usual. What do you mean? Like, do you think it's something crazy? You know, you can lose a set from any score, so nothing special about that. That's what happened, and that's it.
3: 在郑钦文连续第二场完成0-5的逆转之后，美网官方发布了一条社交媒体，列出了三大不好惹，分别是 NBA 总决赛第六场的飞人乔丹、高尔夫周日决赛轮的老虎伍兹，以及0-5落后的郑钦文，足见美网对中国金花的肯定。
1: 而 WTA 在总结美网第一周时，将郑钦文作为封面人物。这篇报道回顾了他上一轮淘汰基斯的表现，并给了郑钦文一个特别的奖项，叫做领先再多也不保险奖。
3: 在结束了与斯维亚特克的比赛之后，郑钦文还继续加练，为之后的比赛做准备。
1: 在挺进美网女单八强之后，郑钦文也逐步找回了曾经的自己。来听我台网球专项记者刘壮的解读。
4: 那么我们说到今年美网郑钦文的这两场比赛，让我想起了今年法网首轮负给那个赫瓦林斯卡那场比赛，非常明显，在0-3落后的时候，我当时觉得郑钦文应该还有机会追回来，但是我看郑钦文很快就连输了几局，0-6就丢掉了第二盘。那么后来我也跟咱们国内网球界一些人士交流过，他们认为可能是郑钦文在很长时间没有打比赛，那么他原来那种自信丢掉了。但场上你没有这种自信，那么你就很难找回了原来那种比赛的节奏，也很难找回自己一个比较好的技术状态。那我们看在本次美网当中，郑钦文就不一样了，0-5落后能够一分一分一局一局的追回来，堪称是应该说也是网球史上的一些经典的战例了。那么在接下来呢，郑钦文将在8-4的比赛中迎战哈萨克斯坦的莱巴金娜。两个人从过往的战绩来看，莱巴金娜是绝对占据上风。那么郑钦文要想战胜莱巴金娜的话，首先他必须要打好开局。如果他真的是像前两场比赛连丢四局、连丢五局的话，那么他会非常非常的被动，因为莱巴金娜本身也是一个非常有韧劲的选手。那么在和郑钦文前两场比赛当中呢，莱巴金娜也是先丢掉了第一盘，后来反败为胜。那么郑钦文和莱巴金娜这场比赛肯定是非常激烈，非常的精彩，两个人的风格也比较相像，也都有非常强有力的发球，也都有非常具有穿透力的底线的正手进攻。但是我觉得不管郑钦文在8-4这场比赛怎么样，我觉得郑钦文在这次美网的比赛当中应该说都让中国的球迷应该是大饱眼福，而且郑钦文没有参加去年的美网比赛，所以他没有任何保分的压力，他目前已经追平了自己在美网单打比赛中的这种最佳战绩，所以说他现在每赢得一场比赛都是前进了一步。我觉得不管郑钦文在跟莱巴金娜这场比赛最终的结果如何，那我觉得郑钦文在这场比赛让中国球迷得到最大惊喜，就是原来那个在巴黎奥运会夺得金牌，在2024年 WTA 年终总决赛打进单打决赛的郑钦文在逐渐回来了，他逐渐找回了自己原来的这种状态，特别重要的是他找回了原来那种自信。因为郑钦文原来在落后的情况下绝地反击，这个我在比赛前就见证过很多次了，比如说在巴黎奥运会上，他在面对美国选手纳瓦罗，他在面对德国的名将科贝尔，都是大比分落后，而且对方手里还有时候还是握有发球胜赛局，这样的情况下郑钦文照样能翻盘。我们也期待郑钦文在跟莱巴金娜这场比赛中能够打出自己精彩的网球。其实无论他胜也好，负也好，

0: 他在本次的美网比赛中，他的收获，最大的收获应该就是他找回了他原来的那种自信。那么这种自信也会推动他在接下来行将开始的中国赛季，也就是中网、武网和宁波的比赛当中，继续为中国球迷带来精彩的网球比赛。
1: 郑钦文下一场的对手将会是赛会的二号种子莱巴金娜，
2: 后者在今天的八分之一决赛中直落两盘，淘汰了十三号种子大阪直美。
3: 本届美网莱巴金娜带着脚伤的隐忧进入赛事，但到目前为止她还未失一盘。此役面对两届赛会冠军大阪直美，莱巴金娜依然表现强势。首盘较量，他凭借强大的发球和底线攻势，几乎完全掌控了比赛节奏，以6-1迅速先赢一盘。第二盘，大阪直美状态有所回升，前六局双方各自爆发，但是莱巴金娜在第七局完成了关键破发，随着一记 ace， 莱巴金娜以6-4终结比赛，大比分2-0取胜，这也是莱巴金娜职业生涯首次进入到美网八强。此役他一发得分率达到87%，并轰出29个制胜分。四分之一决赛，莱巴金娜将对阵郑钦文。假如他赢下这场比赛，就将登上女单世界第一。
4: 我
3: 还没有看完郑钦文的所有比赛，不过他确实找回了状态，而且在连续取得了这么多场胜利之后，我觉得他现在打球时充满信心，所以他非常危险。我们之前交过手，所以我知道这将是一场非常艰难的比赛。当然我会专注于自己，努力发好球。我觉得今天发球对我的帮助很大，如果下一场我能够保持同样的发球状态，那就太好了。所以是的，又是一场艰难的比赛。正如我所说，郑钦文一直打得非常好，尤其是在那些困难比赛中完成逆转。
2: 女单另一场较量中，安德烈耶娃在先输一盘的情况下2-1战胜波塔波娃晋级，
1: 但逆转之外暖心的一刻更加令人动容。
5: 这是决胜盘的第九局，安德烈耶娃手握多破发一局的优势，以5-3领先。两人在底线展开较量，但此时场上出现了令人揪心的一幕，波塔波娃在这一次正手回球时意外扭到了膝盖，奥地利选手表情痛苦地捂住左膝，一时无法起身。而安德烈耶娃在完成回球后，第一时间来到对方的半场，关心对手的情况，并且暖心地将波塔波娃扶起。受伤之前，波塔波娃打得足够顽强，他和五号种子打得有来有回，两人频频打出精彩的多拍回合。这一球，波塔波娃在略显被动的情况下，仍然能够打出制胜分。前两盘结束，双方大比分1-1战平。受到膝盖伤势的影响，决胜盘落后的波塔波娃无力回天，最终安德烈耶娃以6-3再赢一盘，从而以2-1战胜波塔波娃，晋级女单八强。赛后握手环节，这位19岁小将直接来到对方半场，给对手以安慰的拥抱。在残酷的赛场上，逆转胜利固然精彩，但善良与温情同样能赢得尊重和掌声。
2: 男单头号种子兹维列夫今天的对手是21号种子意大利选手达尔德里。兹维列夫位于画面上方，前两轮都经历了5盘苦战的头号种子状态在不断提升。本场比赛他前两盘各有2次破发，两盘比赛的一发得分率平均下来接近90%。第三盘，兹维列夫稍遇抵抗，最后通过抢七以7-3取胜，大比分3-0战胜对手，晋级八强。
1: 男单赛场还有一场比赛，从天亮打到了天黑。
2: 非种子选手哈恰诺夫苦战5盘，3-2战胜了14号种子勒纳钱，晋级八强。
3: 头戴白色球帽的俄罗斯选手哈恰诺夫在八分之一决赛的对手是本土小将勒纳钱，这也是两人的首次交锋。凭借稳定的底线技术，30岁的哈恰诺夫以7-5拿下首盘。主场作战的勒纳钱今年只有20岁，在随后的两盘比赛中，他积极跑动并加强了落点的变化，迫使哈恰诺夫失误增多，4-6和6-7， 哈恰诺夫连丢两盘。随后的比赛，哈恰诺夫状态回升，第四盘三次破发成功，以6-1扳平比分。紧接着又以6-4再赢一盘，总比分3-2赢得了这场耗时3小时50分钟的鏖战。这是哈恰诺夫第七次闯入大满贯四分之一决赛，也是继2022年之后第二次晋级美网男单八强。
4: 毫无疑问，这是一场高质量的较量，无论身体还是心理上，我们都把对方逼到了极限。能够拿下比赛，我非常开心。此前我多次在五盘大战当中遗憾落败，所以这场胜利对我来说意义非凡。
6: 尽情呼吸，从头开始的畅快，擎羊换新升级，72小时尽现头皮畅呼吸，无懈可击，无畏向前。男人我用擎羊男士洗发水。
7: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8: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9: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0: 2026亚洲 U17 暨 U15 青少年羽毛球锦标赛，9月8日至13日，成都温江区体育馆，新星集结，挥拍在即。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1: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致正源。致正源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致正源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致正源。
2: 欢迎继续收看《体育世界》。2026年女篮世界杯正在德国柏林进行。
1: 今天凌晨的小组赛第三轮，中国队用果断的进攻击败以防守见长的意大利队，锁定了 D 组第二名。
12: 中国女篮上一次和意大利队在国际大赛上交手，还是在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上。身穿红色球衣的中国队开场进攻打得很果断，杨舒瑜在外线既能投还能传，她和韩旭连续两次连线打成，打平意大利队。中国队第一节结束和23-7领先。意大利队在第二节快要过半的时候，得分才上两位数，赞达拉西尼断球反击打出了意大利队的特点。意大利队抓反击的打法需要对手失误，而此役中国队失误数控制得很好，杨舒瑜在四人包围下也能安全送出皮球，助攻张曼曼三分命中，杨舒瑜此役拿到了15分，送出4记助攻。中国队得分最高的是中锋韩旭，他拿到了19分和10个篮板的两双。第三节在意大利队追分时刻，韩旭用三分球稳定了军心。第四节，韩旭三分线外再次出手，中国队的领先优势又一次到了20分。最终，中国队71-51战胜意大利队，最终排在 D 组第二位。中国队将在四分之一决赛资格赛当中对阵波多黎各队。
13: 确实，我们一定要打好这个开局，因为我们非常重视对手，毕竟他们与美国队打得不相上下，然后我们今天做好了充足的拼的准备，然后大家也都执行得非常好。
14: 其实从昨天那场球，大家就已经在赛前我们就已经说了，我们外线球要更多的攻击，因为我们是具备这个能力的，只是说不要，打得太死板。对，因为他本来旭姐回来就比较晚嘛，然后我跟他又是室友，所以我们俩 就嘴就没停过，就不管在场那个场上还是场下，就是一直在交流，因为这样才是能最高效的，就是能够磨合。
1: 就像韩旭说的，中国女篮这场比赛打了一个好的开局。
2: 在赛后的新闻发布会上，队员王思雨和主教练龚鲁明都希望这样的走势能一直延续下去。
15: 我觉得我们在开局方面，我们打了一个非常好的开局，一直延续到最后。我觉得，这样的比赛的一个走势，我们觉得接下来的比赛要一直延续下去。
16: 今天对意大利的比赛，应该说，我们打出了我们的整个这个准备以来最好的一场比赛。原因就是因为从分组以后，我们就把意大利作为我们最主要的对手去研究了。我们也希望我们这支队伍在这个世界杯里边能够不断地提升自己，提升我们年轻队员打大赛的一些经验和经历，包括我们老队员对队伍的贡献，对吧，都表现得非常优秀啊。波多黎各能在今天赢土耳其，说明这是一支非常优秀的队伍啊，对吧，它具备了很多北美的这种风格特点，对吧。我们会非常重视去研究如何打好这场比赛，对吧。这场球其实对我们来讲也很重要，对吧。我们希望我们的队伍能够在这个今天取胜的基础上也提升信心，完了以后呢打好下面的比赛，对吧。
2: 我台记者沈玉认为，充分的准备是中国女篮赢球的关键，来听她的观察。
17: 中国女篮用一场大胜意大利的比赛，给前两段略显憋屈的旅程换了一口气。但说实话，本届世界杯小组赛前两场，这支中国女篮的表现并不让外界放心。首战不敌美国，次战加时惊险战胜捷克，失误多，节奏乱，年轻人打大赛的生涩感也非常的明显。但正如主帅龚鲁明赛后所说的，从小组赛分组出来那天开始，中国队就把意大利女篮当做了本小组里最主要的对手去研究。欧洲拉练时，我们曾两负对手，合计净输了36分。可在这一夜，首节23-7，半场领先了19分，末节重新把分差拉回到20分。准备充分这四个字几乎写在了每一个回合的防守选位和转移球里。这场球最让人踏实的是中国女篮内外双核立住了。韩旭19分10个篮板，3分2中2，连续3场2双。他不再是单纯蹲坑的中锋，而是能外弹、能补防、能托底全队情绪的内线支柱。杨舒瑜15分5板4助，突破、转换、投射，招招致命，是这支球队里外线最锋利的尖刀。一内一外，一个稳得住，一个冲得开，他们扛起来的不只是分数，更是中国女篮在新的周期里以老带新、薪火相承的那种传承感。但赢球不等于没有问题。备受关注的小将张子宇这场比赛8分3个篮板，效率尚可，可出场时间只有8分多钟。可以看出，在小组赛里，球队对他的使用越来越谨慎，怕被包夹，怕退防，怕高强度的转换，这些选择非常现实，但也不能走偏了。张子宇的价值从来不只是锦上添花，而是世界女篮里极其稀缺的巨人身高资源。现在还远远不是否定他个人潜力的时候，恰恰是要大家沉下心来开发观察张子宇的战术价值。低位球权的处理，挡拆顺下的时机，罚球换防的沟通，这些都需要张子宇去继续的磨练。而国家队的队友们也要学会有张子宇在场的时候怎么打，落位怎么变，节奏怎么降，空间怎么拉开。巨人不是万能的解药，但用好了，那依然会是中国女篮在未来冲击世界前列的重型武器。小组赛收官的胜利意义不止于一场球，2胜1负，D组第二，附加赛碰上了波多黎各，也帮助中国女篮成功避开了澳大利亚这块硬骨头，8强的门票似乎又近在眼前了。可越是在这个时候，我们越是要清醒。打意大利队，我们把失误从之前一场的29次压到了13次，3分球19中8，赢球靠的是执行力和准备度。但波多黎各这种小快灵、全场疯跑带节奏的球队， 恰恰是最容易把我们大个阵容拖晕的类型。中国女篮这一夜固然找回了底气，但还远远没有到松一口气的时候。韩旭和杨舒宇把船稳住了，而张子宇们还要在风浪里继续长大。9月9日对阵波德黎各，不只是一场淘汰赛必须赢的球，而且是检验球队是不是足够成熟的关键一关。能把每一个对手拖进我们自己的节奏里，这支中国女篮在未来周期的征程里才能打得更稳，走得更远。
1: 昨天2025至2026中国初中篮球联赛全国总决赛在福州落幕，
2: 最终清华附中女篮和临海市回浦实验中学男篮获得全国总冠军。
3: 女篮决赛由身穿深色球衣的清华附中女篮对阵首次打进决赛的浙江省杭州第十四中学附属学校女篮。清华附中女篮是传统强队，比赛中一度领先超过20分，而杭州十四附女篮也体现了顽强的斗志，一度把分差追到只剩6分，但清华附中女篮在第四节稳住心态，最终以86比59取胜，实现3连冠。
18: 在参加这个比赛过程，不管是从北区还是到全国，我们其实都是有人员上的缺失的，然后我们也是非常不容易这一路，然后大家也都在带伤的坚持去完成比赛，其实我们也是都非常不容易，其他队伍也都是以一个冲击我们的态度来就是挑战我们。
3: 男篮方面，身穿白色比赛服的临海市回浦实验中学男篮以99比76战胜清华附中男篮，4年内第3次夺得全国总冠军。
19: 比较激动吧，因为去年把这冠军没拿到丢了，然后今天一定要把这冠军想拿回来。其实队员这一年付出很多，然后得了一个很好的一个答复，一个蛮很满意的一个结果。
2: 2026年全国举重冠军赛今天在湖南岳阳拉开帷幕。
1: 在首个级别女子49公斤级的比赛中，广西名将赵金红包揽抓举、挺举和总成绩全部3枚金牌，其中抓举93公斤凭刚刚推出的该级别世界标准。
3: 女子49公斤级是本次全国冠军赛开赛后进行的首个级别。今年8月1号开始，国际举联启用新级别。曾在女子45公斤级拿过世锦赛冠军、创过世界纪录的广西名将赵金红，也迅速调整到49公斤级参赛。虽然是升体重参赛，但来到这个级别，赵金红依旧有着绝对的竞争力，尤其是抓举，他今天3次试举全部成功，最终抓起了凭世界标准的93公斤，轻松拿到抓举金牌。并带着领先第二名7公斤的优势进入到接下来的挺举。挺举中，赵金红遭遇了福建选手朱秋莲的顽强阻击，朱秋莲最后一把挺起了113公斤，而赵金红第二把试举这个重量失利了。要想拿挺举金牌，必须最后一把完成114公斤，实现反超。重压之下，名将彰显实力，下蹲挺稳稳挺起了114公斤，总成绩207公斤，再将挺举和总成绩金牌收入囊中，朱秋莲获得挺举和总成绩银牌。
20: 比较这一场比赛就比完，现在就感觉比较释放一点吧，只是举完了就是拿到了想要的成绩，现在就比较平静，但是举的时候还是有一点压力的。开把吧，抓举跟挺举的开把都觉得稍微有点压力，特别是抓举。
1: 在晚上进行的女子53公斤级的比赛中，胡玉婷、杜美媛、严秋雨三人分别获得抓举、挺举总成绩金牌。
3: 女子53公斤级 A 组，14人当中多位选手的实力伯仲之间，拼的就是临场比赛的心理稳定性和试举成功率。抓举开始，湖南中联重科队的胡玉婷偏偏不按常理出牌，前两把试举90公斤他都失败了，最后一把为拼抓举金牌，他直接挑战93公斤。这次试举动作完成得非常到位，终于成功了。虽然湖北选手严秋雨在随后也抓起了93公斤，但胡玉婷因为先抓起这个重量获得抓举金牌，严秋雨获得银牌。接下来的挺举，胡玉婷受膝伤影响，只挺到了105公斤就结束了比赛，总成绩198公斤，排名第5。

0: 广西选手杜美元最后一把试举挺起了114公斤，赢得挺举金牌和总成绩银牌。严秋雨最后一把试举116公斤，虽然因为有推举动作被判失败，但还是凭借113公斤和206公斤拿到挺举银牌和分量最重的总成绩金牌。
1: WTT 澳门冠军赛近日开赛，在女单首轮中，中国选手陈毅以3-0战胜中国台北的叶一田，顺利晋级。
2: 陈毅首轮的对手是中国台北队18岁小将叶一田。首局，陈毅快速发动，以11-6先胜一局。第二局，陈毅率先以10-6拿到局点。关键分上，小将叶一田连追2分，陈毅稳住心态，以11-8再赢一局。第三局，陈毅又是在10-6后被对手连追2分，但他还是以11-8获胜，最终以3-0淘汰对手，晋级第二轮。
3: 主要是10-6的时候可能吃了2个发球，主要还是想把这个节奏给放慢下来一点吧，因为自己的发球轮基本上是还在自己的节奏之内吧，所以就是希望自己能够慢一点，然后组织好自己的发墙，然后再上去打。
2: 在男单首轮比赛中，中国选手陈元宇对阵埃及队的奥马阿萨尔。首局比赛，陈元宇进入状态快，取得6-2的领先，并以11-9先下一城。第二局比赛，陈元宇继续给对手施压，以11-7再赢一局，大比分2-0领先。第三局，陈元宇在4-8落后的情况下及时调整状态，连续追分，最终以11-9获胜，并以大比分3-0横扫对手，晋级下一轮。
4: 我觉得其实第三局他可能在0-0落后也有很多搏杀吧，然后有一些质量比较高的球，所以说可能自己在4-8落后还是没想太多，在发球轮还是一分一分往回咬吧，我觉得最后还是在关键时候自己出手还比较果断嘛。
5: 尽情呼吸，从头开始的畅快，擎羊换新升级，72小时尽现，头皮畅呼吸，无懈可击，无畏向前。男人我用擎羊男士洗发水。
6: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堂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7: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8: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9: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0: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1: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2: 体育世界正在直播。2026年全国击剑冠军赛总决赛昨天在广东江门结束最后一个个人赛比赛日。
1: 曾昭然、梁心颐分获男花女众个人赛冠军。
2: 昨天进行的男子花剑和女子重剑个人赛，男子花剑个人赛由广东队的曾昭然对阵上海力锋的吕维乔。开局曾昭然就掌握着比赛节奏，主动出击，取得6-1的领先。曾昭然和吕维乔都要参加不久后举行的亚运会，本次全国击剑冠军赛总决赛也是很好的练兵机会。
12: 对对，是很好练兵机会，因为其实前段时间包括世锦赛、亚锦赛，我的状态都不是很好，然后世锦赛之后这几周封闭训练也是有一定的效果，对对，能感觉得到。
2: 本场比赛两人打得很快，第一局的比赛时间都没完就结束战斗，

0: 最终曾昭然以15-10战胜对手，收获总决赛男子花剑个人赛冠军。
1: 主要也是我们俩的特点吧，我们俩都属于是那种比较有冲劲，然后打得比较凶的，所以其实我们平常在国家队打得也比较多，所以对彼此也有一定的了解，所以就是我也是有对他有一定的准备，对，所以打得比较快。
0: 女子重剑个人赛决赛在江苏队石子妍和北京队梁心逸之间展开，首局梁心逸取得5-2领先。在小组赛上，梁心逸就与石子妍相遇过，当时梁心逸就战胜了对手，这也坚定了小姑娘对于对手的战术运用。
2: 就很就是抓她的出手打击打冲刺，很简单的一个动作。
0: 之后的比赛，梁心逸一直保持比分领先，最终以15-9获得比赛胜利，拿到女子重剑个人金牌。
2: 激动，没想到，真的没想到，因为前一阵刚比完青年总决赛，然后这比赛又这么快开始，感觉自己身体还可能没有那么恢复的那么好，今日意料之外。感觉今天自己思路就很清晰，就是感觉知道在什么地方打什么动作，然后也会很有耐心。
3: 中国击剑队以赛代练，积极备战日益临近的亚运会。
4: 中国男子花剑队参加本次亚运会的阵容以年轻小将为主，面对大赛，小伙子们既激动又紧张。
0: 中国男子花剑正处于新老交替的关键期，本次亚运会男子花剑派出的阵容是吕维乔、曾昭然、许杰、郭一凡。郭一凡和曾昭然除了要进行团体的比赛，还要参加个人赛。21岁的曾昭然别看年纪小，这是他第二次参加亚运会了。
1: 其实这次跟上次亚运会自己承担的位置也不一样，上次其实也是作为替补参加的，然后团体能就是上去顶几场，然后这次肯定是也要参加个人赛，然后比上次肯定感觉背负了更大的任务和责任，所以自己也是比较紧张的，上次其实没什么压力。对，
0: 曾昭然在本赛季的国际赛场上表现亮眼，各项大赛均有好的发挥，本次亚运会他也会全力以赴。
1: 个人肯定是就是往前四冲一冲，团体我希望跟队友们能够站上最高领奖台，取得好的成绩。对，
0: 20岁的郭一凡也将代表中国队出战个人和团体的比赛，这是小伙子第一次参加亚运会。
5: 首先很荣幸能代表中国队参加个人赛跟团体赛，然后多多少少会紧张，然后包括我会努力往前打的。
0: 在前不久结束的世锦赛上，中国男花虽在团体16强战中以一剑之差惜败埃及队，但队员们的拼劲让人印象深刻。面对亚洲范围内实力强劲的韩国、日本以及中国香港队，中国男花的小伙子们无所畏惧，将在亚运会全力冲击最高领奖台。
5: 也是感觉比较光荣的一件事吧，毕竟能参对为国家争取荣耀的机会。希望能弥补杭州亚运会的遗憾吧，因为上次拿了第二名，这次也是希望能拿到冠军。
6: 目标肯定是冲金的，我们主要的竞争对手有中国、香港、日本和韩国，所以我们的目标肯定是要他们逐一击败，然后取得最终的冠军。
4: 在刚刚结束的净水皮划艇世锦赛中，中国队的于诗梦、殷梦蝶、王楠、沈思雨夺得了女子四人皮艇500米的冠军，实现了该项目世锦赛金牌零的突破。
3: 赛后王楠的英文采访惊艳了大家。
7: Yeah, it's amazing we did. You know, we prepared a long time for this race, but we are the winners, so it's now it's so exciting. Thanks my team. Thank you.
8: You're the best in the world. Does it feel good to be best in the world?
7: Yeah. This is our dream. Next time we hard work again.
8: Congratulations, well done, China.
7: 私底下偷偷练的，大家都不知道，就是为了这一刻惊艳大家。就是平时那个碎片时间，都有看视频啊，然后单独学单词都有。
0: 就像是默默准备英文采访惊艳大家一样，中国女子四人皮艇这支队伍在全运会结束后的冬训就开始稳稳发力。经过了半年多的时间，最终在世锦赛上创造了历史，惊艳了。

0: 境。一条艇上的四个姑娘为了同一个目标，同一个梦想，走到了一起。
1: 其实这个凑齐的过程是因为所有的皮艇人都有一个梦想，就是突破以前的历史，然后就是能在世界舞台上看见我们中国的面孔。你要说是怎么凑成呢，我觉得是大家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梦想吧。在冬训的时候每个人都很努力都很拼，然后是自己把是这个团队，然后是每个人自己把自己送到了这条艇上来。
2: 相当于我们花了一整个冬训的时间吧，从个体能力的竞争，然后到四个人配艇能力的磨合，然后在最后在夏训的时候在比赛中突破或者是发现有新的可能，然后再一路走到了现在。
0: 四个姑娘中，王楠性格豪爽，大家叫她楠哥。殷梦蝶年纪最大，是队伍中最成熟的大姐姐。于诗梦活泼灵动，沈思雨秀气腼腆。四个姑娘年龄有差距，性格百花齐放，在磨合的过程中都在相互适应，有时出现一些小分歧也能很快的去商量解决。
2: 就是谁有问题，然后谁有问题，
1: 就是会大家相互之间会提出来，会包容，然后会想办法怎么去改正，而不是说是一味的指责某一个人。其实我们之间刚开始配合也有很多的问题，只能说是我们相互之间都扶着，就是扶着一点，然后我们四个才能走得更快一点。
0: 不止在训练和比赛中四个人的默契十足，在接受采访时也能感受到这个队伍有爱的氛围。
3: 比心是
4: 不是这样，我和沈领队，我和沈领队比一个吗？
5: 别起来。
1: 其实共同的爱好，说说笑笑吧。其实我们四个在一块儿还是蛮开心的，就每个人的点都不一样。
5: 脱口秀，
6: 四个人爱好抽象，
1: 抽象，对，抽象，都比较抽象。
0: 当说到共同的抽象爱好时，四个姑娘抢着发言，笑成一团。一个好的团队，一个能够站上最高领奖台的团队，需要一种团魂。在这四个姑娘身上，我们看到了这股劲儿。从世锦赛归来，他们还将面临亚运会的考验，他们有夺冠的实力，也有抵抗对手冲击的勇气和决心。
2: 现在只能说整个亚洲的竞技能力都在不断的提高吧，然后我们也是就是做好自己，然后完美的完成亚运会任务。
7: 对中国柔道队来说，亚运会和世锦赛无缝衔接的情况十分罕见，但在今年的九月和十月，紧凑的赛程安排成为全队必须面对的现实。
8: 中国柔道队不得不兵分两路，其中还有一部分队员要身兼双赛重任，这对他们的体能提出了不小的挑战。
9: 亚运会赛程公布之后，中国柔道队就参赛名单进行了调整。根据亚运会赛程，柔道比赛的时间是9月30日到10月3日，而根据国际柔联今年年初公布的2026年赛历，世界柔道锦标赛的日程为10月4日到10月10日。而且世锦赛还涉及到获取奥运会的参赛积分，两个大赛无缝衔接的情况实属少见。原本都将是主力出战的大赛，不得不做出调整。中国队将派出13名队员参加亚运会，15名队员参加世锦赛，其中有6名队员既参加亚运会也参加世锦赛。
10: 这次日本的亚运会和阿塞拜疆的世锦赛无缝衔接，我们不得不拆分出两支队伍分别参赛，其中一些重点队员还会有重合，队员的选择是根据国内外的积分排名来定的，肯定是优先考虑排名靠前的重点队员，他们都是中国的优秀柔道选手，有着丰富的大赛经验。
9: 这次亚运会一共有男女14个个人级别和混合团体赛，中国队将参加除了女子48公斤级之外的所有比赛。参赛的13名运动员有2人参加了上一届杭州亚运会，31岁的唐静是其中唯一一个参加过2届亚运会的老队员。雅加达亚运会，她获得女子63公斤级的一枚铜牌；杭州亚运会，她获得了银牌。今年他即将第三次参加亚运会，参赛级别也从63公斤级升至70公斤级，

0: 因为63公斤的时候，在相比于70公斤的时候比较灵活，所以说我从63上来的时候，我相当于比他们快，比他们灵活。自己的目标肯定是冠军，但是我觉得还是把过程做好，过程做好的话，结果也不重要。
1: 唐静原来所在的女子63公斤级，这次中国队派出的参赛队员是27岁的张文，这是张文第一次参加亚运会。在国际柔道赛场，女子63公斤级一直是竞争最为激烈的级别。这次亚运会对张文来说将会面临严峻的考验。
2: 现在的训练主要是以那几个对手为主，因为我看了他们的技术录像，都是偏左架比较多，所以左对左对于我来说，也是一个需要突破的，就是难关。
1: 同样，男子73公斤级的林高慧也是第一次参加亚运会。林高慧曾经多次获得过全国比赛的冠军，但国际大赛经验不多，这次亚运会也是对他的一次挑战。
3: 亚洲整体的柔道水平都比较高，比如说塔吉克斯坦啊、阿联酋啊、日本呀、韩国呀，他们都属于柔道强国，所以也是一次新的挑战吧，希望我能在这次亚运会上取得一个好的成绩。
1: 在所有参赛队员中，6名身兼双赛任务的运动员最不容易。男子100公斤级的黄福春在今年获得了2026年国际柔联大满贯赛杜尚别站的冠军，整体实力正呈上升趋势。2026年亚运会柔道比赛结束后，黄福春将和队友、教练一起连夜离开日本，赶往阿塞拜疆参加世锦赛。如此奔波的赛程，保存体力和竞技状态是最重要的。而持续输出的关键在于不间断的运动，而不是马上休息。
4: 这个就是可能是打完亚运会之后，在飞机上或者到了巴库之后，进行一些小量的活动、小强度的一些心肺，然后去把这些身体的疲劳感排除掉。如果光休息的话，可能会更累。
1: 亚运会出征之前，中国柔道队在北京有20天左右的集训时间，训练内容以打磨技术细节、提高专项体能为重点。2项大赛在前，防止队员们受伤更是重中之重。不管是亚运会还是世锦赛，都是新老结合的参赛队伍，中国柔道队都将尽力而为，不留遗憾。
5: 大赛之前，我们在训练中更注重队员动作的细节和质量。最后的冲刺阶段，我们要找到高强度训练和有效休息之间的平衡，为2个大赛做好充分的准备。
6: 在结束了曲棍球世界杯征程后，中国女子曲棍球队已经迅速投入到了亚运会的备战当中。
7: 世界杯第8名的成绩让球队看到了收获和不足，经过调整，中国女曲正在加快亚运备战节奏。
8: 出征世界杯时，这支巴黎奥运会亚军球队希望在世界大赛中继续向前。最终，中国队以小组第一进入第二阶段，并在与多支世界强队的交手中检验了阵容与技战术。虽然最终由于进球数等问题获得第8名，但是对于主教练安南来说，世界杯是球队备战亚运会过程中一次重要的实战检验。我们其实在很多方面都表现得很好，但是由于赛制，我们没有机会去打5、6名排位赛，只能去打7、8名排位赛。而在7、8名排位赛对阵西班牙的时候，我们也是从数据上看很好，但是就是差了得分。我觉得不看结果的话，姑娘们其实提高得很好，而且这次世界杯对于我们也受益匪浅，一些已经犯过的错误在亚运会上我们会尽量避免再犯。我其实不是很满意我们的排名，但是考虑到整个世界杯比赛的完整性，我还是很满意的。接下来的比赛，球队需要更多的进球。总的来说，我们知道我们该做什么，这比我们什么都不知道要好得多。从巴黎奥运会到新的备战周期，中国女曲一直在进行阵容和打法上的调整。世界杯前，球队在保持原有主力框架的同时，不断加入年轻队员和新的技战术元素。经过世界大赛的高强度对抗，这些变化在得到了进一步检验的同时，也发现了需要改进的地方。 这次世界杯我们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总能攻进对方的23米区，但总是打不进对方的弧区。我们在弧区内的射门转化率是排在前四的，但就是进入弧区的次数太少了。这其实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教训。
9: 他也没接，
10: 我们
9: 说实话
10: 就是有点，
9: 他还是得出去这里接，
11: 对，
9: 不明显这种球容易断。
10: 不是，但是现在一般这种，我觉得可以给我这。
9: 看不着姐，我那个锋利。
8: 世界杯上的比赛经验也为接下来的训练提供了更加明确的方向。亚运会前，中国女区不断回顾此前的比赛，打磨着细节。
11: 他直接垫的，但是这种的话就直接交给守门员了。
12: 嗯，进角。
11: 对，进角就直接给守门员了。
12: 不是说是站位置，他是对
11: 着人冲的。咱们可以看一下，就是如果到时候我们不是要继续垫。
10: 就这个角度看，就是他就是他给的他，
12: 因为
10: 他
12: 给他
10: 的，这个球我以为我这个位置是有点自由人的那个位置呢，然后呢，但是其实
13: 江江
10: 对，然后你就没出。
13: 我们在世界杯之后有总结我们在世界杯上的问题，然后我们现在就每天都会去通过录像分析去找我们的问题。我们现在最主要的是抓我们的细节，然后和我们进25码进球的成功率，这个是我们主要现在这段时间需要解决的问题。
9: 我觉得世界杯的时候就是整个队伍的可能就是状态我感觉也不是特别好，然后通过世界杯之后我们大家都发现了我们的一些问题，就是比如说我们的弧内啊得分的一些机会的把握，还有进弧的次数这些也相对比较少了，所以我们发现这个问题之后回来之后大家都非常积极的备战在改善这个问题。
8: 两项大赛之间时间紧凑，对于球队的调整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与世界杯上需要面对不同风格的强队相比，中国女区对亚运会的竞争环境更加熟悉。面对亚洲对手，如何发挥自身特点，把比赛的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将成为接下来备战的重点。
9: 首先我觉得压力肯定是要有的，毕竟是要去卫冕的话，而且现在印度队我们也看了他们世界杯的一整个状态都是挺好的，而且他们的防守这方面是非常积极的，然后也做得很好那个防守，所以我们现在回来之后呢，就是正在改进我们的进攻的一个把握机会的一个效率，然后去冲刺亚运会。
8: 杭州亚运会，中国女区站上了最高领奖台，此后他们又在巴黎奥运会上获得银牌。经历一个周期的成长，如今再次备战亚运会，中国女区已经从曾经的冲击者逐渐成为亚洲赛场上被重点研究的队伍。新的挑战也意味着新的目标。
13: 我们首先要把自己做好，就做好自己，把自己准备得很充分，然后去应对他们。我觉得通过我们的分析，我们的努力和我们针对他们的战术，我相信我们可以赢他们。
8: 世界杯和亚运会离得这么近，对于我们来说不容易，但我认为球队都已经准备好了，我们真切地知道该做什么，训练的重点是什么，我们也会把训练的成果展现在亚运会上。
14: 亚运会加油。
15: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16: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0: 2026亚洲 U17 及 U15 青少年羽毛球锦标赛，9月8日至13日，成都温江区体育馆，新星集结，挥拍在即。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3: 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4: 助力出行更智能，
5: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4: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6: 以上就是今晚体育世界的全部内容，想了解更多资讯，请您关注央视体育客户端央视频体育新闻。
7: 节目最后一起欣赏美网女单郑钦文击败斯维亚特克比赛的精彩瞬间。感谢收看，再会。
6: 再会。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皇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2: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0: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举信来，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2: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人。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3: Ladies and gentlemen。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欢迎各位再次回到2026年中国羽毛球大师赛决赛日第二场，是一场混双的对决。在这一时间段呢，陪伴大家来收看比赛的，我们邀请到的是前国手龚伟杰。伟杰好。
5: 观众朋友，大家好。
3: 来北京的首都王彦慈，老王。
4: 赖佩君率先发球，冯彦哲接发球。很好的接发啊，发接发真的是很重要，在双打比赛里边。前面的比赛当中，我们看这个许邦荣的后场进攻能力还是比较强的。
5: 对，他的这一拍进攻还是有很多得分点，那这一拍确实打得很好。
3: Service over
4: 比赛来说，往前的争夺还有龙转的衔接可能是胜负的关键。那么黄东平作为一个经验丰富的老将，他能否限制马来西亚组合在往前的这个分球线路啊，就是也是很关键的。
5: 而且中路还是高了一点。
4: 连场上都是熟面孔，但是这种组合又没有打过，其实可能还是需要一段时间来稍微的摸摸套路，我觉得得适应一下。
5: 而在决赛当中，还是会比较紧张的。一开局。在一开局当中，3-3的比分当中，双方都有一些无谓的失误，
4: 对，
5: 而且也没打起来，
4: 对，几拍就结束了。其实按说双打要是打得比较熟的时候，那个套路就是几十拍的回合很常见，但这就是10拍以下，基本上5拍以下甚至就结束一分。
5: 跟进，保持住。好球，好
4: 球！
5: 黄东平的杀飞身。
4: 而且黄东平还在关键时候还得提醒自己的搭档啊，就是我自己够不着了，但是你一定要防住。这一拍推完之后，还喊了一嗓子。7-5。

0: 还是发接发，我们始终能够在发接发当中给到对方压力，而且两队选手都是在一旦起球抓这拍杀球是必然会去杀的。强主动，
1: 用球的接发把角度给撕开了。Six, eight. 这两队组合呢，都属于这个经验丰富的老球员带一个中生代的球员啊。
0: 追连贯，
1: 这个转移，大角度的转移，黄东平那个球是打在了这个网柱上面了。从前面的晋级过程来看呢，凤凰组合确实是最近一段时间作战比较的多，所以体力上面消耗也是比较大，所以每一场球其实晋级都挺难的。哇，还有啊，这个接发接了个滚网，今天冯彦哲在接发的表现上面确实是可圈可点。
2: Yep, thank you.

0: 反击，漂亮漂亮。刚才其实两个人有点抢球，站位上面出现了空当，但是迅速呢完成了这个补位，防守反击得分。
1: 就当对手进攻的时候，我们能够守住一拍，这一点是很重要。
0: 对，你只要把球连贯起来的话，就有机会啊反击。先回过去。
1: 这球发的太平，
0: 而且应该是让对方猜到了这个冯彦哲提出了挑战，因为对方的这个推扑接发是出界球，有可能是压在边线上。真不错，这个防守还在防，漂亮漂亮！这几拍球真的就是我们的防守难度非常高啊，特别是黄宗平连续的三拍接对手的下压球，都是把球给处理过去了，
1: 回球过去的质量都比较好。
0: 对，
1: 而且我们在综合的对抗能力当中，其实在这个环节我们是强，还是很强的。能对手的进攻虽然打很好，我们能多顶几拍，还能分球。
0: 其实刚才那个最后一拍黄东平的冯彦哲的触球，他是没打实，也用了一点假动作，造成对方的这个下压球下网。
1: 我们要注意推出去的球之后，对方去切挡这一拍，因为他特别会注意我们的这一拍回合。
0: 还差两分，
1: 有了。
0: 漂亮，
1: 黄宗平的能力还是比较强的呀。你这拍很被动，可是还是选择要杀下来。
0: 真的向后蹬跳，这个对腿部力量呢有非常高的要求。现在对这个分球速度和这个节奏都是不错的，弧度把握的也好。16-18。19-16。今天许邦荣的后场进攻的发挥不是非常稳定，
1: 所以这也因为冯彦哲、黄宗平在守中的时候还是守得比较稳，只要不让对手一拍打死，他心态就会始终要求他杀球的质量，因为他很相信他这一拍能够得分。
0: 太好了，这个球！
1: 因为弹底线处理的还是很聪明的。
0: 对， 而且假动作完全是过顶了，这个弧度呢就是让许光荣完全出乎他的意料，第一局的局点

0: 吹扑准备轮转了啊，但是这球是稍微低了一些。17-20，马来西亚队再追了一分，还是中国队的局点。这几分的往前的大接发一定要看得再好一点。
1: 这平射球发的是进攻性还是很强的。
0: 对，这种被在局点上被对手快速追分，心态很容易把持不住啊。希望我们这一对凤凰组合能够咬住还有一分的局点。
1: 好球，
0: 好
1: 球！
0: 这
1: 举拍举得快，
0: 对，
1: 胡彦哲这一拍
0: 太紧张了，非常关键的时候，要不然的话很容易就是说在这种时候对运动员是一个非常大的考验。其实他接这个面部高度的球是非常难的。那么胡彦哲是稍微把头一偏啊，闪出了这个球拍的这个空间。
1: 这还是前一拍的位置。
0: 对，20分钟第一局21-19啊，两分。险胜。
2: Second game. Lower. Play.
0: 白佩君的这个轮转非常刻意，但是这种站位方法对于马来西亚组合是最合适的。
1: 王文平这几拍球也是守得不错的，
0: 嗯，
1: 可是刚才这拍没有顶出去，也是个半场，是拉菲恩泽一个对角线。

0: 漂亮的转移，转挡一下，改变一下节奏，王东平放网，杀两个人中间，漂亮。
1: 袁泽这个杀球的衔接是先从落点着手，然后再找机会。
0: 嗯，
1: 节奏控制还是不错的。
0: 袁泽和黄东平都是啊，多年作战啊，这个身上其实到处都是贴的这个绩效贴，运动性的这个损伤，其实很多运动员都是默默的在承受。训练这个强度和比赛的压力带来的这些慢性的伤病。

0: 精彩的多拍，小心，漂亮漂亮，
1: 这球处理得很耐心。
0: 对，其实刚才还是挺危险的啊，因为在中前半场并没有占到优势，但是冯彦哲的这个被动的也是，他是停顿拉拍之后推对方的头顶位，效果还是不错的。
1: 混双当中更多在被动的情况下会把球打到女选手身边，
0: 嗯，
1: 威胁性会小一点，
0: 特别是对方球员女选手在后场的时候，她的威胁比较小。
2: 王建慈 ready to serve。
1: 射球刚好打到对手的手上，
0: 对，他也是举拍够快的，
1: 对对对，
0: 所以才拦挡这个球。
1: 其实这球发的也很好，
0: 嗯。所以在双打比赛里边，这个真是，尤其是你站在网前的时候，这个拍子一定要快，
1: 对，一定要举起来，嗯、
0: 对。
1: 其实刚刚应该是弹到了对方球拍，
0: 对对对，
1: 反弹过来的球。跟进往前，
0: 漂亮的大角度转移，
1: 好球好球好球好球，这球也不容易啊，
0: 对，
1: 跟得比较及时，这是高质量的出球，
0: 嗯，两个人一个反拍勾对角，一个正拍的勾对角啊，这是基本功层面的一个硬碰硬。发的让对方接发起来还是挺困难。
1: 保持住，好球，好球，
0: 好
1: 球！
0: 发球直接得分，
1: 发球发得分，
0: 对，他真的他这两次的都是在许邦荣这边的，就是发球直接得分啊，就他的发球的这个弧度让许邦荣还是不太适应，
1: 因为都对手还想的就是在发球发抢得更主动，
0: 对对，空当，
1: 反杀，
0: 反击，漂亮漂亮，
1: 这段时间的对抗当中前五分其实双方是比较煎熬的，
0: 对，
1: 但顶过比较困难的时候我们还是熬住了，
0: 我觉得在第二局的前五分马来西亚队打的是比较的积极，他们提速了，而且呢就是整体感觉呢找到中国队的空当找的还是比较的好，就把我们的站位给打散了，后面呢这几分球从往前的这个对对方的分球有比较好的这个主动的封堵，局面就发生了改变。
2: 6-10
0: 你看他的爆发真的他是一下子就起
1: 对
0: 对，不管是起跳的杀球还是说原地站起来杀球，他这个挥拍速度非常快，而且就是瞬间肌肉的爆发力。
1: 这拍打丢了，这拍也是很好的一个机会。
0: 对，诱敌深入吧。不过我觉得他们现在因为比分差的比较多，所以马来西亚队就是这种放手一搏式的打法了，就是这甭管有没有是不是高球半场球，我能突击我就突击。嗯，前面让他们连得了两分了，幸好这一拍是打丢了。中国队还是要特别小心一点，不给起高球，球发短了。
2: 13-17

0: 小心。
1: 这球已东平已经尽力了。
0: 对。
1: 对手现在速度和后场的整个连贯进攻当中更放松。
0: 因为他这个比分上面落后反而是比较释放，而且面对世界第一嘛，他能够到这个比赛的决赛已经是，我觉得对于他们来说呢，已经是属于超额完成任务了。所以今天整体来讲带着冲击的心态，比分又落后很多的情况下呢，反而是放手一搏。刚才黄东平看到对方那个动作一致性非常高的吊球，他启动的时候脚下涩了一下，所以就是人整个直挺挺的扑出去逾越了。
2: 好球，好球。
0: 是一组快的平抽挡，就看谁先抢住上手机会，然后这个节奏能够打得更，节奏能够抓得更快一点，线路能够打得更多变化一点。
1: 黄平也是有注意对手的反抽对角线，举拍一定要快。往前跟进，有了。
0: 你看这一拍的抓得多快啊，黄东平，他在往前的这个意识真的是抢网意识特别强。这是一个很好的轮转，轮转之后马上就用上了啊。双打就是，如果两个人的这个配合默契的时候，确实打得非常爽。19-14。是赖佩君的一个勾对角转移。
1: 这个球出的比较勉强，因为球比较赢在下手，
0: 发球发的不错，

0: 准备充分之后，做好揭发揭发的准备。保持住，好球，好球！
1: 后攻前锋，冠军点。啊，特别小心了啊！对方在第一局的时候就是在这样的比分，后来又连追了三分啊，追到了19-20，这个比分的局面跟第一局很相似。看看我们现在是不是能够把握住这个冠军点的优势，一下子一举夺冠。中国队有四个冠军点。表演者发球，
0: 这好像杀出了底线，
1: 好像是，嗯，判中国队获胜了。啊、他们要挑战一下啊，看看。
0: 这球确实很重。
1: 对。就是放手一搏杀的那种啊，搏杀式的，
0: 全力的一拍。
1: 何燕哲已经啊，这是准备合影吗？双方都很重要这一分啊。何燕哲感觉已经举手庆祝了，他很确定这个球是个界外球，没问题啊，是个界外，还很多啊。这是赛场多年的老朋友了，两位女子球员都超过了30岁哈、啊。虽然是新的组合，但是这是以这种新组合的方式的第一次碰面。恭喜冯燕哲、黄东平第二次获得中国羽毛球大师赛的冠军。
0: 这场比赛从整体的对抗来说，其实冯燕哲和黄东平的综合能力我觉得更强、而且在身体比较疲惫的情况下，能够打到最后去坚持在对手不断冲击的情况下还能够去获得比赛的胜利，我觉得这点是非常不易的。其实对手今天的整个进攻和往前的发接发我觉得也是非常的我觉得优秀，可是这对对手也是值得我们最、慢慢的去从现在开始就要注意了。
1: 对，虽然是一个老将和这个中生代的球员的一个组合，但是我觉得他们的这种碰撞还是总体来讲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尝试，所以呢还有可能赖佩君在34周岁以后的生日当中还能够再继续发光发热啊，就像伟杰说的，虽然是老将，但是有可能会焕发新的光彩。恭喜冯燕哲和黄东平在今年的中国羽毛球大师赛的比赛当中获得混合双打的冠军。
2: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3: 2026亚洲 U17 暨 U15 青少年羽毛球锦标赛，9月8日至13日，成都温江区体育馆，新星集结，挥拍在即。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4: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堂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5: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6: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

0: 知正圆灵智，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圆。
1: 好的，各位观众，接下来是一场男单的第二轮比赛，翁虎杨来对阵骆建佑。
2: And on my left, Low Kin Yu, Singapore. Low Kin Yu to serve.
1: 两位选手过去只有过一次交手啊，在2025年的丹麦羽毛球公开赛，翁虎杨是跟骆建佑苦战了三局，耗时68分钟啊，2-1战胜了骆建佑。
2: Seven over, one love.

这点杀这拍球速度非常快，边线出界了。

0: 三分手。
1: 双方现在这四分球都在找一找自身的节奏。
2: 嗯。

0: 现在更多的是欧鸿雅主动的出击。
1: 其实这两位选手在打法风格上都是偏向于进攻的。
2: Serve serve. Four all.

0: 比赛上来这个比分还是挺焦灼的。
1: 不，因为现在很多在就一开局这几分当中，他更多的是给一些温红岩来进攻，然后打一些控制和限制，然后从中我觉得他也在判断是否用什么样的技战术来打这场球。
0: 嗯，
1: 但现在更多的是跟随和控一下球的弧度啊，然后再打一些小变化。
0: 对，温红岩跟的不错啊。

好球。其实像伟杰说的，在刚才陆建佑这个多拍当中，一上来也是一直在通过四方球快速的拉开文宏扬，但是文宏扬能够跟得住。

0: 再回放。哎，汪洋现在这个网前还是比较占优。又形成了多拍。调起来。这个球裁判是判界内翁瑶挑战，嗯，挑战没成功啊，这个球界内了。这是一拍重杀，但是有点半场。
1: 对，最近会抓这样一拍球。格桑多拍形成的时候，他更多的还是在观察，然后找机会。
0: 嗯。
1: 他球出的会慢一点，可是他看翁宏扬的出手。在这方面我觉得他盯得还是很紧的，看似有点漫不经心，可是他还是准备得很充分。
0: 对，那个假动作，现在11-0，还有罗家佑这边速度慢慢的在加起来，
1: 有些比分反超。
0: 对，所以这一段翁宏扬一定要专注在比赛当中啊，这个速度一定不能慢，并且需要打得更加的主动。

0: 又是一个强网，
1: 这个球就可惜，这是个机会球。
0: 嗯，
1: 就陆金佑他现在在，其实从开局打到现在这段时间里面，在有些抓球当中他还是抓得很准确的。其实现在对于汪洪岩来说，往前球的出手上压力还是比较大。
0: 对，
1: 然后后场如果推出去的话，陆建佑的抓突这一拍得分率也很高。
2: 但是现在你如果不结合一些后场的话，那陆建佑肯定是前场抓的会更凶。
1: 对，他盯得很紧。
2: 对，其实陆建佑也是在看你这时候敢不敢去限制我的底线。好的，进攻一拍，嗯，漂亮啊，很潇洒的一个反拍的封网。
1: 16-17
2: OK 16-17。现在第一局的这个竞争啊，到了白热化的阶段了。孟宏阳把比分追到了只差一分，挺住。好球，嗯，
1: 咬住多拍，
2: 对，陆建佑15-17。那刚才从那个视角能够看得出来，羽毛球运动员在比赛当中的这种线路的组合啊。

0: 好球，漂亮！准风羊是自己的反拍去形成了下压，然后又踢速了。
1: 自己拍的脚步连贯能衔接上，陆建佑也很明显，其实不想和吴阳过多的去在多拍当中对抗。
0: 判断准确，
2: 19-17。

0: 哎，这拍着急了。
1: 对，
0: 这拍其实还可以打得更稳妥一点的，这拍不能急。
2: 我感觉汪文阳在这个后场杀完球之后的下一拍的连贯速度还是比骆建佑要更快一些。
0: 汪文阳的整个进攻他更注重的是下一拍的连贯，
2: 嗯，
0: 就刚才这一拍打出边线也是因为他这拍过于用力了。
1: 对，
0: 和关键分这样的失误也是我觉得很正常的，如果这拍打对角线就好了。
1: 对，
0: 注意发接发，注意骆建佑发往前抓往前或偷一拍后铲球，
2: 嗯，
0: 就在这个比分当中很有可能出现的。
2: 哎呀，骆建佑在这个时候其实是有压力的时候，他这个小肌肉的感知不会特别好啊，还想假动作，出现了失误。这样的话，翁文阳是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好球，漂亮！最后第一局是通过自己进攻啊，这直线的点杀兑现了这个局点，21-18啊，翁文阳是拿下了第一局，现在1-0暂时领先骆建佑。
3: 往前的挑推非常关键啊，你就是慢。
4: Final game. Level. Play.

汪浪。

0: 陆天佑整个人还是站得比较靠前，哎，挑起来，跟进。哎，这球界内了，
1: 好像是界内球啊。
0: 嗯，
1: 不确定的球一定不能轻易放。One all。

0: 往前出手都比较小心翼翼啊，
1: 是，
0: 都怕打高一点点。嗯，运气球，
1: 对，杀了一个弹网。
0: 公园的球还是更严谨。
1: 目前有挑球。

0: 目前又在限制汪洋的底线。
1: 其实这球也是着急了一点，
0: 对，
1: 还是保持刚才的节奏和多拍。
0: 对，是的。
2: 7-9。
0: 可能汪洋也是感觉骆江佑一直在通过四方球来调动他，他想通过这拍球，哎，改变一下这个局面。球是有点牵强，球头没有杀下来。哦，刚才那拍的这个防守非常的漂亮。
2: Service over. 10-7。
3: 陆金佑现在也是在想各种办法，来得分。
0: 嗯，这是你说的，就是汪洋比较全面，所以他这个时候陆家佑想要去得分还是有一定的难度。那关键还是能不能够把自己的这个比赛节奏打出来，减少无谓的失误。
2: Service over. 8-10。
0: 这个球很贴网。
2: 11-8
0: 啊！汪洋在决胜局领先三分，双方交换方位。
2: Change X。
3: 在交换完场地之后，也是要注意陆金佑在场上的加速。
2: 对，
3: 第二局换完场地之后，陆金佑在下半场地的速度和进攻会明显增多。
0: 嗯。所以这个网前的争夺在决胜局的下半局将会变得更加的重要。
4: 由来自马来西亚的吴俊华、戴杰平，这是来自日本的吴俊华。

0: 再得一分。刚才头顶的这一拍进攻比较勉强，造成下拍的连贯，不太好打。
1: 翻唱，机会把握住了。
2: Time is over. 16-14.
3: 其实你通过这场比赛可以看得出来，两位选手在实力上的这种差距可能并不是那么大。但是你看到一些关键节点的时候，你就觉得这个温宏扬在一些关键分上这个心态还是比较平稳。这个就是两位在去年的那一次交手，这个温宏扬是战胜了骆建佑，可能还是会给他带来一些心理上的优势。

0: 17-14。其实双方围绕的这个重点还是在往前啊，这场比赛。
1: 就在这种关键分当中，杨的整个专注度和这种状态更稳。
0: 对。直接抓推突击，
1: 应该是接肋球，
0: 应该打到身上了嘛？
1: 对，说好像擦到衣服。
0: 对。
1: 18-40，这拍抓得非常的果断。
0: 没错。嗯。快速上网，嗯，好球，
1: 再来一拍变速球，
0: 对，你在这个时候你才会听到这个孟宏阳在场上的这种释放，决胜局大比分领先，就打的骆江佑现在场上就有点站不住了。
2: 比
0: 结束，在这个比分上就尽可能的减少给对方一些简单的分数。
1: 其实刚才温慕阳往前这一拍出手也是为了得到一些主动的进攻，
0: 嗯，
1: 骆建佑更多还是想着我就放手一搏，
0: 对，
1: 就盯着往前，
0: 有点擦网，这挑球在界内啊，判断出现了犹豫。这比分还是要小心。

0: 这个球确实还是运气比较好的。
1: 你抢到高点，这球是个搓球吗？
0: 不挂完球，
1: 这样的话，洛江又是追到了17-19。

0: 别着急，党员网，
1: 好球，好球。
2: 20-17，翁宏阳是拿到了全场比赛的赛点。
3: 何建又在这几分钟打出来一些比较特别的变化，
2: 嗯，
3: 也是想搏一搏。
2: 对，
3: 翁阳还是站得很稳。
2: 这是伟杰说的，今天对于罗建佑来讲，他一个主导思想是他不想和翁宏阳进入到这种多拍当中，所以他肯定是希望我能够在短拍当中通过自己的进攻解决问题，
3: 对，
2: 就快速去解决。嗯，还是一个往前抢到高点的停顿推后场，21-17，这样的话这场男单第二轮中国选手翁宏阳是2-1战胜了骆建佑啊，进入到了中国羽毛球大师赛的男单下一轮当中，很艰苦的一场比赛。伟杰简单的点评一下吧。
3: 这场比赛我觉得看到两位选手的一个思想和技战术细节的一个对抗，我觉得这场比赛是非常精彩的比赛。
2: 嗯，也希望翁阳在后续的比赛当中能够保持现在的状态。好了，观众朋友们，这段对羽毛球的转播就告一段落了，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羽毛球的赛事。观众朋友们，再见。
4: 好，各位观众，欢迎您来收看我们为您转播的钻石联赛的比赛。在这个赛季呢，一共有15站，当然呢，其中包含着最终的总决赛，现在我们看到的是第14站，也就是总决赛开始之前的最后一站了，是在瑞士的苏黎世站。好，接下来关注男子400米栏的争夺。瓦尔霍姆、多斯桑托斯一对宿敌，当然最近这一个赛季来看啊，显然是多斯桑托斯的状态要更好一些。今天我们这一枪看一看多斯桑托斯是不是能够延续自己在这个赛季当中的出色表现。第8道是尼日利亚的选手内森尼尔，第7道是挪威的瓦尔霍姆。目前在钻石联赛总成绩上排在第一位，36个积分。多斯桑托斯32个积分紧随其后，今天两个人到此也相邻，他在第6道。同时呢，多斯桑托斯也保持着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在46秒43。马特乌斯利巴来自巴西的选手在第5道，亚洲的名将来自卡塔尔的桑巴在第4道。斯洛文尼亚的选手古切克在第3道。美国选手克里斯罗宾逊在第2道。东道主选手达尼布兰德，瑞士队的名将。巴霍姆呢是这一站钻石联赛的卫冕冠军，而多斯桑托斯呢是在22年的时候曾经拿到过苏黎世站的冠军。

比赛开始了，瓦尔霍姆和多斯桑托斯的又一次直接对话。从起跑的情况来看呢，两个人是不相上下，而且很快的都已经取得了领先的位置啊。现在多斯桑托斯是稍领先。哦，今天多斯桑托斯很兴奋啊，一上来这个时候已经非常大幅度的领先瓦尔霍姆了。但是呢，一般情况来看，多斯桑托斯他的后程速度保持能力要稍逊一些。看看这个后程是不是能够保持住自己的速度，现在是一马当先啊，完全把瓦尔霍姆甩在自己的身后。最后一个栏架过得也非常的丝滑，看一看最终的撞线，全力在冲刺撞线，哇，45秒81啊，45秒

跑出45秒80啊，这幅度也太大了。这赛季他状态确实好，但是今年好的有点超乎想象。这一枪大概他跑了大概2到3个篮之后，就知道自己今天是有戏，绝对是好状态。今天这一枪从头到尾，多斯桑托斯都是绝对的领先状态，2-3个篮架之后就已经把瓦尔霍姆甩在身后了，最后还在全力冲。多斯桑托斯肯定是知道今天自己状态好，发枪之后就知道今天这一枪准是有了，太厉害了。瓦尔霍姆的表情里又是一些遗憾，但是呢他肯定也会觉得兴奋，因为在他自己所在的单项里边，人类的上限又一次被刷新了，上限又提升了。好，接下来一起来关注女子100米栏的争夺。牙买加的选手纽金特在第一道，目前的世界排名第10。第二道，另外一位牙买加选手丹尼尔·威廉斯，目前世界排名第8。托比·阿姆桑，目前的世界纪录保持者，来自尼日利亚队。东道主选手瑞士队的迪塔吉·坎邦吉，目前世界排名在第3位，在这个项目里面，他的竞争力是非常强的，尤其是在去年拿到了东京世锦赛的冠军之后。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保持者巴塞尔来自美国队，而且目前在钻石联赛总积分上是高居首位。这是荷兰队的名将欧洲冠军纳丁维瑟尔。阿里莎约翰逊来自美国队，在第7道出发。斯科日索夫斯卡来自波兰队，在第8道。这是欧锦赛的亚军得主。安妮克克林在第9道，这同样也是一位来自瑞士队的东道主选手。所以这9位选手啊，可以说代表了目前女子100米栏世界范围之内的最高水准。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拉塞尔创造的12秒14，这个距离托比·阿姆桑创造的12秒12已经是非常接近了。今天这两个人之间想必也会有一场恶战。另外呢，还包括世锦赛的冠军坎邦吉。从倒刺上来看，这三个人是紧紧相邻，坎邦吉在阿姆桑和拉塞尔的中间。比赛开始了，拉塞尔一上来起跑就非常的顺，现在是处在第一位的位置。拉塞尔连续攻篮，节奏保持非常好，阿姆桑在身边已经紧逼上来，还是拉塞尔第一位撞线，12秒09，又一个世界纪录，又一个世界纪录。苏黎世战真是神奇了。看一看最后经过电子计时修正之后，这个成绩会不会定格在12秒09。如果是的话，这就是历史上第一次有人跑进12秒10啊，确定了啊，应该是确定了，12秒09。哇，拉塞尔啊，太吓人了，跑出这样的成绩仍旧是面沉似水，还示意大家都冷静啊，常规操作。今天苏黎世战这两个竞赛跑道上的世界纪录全都是在原世界纪录保持者的见证之下，就在对方的身边把这个世界纪录给破了。托比·阿姆桑今天12秒23也刷新了赛季最好表现，排在第2位。

欧洲冠军维瑟尔是排在第三，12秒34。但是今天马塞拉塞尔的这个状态真的是令人瞠目结舌啊，12秒09啊！这是历史上第一枪女子100米栏能够压到12秒10以内。今天他这一枪一上来状态就很好，从起跑一直到最后撞线是一路领先，但是后程的时候其实阿姆桑还是给他带来了一定的压力，可能也正是这样的压力让拉塞尔跑出了更好的自己。12秒09。但真的很难看到拉塞尔的脸上有怎样激动的表情。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和我们一起来关注2026年国际篮联女篮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资格赛的转播。结束了小组赛的比赛，今天呢进入到淘汰赛。本场比赛的对阵双方是日本队和匈牙利队。从今天开始，剩余的所有世界杯的比赛都将在这个场馆进行，这也是本届世界杯的主体育场馆柏林竞技场。本场比赛获胜的一方直接进入到八强，失利的一方将结束世界杯的征程。小组赛的情况，日本队是排到了 A 组的第三， A 组的前两名分别是西班牙跟东道主德国。根据 AB 组交叉的原则，法国队是 B 组的第一，匈牙利 B 组第二，韩国队第三。比赛开始了，上来先是由匈牙利队获得的第一攻的机会，哦，这个远距离直接放掉了，打板的三分球啊，多少也有点幸运的成分。看来今天匈牙利队呢外线的手感不错，匈牙利的首发二号队长塔考奇基什，九号施图德尔，十号阿霍，十四号尤哈斯和二十一号莱利克。日本队今天的先发是三号史蒂芬尼马瓜，十号杜加弗莱梦，二十六号田中心，二十七号林孝熙，以及七十五号中藤奈奈子。日本队的收缩防守是比较快，加里再突分给到底角，这球还是吃准了日本队啊，内线整体身高优势不足。这球防得不错，不失位。这球打得够耐心啊，但是你看啊，匈牙利这个防守一直保持在进攻球员身前，反击，哇，打得真快啊！十号阿霍，97年，1.75米的身高，身高不算突出，但是对抗和速率很快。现在日本队需要有人拿分啊，开场一个0-7的开局。匈牙利现在打得比日本还快，十四号尤哈斯，匈牙利阵中呢，十四号尤哈斯是球队的绝对核心啊，场均呢是一个两双的表现，一个十四号尤哈斯，另外一个是二号的卡考奇基什，这两个点是在之前小组赛里表现非常出色的，所以整个匈牙利的进攻呢是以这两个人为发起点。这球吹了，动作稍微有点大，非常狠，非常狠啊，这发力也都是非常狠。尤哈斯，尤哈斯呢是目前匈牙利队阵中唯一的一位在美国女子篮球联赛效力的球员，这是在明尼苏达山猫队效力。现在防田中心防得非常紧，不给田中心接球的机会啊，篮下也是在绝地。里芬尼啊，这球是一个反篮打进，不容易，现在帮助日本队打破了得分僵局。匈牙利整体的这个上分的速度非常快啊，从之前小组赛的比赛就能够了解到。匈牙利呢在小组赛他们除了是面对法国啊，输的比较多，输了40多分。 他打尼日利亚赢了四分，71-67，打韩国82-73。你看他这两场赢球的比赛，得分都非常高，70-80分的得分。所以今天你看他这个上分的速率，打了2分多钟拿9分。这准是个优势点，又出机会了。就日本队整个脚下移动算快了，但是呢匈牙利他总是能够抢出半个节拍，快这么半步来争取出手的空间。这雷利克已经是拿了6分了，这家弗莱姆把球防下来，看日本队的反击速度能不能推起来。今天快攻还没有打出来，因为匈牙利这个防守脚下也快啊，所以他出手多少还是会受到一些干扰。日本队准备在场下换3个点，这很难了。今天就是防的田中心没有出手的机会。雷利克追身要3分，现在就是让田中心先停球，不给他出手的机会。东城奈奈子日本队要在3个位置上做出换人调整，要换上8号高田真希、13号金田留唯，还有52号的宫泽西贵。另外还有23号山本麻衣也上了。这是两套阵容都要有核心上来，田中心换下了。现在开场田中心被限制的比较严密，看看山本麻衣上来能不能盘活球队。日本队现在打这个两套阵容啊，实际上比较平均啊，不是说某一套一定会更强一点，看效果。匈牙利也上了22号的特纳，特纳是老将了，38岁，但是效率还是非常高的。最后一道防守，这个大闸还是高啊，限制日本队的出手。那还是高啊，啊，吹着进攻犯规。这个速度，啊，匈牙利脚下是真快，不给日本队出手的机会。匈牙利的防守针对性特别强，就是不让你出手，防守可以快速到位。这就是要3分的传球路线，给了一些提前量。看着不给3分啊，就是不给3分，要罚球了。这第一节呢，匈牙利犯规比较多，现在已经要送日本队上罚球线了。发现2号金野季花，换上6号后藤英语， 前日本队呢在小组赛面对东道主德国队呢三分球只进了三个，27投3中，这场比赛呢是大比分落败，所以日本队一旦三分线外被掐住之后，等于是掐住了日本队的命脉。再造犯规啊，第一节比赛匈牙利的犯规可是不少了，这是第一节比赛匈牙利的第六次犯规，匈牙利也要在两个位置上做换人调整。换上了13号特勒克和14号的尤哈斯。现在日本队就是靠罚球来涨分了。运动战得分是比较吃力的，匈牙利今天还没有罚球，这一下顶到了胸口上。
1: Japan number 23 My Yamamoto first person Yes is fouled
0: 直接从手里把球断了，来打篮下，单打高田真希，高老第一节现在效率都不是很高啊，还是把更多的体能都放在防守上。好球，这球塞得不错，打进之后比分来到了9-11，也迫使匈牙利队请求的暂停。Give Arsenal fans just time to receive some free gifts. We got a Toyota T-shirt gun for you. 3 Toyota T-shirts that come as a big, big memory. Yep, yep. Make some noise, make yourself heard.
2: 精炼牛河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4: 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0: 我们来看看三年回来之后匈牙利的调整。其实一上来这个拉开比分，匈牙利的快速进入状态，只不过现在日本队他的这种韧性还是比较足的，让匈牙利队呢也是进攻效率开始下降了。三分球中了，这三分球非常及时啊，来自七号卡尼亚西。今天日本队还没有三分球，没有三分日本队想赢球是比较困难。匈牙利这个真是对抗让日本队也非常难受。打得很有经验啊，克纳38岁的球员了，在场上处理球非常的有经验。抢三分了，日本队还是想要去三分球破局，但是还是没有能够投进本场比赛的第一个三分。山本麻衣终于来了，因为其实日本队他自己也非常清楚，没有三分球意味着什么。又来了，匈牙利呢还是有快也要打快，打日本呢也不能保守，还是要持续施压。一打二，啊，这球没有打进啊，最后攻框这一下软了。篮下打中，要压时间打第一节的最后一攻。第一节比赛结束了，匈牙利呢是20-12领先日本队。日本队首节呢，他的整体进攻完全没有打开，两分球呢是10中3，三分球7中1，17中4的命中率是只有24%，这种命中率是偏低的。啊，匈牙利的内外线的结合要更好一点，但这20分也体现出他们的目前的状态是比较不错的。稍后来欣赏双方第二节的比赛。
1: 韧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2: 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3: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河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4: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5: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0: 吃出
1: 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全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2: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怕蔗糖，喝简醇。餐后喝简醇。休闲喝简醇。运动喝简醇。怕蔗糖，喝简醇。

第二节比赛开始了，首节比赛呢，匈牙利是更为主动的一方啊，他们主要是防守上让日本队非常难受，三分球投不开，整个打的呢会有些被动，所以这场比赛其实也考验双方的体能储备。就是想给篮下，哨响了，这个球呢也是延迟响哨。那制造尤哈斯这一点，作为球队的第一核心，希望能够打开一些局面。匈牙利呢换上九号的师徒德尔。同时换上了内线二号塔考奇基石。还是高啊，三分来了。尤哈斯呢是1.95米的身高，他能拉出来投射，日本队是不好防。他主要是可以由篮板球转为直接可篮下攻，可拉出来投，这就不好防了。啊，日本队三分球也来了，田中心啊，田中心第一节让防的是非常难受，第一节是得分比较困难。刚才这个三分球是他第一次得分。长延沃，日本队的协防速度很快，把球断了。田中心上来接，走独家弗莱梦这边半绕前，有身高优势。给了前场球，匈牙利又一次犯规。

还有八秒，摆脱三分。匈牙利上的是一个双高，在场上约瑟波维奇和卡考奇基石。又是三分，看，就是匈牙利的整个后卫防田中心是寸步不离。日本队在篮下的进攻呢也没那么高效啊，因为他个子相对矮一点，出手时候总有干扰，这种球都不好打。双方第二节打了三分半，4-3。这个淘汰赛的比赛啊，注定是非常的艰苦。

这球切得漂亮。二十一号莱迪克，今天他的效率非常高，目前拿了十分了。日本队还是在抢三分啊，田中心的第二个三分，这是日本队的第三个三分。这球出得很快啊，但是还是没有自己攻啊，三分球来了。现在双方这个局面啊，随着比赛的深入发展一点点打开了，就是没有像开场打得那么僵，双方一旦三分球都出现的话，整个局面打得会非常开阔。匈牙利队换下二十一号莱利克，这段时间一直表现非常出色啊，换上了十号阿霍。阿霍的外线持球攻击会更强一点啊，但是莱利克今天确实稳啊，内外线的发挥。斯蒂芬尼马瓜，看看第二罚。日本现在这个联防，扩大的联防能不能防得住啊？哇，这个球是吹。

为了。三分球有效，三分球有效，但是又一个进攻犯规啊！对，这个三分球是有效的，但是篮下吹人犯规了。匈牙利这个三分球真是效率高啊，这上半场目前为止是八投五中的三分球，实力确实是非常出色。本场比赛的获胜的一方是进入到八强，八强将会面对的对手是美国队。匈牙利主教练吃到了一个技术犯规，七三年的教练员沃尔吉伊。还是给第一线的压力很大，拉特考一出球，再给九号施图德尔纵向的突破，这球想造犯规啊，但是没有造到，直接出界了。这上了22号特纳。匈牙利他厉害就在于两个大个子在场上处理球能力比较强，脚下移动呢也比较有优势，有能里能外，这就是大大丰富的整个球队的战术体系。哦，砸到特纳身上。这个篮球呢是直接被捅到了我们的评论席。上面麻衣上来，上面麻衣呢是搭着冰田刘维一起上啊。好球，这球分得不错，高田真希篮下没有把握住机会。高田真希作为老将还是应该再发挥一下，但今天他难受就在于他盯得比他自己更高的球员，他身形上身体上的状态都会吃亏一点，就像这样你基本上是处于完全的落后的状态啊。双方这段时间又形成了僵持状态，将近一分钟也没得分。高田真希呢是日本队阵中的，这是我们说经验丰富的球员了，89年37岁的年龄，所以他在场上今天呢可能会打得比较难，因为他现在对位都是对方最高最壮冲击力最强的球员，现在对位的是11号的约瑟波维奇。

0: 还是想要三分，打进了，快攻转换的三分，分差回到了个位数，32-23。第二节还有3分24秒，目前日本队把比分迫近到了个位数。
1: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圈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0: 目前呢，雷利克已经是得分上双，看他上来之后能不能帮球队再解决得分的问题。进攻犯规了，前导裁判认为这个球呢是支了一个支了对方，所以吹了进攻犯规。13号的特勒克，所以日本队现在他整个防守啊，整个贴的让匈牙利非常难受，上了一些动作。高田真希能打吗？这靠经验打了，这是靠经验打球了，纯粹是经验。日本队现在起势了，分差来到7分，看看匈牙利的回应，掩护就换啊，打错位，扎基下面蚂蚁，这一下真是切得快啊。现在匈牙利打得也很难受，就到哪儿都是日本队的队员，他们现在要避免的让自己的球运得太多，运得太复杂，要还是要把进攻简单化，交给就是在身形上和技术上肯定在一个点上可以吃准日本队的一个点，从这一点往开凿会更好一点。因为你跟日本队去跑这些打乱战，去抠细节，实际上会相对消耗大一点。由21号莱利克这个点呢，他是对抗比较有优势。莱利克他的报名是显示1.79米啊，看上去呢还挺高的啊，感觉怎么也得1.8米以上。又一个进攻犯规，今天双方这个进攻犯规是真不少。现在对于匈牙利队来讲是赶紧要上分了，因为明显日本队的整个比赛情绪已经相较于第一节有所提升。这球想简单了，吹着高田真希的犯规。现在呢，这个是做出换人调整啊，日本队上了杜加弗莱默，换下史蒂芬尼马瓜，那就是要进一步解放高田真希的进攻啊，让他去打到4号位。

让杜加弗莱孟呢帮他去牵制对方的大个子。日本队现在这套阵容可能还是要抢一些分数。匈牙利的效率在下降啊。金田留维，这球被盖了。哦，赵翔给了三罚。匈牙利换上七号的卡尼亚西。分差来到六分，日本队27号林孝熙上了。现在匈牙利要得分啊，没有人得分了。这球又是倒地。给争球，匈牙利的现在跟开局相比，容易陷入到一对一的缠斗，一对一的也没有说十足的把握可以解决。这球投的也很突然啊，看匈牙利的反击，快攻没了。快速落位，现在打不了。日本队还在推节奏，快攻打进。匈牙利现在呢，就是他打的会特别犹豫，每一个球都停滞，这让日本队的防守越来越简单。你只要一停下来，防守队员就知道你下一步想干嘛。这个球呢，很明显，杜加弗莱孟已经猜到了这个尤哈斯想干嘛，所以直接盖了。按说呢，尤哈斯啊，他1.95米的身高，杜加弗莱孟1.93米，35岁了，这种球被盖，那肯定还是尤哈斯自己的问题更大。刚刚这次反击倒地之后，刚刚换上场的林孝熙一直没有起身啊。这次反击摔得比较重。这日本队刚刚打出一波小高潮，场上出现了伤情。现在林孝熙一直是在场地上趴着没有起身，其他队员呢先回到了场边。日本队的医疗组进入场地，因为现在呢，关于林孝熙目前的情况可能还不是很清楚。那日本队的整个医疗团队呢，先是用两块这种围挡让运动员呢先起身，然后呢把他送到了场边。好像是不是手臂摔了一下，希望他不要有大碍。而且与此同时呢，现场的这种医护团队已经把这种担架车

0: 也推进了场地，他已经是走回了更衣室了，可能是手臂刚才有一些摔伤啊。我们还是不希望所有的球员，每一名运动员都能够健康完赛。这球是打进，两分球有效，还要加罚。这段时间匈牙利有点被打懵了。最多的时候，匈牙利队领先13分。现在对于匈牙利最关键的是没有人能够站出来得分啊！又差点失误。还有4秒，被迫出手了，又一个进攻篮板。要拉开打一个成功率，双方应该还各有一次进攻的机会。高难度啊，这球太难了。现在匈牙利呢，就是整个的这种比赛的专注度在下降，而且被日本队这种快速的转换，好像打得有一点跟不上节奏。跟不上节奏不光是身体有点跟不上啊，有点感觉是这种思路上比赛的一些专注度上在下降。三分球追进，先帮助匈牙利队缓一缓神儿。上半场比赛结束了，37-34，匈牙利队靠着这一个三分球，维持着自己对于比赛的领先啊。不过明显日本队在第二节的后半段已经找到了比赛状态。同时呢，林孝熙在快攻反击上篮时这个落地手臂受伤，也让日本队在下半场可能轮换上会出现一些影响。双方都会有一些比赛的情况发生，我们看看双方下半时如何来重新的排兵布阵以及临场的发挥，稍后见。
1: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2: 到点来一罐润养爱自己，我吕良伟推荐太极甜宝，早上9点木瓜花椒桃胶醇厚温润，下午3点雪梨清润，晚上9点莲子甘润，
3: 每天9:39润养爱自己，
2: 我吃太极甜宝。
4: 韧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5: 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6: 郭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7: 在家吃饭就找郭圈，
8: 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圈出来。
7: 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9: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

0: 简醇，怕蔗糖喝简醇，
1: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

0: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3: 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1: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3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0: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元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4: 好了，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为您呈现精彩赛事。那我们接下来通过中场休息的时间，一起回顾一下2026年女篮世界杯的相关中场的一些对于比赛的回顾。那其实今天这场比赛呢，日本队对阵匈牙利队的比赛，上半场打的还是非常有质量的。我们其实可以看到，匈牙利队在开场，无论是在围防堵防上，对日本队的整体的进攻节奏进行了一定的破坏。他们在日本队挡拆之后，包括一些突破分球的线路上，对于这种断线做得非常好。整体匈牙利队的防守强度、防守的攻击性还是比较强的。他们在篮下有一定的高度，有一定的护框能力，对日本队的突破形成了有效的这种防守。同时呢，在外线对日本队整体的防守，就是投篮的空间进行了一定的压缩，这样日本队相对来说呢是比较不适应。但是一度分差拉开到13分之后，日本队还是很好的通过自身对于防守强度的加强，转换进攻进一步的提速，通过自己不断的这种突破分球，通过突投结合，能够把比分追平。其实两支球队的整体风格会有一些不同之处，但是相比较而言，我们可以看到日本队这支球队是有韧性的，有顽强劲儿，而且呢，球队的外线的投射和突破的这种结合做得相对比较好。那到下半场之后呢，其实两支球队就看谁能够更好的掌控比赛的节奏，是日本队的这种整体投抢更占据优势，转换的节奏推得更快，还是匈牙利队的防守的强度，他的身体对抗能力，内线内外线结合的这种高度的优势的运用更加到位，我觉得这可能会是下半场一个更为主要的双方争夺的一个焦点。那接下来呢，我们还是一起进入由国际篮联全球合作伙伴百岁山为您带来的精彩瞬间。今天这场比赛开始之后，

那匈牙利队整体状态进入的比较快啊，尤其是在内外线的结合上，一开场之后的一次正面的打板投篮，这个球呢有一定的幸运程度，但是匈牙利队还是很好的利用这样的进攻机会啊，把自己的这种得分包括领先的优势在扩大。开场打了一个7-0之后啊，对日本队来说呢还是有一定的压力。今天日本队的一些老将啊，尤其包括像多加弗兰诺这样的一些球员呢，他在球队当中起到了关键时刻的对于比赛节奏的控制力。第二节比赛一上来呢，匈牙利队就把比分拉大到两位数，在这个过程当中通过上线的挡拆，通过一些假掩护，这球打的并不是太难，就是相对比较简单，但是效果非常好。

整个上半场的进攻我们都可以看到双方在转换过程当中呢，匈牙利队更偏重于高低位的结合，偏重于转换进攻当中的一些这种抓住机会的投篮方式。其实从整个上半场的比赛我们可以看得到啊，就是两支球队的进攻风格有一些相似，都是快速的推转换，在有效的进攻节奏当中去抓住合理的这个投篮的机会。但是相对来说呢，匈牙利队它的高度更好，它对抗性更好，它内外线高低位的结合变得更好。而日本队呢，更多的是通过自己有效的防守来完成这种篮板球的争夺，完成对对手的这种投篮的成功率的降低，然后来推一些转换进攻。这是两支球队有所不同的地方，但是整体来看他们都是更多的依靠投降的队伍。那至于下半场谁能够有一个更好的表现，首先要看两支球队的防守强度，谁能够把对方的投篮命中率、进攻的成功率控制得更好。另外一点就是要看两支球队在下半场在转换进攻当中，在这个突破分球之后，外线找到投篮点之后，能够有一个更稳定的命中率。这场比赛对于日本队来说是一个挑战，但是落后两位数又能够把比分追平，一度啊能够看到平局进入下半场的希望。虽然匈牙利队在最后有一个压哨的三分球，但是从整体的这种比赛的形式来看，两支球队在上半场打成了一个均势。那至于下半场的状态，要看双方中场时间的调整和对于防守强度的这种要求。我们还是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继续关注双方下半场的比赛。

0: 勝ディエンス一緒でオーバースイッチから必ずインバースピットのビッグマン持たれてる。スイさん出てるからしっかりバック。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回到柏林竞技场，一起来关注2026年女篮世界杯的转播。日本队和匈牙利队的上半时过后啊，目前匈牙利是暂时37-34领先三分。第二节日本队呢是打出了22-17的比分啊，单节追回了五分。最关键的是日本队他们找到了外线的手感，目前呢是投进了4个三分，同时也打出了很多的快速转换啊，让匈牙利队呢一度不知道这个比赛该如何在哪些方面去着手去切入。匈牙利队的失误数也开始增加了，半场8个失误，显然是利用这样的失误日本队打出了很多的反击。要知道匈牙利在上半时最多领先13分，而如果不是他们那一个压哨的三分，上半时是打平的。所以我们看看吧，看看下半场比赛双方如何来应对。日本队今天这场比赛呢，林孝熙的因伤离场啊，对于主教练在人员的调配上可能会有一些影响。啊，下半场回来之后，匈牙利队外线先做文章啊，二号队长塔考奇基什，7号的卡尼亚西，9号施图德尔，14号的尤哈斯以及21号莱利克是下半场匈牙利的先发。下半场呢，日本队这个第一套阵容还是田中新来带队，内线是杜加弗莱孟和史蒂芬尼马瓜，还有75号的东藤奈奈子，以及13号丁田留维。日本队在上半场的得分比较分散，进攻核心田中心是拿了7分，山本麻衣6分。下半场感觉啊，匈牙利队回过神了，进攻打得更坚决了。上半时最后时刻，这进攻呢就没有人敢去主动出击。莱利克是上半时进攻得分最高的，半场拿15分了。Number 7, Marui Naruhito Kaneyashi.

掩护犯规了，阻挡犯规，这就是马瓜的阻挡犯规。吹着田中心防守犯规。

0: 因为从现场整个观感来讲呢，这个二十一号啊，匈牙利的二十一号莱利克呢，比田中心还是要大一号啊，所以他呢压着田中心打，你会发现，你看他就是背身压着你打，田中心必须要主动的给压力才行。这球让扫到边了，险些失误，打篮下顶开防守，终结差点意思。好球，没有上进啊，这是个机会球，直接投三分。匈牙利还在提速，转移给的不错，哎，这球没出手啊，还在耐心传导。其实这个篮下的终结稳定性，匈牙利队在第二节就下滑特别明显。那这种球呢，按说啊是应该打进的，因为传导出这种球形成的机会并不多。现在就是让田中心跟山本麻衣两个人换着打，没有，今天到目前为止两个人没有同时上场。现在的球员也很有意思，像马瓜斯蒂芬尼的这个球员，他没有中距离，但是呢他愿意投三分。日本队现在还没得过分啊，打了三分半没拿分呢。匈牙利是7-0，打个牛角，走右侧，衔接一掩护，45度打挡拆，这出手都比较随意。这球给的不错，这个终于是打进了啊！马瓜打进之后，先帮助日本队解决得分的问题。这种球打得就非常的果断了，他得用自己的身体创造优势，再给到正面，山本麻衣底角，独家弗莱梦45度跟山本麻衣手递手，好球，这球空切打得不错，还有5秒，强行出手。下半场啊，可以肯定的是，匈牙利的这个防守质量又回到了开场一段时间。啊，日本队现在应该是要，哦，现在叫暂停了。
1: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2: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好，暂停回来，我们继续欣赏比赛。目前比分是46-36，匈牙利队暂时领先日本。这是不错的机会。篮下的上篮打进，分差又破进到了8分。这一届到目前为止9-4，双方得分都不算多。雷利克已经拿了18分了。4罚4中，罚进之后是19分，这是到目前为止匈牙利队阵中唯一一个得分上双的球员。日本队这一节比赛啊，目前只有4分，有失误了。进，造成犯规。就是现在打的呢，就是匈牙利最擅长的进攻方式。首先呢，他外线有牵制，然后内线这一点呢，肯定是有绝对的优势的。二号队长卡考奇基什，他对上52号宫泽西贵啊，他从身形上、力量上都主动，这个球能交进来就特别关键。打3分成功。他们马也抢断。给到跟进的队友，这个球还是没有成功。匈牙利的反击机会也没打快，还是继续打阵地，打强点，打塔考奇，这一点就是他们的一个破局点。注意时间了，很难想象啊，日本队这打了7分多钟拿4分，上一节单节拿22分。这次上篮还是解决

得分荒的问题。二号金野纪花，还是强点，这球夹击干扰掉了，反击打进。日本队他就靠这个，如果他没有抢断就没有快攻反击，所以对于匈牙利来讲呢，减少失误是关键。中路挡拆，再给这球上哨了。对，你看最后现在匈牙利打得非常清楚，你跑两个快攻没有关系，我呢本下来打阵地还是在往内线打。如果日本队不夹击的话，这个球也很难防得住。日本队呢，他想要去跑起来，跑着打，在移动当中寻找机会。

压到最后一秒的出手，外线三分，三分中了。三本麻衣的特点就是远投。这个球犯规，这不是等于送分吗？这想造犯规没有造到，又是匈牙利的反击。特纳压压节奏，打战术，中路挡拆，跑的还有点小啊，空间没有打开，这就篮下的强攻得手了。十号阿霍现在匈牙利领先十一分，要抢三分。就是留给了匈牙利一次完整的进攻时间。防的是比较不错，有夹击。吹了高田真希的犯规。

0: 球匈牙利非常聪明啊，有战术犯规，因为这一节他们只有一次犯规，应该破坏一下日本队的这个最后一攻的第一下选择。而且这发球只能在底线发，这犯规还是非常划算。3.5秒，好，这球被断了。三节比赛结束了，场上比分是58-45，匈牙利队呢领先日本队来到了13分。这场比赛呢，谁赢谁进入到本届世界杯的8强。匈牙利目前世界排名是第19，日本队其实是排在第10位的。再看看是不是本届赛事匈牙利能够更进一步。第4节将会揭晓答案。
1: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2: 韧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3: 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4: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5: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6: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圈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7: 国际篮联全球合作伙伴百岁山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0: 水中贵族，百岁山。
1: The final quarter starts now。
2: 双方第四节的比赛开始了，目前比分匈牙利58-45，领先多达13分啊！对于日本队来讲，这个比赛不好打了。高田真希啊，中路的一个快拆，现在日本队呢实际上是需要高田真希做的更多啊。虽然他是队中年龄最大的球员，但他大赛经验是最丰富。同时呢，他其实要把现在对方的这个匈牙利的队长塔考西基什要提到远离篮筐的位置。还是打高度转出来外线，三分就差一点，但是篮下补篮命中了。上来匈牙利还是非常的稳健啊，稳扎稳打。日本队他肯定是相应的要提速，失误可能也会增加，因为落后10分以上，这个节奏必须要提起来，打更多的回合数，没有回合这个比分也不可能破进。高低位形成了，再转移，再打进，打得很有耐心，但是日本队手势很快啊，三线拉开给到跟进的队友。匈牙利防得不错，匈牙利现在他整个思路很清晰，就是不给你日本队起势的机会，有反击我也给你犯规先打断。但这几次犯规累计太快了，就是用犯规破坏节奏没有问题，但是太快了。

真是拼每一个回合啊，好像这些再造对方一个犯规。匈牙利还是我们说他这个三犯太快了。出分，外线三分怎么样？三分球中了，这是之前上场时间不多的33号杜尔，2000年出生的球员。投短了。朱迪反抢，好球啊！这个球匈牙利的防守防一半没有防住啊！超远，第四犯了。你看，这现在第四节才打了3分09秒，匈牙利已经犯满了。所以啊，现在这个局面其实比分上是匈牙利占优啊，但是在这一节目前的情况来看，这日本队从形势上在为自己争取着主动。今天13号，丁田留美已经是助攻上双了。机会，这个脚下还是非常清楚。还要掩护，高田真希吹了一个掩护犯规。那高田真希也四犯了。两上两下，杜佳弗莱梦上，下面麻衣上换下高田真希，还有75号的东藤奈奈子。哇，这是在领先的情况下这么敢投啊！现在匈牙利是投进9个3分了，20投9中啊。超远三分也中，日本队需要靠三分球来保持比赛的悬念。接着投，10个3分，匈牙利进了10个3分了。

主要是命中数是一方面，命中率是很高啊，21投10中，就是你一个三分我一个三分，就是要浇灭日本队追分的希望。抢三分，匈牙利现在啊，就是领先球根本不保守了，他这还是很敢传的。

0: 最后决胜期呢是让田中心跟上面麻衣同时在场，两个得分的高手。哇，三分球，再续一口气。投进之后是57-71，匈牙利叫了暂停。
1: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园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0: 这下数据呢还是形成很鲜明的对比，上下半场匈牙利队长塔考奇基石是形成鲜明对比，他下半场拿了15分了，现在还有7个篮板两个助攻。日本队回来又是形成了一个争球，那球权呢是匈牙利队的。14分，4分44秒，这还比赛还是仍然存在着一些悬念，球也很危险。篮下打进，这个球对于匈牙利来讲非常关键啊。球不好打了，一次突然的上抢把球抢断，快速推进，快攻上进，59-73，还有14分的差距。匈牙利出现了失误，双方呢再次进入到了暂停，匈牙利连续请求暂停啊。

第四节还剩下3分40秒，场上比分73-59，匈牙利暂时领先。对落后的一方来讲，现在时间就是越来越少了，他们需要抢一些机会。吹了一个进攻犯规啊，那就吹了上面麻衣的进攻犯规。认为呢，他在摆脱的时候有一个多余的动作，如果这个球再打进的话，分差可就11分了，算进的话。这个时候呢，匈牙利还不能够完全打得太保守，还是要去有机会就投啊。这就是问题了，现在匈牙利的犯规，犯规就让日本罚球。这一节主要是这个前2-3分钟犯规太密集了。罚全中了，两罚全中，现在12分分差，匈牙利再把这个局面稳住，夹击，还是夹击来得很快啊，局部是1-2，要3分，哇，这个球太关键了，这个球打进了，对于日本队来讲打击很大。日本队呢，准备在最后的2分多钟换上他们的老将高田真希了，应该就是要上一个小阵容，要再抢一些机会，没有的话比赛就很难了。这个3分球对于日本队的打击巨大啊，他们如果摸不到10分这道坎，没有办法快速迈进个位数的分差，这比赛就很吃力了。接着投3分，日本队还在提速，没有太好的机会，高难度的出手，打内线，选择更稳定的进攻方式，打进，有一次2+1的机会啊。这场比赛匈牙利打到最后一节，还是执行力体现了他们对比赛的这个准备的充分，执行力很强，因为他们打到最后阶段主要就是要打求稳但不保守，最后的把球的尽可能的交到有更高把握的球员的手里。而今天的下半场比赛，队长塔考奇基石17分的表现啊，也是帮着球队一直是确立着领先。

没有罚中，这球日本队队员也没有接应啊，又是给了匈牙利队的前场球，

切入抛投，没有打进，自投自抢，再转出来。日本队现在呢拿不到球权啊，双方现在只要犯规都给对方罚球。莱利克20分了，今天一个莱利克，一个塔考奇基什啊，这两个人得分都是有机会上20分。现在突破呢，匈牙利其实都可以给了，因为分差已经拉开了。匈牙利上一次参加世界杯呢还是98年，当时他们获得了第10的成绩，所以他们本届世界杯现在呢距离迈进8强只是时间的问题了。罚进，82-61啊！比赛已经没有悬念了。双方篮板球第4节是10-5，也是形成了比较明显的差距。而且特别明显的是，匈牙利的进攻点比较分散。就是投不进，今天日本队输球的主要原因啊，也是三分球没有完全投出来。你跟匈牙利打，三分球现在是输了4个。匈牙利是24投11中，投的少，命中率高。日本是33投只有7中，20%的命中率啊，这种数据想要赢球是很困难了。

最终全场比赛结束了，在本届世界杯首场四分之一决赛资格赛，匈牙利是战胜了日本队，他们成功的闯进了八强。对他们来讲呢，本届世界杯能够冲击八强已经是有非常好的长足的进步，对于接下来来讲啊，是有更大的挑战，因为他们在四分之一决赛的对手将会是美国队啊，比赛会有更大的挑战。而日本队今天他们的失利实际上并没有把自己的特点发挥出来，这也是受制于匈牙利的整体的防守，包括内线，现在日本队还是处于更新换代的阶段，人员内线整体的年龄偏

大也是一个主要原因。双方还是给我们带来了一场精彩的比赛呈现，感谢各位在北京时间深夜的关注啊！以上就是我们为您带来现场的解说评述，比赛是由席瑞为您带来的解说，感谢您的关注，我们之后的转播再见。

0: 名国手曹大元老师，曹老好。
1: 哎，你好，棋友们大家好。这两位棋手进入晋城杯的最后的决赛，可以说是众望所归吧。
0: 而且其实丁浩啊就是山西人，那我们晋城杯其实对于丁浩来说呢也有主场作战的感觉。
1: 对，上一届的晋城杯
0: 就是丁浩冠军，
1: 就是丁浩冠军。对，
0: 看来他跟这个比赛的缘分也很深。那我们看看今天他能不能延续这个好运。
1: 好，我
0: 们来进入棋局。
1: 进入棋局。
0: 这盘棋经过拆先呢是姑子豪的黑棋，上来也是常见的开局。
1: 是，
0: 对，到目前为止就都很常见，像大跳，然后这个高挂。
1: 对，都是现在的 AI 的定式。
0: 然后在挂角的时候，通常来说局部呢有很多种应法，比如说大家知道的尖顶啊，然后这个秀侧尖，还有飞是比较多的应对的方法。然后在其他场合也有可能会有各种各样的夹击。对，但今天的话对着黑棋的这个硬头
1: 可能不大会夹击。
0: 对，那实战呢可能也是觉得这条边下方的发展不大，白棋是直接脱先了。
1: 其实白棋还有个下法是可以在左上角手脚，
0: 对着这边还是这个方向，左还是右，
1: 上边吧，这边吧。
0: 总之在下方黑棋是头低的情况下，就白棋觉得你飞压两下没什么大了不起的，
1: 就给他走着呗。
0: 没关系。那实战呢白棋是走这个，
1: 这个也是
0: 很大的一
1: 步棋，蛮实惠的一步棋。
0: 对，如果你不走的话呢，黑棋有可能会低的，也更有可能多
1: 的
0: 是高的。就这个局部本身黑棋展开以后对白棋呢也有后续手段。
1: 是，
0: 所以实战丁浩索性就补干净。
1: 对，
0: 那这样的话黑棋呢也放着啊，下方也没有定型，先在上面
1: 挂角尖顶了跳。这也是目前也是很常见的定型。
0: 对，这个地方黑棋呢本身立二拆三肯定是定势
1: 非常大。
0: 对，但可能这样的话白棋也觉得我先定型完以后上方也留有这样或者是其他的打入进去等等的可能。
1: 对，还有直接脚步可以四张手段。
0: 对，
1: 对，
0: 变化都比较多，还可以往里靠等等的。
1: 就是上边黑棋这个正势啊要实地化还很遥远。
0: 对，那么接下来呢黑棋是先在这个左下角定型，选择的是大斜。
1: 对，因为你刚才也说了小甲，就是这个配置啊就飞压不是太满意。飞压的话对下面这个对这个配置不太满意，所以他追求一下再高一点的效率，你采用了大飞。
0: 对，还有其实我们要注意的就是像这样的形状，如果说你不走了以后被白棋贴起来，那其实飞压两下往往是不便宜的。
1: 对，是有这种状况的。
0: 对，所以在这里呢实战的黑棋是选择了大斜。那这里白棋也是有靠出和尖两种下法，靠的话黑的可能要挖上来，
1: 是
0: 这样会形成
1: 一个复杂
0: 的
1: 一个
0: 定式。对，这个图也比较的复杂。黑的拐
1: 走这个更复杂。
0: 对，这样是一种可能。
1: 是，
0: 实战的话是尖，然后黑的扳，这个定式应该很多棋友们还是见过的。但是接下来呢白棋就选择了脱先，没有继续的在这里进行出头。
1: 这个地方啊，当时我看这盘棋的时候，有一个图我是挺疑惑的，就是他挖尖
0: 啊，要不要走掉这一下？
1: 对，
0: 挖尖的时候黑棋怎么应？
1: 黑棋是他放的是应这个，我主要是困惑的是他的下一步，他下一步放在这加。
0: 他还是要你进来，他要追究你的
1: 这个行吗？我就不知道这个行吗？这怎么行呢？
0: 这个我是不是不能被您吃一下呀？怎么看起来？
1: 那肯定不行了。
0: 那我只能立。
1: 现在已经肯定，我现在肯定知道是黑棋好。
0: 那我也得拐掉这一下。
1: 拐掉这一下嘛，拐掉这一下的棋大概是这样。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文评论道。今天呢，我们一同欣赏第三届晋城杯全国职业围棋公开赛决赛丁浩对辜子豪的比赛。解说嘉宾荣幸地请到了著名

0: 看着我也挺凶险。
1: 不是，这个棋，这是这个弃子吗？这个就算你之前走道，就算给你走道，
0: 走道那我
1: 你这个打掉，这个是个什么情况？
0: 嗯，
1: 这是什么情况？下面杀气是不是已经黑棋快了？
0: 这个时候
1: 啊，不，我讲错的。
0: 对，这个
1: 还
0: 黑的应该得再长一步吧？
1: 啊，对，再长
0: 步，
1: 再长步气不够了。
0: 哦，那刚才搬的话，
1: 我看错一路，
0: 对，打的
1: 这个应该先打掉。
0: 嗯，因为现在打可能黑的就不要了。
1: 对，
0: 比如说黑的
1: 啊，
0: 这个
1: 就是这个图就是说是。我断之前打掉就行了。
0: 哦，所以说那可能我们这里的次序对于白棋来
1: 说
0: 就
1: 是
0: 这
1: 样，这个
0: 时候就得打，
1: 对，就这种打。
0: 哦，然后再断上来。
1: 嗯，这个好像摆的可以了，这样是可以。
0: 哦，所以一定要把这一下打掉，不然的话刚才那个土就被黑棋扳死了。
1: 对，
0: 嗯，等于这个局部其实。谁能够把这个角控围住是非常大的。
1: 是，所以这个图好像白的也是可以下的，挖接了之后加一个也很大。
0: 对，
1: 嗯，
0: 这里的话，一旦白棋能把角控吃住，效率还是很满意的。
1: 他不太肯接了，他不一定马上断，他先下别的，
0: 嗯，
1: 这两下肯定是
0: 便宜了。
1: 以后挖的话，
0: 嗯，
1: 确实黑的是要下这个
0: 啊，就撑住了。
1: 现在呢，正好这个时机上是可以，
0: 嗯。这个局部还是一个值得大家学习的定型方式。
1: 嗯，对，
0: 其实现在就马上走就很好，
1: 可以的。
0: 嗯
1: 嗯，
0: 实战的话呢，白棋是先
1: 走
0: 追究上面，
1: 这个嗯，
0: 因为他还是想瞄着碰进去呀，或者点进去的一些手段。
1: 嗯，这个也是一个好点吧。
0: 嗯，黑的加走，
1: 白棋进入脚步。
0: 对，这个也是他的后续的下法。
1: 嗯，
0: 然后长。黑的拐一些，
1: 又搬不下去是吧？
0: 嗯，如果搬下去，不管是粘还是爬，好像这里黑的不太能够杀得过白棋。嗯，
1: 他如果不打这一下，可能就是杀不过了。
0: 嗯，这样可能黑棋还是有点凶险。
1: 接上，
0: 嗯，
1: 接上我立是个打劫了，教练。
0: 对，这样黑的可能有点重。
1: 嗯，这个可能得打掉是吧？打掉是更凶险了，看。
0: 打掉就是外面有没有可能这里加？哦，
1: 我觉得是这个地方肯定没有进杀的，
0: 啊，
1: 因为外面这已经，
0: 啊，滚包，
1: 这黑的已经是不行了，这个黑的肯定是不能这么下，
0: 嗯，
1: 搬下去肯定是不行。
0: 对，可能是担心这个冲断啊，所以实战黑的先不断。
1: 但是这个图
0: 这个时候
1: 要不要拐一下
0: 啊？直接走，在这个时候，
1: 对，不拐就是单，
0: 嗯，让白棋的棋形不好补一点。那会
1: 不
0: 会
1: 不他是不是也只能拐回去了？
0: 嗯，爬一个。
1: 对啊，
0: 嗯，
1: 他是拐一下黑的是便宜吗？
0: 对，
1: 我觉得不便宜。
0: 哦。就给了白棋一个顶住的。
1: 我是觉得单靠好一点。
0: 嗯
1: 嗯。
0: 实战是走了一下，然后这样白棋能顶在这儿。
1: 嗯。然后黑棋还是下扳。
0: 嗯，对。
1: 嗯。
0: 然后这样的话，白棋爬进去，局部的棋形还是挺饱满的。
1: 对，白的可以满意了，
0: 嗯。黑的这里还是一个硬手，断一下。他希望你走里面，
1: 这个，那
0: 外面那
1: 总好，
0: 白棋的头就软了，
1: 这个，肯定是便宜了。
0: 嗯，
1: 然后他再吃这个了。
0: 对，实战是走这个。
1: 嗯，他是走这个，
0: 也是补的比较，希望对黑棋的上方还有一些影响。
1: 嗯，
0: 然后在这里的定型。啊，对，这个时候我印象比较深。
1: 嗯，
0: 黑棋 AI 是觉得要立掉一下会更好。
1: 对，是要立。
0: 嗯，这里的话
1: 肯定是要立啊。
0: 立掉滚包，相当于下成这样。
1: 那肯定立掉好啊。
0: 这样黑的气多一些。
1: 气多一些。
0: 啊，木也还可以。
1: 木不亏，木一样。
0: 哦，对，黑的从收官的角度是这
1: 样。木一样。
0: 但关键可能是这边，有可能这一口气还是。

0: 对呀、啊，以后比如说你这个我封上了，
1: 对，
0: 这个权有气啊，那当然好了。嗯，
1: 那确实好像是利更好，
0: 肯定要利，利的话，不过利的话他会吃这个可能、那我黑的就把它吃掉，
1: 也是很大的一手气，
0: 是、这个墓很大很大，
1: 而且这个里面你不走以后我可能
0: 打一个拐
1: 一
0: 个
1: 打
0: 一
1: 下，对，也挺大的、
0: 这个以后基本上是能下成这样了，
1: 对，这里面因为你打你可能走
0: 不
1: 到，你不
0: 会打不会打、
1: 然后你不走的话这里以后是黑的权利，
0: 这个以后这个也蛮舒服的，
1: 对，所以局部好像黑棋确实是利更好，
0: 是，
1: 嗯，在这里可能顾子豪不太熟悉这个
0: 利的呢，是这样，顾子豪可能不愿意那个叫
1: 落后手，
0: 落后手，他利的话他肯定是吃的，但是这手机太大了，
1: 对，所以他实战可能是为了抢这个打入，他就简单定型，
0: 但是这个右上角这棋形白棋太饱满了。
1: 现在看等于其实黑的断一下也是亏的感觉，
0: 断肯定亏，绝对亏， 就是不断当然是黑棋好了，如果没有断，
1: 没有断的话
0: 黑
1: 棋等于能先手定型，倒是便宜的，
0: 那肯定黑棋好、
1: 但现在这个
0: 图就、这个应该白棋稍微满意一点，
1: 确实、所以因为在右上角的便宜啊，白棋在这一代呢它定型就比较简单，像黑的挖、
0: 还有复杂一点的吗，虚照
1: 就是白的就也不会再跟你纠缠、就可能如果形势一般的话，白棋会不会这里可能想一些更强硬的下法，比如说有没有可能补在上面、
0: 补在上边，
1: 他或者是觉得不便宜，
0: 补在上面有可能不便宜、他是不是跳
1: 回
0: 去吗，
1: 就
0: 回去、
1: 然后你还得补一个，
0: 对，你不是你这个这个叫补好了吗，问题很严重，
1: 黑的可能也不认为
0: 对
1: 补干净，
0: 对对对，问题很严重、我抠出来都有吧，
1: 是，
0: 这个不太好，对，
1: 是这样，是补这边看清这颗子，
0: 对，但这个断
1: 也不
0: 也是现实主义吧，也、
1: 如果是这样，
0: 这样对，
1: 这样其实就是黑的空少了一点，但是白的也薄了一点。到底是要
0: 现金还是要、很难说，很难说。对、我想现在的棋手都会选择这个断的。
1: 那还是要实控。
0: 对，
1: 这个眼见看得到的利益，这样尝一下。
0: 这个比较遗憾的是，黑的这个好像不成立，就是、对这个拐过去不成立，不然能拐在这里行。那拐在这里能成立就好了。
1: 这样的话。白的气起来就不好气子了，
0: 对，不好气子了、现在不好气了，你不能这样气了，你这样气我是一冲就行了，
1: 对，这一口气差
0: 了很多，这个就坏了、这个就坏了、就是说但是白棋有这个
1: 就直接跟你出来了，
0: 对，
1: 那这样要再搬下去，
0: 这里这黑棋好像有问题。
1: 黑的如果尖白的可能就打上来了。
0: 利也行啊、局部就是不能打的话我利也行啊、打是打劫吧，是吧，
1: 对，这样感觉也。
0: 打我也看不清，我不知道，好像不用。
1: 对，这样可能白的还不一定好找下一枚劫材。
0: 不是，我就利已经不好弄了。
1: 刚好。
0: 你。
1: 我有可能。
0: 你这样做活啊。
1: 对，不行。这个图黑棋不成立、
0: 对，因为这个不成立它只有像实战那样跳过，
1: 那这样丁浩也看得比较清楚了，
0: 这
1: 个、他就弃子了，
0: 这个黑的不满意，我觉得
1: 我们可以看相当于下成这样的话，如果白棋简明一点啊，就看成打掉一下，等于整个从白棋点进去开始黑棋的实控没有想中那么多，但白棋好像包袱就都甩掉了，
0: 对，
1: 这样下可能实控上黑棋会有点压力，作为天目的一个负担比较重，
0: 并且白的能走到一个很好的一个点，这个点太好了，
1: 把黑棋左下角的后势也限制住了，
0: 对，
1: 实战这里的丁浩可能比较有追求，他还想留一下，
0: 不理也行，他主要是就走掉以后走掉以后这地方怕他点一个，
1: 他觉得不舒服，
0: 对，
1: 那这里就是看判断，
0: 因为点了街上的话这两个就交换就可能会
1: 有点亏，
0: 对，是这样，
1: 他追求比较高，

0: 但这样的话，黑棋就有心情呢，把这下给逆收了。
1: 那冲了就冲，这个是也是各有所得吧？这样，白的外围也厚了，黑的当然又增加了一点使失控。
0: 对，那定型到这样，曹老，您觉得形势怎么样？
1: 我觉得白的稍微好下一些，从流程上来看的话，
0: 嗯，就右上角的实地还不错，然后中央也眼见的不能说是孤起了，那这样黑棋呢去抢这个大场，
1: 对，
0: 拐下来，白的飞，黑的打，这里的话白棋能脱先吗？如果白的不走，比如说
1: 很想脱先
0: 补一个
1: 二路扳接吧，
0: 扳接更实惠一点，
1: 二路扳接，那这个地方被黑棋加进来，你应该下什么？
0: 有一点不舒服。因为如果缩回去的话，有点太惨了。
1: 我觉得不能这样，哎，
0: 对，
1: 这样被打字太
0: 差。以后这个木局部太委屈了，这好像被一扳，这个木很惨。但如果不缩回去的话，这里顶的话，黑棋还能进来。
1: 顶了藏进去啊，你不缩回去，你再把这个弄回去，那你再下什么呢？
0: 对，还是这个劫，因为是带响的，就是白的有点开不上去。
1: 这个家所以还是大，
0: 嗯。
1: 那么有没有可能更早一点，就是说
0: 在
1: 这个飞尖顶是不是会
0: 索性这样顶行，
1: 那尖顶也有点问题，他立的话再跳进来也蛮厉害的，
0: 一个是黑的好像立再跳有点像，还有不知道黑的会不会也就搬了接一下之类的，
1: 接一下，我不理，不理下得出手吗？
0: 不理，
1: 我理肯定也没不好啊，白棋不好。
0: 对
1: 对，也有难言之隐。
0: 对，这样就是走完也有点薄，可能他确实这个局部的棋形。
1: 但是这样白的是先手啊，我如果这样，我白的就不理了。
0: 再把它定型掉。
1: 对，这样实控领先，
0: 就抢了一步。
1: 对。
0: 实战我估计丁浩可能觉得局势也还不错，下的比较厚，
1: 对，
0: 但这个地方黑的漏完在白棋搬粘的时候，曹老好像还挺意外，下一步
1: 意外之极，
0: 对，这个时候因为黑棋漏，它本身的意思就是想破坏白棋的
1: 脚控，想进脚吧，对，
0: 比如说尖一个，或者是局部你总是想，
1: 对，这个也行，
0: 可能
1: 其实尖顶还蛮厉害的，
0: 对，
1: 尖顶的话，你走这个，我可以藏进去，你打吃我可以接住，其实现在这样的棋都很轻的，我都不要，
0: 对，这样虽然上方这个段确实是也严厉，但黑的整体清零，
1: 对，我可以清理清处理啊，然后一会儿我还能走啊，
0: 对，一会儿一旦。抢到先手，我
1: 还
0: 可以包扎，
1: 还有处理呢。
0: 感觉黑棋还是想
1: 黑棋还是不想虎的。这虎下的太稳健了。
0: 对，
1: 这个是这是盘面十目都不能那么下，盘面十五目以上的优势
0: 的感觉，
1: 对，才能虎一个。那实际上现在形势黑的并没有好。
0: 对，特别是被白棋一会儿走回来啊。其实点点目会发现黑棋的贴目好像是个问题，就是他怎么把自己这个外势能够围出一点东西，他才能够跟白棋抗衡，
1: 很有难度。对，
0: 所以在这个时候可能顾子豪的判断啊还是有一点，我相信他虎的时候肯定觉得局面还可以，对，不然这个虎
1: 至少不坏，
0: 对，
1: 也许是觉得优势有可能，
0: 不，
1: 如果他觉得黑的觉得是优势的话，就觉得这一代的定型他觉得他便宜
0: 啊，他可能觉得
1: 就是
0: 另一个视角，就是我一打入，
1: 我
0: 先生就把你吃成那样
1: 了，很多地了，对，
0: 所以这个判断也是非常难的一点啊。但实际上这个时候被白棋补完呢，黑棋的天目是有问题的啊，局势是白棋好，
1: 是。
0: 接下来黑棋啊，走在这儿，这步棋，曹老师通常我们可能是觉得下在四线比较多，
1: 对，这个他不愿意被他震过来吧。
0: 很明显就是担心白棋的中央形成
1: 但是这能不能走得更积极一点呢，就是这手棋走这个
0: 更紧凑一点，
1: 不是下来下来了，
0: 瞄着白棋这里有点
1: 是不是，就是我如果黑的 就是靠左。

0: 方那一带的要成空的话，我这不是多成一路空吗？
1: 嗯，围得大一点，
0: 或者是什么这种
1: 啊？
0: 他这个下得很安逸啊。
1: 对，那会不会
0: 实战
1: 从他的这个行棋步调上来讲，他就是觉得还可以，形势有可能，
0: 是有可能，是有可能。
1: 嗯、因为回过头看，我觉得曹老这步其实也没看出白棋是怎么定型的。白棋如果步调慢一点的话，那黑的再总是好的。
0: 嗯、白的当然是有这类棋了。
1: 嗯。
0: 不过我觉得这时候其实可以考虑的。
1: 嗯，这个位置。
0: 这个棋他边上他进不来。
1: 嗯，然后我也不担心你跟我围这个。
0: 对。
1: 这样的话，黑的就算走一个，黑的也很大，其实。
0: 是。
1: 嗯，总之在这里好像。要么就是顾子豪有点乐观，
0: 嗯，
1: 要么他在这个地方还是行下的有点缓，
0: 缓了，
1: 嗯，那白的，啊，白的招法感觉形势也，
0: 白的下的很扎实，不过，
1: 嗯，
0: 不过如果更进一步的话，
1: 嗯，对，
0: 更进一步的话，
1: 怕什么是吧？
0: 怕什么？
1: 怕这个吗？也不是很怕，感觉好像就粘上。黑的也不是那么好分段、啊，
0: 不是
1: 这个局。
0: 怕呢是这样，
1: 嗯，
0: 他也许怕他这个
1: 啊、哦、尖，对，尖可能更有利。
0: 这个棋你过来的话，我是长还是
1: 哇？好像单挖也有可能。
0: 单挖你也只能走在下边了，
1: 对，
0: 不能走什么。如果这样你真要我这地方一点，
1: 嗯，可能另一盘棋了。
0: 是。
1: 可能是担心啊，我觉得从招法上好像白棋也很稳，因为刚才我们说左下角白棋贴一个，就飞了贴肯定是稳稳当当的一个方案，然后上方其实白棋的处理也是比较简单的，
0: 并且不是不白棋这个左上角那个定型白的已经满意的不要再满意了
1: 是
0: 吧，这个达到满点了满意度、
1: 嗯、
0: 所以黑的 一直在有优势意识
1: 哦。
0: 那当然白棋这个是我觉得是程度上是恰当的
1: 嗯， 嗯，所以可能就在这个关键时刻的判断上可能丁浩会更精准一点，就他的缩回来是因为我前面很流畅，然后我左上角定型也满意，
0: 嗯，
1: 但是黑棋的上面的虎和刚才的这个调都觉得可能会有更积极的下法，
0: 是是的
1: 啊，是这样，黑的就围白的拖一下，对，这个地方感觉也有点怪，就是黑的总觉得上面有点薄，他的子是
0: 在下边，
1: 下面对、
0: 嗯、
1: 虽然说力本身实控肯定是好，但是现在这个格局感觉这个力就没有那么
0: 大
1: 的感觉，
0: 对、
1: 嗯、这样的话白棋走中间，嗯，感觉黑的确实这里隐隐约约欠了点什么，
0: 他这棋啊，
1: 嗯，
0: 有没有可能不利
1: 啊、哦、就黑的不走这步利，
0: 对，就是说他先搬一下
1: 啊、哦，问问你，如果我要是
0: 对你这现在要打住了，
1: 嗯，
0: 你要退缩的话，
1: 那我可能就想走中间了。
0: 哎，对对对，比如说走中间，
1: 对，这样
0: 你断的话，我是退，
1: 嗯，我要这个先手。
0: 哎，对不起，
1: 嗯，
0: 不是，我这个接是先手，
1: 对，或者我可以在断的这一瞬间就把它走掉。
0: 现在也行，现在关系也不大。
1: 啊、哦，现在白的
0: 吃也嘛很大了。
1: 白的不可能转换嘛，会不会有可能？
0: 那你如果吃的话，我就把它吃掉，哦、这也挺大的。
1: 对，
0: 基本上这个那早先走也有可能啊。
1: 嗯。
0: 就是早先走掉的话，我现在一打，
1: 嗯，
0: 一扳
1: 是
0: 回来了。
1: 对。总之在这个地方
0: 没有那么大，就是
1: 感觉黑的还是想效率更高一点，嗯，
0: 对，
1: 实战有点缓，
0: 嗯，
1: 就这么下还是点点目，觉得黑的实控还得加油，
0: 嗯
1: 嗯，实战是走一下这个，
0: 嗯，这个反正是黑的权利吧，
1: 嗯，然后接下来，嗯，对，然后接下来呢，黑的得看看自己怎么去找空，因为我们说如果你点目的话、
0: 嗯、
1: 这盘棋始终黑棋的贴目有一点困难，嗯，那我们来休息一下啊，看看接下来顾子豪有什么好办法呢。
0: 好的，
2: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

0: 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3: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0: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4: 你好大自然，
5: 你好伙伴，
6: 你好银河，
7: 你好梦想。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回来，现在我们继续关注第三届进程杯决赛的这盘棋啊。那刚才呢，我们说到辜子豪的形势上，天幕有点困难。
1: 是。
0: 那看看这个时候他能够在中央啊，能不能占点便宜？
1: 刚才黑的最后一盘棋呢，是最后一步棋啊，向中央小尖了一个。
0: 对。那他希望呢，就是你比如说这个地方啊，你要是走，我可能还想顺势的。
1: 他再走回来，他也便宜了。
0: 啊、哦。白便宜的，
1: 对，因为你本来的话，就是
0: 我们假如这个时候啊，
1: 对，
0: 我直接围这个，
1: 因为这个他可以走这个
0: 啊、哦，一步就全围住了
1: 啊、这个白棋效率太好了，
0: 所以他只要能够尖到一下，
1: 啊、那就
0: 他就当便宜了，
1: 哎、对，是的，
0: 那在这个时候呢，丁浩也是看到了黑棋的棋形有一点弱点，他选择加一个，
1: 这个很敏锐，
0: 加的话呢，黑棋这颗子他得救，冲过来。
1: 这个救，这。
0: 然后，啊，被挤。
1: 被挤，这个挤是挤的黑棋。
0: 很难受啊。
1: 很难受。
0: 我如果粘。
1: 粘它挡住了。
0: 这个地方，哦，我争子不利。
1: 对。
0: 突然发现。
1: 争子不利。
0: 这个地方居然是被白棋就这样顺过去
1: 了，
0: 就等于这个下点没有用，没有起到引争的效果。
1: 是的。
0: 那等于黑棋就不能反击，黑的只能够缩回去。
1: 就是说你这样冲出去也不行。
0: 对，
1: 冲他一退。
0: 好，在这里冲。
1: 再冲他，再把你扳住就行了。
0: 这还是不解决问题。
1: 这个不能断，断这个是没用的，他接上你气圈不够的。
0: 那等于黑棋的这步尖本来是想占便宜，结果被丁浩敏锐的发现他的破绽以后。
1: 可能还亏了一点。
0: 对、
1: 这个、
0: 这么定型感觉好像白棋这个局部收得更好了。那黑的有没有可能从这里钻一钻？
1: 是有一点 小小的手段。
0: 这样。
1: 那他可以下来，但问题不大。
0: 不是那么严厉。
1: 这他就一断。
0: 这样你这么吃掉我。那上方还是软头。
1: 对，不是吃掉。这边下来，这边你的木差好多好多的。
0: 等于黑棋吃掉了四颗子，但是脚上也会减少，同时中央呢这一带是软头嘛，所以可能这个没那么严厉。
1: 所以对，白的这个断掉还是很满意的。
0: 那黑棋先围中央。
1: 中央，
0: 白棋尖一个。
1: 要接，这个白棋很顺掉。
0: 黑棋呢暂时也觉得吃这四个子不大
1: 那应该是不大的。
0: 对，加一下。然后把中央的这个给吃掉。

0: 现在这个就是目前最大的棋了。
1: 对，这盘棋感觉中央的收束比较关键了。
0: 现在就已经进入了打官
1: 司
0: 阶段了。
1: 而且看上去这个格局，双方不太会找到那种很大型关键的战斗，好像比拼两个人的官子功夫了。
0: 对，
1: 那现在白棋看看他怎么收啊，拐一个，拐一个本身呢也是这里接下来有后续手段的，
0: 是的，
1: 而且能够减少黑棋度过以后的价值啊。哎，黑的下到这儿了，这步棋能感觉到黑的在中央还是想追究一下白棋的弱点
0: 的。
1: 嗯，
0: 不过因为你不走这个、
1: 比如说我走别的啊，就如果黑的不走、
0: 黑的不走，黑的不走，当然白的比如说就这么跳一个，这也很大
1: 哦，一步一步围，
0: 对，这也非常大的，
1: 所以黑的想便宜一下，
0: 这是倾销白棋的空在。
1: 那白的这个时候呢，如果不走的话，看上去棋形这里要小心被黑的出来，
0: 那对 不够安全了。
1: 或者是黑的可能就一步一步往里下，总之这里
0: 下也行，不大会不下，我坚持一个呢。
1: 你如果粘我就贴出来了，
0: 贴出来了。
1: 所以这里白棋还是会跟着硬的，
0: 是
1: 贴一下，
0: 再压长一下先手再补回来
1: 啊。这样等于说黑的在中间走了一步。
0: 对，
1: 那接下来黑的中间这三个子也得小心别被就是白棋再反攻倒算了。是这样，是啊，虎过来，
0: 这手棋本身目就挺大的。
1: 那这样就轮到白棋想一想啊，接下来收什么。我们看看他啊，他选择的是另一个，另一个是不是也想间接的补？
0: 对对对，
1: 我们前面说，
0: 我刚才看了一下，
1: 如果你
0: 就是就这个局部啊，黑的好像最蹦的下法最好。
1: 哦，就不要让你断我一下，就冲。
0: 不，我这个是不冲，我这个是可以飞在这里。
1: 啊，对，好一些。
0: 你就是这个，这个我还可以挤住你的。
1: 对，
0: 对吧？
1: 这个
0: 飞的效果啊，就是相当于相当于你下来的时候白的搬了一下，白的可以立的。
1: 哦，对，本来立完如果你走这边，我是能回去的。
0: 对对 对, 对, 对, 对。
1: 但是呢我们刚才黑的这个单飞它就好在哪怕你再走完这个地方你也回不去。
0: 对对对，是的，是这意思。
1: 那这么看冲下来还是挺大的。
0: 要是蹦冲的话那就只能这样了，就是变成就这样，这个是先手，然后再搬
1: 一下
0: 护住。
1: 那还是很大的，
0: 就是这一手棋就是吃掉了几个。
1: 对，主要在中央的这个后位上也会好一些，
0: 可能黑的就是这么吃绝不定型好一些。当然现在走到这里就不能吃了。
1: 对，如果再吃的话刚才这个脚上的死活就有一些问题。所以黑棋呢也就长一个，
0: 长一个是先手
1: 啊，白棋补上。相当于白棋这个官子呢比直接补来讲它以后又多了一个大飞或者小飞，可能白棋觉得这么收是一个步调。
0: 对，
1: 那么黑棋呢啊也把这个收回来。其实就是进入到官子战，
0: 官子就进入大官子收束的阶段了。
1: 那曹老在您的印象中就是谷子豪和丁浩他们俩的官子您觉得谁会好一点？
0: 也都很强，都很强，这两个官子都很强。
1: 就高手都是很全面的。
0: 这两位的官子好像都没什么缺陷吧，应该说。
1: 那我们也看看这盘棋的后半盘啊，到目前为止呢，应该是白棋局势稍好，看看丁浩能不能保住自己的优势。
0: 是的。
1: 接下来白棋啊，跳一个。这个好像是他的先手权利啊，因为如果黑的不走的话，这里面白的好像点一点，黑的这个味道很坏。
0: 对。
1: 那为了防止黑棋的白棋的手段，黑的硬一个，这个是白棋的权利。
0: 白棋权利飞一下。
1: 对，接下来可能就是一些边角的官子挺大的，看看白的会怎么收。白的觉得中央，因为这里如果白的走别的，可能他觉得这个挤一下有先手，黑的是一步可以到这儿的，
0: 是
1: 他觉得挺大，选了中央。那么黑棋呢？度一下是权力。就
0: 是、
1: 这个
0: 也是权力，搬一下并不是马上接着。
1: 他就是

0: 定型一下。
1: 嗯，
0: 好，煎这个。
1: 这个算是把中央封住了吗？
0: 但是味道上就是看起来这里
1: 其实有点问题。
0: 对，白的是这个，就是说可能是欠了一点味道啊。当然，白的这里也有个段，就是看怎么定型了。
1: 对，这好像这个白的也很危险，怎么想？
0: 嗯，可能黑的就是说我先把这糊起来，看看你要不要破一下。
1: 但是白的有机会是不是可以加一个呢？
0: 啊、哦，这一带，
1: 嗯，
0: 味道上也是有。反正黑的不能说全都
1: 对，肯定还是没有完全封住。
0: 嗯，啊，他就走这个。啊、
1: 嗯，
0: 黑的吃一个，吃一个。哦，好像这里
1: 有钱，
0: 要小心，就是如果你不走的话，
1: 不走，
0: 我挤一下这手是加进来
1: 了。
0: 嗯，这里还是要注意自己的气紧的，一个不小心啊，有棋
1: 是，
0: 那么白棋跟着硬。黑的把这个剪，
1: 这个走了。如果是刚才那样一路立的那个棋形，那就好多了。
0: 对，如果早年这里面黑棋不是两口气啊，是
1: 三口气。
0: 三口气的话，其实它就等于防住了你所有的手段。
1: 差两。
0: 现在呢，至少白的还是能用这些下法。
1: 对。
0: 那么白的啊，踢掉，黑的补一个。
1: 嗯。
0: 接下来白棋尖一个。
1: 很稳健。
0: 嗯，同时他也是瞄着你，要是不走的话呢，我劫财有力的话，这里
1: 哦，那太厉害了。
0: 嗯，
1: 这劫财有力这么来的，黑的怎么过？
0: 对，那么黑的补一个，
1: 补一个，嗯，要补的，
0: 然后继续收官，往里钻，然后搬战。
1: 搬街是黑棋的权力
0: 嗯，这个非常大。
1: 黑来补回去。
0: 对，因为搬完以后，如果不走的话，这个地方就很重。哎，但是白的
1: 也
0: 不太敢
1: 看。他也不需要，他就
0: 加
1: 价就行了，他就加价就行了。
0: 还是大。
1: 嗯，本身官子就很大了。
0: 对，因为刚才我说，虽然搬砖完啊，黑的变重了，但是好像对比一下，还是白的更重。对，
1: 并且现在如果局面是白棋优势的话，那白棋。这个如果要来开劫的话，那白棋对白棋来说太重了，
0: 对，就别给自己找麻烦。
1: 你整个的重到可能你把一盘好好的胜局给送出去了。 这样就行了。
0: 对，
1: 那白棋先手，
0: 然后继续收官。这步棋，像这种格局才了，我们在收官的时候应该怎么想？我感觉很多棋友就是对这种中央会比较迷茫。
1: 对，
0: 就比如我们在点目的时候，可能像这种打拔呀、提子呀，我就大概能算清多少目。
1: 但是他是这样，这手棋其实蛮有意思的，也是蕴含着他的计算的。这地方啊，白棋这个长几乎是绝对的先手。
0: 哦，这里面有。
1: 你如果什么不理的话，他
0: 冲了一点。
1: 这个是黑的无论如何受不了的。那么。
0: 长你可能就补一个，
1: 你长的话我就补一个，我补在这里
0: 啊，补一个补，
1: 哎，补在这里。这以后黑的还很有机会一路扳街。
0: 这个扳将好大。
1: 你这两个现在交换呢，你肯定是亏的。
0: 不肯。
1: 对，不肯。那么
0: 我就想留着，但是我脑海中有这个先手。
1: 对，有这个先手。那么留着它好处是什么地方呢？它实战这样。
0: 如果你不走，
1: 哎，如果你现在要从这个场面上进来的话，我这一冲，我走到了，你要再来的话，我再一冲，上面都没关系了。我这个，当时我这里已经占了大便宜了。
0: 明白了。
1: 那么他白棋只要不怕黑棋在实战那样在这里虎，他就可以单下那个。
0: 明白。
1: 所以
0: 这里很微妙，
1: 对，
0: 等于说。他的意思是你假如去收别的，你比如说找一个大官子，那我这里呢一会儿我就有长的先手，就可能围得很大。
1: 哎，对，有可能，有可能。
0: 但是呢你现在破的话呢又没法步调太大。
1: 再换句话说，比如说啊，这个现在黑的要防止这一带的先手嘛，我走回去，那么白棋就不是在这里长了，不是在这里长，
0: 对，
1: 他是在这里飞了，这个效率更好。所以这两步棋是有点意思的。
0: 对，也体现就是他们高手收官的一些细节。
1: 那么就是余下的问题就是怕不怕黑棋虎呢？
0: 对，
1: 那么黑棋是虎了，那么白棋下面就要给出答案了。虎了之后怎么办呢？白棋准备好了，

0: 搬了连搬。
1: 哦，啊，所以他这个都是预想好的一些对策。
0: 对，
1: 因为这里呢，如果黑的是这么定型的话，本身这下有点损上面。
0: 对，这损很多，这下他不肯打。
1: 对，那这里呢，黑棋也说我单搬。
0: 哎，单搬，但是又生变数了。
1: 对，这个时候如果白棋退的话呢，那么因为黑棋以后可以用
0: 在这里打，
1: 这一下打，
0: 对对对，
1: 这里的目其实会差挺多的。
0: 嗯，
1: 所以在这个时候呢，白棋也换了。
0: 对，
1: 白棋选择跟黑棋进行了一个转换。
0: 是这个白棋好像又便宜了一点。
1: 哦，
0: 这个转换。
1: 对，定型成这样。
0: 是吧？这个白棋先手啊。
1: 是的，这样等于白的上方只要这个地方联络别出问题，啊，
0: 白棋成了六七目，那现在白棋是不是把一路子提掉了？
1: 嗯，
0: 那提掉就没问题，中央连回这压回就很安全。
1: 对，等于你冲我就走这个，
0: 对，
1: 然后你分段这边的话我能够团回来，
0: 对，这个就没问题。
1: 嗯，看来中央的这个从白棋飞开始啊，双方针锋相对的官子还是很精彩的。
0: 对，如果就看这个局部的话，或者就看本局的官子，
1: 嗯，
0: 我如果要回答你刚才问题不太难，
1: 嗯，
0: 是丁浩的官子下的，嗯，
1: 是的，但是因为他们在很多盘这种
0: 对，
1: 精彩的比赛当中其实都有展现出很强的收束能力。
0: 对，
1: 那么黑棋现在冲一下啊，这都是他的先手，
0: 黑的权利，
1: 嗯，然后把这个粘，这个确实很大的原因是它本身就是个标准的六目，然后还带着个
0: 扳
1: 粘，它现在就更大了。
0: 嗯，
1: 嗯，然后我们看看白棋啊，白棋继续往里，它还是瞄着一点，我们前面说这里你比如说不走的话，
0: 嗯，
1: 他可能觉得这里你的气还是挺紧的，比如我有没有可能
0: 还要吗？算了
1: 他有没有什么
0: 当然加进去是有可能成立的。
1: 嗯，加如果虎的话，
0: 虎的话它长嘛，
1: 啊，等于我这样冲回来。
0: 对，
1: 他反正有这个想法。
0: 对，
1: 看看黑棋会不会跟着硬啊。
0: 嗯，
1: 啊，黑棋先定型，
0: 不硬，
1: 这个是先手冲一下，啊，不硬，还是先打吧。这个也一样，就是打吧完，因为跟刚才后续的扳粘啊，
0: 对 对， 对，
1: 也是比较大的官子，
0: 是，也接近于八目了。
1: 啊，白棋也先收官。
0: 嗯。
1: 因为这个打完也是带着扳粘，就它都是不仅本身的这里目数，还跟里面上面以后这里有可能要不要补棋也有关系。
0: 对，
1: 啊，黑的把这个粘，这个也挺大，如果不走的话白的有可能加或者先手提一下。好像不知不觉间曹老师不是官子已经越收越小？
0: 对，越收越小，离终结就越来越近了。但是目前全局的形势呢，依然是白棋稍稍领先，
1: 嗯，就没有领先很多，
0: 黑棋踢不出目，
1: 啊，对，但是因为棋盘在缩小，好像丁浩离自己的位面呢也越来越近了。
0: 对，其实我想这点差距的话，
1: 嗯，
0: 对顶尖高手来说基本上是无可挽回了。
1: 嗯
0: 嗯，
1: 那我们看接下来啊，还是来了，丁浩还是
0: 来的，总会来的。
1: 对，那这里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如果你虎的话呢，一长它是能够破空的。
0: 嗯，
1: 那在这个时候呢，顾子豪也是形势啊，他选择了一个最积极的下法，
0: 嗯，
1: 打上去。嗯，
0: 对，
1: 这里的话黑的如果能打到这一下就不一样了，
0: 打到那就
1: 冲过来就没问题，
0: 冲过来把他冲死了。
1: 嗯，
0: 对，打不能给他打到，是吧？
1: 对，嗯，那么白棋在这个局部它的连接
0: 稍
1: 微
0: 也有点小问题。
1: 对，如果是长着连，那假如黑棋以后提完就上方要小心这里被靠一靠是不是冲过来了，比如说我们假如这个挤一下先手好靠一下，那有可能中央的联络会有点不一样。
0: 好像联络好像也联络，
1: 暂时好像还是回去了。
0: 嗯，这还是联络，
1: 粘，嗯，的话我就弯一个也没有问题。
0: 嗯，
1: 暂时好像没什么气。
0: 对，
1: 嗯，实战看看丁浩，哦，
0: 冲一个应该是先手。
1: 嗯，他冲的意思其实就是我要走到的话，那刚才我说的这个靠就
0: 对就没有了，他就连，
1: 嗯，
0: 连
1: 等于你现在这样靠会被冲。
0: 嗯，
1: 等于他觉得冲一下便宜了。
0: 对，
1: 那这个时候呢黑棋也反击贴在这儿，
0: 这个反击被他断进去了，不是好像不成立的吗？
1: 嗯，如果断，
0: 断，嗯，
1: 搬一个，
0: 吃掉也行。
1: 吃掉，哎，吃掉我是不是就

0: 能冲吗？
1: 冲的话，泥还气不够。这个我断是不是？哎，
0: 断我现在可能会补这边。
1: 哦，断是后手吗？哦、
0: 对，现在这三个好像没有中央带、
1: 哦，
0: 所以实战呢，白其实搬了一下。
1: 啊，先搬一下就有了。
0: 对，就等于说这个时候还是要小心一点。嗯、如果断这个被一搬，好像白的就亏了啊。如果你弯的话，等于亏手棋。
1: 这个就太不小心了，直接断。
0: 嗯，对。那这里呢，丁浩也看得很清楚啊，得搬一下
1: 这个好棋
0: 是对的。
1: 嗯，
0: 这样的话就是曹老说的，如果你走，这里算黑棋定型掉以后，啊，这个时候是不能够冲这个的。
1: 冲这个他吃这个是吧？
0: 嗯，然后我粘上，
1: 棋，
0: 嗯，得粘上，
1: 断，断吗？还是要走断完差一棋吗？
0: 断的话，
1: 快一棋啊，
0: 我是
1: 快一棋。
0: 哎，我能粘这个啊、哦！我粘你也是吃一样
1: 的，对，我比你快一起。
0: 嗯，那我如果勾这个，
1: 不是，
0: 我
1: 勾这个，对，
0: 勾这个的话啊，但是你现在勾可能
1: 我还可以那个，
0: 哎，对，
1: 团一下的，
0: 嗯，
1: 我要走这个就行了。
0: 嗯，这样是一个双火。
1: 嗯，
0: 如果双火的话，当然黑棋就没什么收获，
1: 对对对，没什么收获。
0: 嗯。但这个时候黑棋呢挤这个又挤不到，如果黑棋的七往这挤的话，
1: 我冲掉了，
0: 冲，
1: 嗯，
0: 这样可能刚好是不行的一个状态，
1: 刚好不行，
0: 嗯，
1: 是。
0: 那这里呢，黑的就啊、哦，所以黑的来，哎，
1: 那
0: 意思就是你要走这个，
1: 走这个就有问题了，
0: 那我就来了，
1: 对对对，
0: 嗯。那这个时候白棋是不是得缩回去？
1: 缩回去，对、
0: 嗯。这样的话等于没有解决问题，是不是？
1: 是的。
0: 会不会差一口气呢？如果走这个挤，我现在有没有可能就能挤这个了？
1: 现在走这个吗？
0: 这样的话，白棋是不是冲不到这一下？
1: 哎，这倒有点意思哎。
0: 嗯啊、哦，但是。
1: 但是我就给你吃了，是不是都行？
0: 对，现在
1: 我就把这吃掉就行了，是吧？
0: 对。嗯，黑的可能吃这个好一点，是不是？吃完了把这断，这样能够围住。嗯，但是白棋也是先手。
1: 对，这样白的空也够。
0: 嗯，对。
1: 这白棋上边全是空。
0: 对，哦，或者白棋
1: 是吧？还有可能
0: 还
1: 有更好的下法。
0: 白棋好像还可以
1: 看看
0: 这样，我们看一下，冲完是不是有可能挖掉，挖了断。
1: 哦，挖了断，对。
0: 嗯，这样的话，黑的只能做劫，可能这样更直接一点。
1: 啊，挖了断，挖了断，挖一直就挖了断好。
0: 对你这样的话，我可以铺完打。
1: 嗯，对，这个黑的不行，挖了断就完全就不行。
0: 更直接一点，对。
1: 嗯、
0: 那所以因为这里黑棋的气紧啊，就是黑的是不能够反击的。
1: 对。
0: 嗯，黑的补一个，嗯，然后白的补回来。
1: 补回来，嗯。
0: 嗯，这样等于。从白棋冲开始，其实顾子豪尝试了一次寻找机会，
1: 然后
0: 但是被丁浩化解了。
1: 对，
0: 嗯，
1: 然后就是说差距更大了。
0: 嗯，
1: 啊，
0: 对，因为这里相当于你拼了一下，
1: 对，
0: 然后但是对手应对无误，那也没办法。
1: 嗯，
0: 然后回来继续收官。啊，白棋挖粘。
1: 挖粘。他要理，不理的话，这个地方、
0: 嗯、如果不走，
1: 不走。如果你收这个官子，这个被点进去，他受不了。
0: 嗯，这个点，因为眼见的这里有一个断吃、啊。
1: 对。
0: 那么我如果是补回来，
1: 那他就接上就行了。
0: 哦，这个好大，
1: 嗯、
0: 是个先手官子。
1: 对，先手点掉他受不了。
0: 嗯。黑棋贴住。
1: 所以还是贴住，
0: 嗯、
1: 贴住的话呢，白棋这里一路扳接就是先手了。
0: 对。就刚才等于我没有挖粘的时候、
1: 嗯、
0: 这个
1: 扳
0: 接是
1: 后
0: 手。
1: 嗯
0: 嗯，那这就是丁浩的一个组合拳，他应该就是这么想的啊。他先补中央，
1: 这
0: 看一下，
1: 不，这个一次两个是吃掉的，
0: 吊着的，如果不走、
1: 嗯、
0: 打一下这有几，
1: 对，
0: 嗯，同时他可能也觉得白棋补完以后
1: 白的也有意思吧，
0: 这个中央也薄薄的，
1: 中央肯定有问题喽。
0: 嗯，那黑的会不会补呢？哦，黑的还是不补，可能形势不允许他补。
1: 嗯，
0: 因为我们能够看到，其实如果白棋形势不好的话，这个地方
1: 好像也不一

0: 定义有期，就是节呗。
1: 对，是一个景气节，
0: 就是一个景气节。嗯，
1: 那意思就是现在白棋找不到节菜，
0: 白棋
1: 有断。但黑的会不会
0: 白棋有劫财？为什么呢？对啊，这个也大、啊。
1: 嗯，实际上白棋还是先补了一个。
0: 白棋也没必要了。
1: 嗯，我估计是不是丁浩可能点清目数了、
0: 嗯，
1: 他觉得减少变数
0: 了、啊那嗯。那不是点，可能点早就点清了。
1: 啊、
0: 嗯，
1: 尽在丁浩的掌握。
0: 嗯、是是。
1: 嗯啊，那黑的补，看黑的就是给你一个反击的机会。
0: 补
1: 嗯，这样的话暂时是补住了，
0: 但是补住
1: 味道也
0: 坏坏的，还有几段呀、啊、
1: 对，你比如找别的，
0: 这个铺了吗？不是，这个不是，
1: 哦，它得
0: 铺掉了吗？
1: 哦，这有断点，
0: 对，
1: 那黑的还得补啊、哦、得补。
0: 嗯
1: 嗯，那这样白棋可以先手收官。
0: 对
1: 啊，搬这个，哎，黑的选的是挡，
0: 这其实也不一定哪个挡。
1: 嗯，这里哎，也搬一下也挺大的呀。
0: 先手四目。
1: 嗯，哎，那先手四目这个有那么大吗？这个是四目，这个白棋爬，他是觉得能盯在这儿。
0: 对，肯定盯在这里了。
1: 嗯。
0: 然后这个走到，然后这个地方白的能走到这里。
1: 嗯。
0: 嗯，这个也蛮大。
1: 可能考虑到这个大跳的关系、啊、
0: 这两个差不多。
1: 对、
0: 嗯、
1: 顾子豪是选了挡，那么丁浩能够搬一下。嗯，这盘棋的关子就越来越少了。
0: 嗯，
1: 对，正常情况应该就是白棋小胜的一个进程。
0: 黑棋还是盘面还是要领先三目样子吧。
1: 嗯，
0: 讲
1: 那么继续收官，
0: 这个棋先手，
1: 这是黑棋的权利。
0: 对
1: 啊、哦，然后顶完，对，这个先顶掉也是细节啊，就是如果先顶另一边，可能这一下不一定能够百分百的走到。
0: 对，
1: 嗯，哎，这里的官子，我们可以看一下，最后还是丁浩秀了个手筋。对，在这个时候啊，
0: 还用秀吗？
1: 对，这个冲局部黑的不是很好硬。
0: 黑的
1: 如果粘
0: 接上吧、嗯、
1: 白的是不是会搬啊？
0: 对呀、啊、一路
1: 搬
0: 一路搬你就不好走了。
1: 嗯，
0: 你如果要做一目棋的话，
1: 嗯，
0: 他就给你
1: 那气紧了、
0: 啊、这个
1: 一打吃
0: 这个就完了。
1: 对，
0: 全完了这个。
1: 嗯
0: 嗯，
1: 就等于说现在你一粘呢，被白的一搬以后，黑的有点受不住，
0: 黑
1: 的只能
0: 收回
1: 去。
0: 补回去、
1: 嗯，那补
0: 回
1: 去
0: 主要是这个地方被他进来以后，
1: 嗯，
0: 以后还要再补回去
1: 啊。
0: 这个以后气全紧了以后，这里还有一个打吃呢。
1: 嗯，所以就不太舒服啊。
0: 对，
1: 那下到这个冲的时候呢，顾子豪就觉得确实是不够了，
0: 嗯、
1: 啊，选择了认输
0: 啊、
1: 嗯。那这样的话呢，丁浩就非常难得的在这种就是非卫冕制的比赛，就非挑战制的比赛中啊，成功卫冕，
0: 并且是都是单淘汰，从头到尾是单淘汰，
1: 就你得从32强一步一步赢，非常的难。
0: 冠亚军决赛也是一盘决定胜负了。
1: 对、
0: 嗯、
1: 所以也展现了其实丁浩在国内的成绩还是非常的好。
0: 对、
1: 嗯、那整体来说这盘棋其实丁浩是掌控了局面。
0: 对，这个、丁浩本局的控盘能力啊，给我留下了尤其深刻的印象。
1: 嗯，
0: 这个就是换句话说怎么说呢，你不能给丁浩有两三目棋的优势。
1: 嗯，
0: 有两三目棋的优势他就一路就走到底了。
1: 是的、
0: 嗯、
1: 那我们也感谢丁浩奉献这样精彩的表现。那今天的解说呢、
0: 哎、
1: 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再见。
0: 再见。
2: 全民健身，你我同行。

0: 比赛开始了，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2025至26赛季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季后赛半决赛，浙江浙商证券在主场迎战深圳马可波罗。上来先是黄沙的第一攻，上来就冲进篮筐啊，顶着林木豪的防守，
1: 朱俊龙就打进，没有活力。而且这场比赛咱们看，因为上场比赛对于这个联赛的 MVP 贺西宁，这边是浙江队，这边是包夹，
0: 对啊，
1: 只要贺西宁打挡拆各方面，就是布置了很多人的防守资源来应对贺西宁的个人能力，而效果也是不错。贺西宁限制到只得6分，
0: 对，
1: 看看今天贺西宁如何去应变。
0: 开场从破局的角度来讲，作为深圳的第一高度，李梦豪在篮下，他的防守包括篮板球特别关键，所以第一回合先是朱俊龙去冲击李梦豪，第二回合又是胡金秋在篮下去给压力，第二次遭到犯规了。所以如果尽早的去冲击李梦豪成功，那对于广厦的进攻将是一片开阔地带。
1: 是，这边冲击篮筐，而朱俊龙没给犯规。空间很小，这种投篮都很难自投自抢，很不错。
0: 克里斯托弗呢是深圳在赛季的末段的一笔重要引援，
1: 是
0: 到队时间比较晚啊，但是你看上一场比赛也是
1: 30分球啊，
0: 31分13个篮板，
1: 这球没传好，林明胜快攻3打1，
0: 给到边境的队友快速出球，找到贺西宁。
1: 今天主场作战的浙江浙商证券啊，他要打的要减少失误。其实深圳队打得非常快，深圳队球风非常喜欢快速进攻。
0: 中路挡拆，
1: 西班牙挡拆，朱俊龙继续冲击内线。
0: 朱俊龙开场3次持球突破，这也是比较少见的，球都没有到布朗手里，都是朱俊龙来持球攻筐啊。
1: 是，这个我觉得没有什么问题，效果好。而且朱俊龙明显在孙铭徽受伤之后啊，增加了这个更多的持球占比。这边后场直接失误，
0: 汤普森
1: 上篮，比分反超了。

0: 再给篮下，胡金秋守到了最后一关。嗯，
1: 其实浙江浙商证券这边的开场这个阵容啊，他很能防，其实
0: 是
1: 后卫线有李敏胜去年总决赛这个
0: 神兵天将，
1: 对，全场追陈英俊效果非常好。
0: 嗯，萨姆森，你看他打山西，包括上一场比赛，这个球员啊，他的这个积极性是浙江浙商证券需要的。哦，这是还有一些争执，是技术犯规了。
1: 技术犯规了啊！
0: 布朗啊，这个不应该上手，是不是？因为他刚才用头顶着卢鹏宇啊，卢鹏宇是不是给了他一个力量，把他往前顶了一下？因为肯定是很多有一些小的细节啊。
1: 对，其实这个事情就是这裁判要掌握，因为布朗是进攻方，
0: 嗯，
1: 进攻方的话，他然后卢鹏宇在那个位置给他按劲的话，裁判要掌握这个尺度。
0: 嗯，还是交给朱俊龙，
1: 是
0: 给到布朗。布朗现在是连续打了几次无球，底角的三分，哇，真是厉害！
1: 布朗上
0: 厉害，
1: 上场比赛砍下46分，
0: 这是一个双刃剑啊！如果把布朗比较早的激怒，让他提前进入到得分模式，可能深圳队会有比较大的压力。当然，激怒小巴里布朗，可能也是卢鹏宇希望做到的，
1: 是
0: 让他去心态急，更多的急躁情绪。看着，这都是情绪的释放。
1: 拿球说话，把球放进是最好的回应。
0: 卢鹏宇下了。
1: 吴继宁今天这场能不能证明自己？确实，浙江浙商证券在面对贺新宁这一点下足了功夫，给了很强的投篮干扰。又是给到布朗。
0: 夹击布朗，胡金秋出球，这球被干扰到了。
1: 而且，
2: 注意一下，没问题。
1: 为他们加油！黄子峰上来还是继续给到布朗，很强的身体对抗。
0: 这都属于防守型球员啊。
1: 黄子峰，这球胡金秋砸脸上了。
0: 下次传导，贺新宁
1: 干拔三分球。
0: 没有，
1: 这个系列赛还没进过三分。
0: 贺新宁现在他这个整个节奏有点快。
1: 你再看看布朗，拿球就投。
0: 对，贺新宁整个处理球比之前快得多。
1: 是。
0: 刘子峰。布朗亲自来防贺新宁。
1: 嗯。
0: 有左手。大延误，快速球，底角也有了，但是没给。
1: 其实，哎呦，
0: 哇，进了！
1: 李国豪一个运气球。
0: 李国豪说这是幸运球啊。刚才这个确实，实话实说，不是李国豪的常规射程。
1: 对，射程有点远，可能再往里运一下比较好。
0: 对，但打进就是好球。李敏胜突施冷箭，
1: 这个球今天裁判的尺度还是很宽泛，没有过多的去找犯规。
0: 克里斯托弗。
1: 也没给，
0: 这个球也没给啊。
1: 朱俊龙防的不错。其实打到季后赛这个级别的比赛，你会发现有一个足尺寸能防的锋线是多么重要啊！锋线的领防者又足尺寸，又能抢篮板，什么活都能干，这种球员还是挺稀缺的。
0: 对，
1: 这个是强队的标配。
0: 啊，今天史密斯啊，只能是在场下观赛了。那上一场的浙江浙商证券的比赛策略，克里斯托弗31分，他也不怕啊。你核心主将贺新宁打不出来，也成功了一把。今天呢，防小巴里布朗是车轮战，顶开防守，布朗这次投篮偏出了，
1: 嗯，
0: 还是快推，
1: 是
0: 越推越快，顶开防守出手，造成了犯规。
1: 都是给了什么犯规？辅导。
0: 荣子峰这个球呢，后场推进到前场，最后造成犯规，只用了5秒钟。李敏胜这个球呢，防守稍微有一点点的滞后，就是让荣子峰冲起来。
2: 上面直接换人，来抢这个给林敏胜球出下。欢迎17号孙玫瑰。
1: 林辉上了。
0: 这个是上的比较早啊。

0: 了才四分出头的时间，
1: 因为林敏胜
0: 犯规了，犯规是不是比较多？
1: 一犯，目前技术统计是一犯，我看看啊，是不是有一些滞后？一犯，对。
0: 就是我今天开场看了这将近半节球啊，感觉广厦在一些处理球上有一点乱，就是有些传接球啊，就是这种总是被扫边，总是被干扰到一些，就是有些形成失误，有些没有失误啊，都在这个失误边缘。你看，
1: 对，失误了，
0: 你看
1: 有些随意，
0: 对，这一定要避免啊！啊，这犯规，
1: 这是
0: 出界，
1: 出界，是。
0: 孙铭徽的一次成功的逼抢，
2: 消除的神兽啊，需要加上身，这消正确。
0: 就是在一次失误之后，很快又用积极的防守弥补的失误。孙铭徽上场比赛呢，23.5分中的时间，12分，1个篮板，8次助攻，3分线外，8投4中。低位内线拉开了，有没有夹击？现在周鹏是打到了5号位啊，这是深圳队的一个小阵容，内线会有些吃亏，所以现在广厦是主攻内线。
1: 浙江中央内线这个球队，我想去年总冠军，而且他外援是微微的调整，没有很强的变。卡尔顿是留队，卡尔顿这一点其实打到局部的一些错位五号位，他还是有作用的。
0: 是。
1: 还是要到卡尔顿低位，
0: 卡尔顿尺寸比阿里斯要大一点。
1: 哎，不行，朱俊龙今天有些传球是队友是意想不到，
0: 胡金秋
1: 被犯规了。胡金秋还是接孙铭徽的传球比较舒服，
0: 对，
1: 孙铭徽的球会领他走。你像这个球，一个挡拆，一个下顺，直接领胡金秋啊杀到内线。
0: 现在阿里兹的身高呢是2.06米啊，李梦豪一下，李梦豪的这个2.19米的高度一下啊，整个广厦队在内线的这个呼吸都变得顺畅了一些，所以你看连续的2到3次进攻，球都是希望能够攻到篮下，去造犯规也好，或者说去寻找到更多的机会也好。胡金秋上一场20分8个篮板3次助攻。效率很高，15中8，3分线外投了1个就进了，8球全中，没有失误。球队赢了9分，胡金秋正负值是+10。胡金秋在和山西的系列赛里啊，当时跟迪亚洛那次碰撞还让人看得非常揪心，这个膝盖侧向的一个冲撞，一度是提前离场，但很快又自己走了回来。
1: 是大邱的这个身体的柔韧性还是非常的好，会让他避免一些这种冲撞性的伤病。浙江方舟去年和今年都是季后赛的首轮遭遇到了一些最大的麻烦，去年是跟这个青岛，也是战至最后一场才赢，今年也是跟山西。
0: 广厦现在是把塔克换上来了，现在整个阵容高度的也降了降，但是他这套阵容是主要以外线进攻为主。
1: 要上来试一
0: 下，上来就有啊！
1: 上场比赛只得2分，打的时间也少，因为布朗上场比赛确实状态太出色了。何西宁常规赛 MVP 啊，但是这是季后赛，要想继续进阶，还需要拿出更强的表现。
0: 对，
1: 因为会上来2次失误，对，何西宁转换的投进。
0: 来了，第一个三分。半决赛系列赛第一个三分球。我觉得对于贺西宁来讲啊，与浙江浙商证券的这个系列赛绝对是个试金石。
1: 对，
0: 因为这个防守级别不一样。你看上一轮系列赛他打，浙江涿州金足这个级别是不一样。

0: 样。
1: 卡尔顿，他的这一点在内线虽然说跳得不高，但是他有横截面积，面积大，
0: 是
1: 他能挤开这个位置。
0: 郑永刚指导这个小阵容的尝试还是比较冒险，因为周鹏呢，他和阿迪兹应该现在是谁打五号位啊？从落位来看，防守是周鹏守到篮下。所以篮板球现在对于深圳来讲是需要全员冲抢。
1: 塔克冲击也被盖，卡尔顿
0: 又一个
1: 爆，但是篮下是应该第一下有犯规，应该是后卫。
0: 这个八级的运动能力是在常规赛已经是得以体现，
1: 是，
0: 但他呢是一个进攻手段相对比较单一的内线，篮板球和防守的覆盖面积比较好。现在主要就是上八级呢，郑指导应该是考虑到现在篮板球的问题，但是你看八级盖完之后篮板球另外谁抢篮板，这个是要去注意的。
1: 阵容啊，这确实厉害，
0: 孙铭徽贴得很
1: 对，比较均衡，
0: 没有特别明显的短板。
1: 赵家人也上来了，也是一个很有用的一个投手，
0: 这个托福
1: 难
0: 啊，
1: 难了，
0: 自己带，
1: 卡尔顿和孙铭徽跟着跑，孙铭徽没看卡尔顿，他有点不太相信卡尔顿会跑这么快，好像，而胡金秋他肯定给了，
0: 塔克又吃身体 这个绝对要吃身体了。
1: 小杀伤，
0: 现在就是像您所说，但是两套阵容呢，广厦特别的均衡，没有特别明显的短板，而且在个别位置上是有单点生吃的能力。
1: 是，这季后赛咱们讲，常规赛千篇一律，
0: 明
1: 天一个对手，季后赛就是系列赛，看对位，
0: 对，
1: 看对位优势。那一个球队能有那么一两个队的优势，就会影响整个系列赛走势。
0: 是，有一个点解决不好，可能这一场或者一个系列赛就打不
1: 了。是的，而且你看季后赛，我们看主教练的一些调度，主教练也会审视优势。上场比赛布朗打得好，这一点有优势，布朗就是多打。那这场比赛塔克上面有的优势，对方防不了，塔克可能会打多一些。
0: 对，
1: 他永远是在观察看比赛走势。
0: 塔克今天替补上来连着打了几个了，
1: 对，
0: 看看深圳有没有防守应对策略。如果让荣子峰经常去一对一低位防塔克，那就比较被动。你看这塔克虽然这个球被吹犯规了，但他整个防守呢非常有压迫感，他这个犯规是在他的计划之中，
1: 而且他这个犯规也没送罚球，双方目前犯规低阶都满了。
0: 罗子峰中路到底角，
1: 哎，这是个机会。
0: 阿里兹，贺
1: 西
0: 宁的篮板球，
1: 积极性也没补进啊！贺西宁这球不应该啊！孙铭徽，孙铭徽，感觉孙铭徽他复出之后，就看这个球，
0: 三分球来了，
1: 更多是在传球串联组织，没有很强进攻欲望。
0: 但是他整个现在传球对球队的带动性，
1: 对，这个就是他的作用，又一个失误。王浩然。里边赵元浩。

0: 快速
1: 再继续转移到头球
0: 位置。
1: 其实这球比上球位的还舒服啊。
0: 对，看今天卡尔顿上来拿了几个进攻篮板，
1: 对，这今天好球率还不错，
0: 嗯，回不来了啊。
2: 没问题，为球队加油！
0: 今天在广厦的主场也来了很多深圳马可波罗客队的球迷。
1: 今天这队比赛强度又是减少受伤。
0: 哎，王浩然上来了，今天王浩然的替补上场，
1: 嗯，
0: 我之前这头被打开了，
1: 把他扣到错位。出去
0: 积极，阿里斯点起防守，
1: 哎，
0: 又被切了。
1: 对，哎呦，这林炳胜，
0: 哇
1: 哇，
0: 吹的是林炳胜犯规，还是谁呀？
1: 出界球。
2: 努力防守。
1: 这个林炳胜在这个这么多人的情况下，还玩一个背后，还挺冒险的。对，
0: 人群当中，推进过程当中要玩一个背后，
1: 想要一个片叶不沾身。
0: 嗯。1.6秒，
1: 其实这也能反映出来，浙江这个浙商证券这些球员拿过总冠军之后啊，面对这种级别的比赛，心态还是比较放松的。
0: 对，界外球，来吹了一个出界。
2: 给他们时间继续加油，浙商证券。
0: 1.6秒，塔克调整一下，哎，
1: 这球是有犯规，对。
0: 犯规了，
1: 这球有犯规，绝对有犯规，不能影响波兰球员的平衡，不能有身体接触。
0: 从刚才的这个观感上来讲，应该是在时间结束之前的犯规。
1: 啊，可这一下
0: 我来看看啊，
1: 会，你确实犯规了，
0: 这是要罚球了，
1: 就是三罚和两罚
0: 的区别，对，
1: 犯规
0: 肯定是要罚球。给了0.3秒的剩余时间，
2: 罚球三次，
0: 啊，罚三次，还是一个三分球投篮的犯规。
1: 嗯，是第一节，浙江这边罚丢三个了，
0: 12罚9中，第一节深圳只有2次罚球。3罚2中，分差是10分。首节比赛结束了，浙江浙商证券在系列赛第二场第一节过后，目前是领先深圳马可波罗10分。
1: 阵容的实力和均衡方面，卫冕冠军还是更出色的一方。
0: 对，
1: 那深圳人必须要把这些球都投进，好球。
0: 对，就是您的，你看，你刚说完他就投进来，因为今天如果是落后的一方想要把这个系列赛扳平啊，这些难得的空位机会必须要把握住。
1: 哎，牛角，林炳胜，给到塔克坐篮下做小个儿，继续，塔克9分了。
0: 嗯，王博指导现在就是排列组合，第一节呢让卡尔顿一个人打过五号位，现在让卡尔顿和胡金秋来搭档内线。
1: 好球，荣子峰，
0: 好球啊，连拿了5分。
1: 对。非常漂亮的一个背后过人接一个上下步，
0: 荣子峰不容易啊，受过大伤回来之后还有比较好的状态。
1: 换贺新宁去防塔克了啊，
0: 嗯，
1: 贺新宁是重型后卫，看塔克怎么打，
0: 弱侧底角，哇，李宗豪扑过来也没有干扰到，
1: 浙江人2个3分。
0: 迎着防守出手，
1: 一个发点球失误，现在深圳这边已经5个失误了。

0: 贺麒麟啊，因为他的常规赛经常是一对一，他一对一打滚的球员，目前他这个点还是有优势。但到了季后赛啊，这针对性的防守上来之后，还是需要队友跟他有更多的呼应。他想靠自己这个单点一对一单打解决问题，好像变得很困难了。
1: 其实就是咱们讲一个球员的进阶的过程。这次凯尔顿受到林豪的高度影响，比如说两三年前的爱德华兹，爱德华兹在新郎也是季后赛，全是打得不错，一对一各方面都很好。到了季后赛，加基各种方面形式一上来，他当时的制球能力还很差，所以说效果就是急剧下滑。与贺麒麟也是，都是分位嘛，都会面临到这种情况。
0: 你先是要经历过这种阵仗，然后适应，再去升级，
1: 对，
0: 然后从容应对。现在阿里兹有个问题，三犯了，内线人员吃紧啊。如果阿里兹过早的背上犯规的麻烦，后边轮换会有影响。
1: 滚球要中距离，
0: 太轻松了。
1: 这球按理说二打一，大邱应该往篮下跑，但是他更相信自己的中距离，也没问题啊。
0: 场地另外一边是，怎么了？啊？李慕豪。这镜头没有捕捉到啊，
1: 是无对抗吗？
0: 刚才他是扑出来防赵佳仁的一个三分，
1: 绊了一下，
0: 绊了一下，
1: 再拍一下，绊了一下，首先没有直接扭脚，但是看他舞的是跟腱部。鼓励你们
0: 定下，
1: 对啊，
0: 希望收力远离每一位，这个大个子，这个节奏被打乱或者登空闪到之后，没有大家想象当中的那么简单。
1: 对，
0: 哎，他这个体重、幅度、身体的柔韧性，要综合考量。看似好像是没有像崴脚九十度这种崴脚，但是他这个有时候。脚尖的一撑不稳会有一些损伤，希望李慕豪不要有大碍啊。
1: 是
0: 今天整个内线呢就本身人员吃紧，
1: 空中传投投进，
0: 第二节比赛深圳的三分球开了，两个三分，那没有史密斯，什么阿利兹啊、克里斯托弗啊，这些都要有更好的表现。
1: 不让布朗接球，这个进攻怎么运转？下线双掩护，哈尔顿这球没有意识到有掩护，布朗强拔三分，高弧度。这次进攻组织的不是那么好。好球！这球没投过了篮下，
0: 这都传得太妙
1: 了，
0: 队友也没想到。周鹏一防二，这球防得漂亮啊！这周鹏这球险些防成了一个走步为例啊！
1: 篮下有错位啊，哈登也是错位一直在要，这边也是错位，布朗是小打大，直接吐，
0: 太帅！去年总决赛最有价值球员。
1: 今年你会感觉常规赛在蓄力，季后赛是刚刚发力，面向前两方消耗。
0: 但出机会就得投，投还有
1: 啊，这个是
0: 26-34阿里兹，阿里兹今天这个真的是不辱使命啊，三分线外两三投两中，
1: 阿里兹元勋，
0: 这几个三分球让深圳队迅速的缩小分差，防的也不错。
1: 卡尔顿内线要，但球给不进去。现在
0: 去啊，周鹏防守非常有经验，
1: 对，
0: 切断了卡尔顿的接球连线，硬凿有高度，
1: 防下来了。
0: 阿里兹力量给的还是比较足的，
1: 转换自己来，
0: 哇，这个节奏调整的不错啊！现在分差来到了6分。看看暂停回来，王波指导如何来冲。

0: 重新调配。西班牙的一个掩护给到正面布朗，三分球快速止血，就是一个简单的基础的战术发起啊，行之有效。
1: 其实一切的根源都是个人能力，原来是你接着突，
0: 哇，这球吴峰宇冲进，什么东西掉了，
1: 好像是现场摄像机的麦克风，好像
0: 这个太激烈了啊。
1: 来给布朗，吴峰宇今天防守很积极，
0: 就是跟布朗去较劲，
1: 是
0: 需要有这个魄力，
1: 没放进维修篮板球，
0: 维修这个腰是真好，身体柔韧性，
1: 柔韧性，他在负角度还能够收下，靠着自己这个腰的这个角度啊，能收下篮板，
0: 舞蹈里的下腰啊，
1: 是
0: 拦下强攻，
1: 强攻篮板球点出来，单刀了啊，布朗扣一个。
0: 布朗好像很少扣，
1: 你看，就是你看他的身体状态，他对于比赛这个兴奋程度，就是休息了很长一段时间，感觉是一个新的联赛的一个开始。
0: 是，身体很有弹性，很兴奋，没有疲态。掩护做得不错，有夹击，就近的接球点也很困难。何启宁直面孙铭辉。难啊，太难了，还可以打进，
1: 厉害啊这个球
0: 啊，整个进攻的动作开发能力很强。那何启宁，我觉得这个赛季他的强就强在，有时候他第一下被防住之后，还有第二下的变化。汤普森低位要，但拿阿里兹，阿里兹现在三犯啊，说要交代清楚。好球，这汤普森打得非常清楚，知道他三犯，不敢随意下手。何启宁超远三分，
1: 再进，
0: 这第二个个人的本场比赛三分球。何启宁在一点点往回调啊，
1: 对，
0: 上一场只有六分的何启宁，这一场比赛已经是超过了上场比赛的数据，拿到十分了。布朗长驱直入，又是一个轻松的上篮，
1: 不敢动了。
0: 那刚刚追到六分的时候，布朗砰的一个三分球止血。在拉锯战的时候呢，又能够快速的换颜色，
1: 这都是硬分啊。
0: 是啊，荣子峰撤，
1: 哎，今天荣子峰看看没放进，
0: 就是孙铭辉刚才这一撤啊，还是打乱荣子峰的节奏。
1: 是，孙铭辉其实他的防守是充满了技巧，一个背传，
0: 传的漂亮
1: 漂亮，而且布朗这球没投进啊，进的话就本场最佳进球，又是给大邱，
0: 好球，
1: 天啊，孙铭辉对于进攻的梳理啊，什么叫做局面掌控者？
0: 你这种这是多年以来积累的默契
1: 啊！
0: 这个广厦三少，这种球吴金秋往前一启动，孙铭辉就知道要干嘛了。所以一个后卫，也跟曾林旭知道也是一个位置的球员，就是有时候后卫啊，他随着年龄的增长，比赛阅历的丰富，驾驭比赛能力越来越强。
1: 是。打进王浩然，拨出底线啊，转换球权，掌声给兄弟们鼓励。

0: 还是找正面胡金秋高低位，这一下直接身体应该是顶到了桑普森的面部。
1: 是
2: 咱们这防守针对桑普森的人可以犯规，好的，女生先生们，大家掌声送给大球，休息一下，同时欢迎26号吴潇登场。欢迎来球队球权，
0: 吴潇。八级的延误，
1: 嗯。
0: 孙铭徽突破又造成了贺西宁的一次犯规。

0: 这是何西宁本场比赛个人的第一次犯规。深圳队借接打反击，
1: 这是一个战术犯规要注意的。
0: 这个球是一个快拆假掩护，快速顺下，这球没搂住啊，扣飞了。你错位。换回来，阿里兹今天真是兴奋啊！个人的第三个三分球，啊，看看阿里兹会不会成为深圳队追上比分的关键先生。孙铭辉远距离三分球，投短了。
1: 铭辉冲击还是分球，
0: 这球八级
1: 啊！个人在篮下的分外能力还是很强。
0: 巴吉这个弹速非常快，
1: 于霄这个球我感觉还是有些烫，
0: 那球是吹了一个干扰球，是应该吹个干扰球啊。
1: 我看一下孙铭辉几个助攻，六个助攻，对，干扰球了。
0: 巴吉快拆，
1: 加
0: 吉底角也有机会，45度过渡到弱侧，阿里兹继续投三分。
1: 谁谁在
0: 这？巴吉这个篮板球能力啊！这球没有犯规，
1: 没有犯规，啊，吴晓的手部交代的很清楚。
0: 萨姆森这个球没有接稳，再调整。面对巴吉，巴吉现在这个防守面积很大，
1: 不敢冲击，
0: 是联防，现在要破联防了。
1: 布朗强解单打三分，第二节最后一分钟，王浩然，
0: 好球，这球推得漂亮，这球打得非常清晰啊。今天打到目前为止，看上去深圳队还是有韧性，韧劲很足。虽然说浙江浙商证券打的是挑不出什么问题，但是深圳队一直这口气啊没有松懈。
1: 对。
0: 再看看王浩然这次的加罚。
1: 没法中，往上有一抢二换一的机会，布朗直接投，
0: 哇，这个真是高效啊！就刚才战术就是这么设定的吧？
1: 就是明确二换一嘛，48秒钟的时间，我才暂停的布置。
0: 对，真是运筹帷幄。
1: 反正就这个事情，好球，
0: 巴吉分工接力，
1: 王浩然传的不错。这个事情就是有布置，有能力
0: 就能
1: 布置的好，没能力投不进也没用。
0: 是，巴吉今天也是表现非常出色。
1: 深圳变联防，哎，巴吉联防出来了。
0: 他为了照顾胡金秋这一下啊，而且加接加持球人给远端，三个人去封盖，也就赵家人起跳之后都看不到篮筐在哪儿了。半场比赛结束，浙江浙商证券是以52-42暂时领先深圳马可波罗10分。系列赛第二场啊，在缺少了史密斯的情况之下，深圳队还是做出了调整，而浙江浙商证券是继续稳扎稳打，保持比分的主动。请各位
2: 注意安全。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4: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5: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

0: 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下半场比赛开始了，林炳胜、布朗、朱俊龙、胡金秋跟桑普森是下半场浙商证券的先发。延误布朗，哎，现在这个策略就是延误布朗，但布朗出球非常快，
2: 对，
1: 已经提前预判了防守。
2: 胡金秋来下篮板球，但大邱今天两次来下近在咫尺的勾手都没放进。
1: 何西宁、荣子峰、巴吉、阿里兹跟王浩然，这是深圳的先发。
2: 荣子峰头一个
1: 三分球来了，
2: 行，今天十分了啊。
1: 这是于书龙啊，给荣子峰加油啊，也都是后卫出身。
2: 哎，想一传二，这球是砸到脚上了。
1: 下半场防布朗还真有一些变化，
2: 前沿物吗？
1: 对，让布朗出球。这球感觉是不是有点踩线啊？可以再。浙商证
3: 券。
1: 卢子峰呢是跟贺启宁两个人都在照顾布朗，哎，又是强烟雾夹击，夹击让出球，看就是这一下能不能投进，投不进就是防守成功。
2: 是，看看这一招已经防下两回合了啊，下回合广厦这边怎么破解？贺启宁，有卢子峰，
1: 巴吉，
2: 巴吉是没有射程
1: 啊，桑普森去防贺启宁防得这么严密，就不能给了。
2: 这桑普森是一个机动性很好的内线，能够换防的外线。
1: 进攻时间还有八秒，现在就是朱俊龙专防贺西宁，防的接不到球，侧翼的切入，这球漂亮，这球给的非常好。
2: 今天骑兵荣子峰啊，下半场回来一投一传。
1: 荣子峰有了三分球的威胁之后，他的突破分球也更有威胁
2: 啊！怎么破？
1: 超远三分，布朗是真神了。
2: 他的方法就是直接顶头。
1: 你不是要强烟雾吗？
2: 别叫挡拆上来，就一打一。
1: 那我就不挡拆了
2: 啊！
1: 我用最简单的方式去破解你的防守。要注意进攻时间了。这边后续的防守没跟上，给了后场球。李慕豪不知道是什么情况啊，是不是今天这个比赛李慕豪没有办法再打了？
2: 好像是有拉伤。
1: 李慕豪如果打不了的话，比赛内线人员就会更加紧缺。克里斯托弗上，换的是巴吉，换了一个内线，那谁上内线呢？小阵容了，周鹏打到
2: 五，
1: 果然有效，
2: 上篮示意三分进了。
1: 对，小阵容就是放弃了篮下的争夺了。
2: 这个深圳，你必须要拼进攻，现在。
1: 再让你看啊，回来从十分变五分了
2: 啊！拼进攻，投得更准，
1: 对。
2: 然后防守是有策略，
1: 对，绕前不让胡金秋随便接，给到侧翼的三分。

0: 关键。
1: 李伟星这个球很关键，现在就是考验其他人的三分球。朱俊龙两个都没进，他这球进了，
0: 八分。推到篮下，
1: 嗯，
0: 左后面的胡金秋，
1: 胡金秋这球出来了，
0: 这个太难啊，
1: 这个太难了。布朗转换，直接投。
0: 对，桑普森的争抢篮板球犯规。
1: 继续开始防守。朱俊
0: 龙，换，进来了，
1: 好球啊！这球，
0: 好球，
1: 直接一步过掉了李炳胜。
0: 你看，今天下半场啊，深圳队的整个比赛的走势还跟咱们中场做了一些猜测，大概有一些一致啊，或者有些吻合。对于布朗的限制下半场做出了改变，另外呢其他点也都有强势的发挥。
1: 对，其实对这个点是要抓的，就是现在哎，没投进啊，现在深圳小阵容可以多往内线去找一找。
0: 嗯，
1: 浙江这边
0: 桑普森，现在怎么桑普森经常就换过来了啊，用高度去照贺西宁，也是你用布朗的方法我也用到贺西宁身上。
1: 我光掉球了，这波没进，
0: 这推进非常快，布朗造犯规。
1: 其实我们讲，你说深圳为什么会加布朗，因为他强，一个人限制不了。那广厦为什么要加贺新宁，也因为他强，对吧，就是夹击是最高级别的尊重。你球员在场上能够吸引到对方的夹击，那说明你的实力是相当可以。
0: 就是我宁愿放弃一个防守人，我要把两个防守兵力投入在一个人身上，
1: 投入给更多的防守资源吧。
0: 阿里兹四犯了，今天上半场这么准的阿里兹下半场比较早的领到第四犯，他已经没有容错空间了，再有一犯就直接犯满毕业了。所以这下半场对于深圳来讲，这些情况都是不利因素。林炳胜的一个三分，布朗的一个三分，他在下半场都是切断了深圳马可波罗追分的节奏。60-52，还是八分的分差。现在是八级搭档克里斯托弗上了，直面胡金秋，给到篮下。现在深圳这个阵容啊，没准会收到不错的效果。
1: 对，
0: 五号位让巴吉搭档周鹏，周鹏回到了他的本位。
1: 那秦明辉也是一个战术犯规。

0: 这个赛季实际上周鹏的出场时间已经是比较少了，但是现在球队需要他。就17岁开始代表广东宏远征战联赛开始，打到今年啊，已经是36岁的高龄了。
1: 嗯，
0: 好球啊，塞得漂亮！巴吉这个时候回来已经为时已晚。
1: 对，真漂亮。其实巴吉回来的时间已经很极限了，帕尔顿再晚一点，有可能就会被盖。
0: 嗯，卓鹏就要他这个三分球，没有投进，这分的节奏被
1: 打
0: 断了，
1: 很吃命中。

0: 好球，
1: 又一个，
0: 哎呦，这球是没上进。
1: 周鹏是卯着劲儿盖了一个反击，王浩然冲得很快。
0: 其实这球孙铭徽这球送的真漂亮，
1: 直接洞穿了防守。
0: 我感觉回球的状态啊，他的身体状态可能没有那么好，就是发不上力哈、嗯、啊。
1: 又是一个牛角，巴奇这边就是照顾布朗，他会主动出来，再挡一侧，不走另外一侧了。布朗扑得漂亮，
0: 布朗现在就不走有人掩护的那一侧，
1: 有点滑，要擦一擦。对，他就我就不用你的掩护嘛，对吧？掩护反而是一个假的，把内线拉空了。
0: 嗯，但你看，
1: 走左手，你看
0: 他想突，他就能突过去。你说防守球员不知道把他送到掩护那边，也知道，
1: 就是布朗他这个对于左手的运用啊，就让人已经忘了他到底是左手还是右手。他这个切换的节奏感非常快，但是我们说这个职业球员左右手的攻击力应该就是是应该均衡一点，但他总有强侧手吧。
0: 嗯，
1: 那刚才他向右一拉，直接左手走了，这一下防守球员克里斯托弗都没反应过来。
0: 对，
1: 布朗已经又22分了，10分的分差，看深圳能不能顶得住。克里斯托弗的3分，关键球，
0: 关键，
1: 这都是关键进球。
0: 上半场深圳目前为止3个3分，啊，第三节。
1: 夹击上的非常快，从身后直接把球掏掉，其实没有形成夹击，
0: 5分了。
1: 通过积极的防守和抢三分，把比赛的简单化。
0: 往上还不能太大意，塔克上来。
1: 卢鹏宇继续用脚步干扰，塔克推到游击区内，
0: 骑马射箭。
1: 哈尔顿又一个进攻篮板，这球没有拿稳，给了前场。
0: 这个内线较量是很极限的，哈尔顿有吨位，但是巴奇有身高。
1: 嗯，我仍然感觉巴奇现在实际上，当然每个人都很重要，我觉得巴奇是特别重要。巴奇他在篮下篮板球和他整个防守的干扰，让广厦内线的进攻没有那么顺畅。现在防守开始上强度了，克里斯托弗防孙铭徽，
0: 一
1: 个小运球，危险，危险，危险啊！压了一下，
0: 哎呀！
1: 因为克里斯托弗刚才就是他很积极，他想把这个球防下来，但这个应该落地之后是压了一下孙铭徽，就他倒不是说压到孙铭徽的脚上，是孙铭徽自己可能没有落稳，然后他又压了一下。
0: 再看一下，再看一下，再看一下，
1: 是吧？
0: 你再好好看这个慢镜头。绊了一下，但是他其实是想拉住孙铭徽的一个保护动作。孙铭徽
1: 捂
0: 的是另一个脚，
1: 对，捂的是左脚。
0: 啊，他这个脚之前是在那个过年的时候，CBA
1: 杯赛啊，
0: 比赛当中受伤，应该是这个脚，一直老伤。
1: 哎，这一下又是让人看得很揪心啊！那自己先感觉一下啊。啊，直接是背到场下了。克里斯托弗第一时间上来也表达关切，我们希望孙铭徽千万不要有问题啊。
0: 嗯，
1: 这刚刚复出，状态呢越来越好的时候，
0: 就背他的是孙铭徽的这个个人体能教练
1: 啊。哎，真是
0: 啊，
1: 就是这个，你能够在对阵山西那个系列赛，以及这一轮系列赛的前一场。包括今天的发挥，孙铭徽如果说广厦这个赛季想要去卫冕成功，孙铭徽不可或缺，
0: 不可或缺，必须得有他。看看谁上，哎呀，这个朱云龙上来替他罚这个球。但我觉得，看刚才那个慢动作，如果不是被拉住那个脚受伤的话，另一只脚感觉问题应该不太大。
1: 嗯，
0: 没有一个很明显的外部受伤的一个现象。
1: 嗯，
0: 回去处理一下。

0: 因为正是深圳队追分的关键啊，
1: 是
0: 孙铭徽突然下去了，卡尔顿错位防封堵三分球，
2: 篮板球这边朱云龙，这个是
0: 赵
2: 家
0: 人，
2: 赵家人对，
0: 现在胡金秋下场啊，武潇在场上
2: 啊，这球传得不错，控位
0: 好球，
2: 回到十分，
0: 把这个三分球来的及时雨，
2: 嗯，
0: 四中三了，赵家人分差再次回到十分，
2: 换防武潇大防小，这球啊，这球想传卢鹏宇，
0: 卢鹏宇是给贺西宁要去做掩护，
2: 对，卢鹏宇琢磨着他在那个位置做一个弗莱尔掩护，这球传的有些莫名其妙，那会儿传过去也不是一个机会，挺不起孙铭徽回没回来，
0: 没有
2: 没有，阿克
0: 又是上线的失误，
2: 嗯，
0: 这种失误非常的危险，因为你一旦丢球后边没有人防守了，卢鹏宇全场领防，现在广厦要控制好自己的失误数，卢鹏宇是非常有粘性的防守，空间拉开冲起来，
2: 好球，
0: 巴基，
2: 哎，这个帽，
0: 哦，我吹的是
2: 给了犯
0: 规，
2: 那肯应该不是巴基的犯规，
0: 嗯，
2: 我看一下，应该是那个王浩然，王浩然的犯规，对，王浩然打到了塔克的头，
3: 防守现在击打了犯规，发球两
2: 次，
0: 这是塔克下半场第一次得分，两个人照顾贺西宁，克里斯托弗直接要三分还是没有续上，现在篮板球也对于双方来讲特别重要，一边是有争取二次进攻的机会，另外是要打出防守反击，九分的分差，第三节还有一分多钟的时间，现在整个深圳的防守娃都是站在三分线以外了，快
2: 换防了，
0: 换防巴基防塔克，
2: 塔克交易半速
0: 夹击，三个人合围，塔克再传到卡尔顿手里，注意时间
2: 了，秒了，
0: 这是算违例，你看啊，孙儿的没有孙铭徽，没有布朗，浙江浙商的证券这个出球就有一些问题了，
2: 对，没有后卫嘛，塔克本质上是一个得分后卫，组织串联还是差一些，
0: 所以面对上线夹击处理球有点问题，八级面前没有防守人，赵家人用高度照贺西宁，两个人再防，造犯规，
2: 犯规了，这让人上手了，投篮的时候影响到了贺西宁的平衡，反正国际裁判一来吧，对于手部动作抓得很严，
0: 嗯，
2: 尤其是人家投篮的时候，你千万不能说有什么切呀、推呀、
0: 嗯、
2: 这种动作，一定会被吹，这也是我们联赛当中一些球员的一些不好的习惯，
0: 嗯，
2: 你搭这一下，
0: 对，搭这一下你没起到什么效果，
2: 对，
0: 哦，回来了吧，就是孙铭徽回来了，
2: 嗯，
0: 镜头没看到啊，因为贺西宁罚球现场都是欢呼声，大概率是不是贺西宁回来了，布朗先上场，
2: 那替补席没有孙铭徽，
0: 嗯，没有，那可能还是就是现场这种欢呼声是一种对于贺西宁的干扰吧，
2: 嗯，

0: 14分四个篮板三次助攻。
1: 射手正确。
0: 双方还至少都有一次进攻的机会。塔克。那现在浙江浙商证券用的是一个双小外，布朗和塔克同时在。

0: 孙云辉受伤，有的时候需要有更多的持球人在场上。
1: 不知道这个发生了什么。因为现在这个，
0: 有安保人员
1: 对
0: 场地的另一侧走，是看台上吧？应该，我们关注比赛啊。
1: 嗯。无论如何，就是这个场上球员要冷静，观众也要冷静，
0: 因为现在这个分差呀还很微妙，气氛分差实际上没有那么大，也不能说这比赛可能就没有悬念了，深圳一直在努力追分。
1: 对，就是场上双方的球员你都看到啊，对抗激烈但是非常友好，掩护是非常快的拆开，
0: 三拔
1: 三
0: 分
1: 球
0: 篮板，
1: 哦，就地反抢，卢鹏宇高难度出手，巴吉是真能抢啊，
0: 这球
1: 连续的快速的起跳能力真强啊，
0: 单位球没有拿下来，胡金秋应该是负有主要责任啊，这个球他应该收下了，
1: 这一节过后分差已经是追到个位数了，继续回到比赛来欣赏双方第四节的较量，
0: 算是给了深圳机会啊。
1: 是
0: 第三节广厦这边，而且比赛的专注度来说，广厦这边在下降。看看第四节能把这个紧张感来提升一些。
1: 双方都有人员的伤缺，这场比赛因伤缺的就有李慕豪跟孙明辉。还有今天并没有进入到大名单的深圳的小外援史密斯。郭麒麟、吴鹏宇的中距离也中
0: 了三分了啊，
1: 68-71，只有三分的差距。
0: 这千万比赛啊，千变万化，千万别觉得自己稳了。
1: 布朗回来了，可能对于整个处理球要好一点，
0: 就看看布朗能不能第四节主宰比赛。
1: 这球传得好啊，
0: 古金秋篮下，
1: 这球传得好，直接能够洞穿防守。
0: 嗯，
1: 因为现在孙明辉不在，布朗还要去负责起串联的作用，自己攻或者要带动队友，两个人夹接，贺西宁直接提前的一个提速，打着追身打了胡金秋一个，
0: 对，二加一打成。贺西宁这场比赛其实没有那么多犹豫，他也习惯了广厦这边对于他的这种包夹的方式。
1: 对，所以
0: 你看拿球他就是攻击中锋，因为中锋肯定是要慢一些、
1: 对，
0: 就是攻击这一侧，
1: 而且您说的这个果断坚决特别重要，因为他稍有迟疑稍有停顿夹击就夹死了，
0: 对，
1: 出不了球了，他只有在胡金秋这个身体还没拧过来的这个缝隙当中去寻找机会。
0: 两分了啊，
1: 深圳队这个比赛啊真是打得硬气、现在也看布朗了，
0: 是
1: 吴骁的上提，
0: 吴骁怎么追球，
1: 胡金秋
0: 三分篮板自己收下来被切掉，
1: 吹着脚踢球，
2: 首先将军为主队球员交出的身上，每一位朋友们
1: 啊，孙明辉回来了，孙明辉回来了，这对于浙江浙商证券来讲是一个好消息，大大解放了布朗的压力。但是还没有完全说安排上场啊，起码是回到了替补席。
0: 也得跟主教练去交流一下。林秋篮下篮板
1: 小球，
0: 因为现最后一节就是其实拼国内球员实力的时候，因为双方都是一个外援，你现在对方大外援上不来，大邱再篮下就有绝对的优势。
1: 我觉得啊，我觉得郑刚指导用不了

0: 几分钟得让巴吉上来。如果说前三节比赛球队上双小外的时候胡金秋是最为关键的一环，那么到了第四节就只有这个单小外的时候，胡金秋的作用刚将进一步凸显。没有上巴吉，上的是阿利兹，但确实是把克里斯托弗给换下。阿利兹现在身背四犯，这个阵容这么来安排呢，深圳应该还是就是防守反击外线投射，
1: 是
0: 没有太多尤其区内的想法。阿里斯掩护之后对上布朗，时间不多了，这球没有犯规，布朗还能打进。胡金秋跟布朗的连续表现，分差再一次建立到八分。何鹏的掩护，内线你看没有人到内线。
1: 嗯，其实传的不错，
0: 好球啊，周鹏。周鹏先是挡拆之后的外弹，然后伺机空切，六分分差。还是躲挡拆吗？
1: 周鹏要过来夹击，要过来夹击，不挡
0: 提前加了，提前加了，因为布朗现在不用挡拆。这个就是主动的防守。
1: 这个防守，我看 NBA 季后赛湖人打雷霆就是这么加亚历山大的，过半场不挡拆就加。
0: 但这个夹击呢，你因为你是主动的一个夹击，就要迫使他的传球线路得在你的这个干扰之下，走哪一侧，是吧？
1: 需要沟通的很清楚，后卫防哪一侧，然后中锋从
0: 哪
1: 侧上来，对，下线三个人怎么样协防轮转？
0: 这断线一定要交代清楚，不然你这个突然抛开自己的防守人上来夹击，后边就是少防多了，一旦出球就不好防。卢子峰去缠布朗，
1: 还是夹击，直接上。
0: 过来了，
1: 一过三，
0: 做的不错，
1: 一打
0: 蛇形突破，
1: 一打五，
0: 差一点又打成了二加一，
1: 一个人打一个队。
0: 布朗的人球结合是真是厉害，
1: 你看，那一打五啊，
0: 你看
1: 这一，一个，两个，都过了，三个，贺西廷也过了，周鹏协防也过了，最后王浩然犯规。
0: 这个球最大的问题就是阿里兹上来想要夹击的时候啊。你有犹豫，你到底给他哪一侧？布朗呢？他是一个提前的假动作，他有一个佯装向右走的动作，然后啪拉回到左手，阿里兹重心都给到布朗的右手去了，所以这一下过了两个人。所以夹击你要么就果断，要么就是跟队友沟通好，不然这一下你在你犹豫的时候，进攻球员已经做出了选择。又一个差一点又进攻篮板，现在差七分钟，卢子峰的推进，找贺西宁衔接掩护，漂移出手，
2: 撤销阵，
1: 看布朗怎么打这个战术，怎么发起？你看深圳防篮下空了，对，这上太大了。
0: 叫暂停吗？
1: 这个上太大了。这个周鹏上去之后，下线王浩然也上去了。王浩然应该负责守篮下，你场上最高的球员，
0: 就变成一打一了。好球啊，差了一点点，
1: 给了犯规。
0: 我仍然觉得巴吉得上。这是个人的，完全个人的一个判断啊。这个肯定是郑指导有自己的考虑。但现在阿利兹也好，克里斯托弗也好，他持球攻不了。他因为他上这个阵容，小阵容他是要去夹击嘛，他为了整个阵容的移动能力，他要去夹击。但现在几次半场扩大的这个夹击防守没有奏效，然后篮下经常又漏了。所以这个防守啊，要不就再明确一些，

0: 要么就是要把人员再做一些重新的调整。
1: 就因为深圳他们的球风一个赛季都是打快，
0: 对，
1: 打快然后要三分，这个球队其实在进攻好的时候还是因为他现在用小阵容需要要这个防守端机动性，
0: 嗯，
1: 所以可能郑永刚指导他有他的想法。
0: 是，
1: 哎，行，
0: 不错，哎，不错，
1: 这球还是出界了。他要移动，他现在不要护框，
0: 对，
1: 然后进攻端要三分要快，
0: 嗯，这个是可以理解。他要转换嘛，或许他还也要三分嘛。怎么吹？
1: 后边拉人了。
2: 咱们是一组队进攻，前面七号号队员拉人犯规，黄马那边呢，红牌。
0: 周鹏四次了。
1: 今天浙商证券这边的罚球丢了七个了，罚的多丢的也多。
0: 罚球尝试的次数差了16，
1: 命中率差不多。
0: 嗯，看看这一下，就是要这一下。这个阵容呢，就是让阿里兹也好，周鹏也好，王浩然、贺西宁、荣子峰这5个人都能投三分，
1: 不过半场就加。
0: 嗯。
1: 李龙，哎，谁能够赵家人直接投大球篮板球？你现在没有大个吗？任意球在篮下，为所欲为。
0: 就是刚才孙指导，你解读的这个阵容，我觉得没有任何问题啊。
1: 啊，
0: 但是你没篮板，没篮板，全靠命中率。
1: 场上发生了什么？飞球倒地了。
0: 你没有篮板球的保证。
1: 他是这样，他有的时候他一个赛季
0: 他就用人习惯嘛，
1: 都是这么打的。
0: 对，
1: 他有数据积累，有赢球习惯。
0: 嗯。
1: 并且深圳这个赛季其实打出了很多非常好玩的比赛，
0: 是，
1: 然后他就坚持自己的风格，
0: 嗯，
1: 他关键时刻有一些收拾教练，他就是相信他习惯用的这些方式和方法，
0: 对对，
1: 又逼下来一个，
0: 他这个阵容机动性是确实强，所以他上线的夹击啊，包括后边这个电防肯定更快一点，
1: 嗯，
0: 这都是没有任何问题。
2: 全场观众这边的掌声，欢迎我们的好兄弟
0: 孙明辉上了。孙明辉上呢，就能给布朗分担压力，
1: 减少失误，
0: 嗯，
1: 有更多的一个支配球的点，时刻上来掌控节奏。
0: 对，还剩半节不到的时间，但是差8分。那广厦的防守会很有针对性，因为他就是不给你三分球啊，封得非常好。夹击，
1: 夹击孙明辉了，就是夹击持球人吴潇，给到胡云修，防不了，
0: 就球打到这个位置肯定防不了，因为没有五号位了，那就是他其实防守堵的就是第一层，
1: 拼进攻吧，拼进攻。
0: 嗯，王波指导现在对于整个进攻啊，对于防守的破解是比较成功的了，分差再次拉大到了10分。阿里兹，
1: 啊，谁换的啊？嗯，你的这个发级上了，看看效果。
0: 不是这个不是我的牌，这个是我刚才做了一个假想啊，做了一个预判。
1: 啊，
0: 你看发级上来效果会不会好一点？
1: 对。

0: 王浩然还行，
1: 因为八级他的篮下首先他会有一个牵制，
0: 对，
1: 然后防守端呢，起码就是他最后这个最后一道防守，胡金秋已经连续在篮下打进之后，你是不是得有一个正统的这个能防能跳的人保护一下篮筐，是吧？因为你三分球刚才那个阵容也没有表现特别好。
0: 金辉是一个本场第一次三分出手，
1: 哎，这下没搂住啊！
2: 他是那个牛子，射杀！
0: 一手助攻传的好。
2: 正确，射杀正确。
0: 朗通过下线掩护兜出来，
1: 三分球，
0: 三分，
1: 好球啊！
0: 一记分差来到了11分。
1: 布朗这一个三分球，帮助球队再次把分差扩大至2位数。郑武刚指导也是在积极的调试啊，试了两个外援之后，再把第三个八级换上来，看看在最后时刻这个效果怎么样。郭麒麟直面胡金秋，小大大，王浩然三分球关键，
0: 嗯，
1: 这个球是为球队再续一口气，分差回到个位数，最后可能这个球啊还是要拼三分。头抢
0: 会，深圳就是一个赛季都他都这么打，打快要三分。我今天确实也是少了史密斯啊，少了一个外线得分点。哎，下胡金秋没有接好球。
1: 八级刚才这一次的回收，
0: 这胡金秋的状态还是有一些问题。姚俊辉本场比赛送出2次，就是这种穿透防线的直塞球，胡金秋都是没有持平成功。
1: 该给王浩然做机会，强侧是贺西宁二打二，换直接胡金秋，
0: 胡金秋防出来了，依旧是换防，
1: 中间拉开了，左手顶开防守，中距离跳投，
0: 篮板，吴乔保护下来，给到布朗，开攻，
1: 布朗不急了，布朗压下来打一个阵地，
0: 对，
1: 延误，吴乔，吴乔这个位置不好处理。
0: 喂，自己勾一个，自己再抢
1: 哦，篮板球
0: 啊！
1: 吴晓，你看他虽然没有拿住球权啊，但是这个间接是帮助球队获得了球权。朱俊龙的三分球，
0: 朱俊龙本场比赛一个三分都没有啊！
1: 快速推进，哦，快攻反击，荣子峰造成了孙明辉的犯规，2+1的机会。
0: 这球啊打的是真极限，
1: 太极限了，
0: 每次到10分12分深圳总能追回来到5分，
1: 这就是比赛的韧性了。
0: 罗子峰今天打得不错，
1: 是的，
0: 分差距往下调人，上赵佳人，下吴霄，那就是一大四小，留胡金秋一个大个，配四个外线，
1: 5分啊，
0: 因为上防守回合下
1: 八级，上克里斯托弗，
0: 防守回合下八级，看看效果。
1: 罚球现在双方是罚进就差了11分，还是篮下这个优势广厦明显啊。
0: 何心凌顶得不错，篮板球王浩然保护下来，
1: 对，
0: 有机会，王浩然转换
1: 快速推进，追身打出到篮下，这球
0: 被盖了，
1: 是不是哨响了？
0: 没有没有
1: 啊，没有哨响，比赛在继续，
0: 前顶后盖盖了
1: 啊，这个球防得漂亮。布朗继续压节奏，最后的60秒决战只差5分，球权在浙江浙商证券的手里，压缩防守，攻，打进，
0: 哎，
1: 这一球，
0: 孙辉本场第1分啊，就是关键分啊，
1: 只进关键球，
0: 这节奏，

0: 经验。
1: 只有55.4秒了，看看刚才这个暂停的战术布置，一个合作的站位，王浩然都出来，孙明辉防，找贺西宁
2: 换防了，
1: 啊，又换回到对位，
2: 加西贺西宁断下出的
1: 这个球，防守到位，
2: 哎呀，关键时刻，深圳今年他们的一内一外两个国内球员核心都有失误，但是这是他们成长经历所必须的，
1: 是
2: 对。孙明辉给到胡金秋，
1: 这球虽然是24秒违例，但是时间消耗掉
2: 是
1: 没有一个直接让对手打出转换的失误是可以接受的。这个球周鹏啊，重心给出去是真回不来了，
2: 回不来了，对于膝盖要求太高了。这是将近40岁的人。
1: 这场比赛的双方其实一直打得非常焦灼，还是延续了系列赛第一场的这种拉锯战，对于双方球员都是有很强的考验。
2: 其实你看这个比赛，到5分的时候还剩1分半，深圳是真有机会。
1: 是的，
2: 就是怎么处理好
1: 关键球，
2: 关键回合，这个肯杰分到底该怎么打？它是一种篮球理念上的更高的一个认知，并不是说什么球都能冲锋打能够解决问题。
3: 最后的14秒，立即来吧，防守，
2: 险些5秒，
1: 这是吹的推人犯规了，应该周鹏是犯满了。老将周鹏，那我们不知道这是周鹏的是否是他的最后一个赛季啊，或者说后边还会继续征战。对他来讲，能够明显的感觉到深圳是需要他今天在小阵容里扮演很重要的角色，他也尽可能的去完成了一些篮板球啊、错位的换防，包括一些顶弧的策应。周鹏确实也是作为老将非常的不容易啊。郑永刚指导跟王博指导已经是在中线握手致意啊，比分就定格在了92-85，全场比赛结束了。最终呢是浙江浙商证券在系列赛第二场再胜深圳马可波罗一场，在自己的两个主场是全部获胜，带着2-0的比分，之后将会前往深圳来打系列赛第三场。现在他们已经守过赛点，而接下来深圳马可波罗需要背水一战了。目前球队阵容里是伤病会有一些影响，我们期待着双方能够在接下来系列赛里人员更加的齐整，来打精彩的第三场系列赛。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看的是2026年的法国网球公开赛，在菲利普夏迪埃球场率先进行的，这是男子单打下半区的半决赛，由赛会的2号种子德国名将小杜列夫迎战捷克的好手门西克。现在这场比赛呢已经来到了第2盘，这场比赛呢两个人应该说打的还是非常非常焦灼的啊。这边呢我们看到了，这是门西克的团队，穿着白色长袖运动 T 恤的，这是他的教练员约瑟夫斯，托马斯约瑟夫斯。

0: Let's second service.
1: 二发擦网有劲。这是年轻的门西克职业生涯第一次打进大满贯的男单半决赛。

0: 小佐列夫今天应该是他的第二个双误，而对于德国名将小佐列夫来讲呢，这是他职业生涯的第十一个大满贯的男单半决赛，是他职业生涯第五次在法网打进男单的四强。好发球，小佐列夫呢也成为了公开赛年代以来啊第九位至少五次打进法网男单半决赛的球员。
1: 是，
0: 今天整体上来看呢，小佐列夫呢在发球端的表现是非常非常出色的。
1: Zverev man Torsten，
0: 这场比赛呢也是两位球手呢在职业生涯当中的第二次碰面，两个人在本赛季呢打过一场，就是在不久之前的 ATP 马德里大师赛当中。那当时呢小佐列夫呢是6-4、6-7、6-3啊，也是艰难的战胜了门西克。但是呢我们知道呢马德里的红土呢跟罗兰加洛斯呢还是有一些区别的啊，而且呢马德里呢由于它的海拔较高啊，所以呢整体上来讲呢它的球速是比较快的，跟法网的比赛包括罗兰加洛斯的场地铺设也不太一样。今天呢巴黎的气温呢并不高，最高气温只有19度啊，天气还是比较的凉。而且我们可以看到呢今天呢巴黎是一个多云的天气啊，时晴时阴，所以今天感觉两个人在底线这个球速并不快。
1: Gensen
0: 门西克出生于2005年的9月1号。这个球要看看主裁判的认定啊。门西克认为这个球出界了啊，吉奥萨冯，来自英国的主裁判。他下来以后看了一下这个球认，球印啊，确认这个球确实是长出了底线。这个球丝线可能没太看清楚。漂亮的发球。两个人的身高都超过了1.95米，门西克的身高呢是1.96米，小佐列夫呢1.98米，所以两个人都有一手漂亮的发球。这是他今天的第三记 ace。
1: 热 ，magic。
0: 门西克爆发，但是第二盘还是局分落后的一方。这边就是门西克的团队。我们说了，门西克呢是2005年9月1号出生的。那他在法网打进了男单的半决赛，也创造了一项属于他自己的记录。那他取代了伊万·伦德尔啊，成为了捷克男子网球公开赛年代以来啊打入大满贯男单四强的最年轻的球手。此前这项记录是由伊万·伦德尔保持的。
1: Bronze.

0: Let's for service。
1: 当年伊万伦德尔呢，在1981年闯进了法网的四强，当时他的年纪是21岁79天。门西克呢，现在是20岁265天。好球啊，漂亮啊！今天小兹列夫整个的发球端的表现相当的稳健。阿加西99年拿下了法网的男单冠军啊，职业生涯也是实现了金满贯。

0: 今天感觉小苏列夫在这场半决赛，至少在目前比赛进行的过程当中，打得非常的沉稳。发球局发球端的表现啊，今天还是相当的给力的。第一盘他是挽救了全部的三个破发点，然后在最关键的对方的最后一个发球局啊，实现破发，随后保发以7-5拿下了第一盘的比赛。门西克在第一盘就露出了那么一个破发点，就被小兹布列夫抓到了。刚才呢，在比赛直播当中，我们看到了法网官方给出的字幕，就是在这个进入四强的这四位球手当中，正手的能力，小兹列夫排名第一啊，他的得分是8.9分，排在第二的是门西克，但是这个差距已经不小了，门西克的正手得分8.2。感觉打到这个阶段啊，好像门西克的体能上突然间呢，感觉进入到了一个瓶颈期。因为门西克之前呢，整个晋级的道路要比小兹列夫要艰险很多啊。他在第二轮打这个意大利打阿根廷的球员纳沃尼的时候，差一点因为抽筋儿而不能够坚持比赛。在他晋级的过程当中，他一共打了2场5盘大战，所以对他整个的体能的消耗还是非常大的。现在感觉门西克就是底线有点拖不住了啊，所以呢，不得已现在要强行要上网。这边是小兹列夫的团队，左边呢是他的老爸，中间呢是他的哥哥。漂亮漂亮，就是在年轻一代的球员当中，尤其是05后的这批球员当中，门西克的网前是非常非常好的啊，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在今年的早些时候，他在战胜辛辣的那场比赛当中，你可以看到啊，门西克的网前的能力，他跟大多数的年轻球员不太一样啊，他就是非常喜欢来到网前，而且他网前的技术、意识、手法都相当出色。这个在年轻人当中是独树一帜，
1: 是，
0: 这个看来打到现在体能上确实是可能遇到了一些一个瓶颈期，难以为继。这样，小兹列夫在第二盘现在已经是实现了2度破发，建立起了5-2的领先。

接下来是二号种子小佐列夫的在第二盘的发球胜盘局。从门西克这个表情上感觉有点沮丧了啊。门西克也是目前首位出生于2004年及以后的跻身大满贯男单四强的球员，就这一批球员当中他是第一个。另外他也是继2017年的国际棋之后啊首次闯入大满贯男单半决赛的捷克球手。刚才镜头给到的这是不是德国的原来的那个网球运动员布朗啊？

0: 衔接的非常好啊，这个球发了一个中路，有点追身，然后接下来小祖列夫用了一个反拍的衔接啊，这板球打得很深，进线的一个落点，连续的三个盘点。这场比赛其实两个人在底线的回合数并不是很多，那主要是两个人都有很好的一手发球，再加上正反拍火力的加持。
1: 于是，德杰蒙
0: 没问题，还是有一发作为保障啊。这样，小祖列夫呢在第一个盘点上就成功的兑现。第二盘，小祖列夫呢两度破发了年轻的对手，然后6-2的比分拿下了第二盘的胜利。目前大比分2-0领先于门西克。
1: 我接蒙舍斯维斯门奇。
0: 第三盘由门西克率先发球，门西克目前的男单的世界排名是排在27位啊，最高的时候排到过12，在今年的3月份。好球好球，两个人在往前的斗智斗勇啊，所以你可以看到门西克他在往前的感觉是非常好的。当然呢，其实从这一分上我们也看到了小祖列夫在今年法网的一个进步，就是他现在短球啊，包括随球来到中半场啊，他也比以前自如了许多，他也有意识的在底线呢加强了一些短球的使用，战术的组合。这个接发球退的可真靠后，短球，那这个短球呢放的质量稍微差了一点啊，这球不够贴网，而且突然性也不是很够啊。小祖列夫现在对于门西克的短球其实有所提防，

0: 态规则啊。小苏列夫很遗憾，觉得自己这一拍本来是一个手上球。本西克正拍反斜线，突然间跳得很高。
1: 是，
0: 不错。我们看到，我们说了，门西克他是一个比较喜欢上网的球员，这点在年轻球员这一辈球员当中其实是很少见的。刚才打了一个发上，因为我们知道捷克是一个就是网球底蕴非常深厚的国度啊。这是正拍的质量，第一盘7.7对7.2，到了第二盘，小兹布列夫的正手啊已经提升到了9.5，而门西克的正手掉到了6.3。我们说了，在转播期间啊，法网官方给出的字幕，小兹布列夫的正手的分值是半决赛进入半决赛这四个人当中最高的8.9，门西克排名第二8.2。漂亮，一个高弹跳的二发外脚，这个球其实门西克已经接得不错了啊，这个球能够接成直线的方向，接得这么深，其实已经接得很好了。但是小兹列夫今天这个正手确实是发挥得非常好，对角线再加上可能现在门西克体能上感觉还是没有能够缓过来，在底线的移动受到了影响。
1: 田荣子，
0: 这球确实是跟炮弹一样。小苏列夫这个正拍斜线的衔接啊，要挂对方场地的腰线，打的稍微偏了一点。

0: 是，
1: 球够重够深。这段时间，我觉得门西克底线呢，确实显得有点低迷。
0: 昂直往走，
1: 感觉还在缓这口气啊。今天巴黎呢是一个多云的天气，球呢应该是比较沉啊，球速呢并不是很快。
0: 现
1: 在感觉门西克就是不想跟对方在底线这么打多拍，想尽快的啊结束每一分的争夺，用比较短的回合来下分。

你看他全是变化球，不是第一分是上网，第二分马上就切短球。就不跟你打常规的底线了，感觉是需要节省一些体能。

刚才我们在进入直播的时候看了一下，就是门西克进入到前四强当中。

中他的比赛用时接近15个小时，啊，而小祖列夫呢，在进入到前四强的这个比赛的用时，接近12个小时，就双方这个差距还是挺大的。

0: 可惜啊，小兹列夫，这个球吐气开声，脚下生风，其实已经追到了，但是这个球捅了一下，捅得太长了。现在我们看门西克在底线，全是变化球啊，用非常规的套路在打。好发球。
1: Can I run the turret？
0: 门西克呢，他出生在一个体育世家啊，他的父亲叫米切尔·门西克啊，是一位冰球运动员。
1: 是 Magic。
0: 他的妈妈呢叫门斯科娃啊，是一位滑雪运动员。果然叫理疗师进场呢，应该是。
2: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2: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2: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在刚刚这个局休呢，门西克呢是离场了啊，应该是在球员更衣室接受了一个理疗师的治疗。其实在这场比赛当中为数不多的两个人在底线的这种多拍的相持，这场比赛因为两个人都有很好的发球啊，前三拍呢又相当的有效率，正反拍火力非常猛，所以这样的多拍并不多见。漂亮漂亮啊，这就是刚才我们提到过，这小祖列夫在今年的法网他也在进化也在进步啊，包括他的一些随机球的处理啊，包括他的一些吊短球的使用啊，包括中前场这反拍切短球把对方吊到场地一侧。接下来门西克身后的空当太大了，确实是防无可防。在这四个人当中啊，小祖列夫他的大赛经验最为丰富，我们说了这是他的第11个大满贯的半决赛啊，法网是第5个，此外呢在澳网4个，在美网2个。哦，好球啊，好球啊，这两条直线打得很好啊，正手直线稍微有点浅了啊，但是这个反拍的直线上步入位，扎扎实实啊，瞄着底角啊轰出制胜分。不知道门西克的身体出了什么问题啊，因为他刚才没有在场内接受治疗。这个反拍呵呵要的角度过大了、刚才镜头给到的是门西克的教练员，他叫托马斯·约瑟夫斯。内角的一个 ace， 门西克还是要请吉奥萨冯下来看一下。
2: This one here. You just missed it, man. For me, it's just missed it.
1: 吉奥萨冯下来。

0: 确认了一下这个球印，他认为是偏了啊。
1: For me, it's white, Alex.
2: Yeah, but you see where the black mark is? Yeah. That's part of the ball mark.
1: That's part of the ball mark.
2: No, for me, it's just...
0: 这样是二发，嚯！这个二发跟一发没有什么区别，这189公里的时速也是砸在中线上，
3: 真是棒！
0: 在第三盘，双方各自爆发，战成2-2。门西克他的网坛偶像呢是诺瓦克·德约科维奇啊，但是他的人生榜样是捷克的著名的冰球的运动员啊雅格尔。他感觉好像是斜方肌或者是颈部的肌肉不太舒服，你看他来来回回总是摆他这个脖子。这个小兹列菲也认为是手上球，没打上，有点懊恼。本期课 Love Game 的一个爆发，那看来呢经过治疗以后身体状态有所恢复，这一局保的还是比较轻松的。目前在第三盘，本期课3-2先发领先。
4: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5: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6: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3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4: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5: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

0: 让滋养更自在。
1: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一呼一

0: 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要换一把拍子，小朱列夫之前呢，在法网啊，他是四次打进过半决赛，一胜三负。包括2022年输给纳达尔，2021年输给西西帕斯，然后是2023年输给了鲁德。获胜的那一次呢，也是2024年他半决赛战胜了鲁德，但是决赛呢输给了阿尔卡拉斯。其实感觉从上一局开始啊，小苏列夫在底线这个失误有所增加，尤其是他的正手。好在还有发球啊。戴帽子的，这是 ITF 的主席蒂格啊。漂亮的 ace， 带切的外脚。这个球速也发到了194公里，有速度有角度。这是 ITF 的主席，他叫大卫哈克蒂啊。
7: Messi，
6: 他是2015年首次当

选的。漂亮，好球啊！啊，这门西克，你看他年轻一代球员当中，其实他的力量也很好，但是他的比赛风格相比较其他人而言更加的多变，有力量，但并不完全是要靠我的力量去彰显我在底线的能力。他随球来到中前场有很多的变化，啊，这个是比其他的年轻球员要丰富的一点。所以刚才我们也提到，因为他出身于捷克啊，是一个网球底蕴非常深厚的国度啊，所以我们看到捷克的运动员基本上他们的技战术能力水平非常均衡，非常扎实，也很细腻。短球放得多好，嗯，漂亮，门西克破发了。这是门西克全场比赛啊第一次取得破发。这段时间小兹列夫的我觉得底线的稳定性不太够。其实上一个门西克的发球局 Love Game 爆发那一局，我们就可以看到啊，小兹列夫的正手就显得有点摇摆，有点挣扎。那一局 Love Game 的爆发其实不是门西克打得有多好，而是小兹列夫底线的失误送分送的很多。门西克自己说他最喜欢的比赛是硬地啊，然后他认为自己最好的技战最好的技术环节是反拍直线。感觉从第三盘的这个中局开始啊，小兹列夫现在场上的节奏有一点不太好。还在放短球啊。Trunkets。又是一个正手的失误。这段时间小兹列夫底线莫名的吊球，上网发球，上网往前的截击，正手卸力放短，非常精彩啊！所以我们说门西克真的他的往前的能力是非常好的，在年轻一代球员当中门西克算是非常全面啊，非常扎实的一个运动员。现在第三盘小兹列夫2-5落后，这对于运动员来说呢，在比赛当中呢出现一些起伏，这个是非常正常的啊。

0: 就是100%的状态不可能从头到尾。在比赛当中，有的时候状态会好一点，有的时候会状态差一点啊，这个都是正常的。关键就是要看运动员在比赛当中，在遇到困难、遇到问题的时候，怎么去想办法解决。这个正拍的对角线啊，卷开角度，跑动当中的正手开放式，好发球。
1: Let's service.
0: 一发喊的擦网，漂亮，好球，嗯。小兹维列夫用一个 love game 的爆发，急升的提升了自己的状态啊，及时的把状态拉回来了。发完球以后，后撤步啊，然后正拍的直线的进攻。再欣赏一下他这一拍，后撤步的闪开，正手直线轰出制胜分。现在门西克你看更多的就是来到中前场，这是门西克在第三盘的发球胜盘局。年纪轻轻对自己的网前非常自信啊，也笑了的，后面呢应该是他的女朋友啊。一发在进球率。

0: 这段时间小祖列夫面对对方的上网显得有一点一筹莫展，大家也可以看看就是门西克在今年早些时候战胜辛纳的那场比赛，那场比赛他的网前也发挥得非常出色。上网时机的把握，网前的这种意识手法啊，非常好。漂亮，感觉门西克突然间就活过来了啊！整个人这样6-3，门西克是扳回了一盘，双方呢在前三盘打成了2-1。
1: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3: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

0: 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镇准脂正元。脂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脂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镇准脂正元。
1: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增强免疫力，认准脂正元，脂正元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0: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脂正元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脂正元。
1: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3: 麦羊奶就到羊奶世家。
4: 思雨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我们来看双方第四盘的较量。在第三盘中段的时候，我们看到小兹列夫的整个底线的节奏啊，稍微有一点乱，尤其是他的正手，在第五局、第六局啊，其实这两局当中正手出现了一点点的波动，但是就是这两局的波动啊，被门西克抓到了机会，3-2、4-2，然后6-3，兑现了第三盘的胜利。漂亮的外角 ace。前排的是阿加西，屏幕右下角的吉米尔斯托布。后面呢，我们刚才介绍啊，国际网联的主席，大卫哈格蒂。
6: Carrot kids.

0: Zverev。
1: 到目前为止，小兹维耶夫一共轰出了六记 ace， 门西克是三个。在第三盘当中，我们看到门西克打得更有进攻性。大部分的得分都是来自他的进攻得分。这个短球放的质量不是很高。另外呢，我们看到小兹维耶夫也有所防备了。这个球短球起的弧度起的太高了，给了对方冲上来的时间。没打准这个接发球。

0: Let's
1: Perseus
2: 一发擦网，还是想打一个发上啊？我们看门西克带切的外脚，然后直接冲到中前场。连续两个高压，还是这个广告牌儿，就是还是有点碍事儿。那今年呢，因为这个防雨布和广告牌啊，摆放的位置有点不太妥当，所以法网也遭到了球员的投诉。包括比利时的小将这个布洛克斯啊，在训练的时候就是因为踩到了这个防雨布上而导致脚踝受伤，不得不赛前退赛。这是压力分上，我们看年轻的门西克啊，表现得非常出色，在6次30比30的这种压力分上，他5次得分，在40比40出现的这种8次的这种关键分当中，他拿到了5分。所以年纪轻轻的就有一个大心脏啊。带出自己的局点，这看来气温降低了啊！教练员把外套穿上了。嗯，今天巴黎的最高气温19度。小图列夫在对方的第四盘的第一个发球局就逼出了破发点啊！丢掉第三盘以后，小图列夫在第四盘盘出阶段强势反扑。
0: Let's go，
2: 擦网。暴露了自己发上的这个战术意图啊！看看这一分，接下来这个一发怎么处理？现在是二发，

0: 这个球梅西特有点犹豫了，嗯，感觉有点犹豫了啊，就是对角线还是这条直线，这个出手好像是稍微等了一下感觉啊。这样小苏列夫在第四盘一上来啊，连保带破建立起了2-0的领先。随着头号种子辛纳在第二轮出局啊，二号种子小苏列夫成为了本届法网男单夺冠的最大热门。
1: Gensler.

哎呦，差一点啊，这个反拍掉直线。小泽列夫也是想衔接一个短球啊，反拍直线的短球，这个想法很好，但是很可惜啊，力量稍微小了一点，球被网带拦了下来。侧身正手直线，这个球没有能够拉过球网。嚯，好球啊！关键时刻的好发球。二区内角，球速飙到了214公里。小祖列夫的老爸

小兹列夫有些球他还是更信任自己的反拍啊，包括中路的一些球，而且偏正手位的球你看他都用自己的反拍来处理。

0: 二发也是很跳的啊，这个球还是很有质量的一个二发，发外脚很跳，丝线喊了出界。
1: Alex, this is good man.
0: 小朱列夫比较确认，认为是界外，但是吉奥萨冯认为是一个压线球，把小朱列夫叫回来了。
1: Yeah, yeah. I made the next one.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0: 这分应该重打。
1: Replay the point。
0: 这分要重打。
1: Count the point。
0: 这球，小苏列夫倒是挺自信的，径直就走了。门西克这个反拍反斜线的出手，打得太平了，球被网袋拦下来，这样小苏列夫呢，在第四盘现在是两保一破啊，3-0领先于捷克的新星门西克。
1: Messi。
0: 门西克第四盘第二个发球局，他好像颈椎今天不太舒服的，一直在活动他的这个颈部啊。刚才我们提到过，他的老爸呢是一位冰球运动员，然后他的妈妈呢是一位滑雪运动员。门西克出身于一个体育世家啊。然后他说他的这种运动的自律啊，主要是受到他爸爸的影响。我们说了，他的网坛偶像是诺瓦克·德约科维奇，但是他的人生的偶像是捷克的著名的冰球运动员啊，雅格尔·毛里斯莫。雅格尔呢，在捷克呢被称作是冰球之神啊，他应该是代表捷克国家队参加过5次冬奥会的冰球比赛，也是 NHL 的传奇巨星啊。后来他进入的 NHL。这是门西克的就是人生的偶像啊。就整体上我们看，其实门西克他在底线的节奏啊，还是要比小苏列夫要快一点，那他的站位呢更加的靠近底线一些。

0: 多漂亮！二号种子在底线的防守反击啊，这一分打得非常精彩。这前面防得很漂亮，然后看准机会以后，这一拍的侧身直线的正手，打得非常的有质量，很有压迫感。小苏列夫再次逼出破发点。这就是我们说的门西克往前的能力啊，就你看他年纪轻轻，但是往前确实是非常自信，而且也非常扎实，直接就发上了。这个低位的截击反拍处理得真好，直接打一个低位的凌空的截击，卸力放短。
1: Let's first service。
0: 门西克有点不高兴了，一直被喊擦网，一直被喊擦网。上个发球局也是啊，有几个可能比较好的发球也是被吉奥萨冯呼爆了擦网。

好球啊！这个发完了又上来了啊！带出这局的局点。小兹维列夫找回了自己正手的感觉和状态啊，在底线持续的向门西克施压，刚刚这个正拍的直线的进攻打得又深又重。双方再回到平分，好发球，带切的大外脚啊！利用自己身高臂长的优势啊，发了一个带切的大外脚。这个短球的意图暴露的太早了。你刚一拉拍，那边小朱列夫就已经启动了。哇，好球，好球！这一次小朱列夫在往前占据了优势啊，这一次短兵相接当中。小兹列夫在往前捕捉到了一个战机，这球确实第一拦不太好拦出质量了。小兹列夫也预感到你要上，所以接发球这拍球挂到脚下以后，门西克第一拦很难拦出高质量。好球啊，漂亮！门西克顶住压力啊，再次挽救了这个破发点，双方第四次战成平分。这一局如果门西克不能爆发的话，可能这口气儿也就泄下来了，所以这一局至关重要对于他来讲。这局超过七分钟了，好球啊，快速的一个反拍衔接，衔接的角度啊恰到好处，反拍斜线拉开角度，人也跟着随上了。好球啊，漂亮。也是一个发球上网，这球不太好截呢啊，因为球比较贴网，所以我们看到门西克刚刚这个反拍的截击在近网处拦这个小斜线，这个手感真的是控制得非常精妙。这局门西克顶住压力啊，挽救破发点，最终是实现了爆发，否则一旦0-4的话，这个局势就大不妙了。现在1-3，第三盘、第四盘啊，尚可一战。

0: 小苏列夫这球在网前处理的太软了。
1: It's zero against. Messi.
0: 对于小兹布来说，这种机会球在网前一定要处理的坚决果断。他有时候打球会有这个问题，就是优势意识过浓，总觉得轻轻一拨了，随手一打就能得分了，啊，就包括有些网前的高压球，就你看纳达尔处理这种球的时候，总是不遗余力啊，一定要把这分盯死。那包括德约科维奇。就是越是机会球，他们处理的就越仔细越小心。小兹布列夫有些机会球就优势意识之下，他就会处理的很随手，你感觉。这一盘一发的进球率都很高。这球门西克被对方的回球拉到场外了啊，所以他觉得正手的空当暴露的太大，所以这一拍必须要拼一把，想打一个奥塞利印啊，想打一个直线的空当，但这个球网两侧的高度还是要比网中央要高。好发球，嗯，今天这场比赛小兹布列夫发球的状态真的是非常稳定啊，一发二发，没有给门西克留下什么机会，4-1。打到目前为止，小兹布列夫的一发的进球率啊，76%。这个相当高了，一发的得分率78%，二发得分率57%，六记 ace 两个双误，发球端所有的数值啊，主要数值都高于门西克。门西克今天3记 ace 有5个双误，一发的进球率65%，比小兹布列夫呢低了11个百分点。一发的得分率72%，低于小兹布列夫的78%；二发得分率42%，比小兹布列夫低了15个百分点。所以今天小兹布列夫在发球端的表现确实是让人觉得非常强势，非常出色。发力了，想打一个制胜分。那有了好的发球的表现，我们看到今天小兹布列夫在底线啊表现呢也比较的稳定，因为他就是比较仰仗他的一发或者是二发啊，好，就是靠他的发球。今天发球状态好，其实他整个人在底线的信心也是比较足的，啊，波动比较小。好球，这球接发球其实没太接准啊，但是这个效果却是非常好。接下来反拍对角线施压随上。

0: 漂亮，今天，小祖列夫示意吉奥萨冯这个球出界了。
1: That's touching, Alex. Alex is touching. Touching.
0: Yeah. 吉奥萨冯并不认同啊，他认为这个球是压线了。这是门西克今天的第四届一次。
2: Front gets.
0: 发球上网。
2: Front gets.
0: 接发球揭开了角度，这个球小兹布列夫接得不错。二发。啊，反拍啊，这球没拉住球。这突然间阳光冒了出来啊。镜头又给到了门西克的教练员啊，托马斯·约瑟夫斯。反拍的质量在这一盘门西克掉到了4.1，这个确实太低了。

0: Avantage Manchik。
1: 门西克呢，他是五岁开始学习打网球的啊，主要是他们家门前不远的地方有一个硬地的球场啊。不错，爆发了。嗯，虽然可兹列夫追到平分，但是门西克顶住压力啊，连下两分，完成了这局的爆发。门西克他说了，他最喜欢的是硬地赛事，啊，四大满贯当中，他最中意的是澳大利亚网球公开赛。他说，如果不打网球的话，他可能会去打篮球，啊，因为身高有，最喜欢的队伍呢是金州勇士，然后最喜欢的篮球明星是库里。正拍高点啊，这通常我们就说，就是刺双肩挂两肋，这就是挂两肋，瞄着对方场地的腰线再打啊。
0: Messi
1: 跳起来，这击球点多高！
0: 嗯，
1: 今天的第七届 S。今天因为小兹列夫发球的状态非常好啊，所以感觉他今天就是底线的信心也很足啊，带动了整个底线的击球的质量、稳定性和进攻性。

0: 了。
1: 这二发太猛了，压中线，时速189公里。

0: 人
1: Zverev
2: 没问题啊，靠着强劲的发球，小兹维列夫强势地保住了自己的这个发球局，在第四盘现在带到了5-2的领先。那接下来年轻的门西克将面临到全场比赛非保不可的一个发球局。

0: 门西克呢和小兹列夫一样啊，他们都是有一个哥哥。门西克的哥哥呢比他大3岁，叫卢卡斯啊，但是他哥哥呢从小呢就患有自闭症，所以门西克呢也是说和哥哥的感情呢就是跟其他的兄弟不太一样啊。他说哥哥不见得知道我是干什么的，他也不见得知道就是我在网球领域是打得有多好，或者是小有名气。门西克除了参加比赛啊，只要是时间空闲的时候，他大部分时间都会回到家里陪伴他的哥哥。他说哥哥呢也会坐在电视机前看他的比赛啊，因为父母在看，所以哥哥一旦看到有他的比赛，也会坐在电视机前为他加油，为他鼓劲儿啊。
1: Zero against。
0: 这球小兹列夫这一拍退得太靠后了，对方是一个轻拉，小兹列夫脚下没有及时的往前跟进调整，这球够着出手，球的质量比较差。还是想打发上，但是一发没有发进。漂亮啊，这一分打的，双方的控球斗智斗勇啊，都试图去调动对手。小兹列夫正手切削了这一拍，这一拍其实要么切得再深一点，要么就索性放短，给了一个半场。门西克滑步的这个出手非常漂亮，最后刹车这一下，人和球的位置恰到好处，降低拍头啊。脚下其实追到了，但是手上呢控制球。门西克拿到这局的局点。

0: Wait, please.
1: Ah!
2: 于是发球上网。
3: 这样追到3-5，接下来呢是2号种子小朱列夫的发球胜赛局了。
0: Ready for play.Merci beaucoup.
3: 这个一发都发到220了。在这样强势的发球的压迫下，确实作为接发的一方能做的并不多。发完球正拍建立优势，然后随上反拍往前轻松截击下分。门西科已经尽了自己全力了啊，在追这个正手。好球好球。这一分其实小朱列夫的一发同样很有威胁，204公里的时速。但是门西克这个接发球接得很好。把对方这个一发顶进去了。整场比赛现在来到了3小时时长。
0: Merci, s'il vous plaît.
3: 今天的第8记 ace， 来的也是非常的恰到好处啊，带出了本场比赛的赛点。
0: Merci, let's win something.
3: 差一点。随着门西克反拍回球挂网，这样小苏列夫呢最终呢是拿下了自己的发球胜赛局。在这场男子单打下半区的比分当中，最终他是3-1战胜了年轻的门西克，闯入到了2026年法国网球公开赛男子单打的决赛当中。这也是他职业生涯呢第二次闯进法网的男单的决赛。上一次呢是2024年，他当时呢是输给了阿尔卡拉斯。这也是他职业生涯的第四个大满贯的男单的决赛。那之前的三次呢决赛呢都失利了。也希望小苏列夫呢能够在周日的决赛当中能有好的表现，能够有出色的发挥。我们也祝他在决赛当中好运。这场比赛小苏列夫确实打得非常的扎

始啊，尤其是发球端的表现，给我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年轻的门西克，我觉得在今年的法网呢，也是收获了满满啊，

0: 感谢您的收看。稍后我们在体育频道会为您呈现男子单打上半区的半决赛。观众朋友们，我们下次的网球直播再见。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我们现在正在为您带来的是2026年法国网球公开赛男子单打的四分之一决赛。这场比赛呢，是由意大利选手科伯利对阵加拿大选手阿利亚西姆。法国当地呢是一个大风的天气。今天在比赛当中呢，尤其对于顺风场地的一方啊，在发球上可能会受到一些影响。本届法网呢，也是阿利亚西姆职业生涯首度闯入到法网的八强，那么他也补齐了四大满贯全八强的履历空白，也是他红土赛季的一个重大突破。这一方阿利亚西姆还是非常耐心的啊，一拍一拍的建立优势，打开局面，压缩对方的防守空间，最后逐渐进逼到网前。合法点出现了。

0: 整个比赛打到现在啊，科波利确实他在关键分上把握机会的能力要更强一些，这样在第四盘他又是率先破发的一方。
1: 先是这回
0: 发球的 ACE 上，现在科波利领先了一个。哎呀，接发接得很好，但是下一拍的衔接自己打丢了。
1: Let's come in, sir.

儿发。好球，好球！进攻的节奏非常快啊，而且回球都是在阿利亚西姆的底线附近。经常这种重复落点，要让阿利亚西姆反重心的快速启动。Love Game 的爆发，目前科波利在第四盘连破带保，局分取得4-2领先。

0: 这是前四盘比赛 Love Game 的局数。我们能够通过一些转播当中的技术统计，看到库布利他的整个状态是在不断的往上走的。来到第四盘，无论是他在发球局的这种得分效率，还是说他的正拍的能力，都是相较于前三盘在稳步提升。
1: 这样子。

0: 32-15.
1: 32-15.

0: 生。
1: 阿里亚西姆顺利保下这个发球局。对于大比分和先破发一方的科波利来说，可能他现在更多的精力会放在自己的发球局上。的得分。第四盘的制胜分啊，两个人的差距已经比较大了，4-12。确实太火热了，大范围跑动当中，这个大斜线的制胜分又完成了，这样其实还是挺摧毁对方的信心啊，而且是相当极致的一个制胜分，球基本上是完全砸在底线。

0: 反派的一个借力变现。滚网球，科布利应对的太冷静了，并没有因为这个随机球的到来而有一丝丝的慌乱。
1: 科布利们三折的框，
0: 我们再通过慢镜头来欣赏一下，反而弹网之后去观察了这个球的走向，贴出了对角线的一分。目前他在整场比赛当中呢是来到了制高点，接下来是阿利亚西姆没有退路的发球局。

0: Chance zero.
1: Bene, dai. Bene, bene. Bravo. Ancora, eh? Ancora.

0: count from zero。
1: 解放应该是说打长了一些，丝线的互报稍微有一点晚。

0: 这一封结得太好了，结出了过往急坠。阿里亚西姆打了一个随球上网，落地之后弹跳很低啊。
1: Merci, s'il vous plaît.
0: Love Game 的爆发，阿里亚西姆还是在这一盘盘末顶住了压力，但是随之而来的科波利也迎来了整场比赛的制高点，接下来是他的发球胜赛局。
1: Merci, mesdames, messieurs, les gens sont prêts. Merci.
0: 这反差的反拍的偏差有一些失准。这个发球要了外脚，将阿里亚西姆完全撕扯到场地的一边，追打一个正拍空档，30-0。

题，凌空的抽球迎来了连续三个赛末点。一个赛末点上，心态还是有一些波动啊，发出了双误。强势得分，这样科波利是在先失一盘的情况下倒赶三盘，逆转了加拿大名将阿里亚西姆职业生涯呢首进大满贯的四强。那么他将确定在半决赛啊和自己的意大利同胞会师，这也能确保在本届法网当中呢至少有一位意大利选手会锁定决赛的席位。这场比赛打了3小时24分钟，科波利他在后三盘当中啊把握机会的能力要更强一些，一路再次的高歌猛进，解锁了职业生涯大满贯的新成就。好了，观众朋友们，这场比赛就为您介绍到这儿，感谢您的收看，再会。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跟随我们的转播来到2026年射箭世界杯中国上海站的比赛现场。今天这个时段呢，我们为您带来的是本站世界杯最后两个单项的决赛，分别是反曲弓女子个人的决赛和男子个人决赛。在这两个单项当中，中国队全部都挺进了决赛。我们首先来关注反曲弓女子个人的表现。中国队的选手是19岁的朱静怡，目前世界排名第4，而我们的对手是韩国名将，今年29岁的姜彩荣，她的世界排名目前是暂列第1位。反曲弓的个人赛，每人每局需要射出3支箭，3箭环数相加，环数高的选手可以获得2分的积分。那如果环数持平的话，每个人各积1分。这样比赛进行下去，哪位选手先获得6分的局分，哪位就可以获得比赛的胜利。如果在常规局当中两个人呢积分以5-5打平的话，则进入到附加赛的阶段，也就是紧张刺激的一箭定胜负的阶段。先来关注双方第1局的表现。8环，姜彩荣的第3支箭出现了一个比较大的失误啊，8环。漂亮，朱静怡的3支箭啊，稳定性还是非常高的。2个10环，1个9环，这样的话，第一局比赛朱静怡是凭借29-26环获得胜利啊，拿下了2分的局分。今年19岁的朱静怡啊，她的大赛经验还是非常丰富的。目前在世锦赛当中，她已经收获过3枚银牌和1枚铜牌。在2025年的世锦赛当中，朱静怡是拿到了女子个人项目的银牌。当时的冠军获得者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韩国队的名将姜彩荣。双方的职业生涯当中，这已经是第4次交手了。我们看一下，这是朱静怡在过去的3支箭当中的落点分布情况。3支箭的距离是6.4厘米。在上一局比赛当中，朱静怡的稳定性还是非常高的啊，这个数。

据的呈现也是说明了这一点。进入到双方的第二局，由目前的落后方江彩蓉先发，一个十环。一个九环，江彩蓉的第二支箭同样是一个十环啊，并且是压在了内十环的环线上。朱静怡的第二支箭十环。不错啊，你看这三支箭的落点分布非常的近，并且三个都是十环。朱静怡在本局比赛出现了一点点波动啊，一个九环。这样的话呢，韩国选手江彩蓉是拿下了第二局，双方在局分上战至2-2。中选手朱静怡近两年的世界杯呢，都是队伍当中的主力选手，在本赛季的墨西哥站当中，她的女子个人、混合团体，包括女子团体都收获了金牌，也是目前中国队的重点选手。现在画面当中看到的韩国名将江彩蓉啊，这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一位老将了。她今年是29岁啊，目前世界排名第一。在2020东京奥运会当中，她的女子团体是带领队伍一起收获了金牌。2025的世锦赛也是他职业生涯多年以来啊第一次登上冠军的领奖台。两位选手之间有着10岁的年纪差，那都是队伍当中非常重要的核心成员。进入到双方的第三局比赛，韩国名将江彩蓉先发。开局一个几乎是正中靶心的内十环，非常不错。朱静怡同样是一个精彩的十环。又是一个内十环，朱静怡的第二箭是一个九环。江彩蓉需要射出一个十环就可以直接获胜哦，一个九环，那我们还是有一定的持平的机会的。哦，九环，那这样的话呢，还是由江彩蓉获胜啊，29-28的成绩。江彩蓉再下一局，目前累计局分呢，韩国选手江彩蓉是4-2领先中国选手朱静怡。韩国名将江彩蓉在本站比赛的排位赛当中是排在了3，累计670的成绩，其中是包含了21个10和9个内10。中国选手朱静怡排位赛的第5，累计663，其中是包含了20个10和12个内10。在四分之一决赛呢，朱静怡是战胜了韩国选手李允智。半决赛是赢下了韩国选手蒋敏熙啊，这是东京奥运会韩国女团的冠军成员，也是本次排位赛的第1，也是连续挑落强将进入到了决赛当中。决赛我们也是面对着非常强大的对手啊，江彩蓉。

进入到双方的第四局比赛。朱景怡先发。上来一个九环，一个漂亮的十环，不错，朱静怡这一支箭是一个精彩的十环，也是在努力的调整自己。九环，双方战至十九平。朱静怡的第三支箭也是一个九环。看一下江彩荣的本局最后一箭，又是一个精彩的十环，确实还是更加的稳定啊。这样的话呢，我们要恭喜韩国名将江彩荣是凭借6-2的局分战胜了中国选手19岁的朱静怡，获得了本站比赛反曲弓女子个人项目的金牌。同样对于朱静怡来说，我们同样要恭喜她，因为朱静怡呢这个赛季的整体表现还是非常出色和稳定的。墨西哥站她是收获了冠军，而本站比赛呢再次是挑落了各位强将，进入到了决赛当中，并且站上了亚军的领奖台。另外呢，她所参与的女子团体的比赛也在队伍当中担任着主力选手，并且有不错的发挥，在墨西哥站和现在我们看到的中国上海站的比赛也是收获了女团的一金一银。这个赛季我们看到我们的中国女团也是在成长和进步当中，也是呈现了非常好的一个世界顶尖的水准。同样我们要恭喜朱静怡。好了，观众朋友们，女子个人的反曲弓比赛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我们也是期待着后续男子个人的表现。男子个人呢，中国选手李梦琪是挺进了决赛，他的对手是来自土耳其的名将梅特加佐兹，这也将会是一场世界的顶尖对决啊。我们知道我们的对手土耳其选手梅特加佐兹呢，多年以来也是土耳其最为成功的一位射箭选手，而中国选手李梦琪在这个赛季当中也呈现了绝佳的状态啊，非常期待他的发挥。好，观众朋友们，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马上进入到2026年射箭世界杯反曲弓男子个人项目的决赛。对阵的双方呢是中国队的李梦琪和土耳其队的名将梅特加佐兹。中国队在男女个人的比赛当中啊，全部都闯进了决赛。刚刚我们看到的女子个人的比赛，中国选手朱静怡已经是收获了一枚银牌，现在期待一下中国男子选手李梦琪的表现。现在画面当中我们看到的是土耳其的名将梅特加佐兹，今年26岁。这位选手已经征战过3届奥运会了，在2020东京奥运会当中，他是收获了男子个人的金牌。中国选手李梦琪，这是23年射箭世青赛啊男子团体的银牌成员。此前也是参加过世界杯的比赛啊，在2023年的哥伦比亚站是和队一起参加了男子团体的比赛。李梦琪的开局不错啊，十环。

0: 非常好。李梦琪先发制人啊，在面对如此强大的对手啊，自己拿下了开局，状态非常稳定，29-26环，我们是先拿下了第一局啊，非常漂亮的一个开场。梅特加佐兹一上来还是有一些波动啊。李梦琪呢，在全运会的比赛当中啊，也是有过非常亮眼的表现。在2025年的第15届全运会当中，他是收获了男子个人和男子团体的两枚金牌。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一组数据啊，是平均命中点偏离靶心的一个距离的对比。5.9厘米是中国选手李梦琪的数据，而11.5厘米呢是梅特加佐兹的数据。从这个数据呈现出来，两个人在第一局比赛当中状态确实完全不同啊。李梦琪达到了非常顶尖的一个水准，梅特加佐兹的波动比较大。第二局的一开局啊，梅特加佐兹也是一个九环。同样是一个九环，第二支箭，梅特加佐兹十环。
1: 他让你打得远啊，踏踏实实做，做，做。
0: 十环漂亮啊，几乎是正中靶心啊，非常精彩的一箭。双方现在19-19，第三箭，梅特加佐兹九环。
1: 接下来努力击中，稳住，不弹，稳住。
0: 李梦琪十环可以获胜，九环打平。
1: 是，
0: 漂亮，十环，太稳了。李梦琪今天的状态非常稳。李梦琪呢，在这一次的排位赛当中啊，整体呢是672环的成绩，排在了第16位，啊，其中是包含了22个10环和15个内10环。而进入到淘汰赛之后啊，状态越来越好，应该说呈现了一个比赛型选手的一个气质。第四轮是挑落了中国台北名将汤志军。这是排位赛的第一名，也是2020东京奥运会男子团体的银牌成员。进入到四分之一决赛呢，是战胜了韩国名将金济德，这是东京、巴黎两届奥运会的男子团体的冠军成员。半决赛他是挑落了土耳其选手图梅尔，这也是巴黎奥运会土耳其男团的铜牌成员。一路过关斩将进入到了决赛当中，现在决赛也是面对着土耳其的著名选手26岁的梅特加佐兹。梅特加佐兹呢，他在22岁的时候啊，2020东京奥运会夺得了男子个人的金牌，也让他成为了土耳其历史上首位获得奥运会奖牌的射箭运动员。面对这样强大的对手啊，李梦琪在前两局的表现真的是非常的出色，现在累计局分4-0领先。梅特加佐兹这也是一位同时拥有着奥运会、世锦赛、洲际锦标赛冠军的射箭选手啊。第三支箭，梅特加佐兹一个十环。那这样的话呢，其实梅特加佐兹已经是拿下了这一局啊。李梦琪呢，也通过这一支箭再找一找手感。漂亮，十环，也是不错的啊。波动当中，逐渐的寻找自己的稳定性。29-28环，梅特加佐兹是拿下了第三局啊。

0: 目前是累计两分局分，中选手李梦琪现在是局分4-2领先。这个赛季的数据对比，中国选手李梦琪的平均建环数是9.39环，梅特加佐兹呢是9.41环，双方的差距不大。本赛季的胜率啊，目前的对比情况，李梦琪其实还是占优的。而本赛季的排名赛最佳环数，李梦琪呢是累计672环，梅特加佐兹是676环。其实这个赛季对于梅特加佐兹来说，他的整体状态和此前去相比还是有一定差距。其实他职业生涯排位赛的最佳成绩是698环，现在的676环啊，比自己的最佳状态差了22环。来看一下双方的第四局。梅特加索兹上来一个九环啊，这个九环非常危险，几乎是进入到了红色的区域。
1: 带住，带住。
0: 九环不错啊。第二支箭。十环，几局的开局还是比较像的，梅特加佐兹都是上来一个九，第二箭一个十，落点的分布也是有些相似。李梦琪还是一个九环。第三支箭的对决，十环。漂亮，也是一个精彩的内十环啊。这样的话，第四局的比赛和第三局有些相似啊。梅特加佐兹也是凭借29-28环的成绩再下一局，这样双方的局分呢战至4-4平，在局分上回到同一水平线上。那这样的话，常规局第五局的比赛对于双方来讲啊都非常关键了，谁能够获胜，谁就可以直接拿下本场比赛的胜利，夺得金牌。而如果持平的话，则需要进入到附加赛啊，一件定胜负的非常紧张刺激的一个阶段。现在双方都伴随着一定的压力。李梦琪有着非常不错的开局啊，那第三和第四局有一定的波动，而梅特加佐兹的三四局发挥还是很稳定的。现在双方4-4的局分来到第五局当中，双方都有机会。看一下常规局的最后一局，谁能够发挥得更好。梅特加佐兹的开局不错啊，上来一个十环。
1: 稳住，稳住，帮助劲儿，带住。
0: 中国选手李梦琪第一支箭，漂亮，不错，压线的十环。第一箭双方持平，看一下第二箭的发挥。十环，
1: 做自己，接下来减少判断，稳住，稳住了，
0: 稳住自己。漂亮，非常出色的一个内十环。双方需要最后一支箭的决胜。准备时间比较久啊，一个九环，确实这个出。

手之前的准备时间用的比较长啊，几乎是警示铃响起之前的一个出手。机会给到李梦琪，漂亮，哇，正中靶心的内十环呀，非常的精彩啊！李梦琪的心理素质太棒了，最后一支箭啊，直接杀死比赛，没有给梅特加佐兹进入到附加赛的任何机会。哇，中国选手李梦琪在这一站的表现确实是进入淘汰赛之后相当的出色啊，连续挑落了各位世界级的强将，在决赛当中又与非常著名的土耳其名将梅特加佐兹来交手，在比赛当中真的是有大将之风啊，战胜了奥运冠军选手梅特加佐兹。而进入淘汰赛之后，李梦琪战胜的奥运奖牌选手、奥运金牌选手真的是不少啊，可见这一枚金牌的含金量是相当高的。与此同时呢，更加值得我们欣喜的就是在比赛当中，其实李梦琪并不是完全的没有遇到困难，在开局打的是非常的顺利和稳定啊，先拿到了两局比赛的胜利，但是随后进入到第三局之后呢，确实是呈现出了一些波动的情况，也是面对着土耳其名将梅特加佐兹的挑战。但是进入到决胜局的较量当中，李梦琪能够在这种情况之下稳住自己的心态，发挥出一个极高的水准，这种稳定性其实呈现出了运动员不仅拥有着非常强大的技术，也拥有着非常好的心理。再次恭喜中国选手李梦琪。好了，观众朋友们，今天的比赛我们就为您转播到这儿，非常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看就是死里逃生。压轴，结果刘国正25-23取得了最后的胜利。
1: 大家好，我是刘国正，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专项乒乓球体能的一个训练，主要是训练运动员的灵敏及反应。首先呢，练一下这个灵敏。灵敏主要是前后，主要是左右的一个移动，跟我们平时在打球的时候左右的摆速啊、脚步的移动，包括小碎步的移动及启动都是至关重要的。主要是练运动员的一个灵敏，包括他的一个爆发力的这样的一个专项体能。来给大家做一下演示，蹲低的，重心往前，

你看他在跑动当中，他的左右腿啊支撑，好，然后我们拉点距离啊，慢慢提高难度了啊。这个就可以练到运动员的第二个反应。

0: 其实也能看到咱们的运动员啊都在会练一些这个灵敏反应，特别是反应这块啊，取决于他对一个球的判断啊，这也是我们平常练的比较多的一个专项体能的一个训练的方法。刚开始给他适应了一下，现在给他提高点难度，先闭眼，然后再睁开，然后再去抓球。开，来，开，
1: 好，
0: 开，很好，开，很好，开，开，开，这样的一个乒乓球专项体能的一个训练方法，不光是灵敏啊，包括速度反应啊，其实对我们整个神经的反应都会有很大的这种帮助，是吧？这个多练一练，不论是对你们打乒乓球还是做其他事，我觉得从大脑的整个的这个反应上来说，都会有很大的帮助。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园林之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2: 健身动起来，
3: 大家好，欢迎来到健身动起来匹克球教学系列。今天我们要学习的是

那厄尼球呢是一个匹克球特有的技术，因为匹克球的规则当中要求我们必须在非截击区以外进行截击，那么也就是说我们很难到离网子很近的地方，但是呢这个区域是有边线的，所以厄尼这项技术呢就是让我们能够在场地的侧面进行截击的一项技术，我们来讲一下这个技术的要领吧。 如果我们要想打一拍厄尼呢，第一步，观察对方的回球。如果我们把球打到对方的边线，并且我们观察到对方想贴近边线打直线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才有机会打厄尼。第二步，怎么移动到场外，使用外侧脚蹬地发力，然后内侧脚着地，像我这样，一、二。这时候我们把球拍放在身前，做截击的动作，这是准备击球前。 第三步，我们怎么把球打出去呢？我们还是像第二步一样，先完成起跳，等待对方的球来之后做平推的动作。最后，在整个厄尼球的过程当中，不能进入非截击区。因此呢，我希望大家使用内侧脚着地的方式，而不是外侧脚。这时重心容易不稳。 我们容易摔入到非截击区当中，如果脚踏入这个区域，就会被判为违例，就会丢掉这一分。厄尼球训练的方法，第一步，让你的搭档在对面给你喂直线钉客，你直接跳到场外，等待他的喂球，完成击球，准备。

注意，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我们要把脚完整的跳到线外，不要踩线。练习第二步，先进行一拍丁克球，这个丁克球我们打到边线的附近，随后

0: 这就是我们阿尼球的两步的训练方法。阿尼球呢，并不是说打很大的力量，因为当我们靠近球网的时候，离对手同样也很近了，所以最重要的是把球打过去，打到对方的脚下。打阿尼球呢，需要我们有一定的预判能力，但是如果我们能在比赛当中打出一记阿尼球，那既有观赏性，也能极大的提升我们的士气。快去打你的第一个阿尼球吧。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郑少忠。那今天和大家分享一个体重管理非常有效的动作，利用壶铃进行高脚杯状态下的左右侧滑步。那壶铃呢，在我们日常生活的场景当中是经常能够见到的，无论说一些健身场所，还是居家办公的场所，很多小伙伴都会把它放在旁边。那么它是一个高效的来练身体进行塑形减脂的这样的一个小工具。所以如果说你身边就有，那么就跟我一起来练。那首先呢，要说到它的重量，鉴于我们的初学的一些女生可以使用4公斤起的这样的一个重量，既能够增加一定的配重强度，给身体一定的这样的压力，又不会太重，能够很好的进行接下来的训练。对于男生来说，适度的去增加一点点的重量，可以选择6公斤起的壶铃来作为自己的配重工具，这样的话可以达到比较好的练习效果。OK， 那我们接下来说到怎么去使用壶铃。将壶铃进行倒置，双手前臂紧扣壶铃的手环两侧，然后将它顶贴在胸口，就这个动作非常关键，全程始终保持这样的一个状态，能够有利于维持我们的背部的一个刚性，背部收紧，那么有利于整个躯干的稳定，有助于我们在完成动作过程当中，我们的腰部的一个很好的控制，并且能够将这个阻力更好的传递给我们的下肢腿臀部。那在这个动作的基础之上，我们吸好气，做好呼吸调整，向右进行滑步的过程中，左脚向右下方进行侧步，同时通过屈髋屈膝使身体下降重心，充分的使臀腿的肌肉拉伸开，向上蹬起。 OK， 再向左侧同样的方式打开。 OK， 连续的连贯进行。那做过当中呢，我们的躯干始终保持比较的垂直，因为有壶铃在前的这样的一个前置重心，能让我们的躯干始终保持接近垂直的角度，也就能够使腰部的压力会比较低。好，那我们保持一定的节奏来完成这样的动作。膝关节呢，在底端的时候注意一定要控制，不要让它大力量的去触碰地面，以防给我们的膝盖造成损伤。那我用侧面来给大家做一个侧面的展示，做好准备之后，向右跨步，左脚向后侧方跨步，看我的躯干依然保持一个收紧挺拔的状态，然后向右侧同样的进行，配好呼吸，下蹲吸气，蹬起吐气，感觉臀腿的肌肉被充分的拉展，并且在向上的过程中，利用臀腿的肌肉将身体蹬拉起来。保持核心的稳定，呼吸的节奏的稳定，以及拉住壶铃的手一定要紧贴胸口。好，那么使用壶铃这个动作进行我们下肢的练习过程当中呢，它能够给全身的燃脂带来非常不错的效果。首先对于我们下肢能够有很好的这样的一个肌肉糖原消耗的一个作用，能够抵抗下肢的脂肪合成的作用的同时，又有利于提高局部的塑形效果，以及全身大肌群多关节的活动状态下，对我们的心肺练习也是非常不错的一个这样的一个作用。那我们平时在选择使用壶铃做这个练习的时候呢，建议大家可以每次做4到5组，每组当中可以去完成10到16次。当然随着我们的训练能力在不断的提升，心肺能力在不断的增加的时候，我们也可以逐渐的增加训练的组数以及训练的频率。一天当中你有很多碎片的时间，建议你可以多次的来进行练习，会达到更好的塑形减脂的效果，期待你的身材变得更加美丽。
2: 类似症状困惑吗？头晕头痛，眼睛干涩，耳鸣，烦躁失眠，咽喉不适，双肩不等高等，这些都有可能与脊柱变形相关联。目前在我国，脊柱侧弯问题已成为继近视肥胖之后影响青少年健康的第3大杀手。

0: 20年前，青少年脊柱侧弯的发生率为1%到3%，现在达到了10%左右，脊柱异常的比例也高达50%，并且这个数据还在逐年上升，防控形势异常严峻。大家好，我是刘帅，欢迎收看《运动处方》第三季。在这一季呢，我们将重点跟您探讨如何保护青少年的脊柱健康。今天的节目里为大家请来的嘉宾是来自国家体育总局运动医学研究所运动健康中心主任厉彦虎。厉主任，大家还有一个特别关心的问题，就是现在在北京的中小学，他们的课间时长都加长了。我知道这个提议是您在两会上首次提出来的。
1: 是的。
0: 您那个初衷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1: 因为现在是这样，当时写这个提案，当时是考虑了很多的因素。现在中国青少年面临四大那个严峻的健康问题，第一个是就是这个近视问题，第二个就是那个肥胖问题，第三个就是脊柱变形问题，第四个就是心理问题。这四大问题核心的东西就是青少年运动活动不足，还有到户外见阳光太少有关。
0: 那多增加的这些课余时间，厉主任，听说您还设计了一套脊柱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1: 是这样的，就是针对青少年脊柱的严峻的那个变形问题啊，包括脊柱侧弯，就是我们在通过这些年研究呢，就发现了一些方法，研究出一些方法，就让课间做一些脊柱拉伸，就是1分半钟的那课间脊柱拉伸操，
0: 90秒哈，感觉这个随时随地都可以进行这个脊柱操了。
1: 对，
0: 但现在呢，我们就去这些中小学去看一看，他们已经在推行了。这所学校呀，就是北京市第一所开展新版的脊柱课间操的学校。我们看到孩子们呀，在延长到15分钟的课间时间，花上1-2分钟的时间，然后预防脊柱侧弯，同时他们在学习和运动中也转换了一下精力，为下一堂课做好了准备，就有更加专注的能力在课堂上了。青少年脊柱保健操通过调整和训练脊柱各节段肌肉，可以放松和训练目标肌肉，解除局部肌肉痉挛，同时激活脊柱深层肌群，促进血液循环。这也缓解了因上课久坐导致的脊柱肌肉疲劳和紧张，调整了脊柱各阶段平衡。在新增加的课间5分钟时间里，陆河中学附属学校拿出2分钟做脊柱保健操，每天室内室外各一次，预防脊柱侧弯。
2: 那脊柱侧弯呢，也影响了孩子们的身体健康和他的生长发育。学期初呢，我们也邀请了首都体育学院的团队到校，进行了一次筛查。我们看脊柱侧弯的这种疑似不良率达到1%，当然还有很多更多的还没有达到脊柱侧弯，但是呢，它有这个姿态不良。所以呢，我想呢，我们要推行我们这个脊柱健康操，能够保证孩子们有一个良好的姿态体态，来支撑孩子们美好的未来。
0: 虽然课间增加到了15分钟，但每个课间都去操场活动并不那么现实。针对这种情况，陆河中学附属学校利用桌椅的间隙，把脊柱操带进教室。对课间预防脊柱侧弯来说，这种模式更加方便可行。
1: 你们就希望咱们这个操呢，对孩子课间都能来拉伸用来做，这样孩子脊柱疲劳能得到消除或者缓解，对预防脊柱侧弯非常有帮助。
3: 这个脊柱操都能改善我们的哪些部位？
4: 从脊椎，然后腰椎，还有胸椎，包括我们的视力，就是很多动作，你看它是不同的位置，有头部的，然后还有一些是到胸椎呀，还有后面腰椎、脊椎这一块的，就是整个上半身，包括你的视力都可以促进它的整体循环。
5: 练了脊柱操后，我感觉身体特别放松，因为脊柱操的动作能让头肩颈背都活动起来，有意义的放松身体。
6: 它能让我的脊柱得到拉伸和锻炼，旁边的肌肉也可以得到锻炼，更好的保护脊柱。
7: 大一点的，像6年级的孩子，相对来说他们在教室里还有在家里的学习任务会比较重一些，长期的久坐会让他们养成一种侧着坐呀、躺着坐的一种习惯，但是练习之后呢，整个人的状态还是很明显的有发生变化的。
1: 但是写字姿势也对那个脊柱保护至关重要。这个持笔姿势

0: 小时候一定要教他要科学的持笔姿势，咱们是要求拿笔尖，必须离笔尖啊叫一寸，就3公分，这样写的时候孩子能看到字看得很清楚，他就不需要把身体歪下来，身体保持一个三个90度原则，就是身大腿与身体90度啊，这个膝关节90度，然后两个肘都要保持在90度位，这身体就端正了。你看这个两个肘都90度，如果他两个肘不是90度，如果是一个肘小于90度，他说明他身体是歪着的。笔记本放正了，两个身体脊柱保证了，这样写字的时候就安全了。
1: 运动处方一，针对在教室久坐，可以适时在课间进行脊柱操等拉伸练习。二，听课写作业要坐姿端正，保证3个1，手离笔尖1寸远，胸离书桌1拳远，眼离书本1尺远。

0: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1: 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0: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2: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4: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5: 在健身区，我们经常看到很多人啊，在这个天梯上啊，就在这儿悬吊在这儿啊。您这个平时锻炼的时候，这个一般都是做多长时间呢？
6: 1分钟左右吧。
5: 1分钟左右啊。
6: 对。
5: 有很多人就是单纯的比谁时间长，但是练时间长了以后，慢慢的出现肩关节里边的一些啊这个运动损伤，包括一些什么粘连啊，包括一些这个拉伤，是吧？所以呢，做这个练习可以，也挺好的，但是呢，一次性尽量别超过1分钟，就可以了啊，就起到了这个锻炼的作用，就是周围组织的伸展性啊，也给他这个得到锻炼了，但是又没有过度啊。穿红衣服的啊，你看他那手臂和躯干基本上在一条线上，是吧？第二位啊，这个大臂和躯干就有夹角了，是吧？相对来说，这个大臂屈啊，这个屈的角度就受限，适当的做做这个练习，对柔韧性的训练是有帮助的啊。不是只有这一种方法，要是练这个肩关节的活动范围啊，有很多种其他的练习，比如说利用这个立柱就可以啊，比如说屈的练习，是吧？屈大臂，这叫屈大臂，屈我把手举起来，身体往前，是吧？这就是拉它的屈的柔韧性啊，这样也可以拉啊。手尽量举高，尽量举高，尽量举高，对对对，
6: 往前，
5: 身体往前啊，手臂贴在这个立柱上，对，
6: 这样，
5: 这个实际上就可以练一练。肩关节屈的柔韧性啊。另外呢，侧过来呢，侧过来，您手还放在这儿，脸冲我，这个呢可以压一压外展的啊，这个大臂外展，外展，这叫大臂外展啊，压一压大臂外展，也是啊，您可脚可以稍微离开一点，
6: 外面，
5: 两个脚都离开，立柱稍微远一点啊，
6: 就这样，
5: 对对对，然后身体往上靠，对，
6: 像我斜着，
5: 对，身体往上靠，这样呢。拉一拉这个大臂的外展啊，哎对，然后肘关节屈成90度，就这样，这样做啊，做外旋，肘关节屈成90度，哎对对对对，然后掌。

0: 心按在按在这儿，
1: 他啊，
0: 身体往前，身体往前，身体往前，这样，这样啊，再往前，再往前，身体再往前，我看看这边，看这边，
2: 这边往前，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就这样就可以啊。另外还可以这样啊，水平区用这对侧的手这样拉一拉，
1: 这样啊，
0: 哎，对对对，拉一拉水平区的啊，水平区的，
1: 对，
0: 对，
1: 这个
0: 这手往回拉，
1: 哇。
0: 这手，这手这样，
3: 这样伸直。
0: 哎，对对对，
1: 这样我还没练，我没练过这个。哎，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哎，对对对对，
1: 这样，
0: 对对对。然后那个手拉着这立柱啊，可以慢慢往下蹲，手往上方，慢慢往下蹲，练练伸的柔韧性啊。
1: 哦，这个。
0: 手往上一点，对对对对，慢慢的往下蹲啊，慢慢的挺胸，挺胸，慢慢的，哎，对，哎。这都可以啊，这样呢就把肩关节的这个柔韧性、灵活性啊，让它得到有效训练啊。
1: 啊，我一开始就是整个就是胳膊竖起来，我就看人家就是有的老年人在这吊嘛，吊吊杠，我就是觉得挺好，然后就过来就是吊吊越来越好。
3: 很多老年人就都会受肩关节疼痛的影响，无论是五十肩的还是肩周炎的啊。今天王老师教的这些动作其实就能很好的去改善我们肩关节的柔韧性和灵活性，这样的话也能帮助我们来去改善一些疼痛。我们大家一起练起来吧。

0: 早看早听早知道，观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收看《体坛晨报》。
1: 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的9月9号，星期三。今天我国南北天气差异显著，北方大部气温平稳适宜，西南、华南的部分区域有降雨天气，局地伴有强对流，大家出行要注意增减衣物。
0: 2026年美国网球公开赛，郑钦文连续两场实现了从0-5到7-5的奇迹逆转，也震惊了世界网坛。昨天赛后，郑钦文在社交媒体上又发了一条帖子，他说：“奇迹只发生在相信奇迹的人身上。”
1: 从世界前十跌落至需要征战资格赛的低谷，郑钦文赛后坦言，数月的伤病困扰与外界的质疑，让自己备受煎熬。也正是因为他的沉淀和坚守拼搏的初心，让奇迹再一次出现在了他的身上。
0: 下场比赛，郑钦文将会对阵赛会的二号种子莱巴金娜。对手赛前直言，郑钦文状态回暖，信心倍增，是极具威胁的强敌，尤其是在困难比赛中完成逆风翻盘的能力，这会将是一场非常艰难的比赛。
1: 另外呢，中网官方已经正式宣布郑钦文确认出战本年度的中国网球公开赛，既有海外大满贯的硬仗试炼，也有本土赛事的全新蓄力，期待郑钦文能够延续火热状态，稳步前行，再创佳绩。更多资讯来看热点。
2: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正在美国参加美网女单比赛的郑钦文在纽约比利简金国家网球中心进行了赛前训练，接球与发球是此次训练的重点。郑钦文将在1/4决赛中对阵二号种子莱巴金娜，她的发球质量将决定比赛的最终走向。美网女单1/4决赛，头号种子萨巴伦卡克服决胜盘2-4落后的局面，战胜新科温网冠军诺斯科瓦，连续6年闯进美网女单四强。正在德国柏林参加世界杯的中国女篮昨天完成了赛前训练，今晚中国女篮将和波多黎各队争夺一张8强门票。队员王思雨表示，中国队会沉下心，踏踏实实地准备比赛。WTT 澳门冠军赛昨天开赛，女单首轮，中国选手陈毅3-0战胜中国台北的叶一田，顺利晋级。另一名中国选手陈元宇直落3局击败埃及选手奥马阿萨尔，闯过男单首轮关。全国举重冠军赛昨天在湖南岳阳开赛，广西名将赵金红包揽女子49公斤级抓举、挺举和总成绩全部3枚金牌，其中抓举93公斤，凭该级别世

0: 界标准。胡玉婷、杜美元、严秋雨三人分获女子53公斤级抓举、挺举和总成绩金牌。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正在美国参加美网女单比赛的中国金花郑钦文在纽约比利简金国家网球中心进行了赛前训练，接球与发球是她此次训练的重点。
2: 郑钦文在教练李巴和其他三位团队成员的陪伴下，现身比利简金国家网球中心的16号场地进行赛前训练。他的训练课也吸引了百余名球迷现场观看。训练在当地时间下午1点开始，总共持续了1个小时左右。训练时分，艳阳高照，气温达到了27摄氏度左右。每隔一段时间，郑钦文都会暂停补水。郑钦文当天的训练内容十分全面，教练李巴和陪练轮番上阵，训练科目涵盖底线相持对拉、网前截击、高压球以及发接发训练。每项训练，教练团队都为郑钦文摆好了标志物。郑钦文需要尽可能完成精准命中，在所有训练科目里，郑钦文的发球与接发球是重点。在郑钦文2-0战胜斯维亚特克的比赛中，他的一发成功率只有41%，与2号种子莱巴金娜的1/4决赛，郑钦文的一发成功率或许会成为比赛的胜负手。在上一场与斯维亚特克赛后的第一时间，郑钦文就和教练李巴进行了加练。郑钦文告诉我们，他的一发得分率很高，但需要提高的是一发成功率。训练结束后，郑钦文被热情的球迷们迅速围拢，他也为等待多时的球迷签名回报大家的热情关注。
3: 在比利简金国家网球中心的16号训练场地，郑钦文刚刚结束了他的训练。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镜头看到，郑钦文正在为热情的球迷签名。刚才球迷也是说，文文，我们这次的目标是希望你可以夺冠。在这堂长达1个小时的训练课当中，发接发是他训练的重点。郑钦文此前在采访中也提到过，他希望持续提高自己的一发成功率。接下来，让我们祝福郑钦文在与莱巴金娜的8进4比赛当中取得好成绩。这是总台记者严伟发自美国纽约的现场报道。
1: 在郑钦文连续第二场完成0-5的逆转之后，见过很多大场面的媒体记者们也为他叫好。来看我台前方记者严伟的发现。
3: 在阿瑟阿什球场，当郑钦文2-0战胜斯维亚特克，成功晋级到美网8强之后，我第一时间来到了场边进行现场报道。而在现场报道之后，就有一位南非的同行上来对我们表示了祝贺和恭喜。我们无数的媒体记者在现场见证了郑钦文又一次上演了伟大的逆转。而在我们结束报道回到媒体中心的时候，甚至连电梯操作员都在跟我们说，恭喜你们，可能今天中国会为郑钦文的胜利而放一天假吧。这样一种开玩笑的方式，也可以看到郑钦文在美网赛场举足轻重的作用。他获胜的消息流动在比利简金网球中心的每个角落。而赛后，美网官方在第一时间也发布了一条推特，上边写着，郑钦文就像是总决赛第6场的迈克尔乔丹和星期日的泰格伍兹，能够和这两名体育界的传奇人物齐名，可以看到郑钦文这样大逆转的能量也是得到了官方的认同。而在我旁边的天空体育的解说员则是直接告诉我，当郑钦文在首盘0-5落后情况下完成7-5逆转之后，他说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如果说3到4个月之前的郑钦文正处于职业生涯的至暗时刻，那么本届美网之旅他完成了属于自己的蜕变与涅槃。郑钦文通过3场资格赛的胜利以及4场正赛的胜利正在重塑自己。郑钦文从来没有对自己失去过信心，那个最好的郑钦文正在回来的路上。面对莱巴金娜的比赛，郑钦文需要在比赛当中继续保持专注，继续保持自己昂扬的斗志以及进攻性的打法。而在一发成功率上，如果可以做到55%以上，相信这对于郑钦文整个比赛进程来说都将会是一个非常好的催化剂。让我们一起祝福郑钦文能够在8进4的比赛当中取得更好的成绩。只有更强的对手才能重塑更加

0: 强大的自己。面对强敌，我们希望郑清文能够为我们再次带来惊喜。
1: 郑清文下一场的对手将是赛会的二号种子莱巴金娜，后者在八分之一决赛直落两盘淘汰了十三号种子大阪直美。
2: 本届美网莱巴金娜带着脚伤的隐忧进入赛事，但到目前为止她还未失一盘。此役面对两届赛会冠军大阪直美，莱巴金娜依然表现强势。首盘较量，她凭借强大的发球和底线攻势，几乎完全掌控了比赛节奏，以6-1迅速先赢一盘。第二盘，大阪直美状态有所回升，前六局双方各自爆发，但是莱巴金娜在第七局完成了关键破发，随着一记 ACE， 莱巴金娜以6-4终结比赛，大比分2-0取胜，这也是莱巴金娜职业生涯首次进入到美网八强。此役她一发得分率达到87%，并轰出29个制胜分。四分之一决赛，莱巴金娜将对阵郑清文，假如她赢下这场比赛，就将登上女单世界第一。
3: 我还没有看完郑清文的所有比赛，不过她确实找回了状态，而且在连续取得了这么多场胜利之后，我觉得她现在打球时充满信心，所以她非常危险。我们之前交过手，所以我知道这将是一场非常艰难的比赛。当然，我会专注于自己，努力发好球。我觉得今天发球对我的帮助很大，如果下一场我能够保持同样的发球状态，那就太好了。所以是的，又是一场艰难的比赛，正如我所说，郑清文一直打得非常好，尤其是在那些困难比赛中完成逆转。
1: 女单世界第一萨巴伦卡在四分之一决赛面对六号种子诺斯科娃，最终他克服决胜盘2-4落后的局面，在抢十中惊险战胜对手，连续6年闯进了美网女单的四强。
4: 天哪，这真是一场硬仗，对手是一位非常了不起的选手。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因为我已经把自己推到了极限，特别是决胜盘的时候，我以为比赛就要那样结束了，也许这也帮我放松了下来，放手一搏。非常开心能拿下这场胜利，比赛真的很艰难，感谢大家的支持。将世界第一推到极限的对手是新科温网冠军诺斯科娃，她最近状态火热，取得了大满贯11连胜，而头号种子萨巴伦卡在美网已经取得了17连胜。首盘比赛，萨巴伦卡通过抢七获胜，第二盘诺斯科娃以6-3扳回一盘。决胜盘战况依旧焦灼，前四局双方各自爆发，但来到第五局，萨巴伦卡似乎突然哑火，对手来到网前，他的穿越球打丢，关键分上双误又来捣乱，急得头号种子蹲在地上大喊。这一局萨巴伦卡还是遭遇破发，面对决胜盘2-4落后的不利局面，头号种子展现出韧性，就像这一球一样，虽然对手连续打出高质量的反拍，但他顽强的防守，化被动为主动，最后拿下这一分。第八局，萨巴伦卡直落4分完成回破。这一盘双方再次打成6-6平，比赛进入抢十。关键分上还是萨巴伦卡表现更加稳定。赛点上这一球，他在二发上发出一记再见 ACE， 过山车一样的剧情之后，头号种子有惊无险拿下胜利，连续6年晋级女单四强。下一轮他将面对佩古拉和纳瓦罗之间的胜者。
1: 今天凌晨，七号种子中国组合张帅蒋欣瑜对阵二号种子达布劳斯基史蒂芬妮，双方是争夺一张女双的四强门票。张帅蒋欣瑜首盘以3-6失利，第二盘双方是一度陷入了焦灼，在盘末阶段，中国组合的失误偏多，以4-6告负，总比分0-2不敌对手，止步八强。赛后，张帅和蒋欣瑜也是复盘了这一场比赛。接下来，两个人还将出战亚运会等赛事。
5: 我觉得我们已经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然后对手今天发挥的也很好，他们发球做的也很好，所以 我觉得我们已经算是他们过往打的这几队选手里，可能拿到的局数最。

0: 多的了，已经怎么说呢？我们已经做得很好了，我们再继续努力就好。
1: 确实，他们的发售局给我们制造了挺大的困难的，因为他们一发的成功率今天确实还挺高的，然后我们自己发售局这边可能还需要再提高一点点。
0: 我们第一次配合从辛辛那提到这里，两个这么大的比赛都能够打入八强，其实是非常好的开始。我们就一点一点的去努力，争取能够打得越来越好，还是争取能够更有实力、更有竞争力在这个圈子里。我们现在的能力可能就是说能够打入到八强，那么再通过我们的努力，希望能够再走得更远。
1: 还是要去提升自己的能力吧，然后让自己的排名也好，能力也好，就是更强的，然后在这个圈子里，然后站稳自己的就可以了。
0: 需要回去，然后好好的调整一下，训练一下，然后来好好的准备比利简金杯还有亚运会两个比较重要的比赛。对，在今年已经过去了大半个赛季了，我觉得能够以健康的身体来进入到中国赛季，包括比利简金杯、亚运会，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一点。很多球员都已经可能就是伤病缠身了，或者是状态下滑，我们还能以一个非常饱满的竞技状态和精神状态来迎接接下来比赛，我觉得希望我们能给出我们的全部，能够打出好的成绩。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两桶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3: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3: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2: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5: 欢迎回来，来关注正在德国柏林参加世界杯的中国女篮。小组出线之后，中国女篮将对阵波多黎各队。北京时间昨晚，他们在马克思施梅林体育馆进行了赛前训练。
6: 大胜意大利队之后的第二天，中国队继续按照计划进行训练。当天的训练出现了一个小插曲，由于球馆的工作人员比原计划提前关闭场馆，中国女篮也不得不提前结束训练。当记者按照球队公布的媒体拍摄时间抵达时，队员们已经陆续离场。
7: 我觉得

0: 我们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然后下一场打波多黎各也是淘汰赛很关键的一场，所以我们就是所有人，尽管上一场比赛取得了一个大比分的胜利，我们也要，把心沉下来，然后认真的准备投入到下一场比赛。所以现在就是心还不能浮躁，要踏踏实实的把下一场比赛，取得胜利，我们再往下继续备战。我觉得首先也是教练组基于对我的信任吧，我觉得唯有信任不可辜负，在关键的时刻、关键的场次，作为老队员，我也应该挺身而出。
1: 中国女篮即将开始世界杯的淘汰赛之旅，回顾小组赛，总台专项记者沈玉认为，充分的准备是中国女篮出线的关键。
2: 中国女篮用一场大胜意大利的比赛，给前两段略显憋屈的旅程换了一口气。但说实话，本届世界杯小组赛前两场，这支中国女篮的表现并不让外界放心，首战不敌美国，次战加时惊险战胜捷克，失误多，节奏乱，年轻人打大赛的生涩感也非常的明显。但正如主帅龚鲁明赛后所说的，从小组赛分组出来那天开始，中国队就把意大利女篮当做了本小组里最主要的对手去研究。欧洲拉练时，我们曾两负对手，合计净输了36分，可在这一夜，首节23-7，半场领先了19分，末节重新把分差拉回到20分。准备充分这四个字几乎写在了每一个回合的防守选位和转移球里。这场球最让人踏实的是中国女篮内外双核立住了。韩旭19分10个篮板，3分2中2，连续3场2双。她不再是单纯蹲坑的中锋，而是能外弹，能补防，能托底全队情绪的内线支柱。杨舒瑜15分5板4助，突破转换投射招招致命，是这支球队里外线最锋利的尖刀。一内一外，一个稳得住，一个冲得开，他们扛起来的不只是分数，更是中国女篮在新的周期里以老带新、薪火相承的那种传承感。但赢球不等于没有问题，备受关注的小将张子宇这场比赛8分3个篮板，效率尚可，可出场时间只有8分多钟。可以看出，在小组赛里，球队对他的使用越来越谨慎，怕被包夹，怕退防，怕高强度的转换，这些选择非常现实，但也不能走偏了。张子宇的价值从来不只是锦上添花，而是世界女篮里极其稀缺的巨人身高资源。现在还远远不是否定他个人潜力的时候，恰恰是要大家沉下心来开发观察张子宇的战术价值。低位球权的处理，挡拆顺下的时机，罚球换防的沟通，这些都需要张子宇去继续的磨练。而国家队的队友们也要学会有张子宇在场的时候怎么打，落位怎么变，节奏怎么降，空间怎么拉开。巨人不是万能的解药，但用好了，那依然会是中国女篮在未来冲击世界前列的重型武器。小组赛收官的胜利意义不止于一场球，2胜1负，D 组第二，附加赛碰上了波多黎各，也帮助中国女篮成功避开了澳大利亚这块硬骨头，8强的门票似乎又近在眼前了。可越是在这个时候，我们越是要清醒。打意大利队，我们把失误从之前一场的29次压到了13次，3分球19中8，赢球靠的是执行力和准备度。但波多黎各这种小快灵、全场疯跑带节奏的球队，恰恰是最容易把我们大个阵容拖晕的类型。中国女篮这一夜固然找回了底气，但还远远没有到松一口气的时候。韩旭和杨舒瑜把船稳住了，而张子宇们还要在风浪里继续长大。9月9日对阵波多黎各，不只是一场淘汰赛必须赢的球，而且是检验球队是不是足够成熟的关键一关。能把每一个对手拖进我们自己的节奏里，这支中国女篮在未来周期的征程里才能打得更稳，走得更远。
1: 为您做一个预告，中国队将和波多黎各队争夺一张8强的门票。今天的23:30，我台体育频道将为您直播这场世界杯1/4决赛的资格赛，也欢迎您到时关注。 另外，在昨夜今晨，女篮世界杯的两组四分之一决赛资格赛率先开打。

0: 匈牙利队和德国队双双大胜晋级。
1: 率先进行的是匈牙利队与日本队的较量。比赛一上来，身穿白色球衣的匈牙利女篮就找到了投篮手感，他们的前三次出手全部命中，打了对手一个7-0。在这样的手感之下，他们一度取得两位数的领先。第二节后半段，日本队不断利用快速反击得分，打出了一波15-2的进攻小高潮，将比分追到34-0。但中场休息回来，匈牙利队还是展现出了更加全面的实力。比战术，他们突破分球等进攻套路屡试不爽，连续造成杀伤。比个人能力，匈牙利队有着更加明显的身体优势，直冲篮下无视防守。此役，匈牙利全队有4人得分上双，莱利克得到全场最高的23分。而反观日本队，不仅是投篮手感发凉，简单的配合也总是失误。日本队队内仅田中心一人得分来到2位数。最终，匈牙利女篮以84-63战胜日本队，晋级8强。他们下一轮的对手将是美国女篮。另一场比赛，韩国队以56-94不敌德国队，韩国队的李海兰得到全场最高的21分。德国队在1/4决赛中将会面对比利时女篮。

0: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1: 哦、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0: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2: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4: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5: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6: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体坛晨报，了解国内外体坛最新资讯，一起走进今天节目的热点。
7: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正在美国参加美网女单比赛的郑钦文在纽约比利简金国家网球中心进行了赛前训练，接球与发球是此次训练的重点。郑钦文将在1/4决赛中对阵2号种子莱巴金娜，她的发球质量将决定比赛的最终走向。美网女单1/4决赛，头号种子萨巴伦卡克服决胜盘2-4落后的局面，战胜新科温网冠军诺斯科娃，连续6年闯进美网女单

0: 自强。正在德国柏林参加世界杯的中国女篮昨天完成了赛前训练，今晚中国女篮将和波多黎各队争夺一张八强门票。队员王思雨表示，中国队会沉下心踏踏实实地准备比赛。 WTT 澳门冠军赛昨天开赛，女单首轮中国选手陈毅3-0战胜中国台北的叶一田，顺利晋级。另一名中国选手陈元宇直落三局击败埃及选手奥马阿萨尔，闯过男单首轮关。全国举重冠军赛昨天在湖南岳阳开赛，广西名将赵金红包揽女子49公斤级抓举、挺举和总成绩全部3枚金牌，其中抓举93公斤凭该级别世界标准。胡玉婷、杜美元、严秋雨三人分获女子53公斤级抓举、挺举和总成绩金牌。
1: 中国金花郑钦文与莱巴金娜的美网女单四分之一决赛一触即发，在双方的五次交手当中呢，郑钦文1胜4负。北京时间今天凌晨，郑钦文在纽约比利简金国家网球中心进行了针对性的赛前训练，发球是他本次训练的重点。
2: 郑钦文在教练李巴和其他3位团队成员的陪伴下，现身比利简金国家网球中心的16号场地，进行赛前训练。他的训练课也吸引了100余名球迷现场观看。训练在当地时间下午1点开始，总共持续了1个小时左右。训练时分，艳阳高照，气温达到了27摄氏度左右。每隔一段时间，郑钦文都会暂停补水。郑钦文当天的训练内容十分全面，教练李巴和陪练轮番上阵，训练科目涵盖底线相持对拉、网前截击、高压球以及发接发训练。每项训练，教练团队都为郑钦文摆好了标志物。郑钦文需要尽可能完成精准命中，在所有训练科目里，郑钦文的发球与接发球是重点。在郑钦文2-0战胜斯维亚特克的比赛中，他的一发成功率只有41%，与2号种子莱巴金娜的四分之一决赛，郑钦文的一发成功率或许会成为比赛的胜负手。在上一场与斯维亚特克赛后的第一时间，郑钦文就和教练李巴进行了加练。郑钦文告诉我们，他的一发得分率很高，但需要提高的是一发成功率。训练结束后，郑钦文被热情的球迷们迅速围拢，他也为等待多时的球迷签名回报大家的热情关注。
3: 在比利简金国家网球中心的16号训练场地，郑钦文刚刚结束了他的训练。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镜头看到，郑钦文正在为热情的球迷签名。刚才球迷也是说，文文，我们这次的目标是希望你可以夺冠。在这堂长达1个小时的训练课当中，发接发是他训练的重点。郑钦文此前在采访中也提到过，他希望持续提高自己的一发成功率。接下来，让我们祝福郑钦文在与莱巴金娜的8进4比赛当中取得好成绩。这是总台记者严伟发自美国纽约的现场报道。
1: 昨天，中国足协公布了中国男足2026年第四期集训名单，有多名年轻的球员首次入选，其中就包括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的17岁小将赵松元。赵松元也由此成为了中国足球职业化以来首位高中生国脚。上个月在上海举行的明日之星冠军杯足球赛上，赵松元表现出色，帮助 U17 男足国家队夺得了冠军。根据安排，中国男足将在9月12号到10月7号赴武汉和重庆组织集训，并且与巴勒斯坦队、新西兰队、土库曼斯坦队和塔吉克斯坦队来进行4场热身赛。再来关注乒乓球方面的消息 ，WTT 澳门冠军赛昨天开赛，女单首轮，中国选手陈毅3-0战胜了中国台北的叶一田，顺利晋级。
4: 陈毅首轮的对手是中国台北队18岁小将叶一田。首局，陈毅快速发动，以11-6先胜一局。第二局，陈毅率先以10-6拿到局点。关键分上，小将叶一田连追2分，陈毅稳住心态，以11-8再赢一局。第三局，陈毅又是在10-6后被对手连追2分，但他还是以11-8获胜，最终以3-0淘汰对手，晋级第二轮。
5: 主要是十比六的时候可能吃了两个发球，主要还是想把这个节奏给放慢下来一点吧，因为自己的发球轮基本上是还在自己的节奏之内吧，所以就是希望自己能够慢一点，然后组织好自己的发墙，然后再上去打。很开心，但是今年他们都世界杯已经来一次，我这还是第一次来我们，然后希望打完比赛还能多吃点好吃的。
4: 在男单首轮比赛中，中国选手陈元宇对阵埃及队的奥马阿萨尔。首局比赛，陈元宇进入状态快，取得6-2的领先，并以11-9先下一城。第二局比赛，陈元宇继续给对手施压，以11-7再赢一局，大比分2-0领先。第三局，陈元宇在4-8落后的情况下及时调整状态，连续追分，最终以11-9获胜，并以大比分3-0横扫对手，晋级下一轮。
6: 在准备上还是比较充分吧，可能打过一次，对对方的球路大概也比较了解，所以说在场上包括在开局的调动，我觉得还是不错的。就第三局他可能在0-0落后也有很多搏杀吧，然后有一些质量比较高的球，所以说可能自己在4-8落后还是没想太多，在发球轮还是一分一分往回咬吧，我觉得最后还是在关键时候自己出手还比较果断吧。
1: 全国举重冠军赛昨天在湖南岳阳开赛，女子49公斤级的比赛，广西名将赵金红包揽抓举、挺举和总成绩三枚金牌，其中抓举93公斤凭该级别世界标准。
7: 女子49公斤级是本次全国冠军赛开赛后进行的首个级别，今年8月1日开始，国际举联启用新级别。曾在女子45公斤级拿过世锦赛冠军、创过世界纪录的广西名将赵金红，也迅速调整到49公斤级参赛。虽然是升体重参赛，但来到这个级别，赵金红依旧有着绝对的竞争力。尤其是抓举，她3次试举全部成功，最终抓起了凭世界标准的93公斤，轻松拿到抓举金牌。并带着领先第二名7公斤的优势进入到接下来的挺举。挺举中，赵金红遭遇了福建选手朱秋莲的顽强阻击，朱秋莲最后一把挺起了113公斤，而赵金红第二把试举这个重量失利了。要想拿挺举金牌，必须最后一把完成114公斤，实现反超。重压之下，名将彰显实力，下蹲挺稳稳挺起了114公斤，总成绩207公斤，再将挺举和总成绩金牌收入囊中，朱秋莲获得挺举和总成绩银牌。
8: 比较这一场比赛就比完，现在就感觉比较释放一点吧，只是举完了就是拿到了想要的成绩，现在就比较平静，但是举的时候还是有一点压力的。开把吧，抓举跟挺举的开把都觉得稍微有点压力，特别是抓举。
1: 女子53公斤级比赛，胡玉婷、杜美媛、严秋雨三个人分获抓举、挺举和总成绩金牌。
7: 女子53公斤级 A 组，14人当中多位选手的实力伯仲之间，拼的就是临场比赛的心理稳定性和试举成功率。抓举开始，湖南中联重科队的胡玉婷偏偏不按常理出牌，前两把试举90公斤他都失败了，最后一把为拼抓举金牌，他直接挑战93公斤。这次试举动作完成得非常到位，终于成功了。虽然湖北选手严秋雨在随后也抓起了93公斤，但胡玉婷因为先抓起这个重量获得抓举金牌，严秋雨获得银牌。接下来的挺举，胡玉婷受膝伤影响，只挺到了105公斤就结束了比赛，总成绩198公斤，排名第5。
9: 成功。
7: 广西选手杜美媛最后一把试举挺起了114公斤，赢得挺举金牌和总成绩银牌。严秋雨最后一把试举116公斤，虽然因为有推举动作被判失败，但还是凭借113公斤和206公斤拿到挺举银牌和分量最重的总成绩金牌。
8: 第一次挺举翻得有点重，往前了，然后我就但是起来了，后面两把就放开了，最后一把有点可惜，就是挺起来了，但是动作规范不规范嘛，
10: 然后被判失败了，所以这个很可惜。其实备赛以来，我膝盖从全运会开始就开始痛了，已经痛了快一年了。

0: 现在还是有一点，就是回去先把伤病养好，然后为后面比赛做做准备吧。
1: 在上个月底结束的净水皮划艇世锦赛当中，中国队的于诗梦、殷梦蝶、王楠和沈思雨夺得了女子四人皮艇500米的冠军，也实现了该项目世锦赛金牌零的突破。而赛后王楠的英文采访也惊艳了大家。

0: best in the world?
1: Yeah. This is our dream. Next time we hard work again.
0: Congratulations, well done, China.
1: 私底下偷偷练的，大家都不知道，就是为了这一刻惊艳大家。就是平时那个碎片时间都有看视频啊，然后单独学单词都有的。
2: 就像是默默准备英文采访惊艳大家一样，中国女子四人皮艇这支队伍在全运会结束后的冬训就开始稳稳发力，经过了半年多的时间，最终在世锦赛上创造了历史，惊艳了世界。一条艇上的四个姑娘为了同一个目标，同一个梦想，走到了一起。
3: 其实这个凑齐的过程是因为所有的皮艇人都有一个梦想，就是突破以前的历史，然后就是能在世界舞台上看见我们中国的面孔。你要说是怎么凑成的，我觉得是大家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梦想吧。在冬训的时候每个人都很努力都很拼，然后是自己把是这个团队，然后是每个人自己把自己送到了这条艇上来。
1: 相当于我们花了一整个冬训的时间吧，从个体能力的竞争，然后到四个人配艇能力的磨合，然后在最后在夏训的时候在比赛中突破或者是发现有新的可能，然后再一路走到了现在。
2: 四个姑娘中，王楠性格豪爽，大家叫她楠哥。殷梦蝶年纪最大，是队伍中最成熟的大姐姐。于诗梦活泼灵动，沈思雨秀气腼腆。四个姑娘年龄有差距，性格百花齐放，在磨合的过程中都在相互适应，有时出现一些小分歧也能很快的去商量解决。
1: 就是谁有问题，然后谁有问题，
3: 就是会大家相互之间会提出来，会包容，然后会想办法怎么去改正，而不是说去一味的指责某一个人。其实我们之间刚开始配合也有很多的问题，只能说是我们相互之间都扶着，就是扶着一点，然后我们四个才能走得更快一点。
2: 不止在训练和比赛中四个人的默契十足，在接受采访时也能感受到这个队伍有爱的氛围。
4: 比心不是这样，我和沈领队，我和沈领队比一个吗？
5: 别请了，
1: 其实共同的爱好说说笑笑吧。其实我们四个在一块还是蛮开心的，就每个人的点都不一样。
5: 脱口秀，
6: 四个人爱好抽象，
1: 抽象，对，抽象都比较抽象。
2: 当说到共同的抽象爱好时，四个姑娘抢着发言，笑成一团。一个好的团队，一个能够站上最高领奖台的团队，需要一种团魂。在这四个姑娘身上，我们看到了这股劲儿。从世锦赛归来，他们还将面临亚运会的考验，他们有夺冠的实力，也有抵抗对手冲击的勇气和决心。
1: 现在只能说整个亚洲的竞技能力都在不断的提高吧，然后我们也是就是做好自己，然后完美的完成亚运会任务。
7: 国家场地自行车队七月底结束了场地自行车全国锦标赛的比赛，随后呢，他们一直在北京老山国家自行车馆进行亚运会前最后冲刺阶段的训练。一起来看一看这支年轻的队伍准备的怎么样了。
8: 国家场地自行车短距离组当天安排的训练任务是启动训练。所谓的启动训练，主要是针对男女团体竞速赛的训练。三个人同时启动，完成一组训练之后，队员要聚在一起看自己的启动动作，得以判断自己还有哪些细节需要改进。
9: 是的，我们每一步就是假如是以就是分析特别的细，因为我们要还会安慰，随时安慰我们，因为我们心里会想一些，假如抢跑啊，然后我们会心里会想，然后他就会安慰我们说不要想这么多，对，然后呢是非常到位，然后我们下来后第一时间就会看视频，过来看视频，然后分析我们这个训练的那个整体。
10: 因为表面上咱们看比赛好像我们的比赛时间很短，也就三四十秒就过去了，但其实我们从出发的细节，包括你看罗雪煌一道的反应时就可以抢回来大概是0.03秒，包括他在中段的加速和我们在配合交接道的这种磨合程度，都是用一点一点细节抠出来的。
8: 场地自行车短距离是指场地自行车上的团体竞速赛、争先赛以及凯琳赛，三个项目的比赛距离都不超过1公里，250米一圈的跑道上，每个人一个细小的动作，最终影响的都是决胜的

0: 百分之一秒，或是千万分之一秒。
1: 根据我们每一个人要出一份每个人很详细的训练计划，然后呢，这个训练计划对适合每一个人，就是针对每个人的特点，只要我爆发好，然后呢，有一些就是弥补一些不足。
0: 全运会之后，国家场地自行车队短距离组主教练魏志章请回了法国人本努瓦。他在里约奥运周期曾经带领中国队实现了奥运金牌零的突破。本努瓦是一个非常抠细节的教练，要求严格也非常细心。训练前、训练中，他不仅关心运动员的训练状态，也关心他们的心理状态，总是能在每个运动员情绪的细微波动时给予关注。我喜欢跟他们聊天，我们天天在一起，住在一起，我几乎所有的时间都是和他们在一起的，至少对我来说是这样的。我不能说他们像我的孩子一样，但他们真的就跟我的孩子一样。我喜欢跟他们交流任何事，他们心情如何，感受如何，非常放松的交谈。
2: 从每个运动员可能他会细心的观察，比如说我们平时觉得好像你今天话多一点话少一点啊，可能觉得可能是一般人觉得 OK， 可能就是心情问题，但他会特别敏锐地捕捉到这一点。他会和你说，哎，你今天为什么心情不好，哎，你为什么今天话少了。他会从你这些包括眼神里，他捕捉到你的情绪。他的理念里，他觉得你的大脑你的情绪是可以主观地主导你身体的疲劳度和你的训练效果的。除了从训练上抠细节，从心理上抠细节，进步也能变得这么大的这个原因。
0: 正在骑骑行台的是苑丽颖，在前不久的全国锦标赛上刚刚打破了女子一公里计时赛的世界纪录。要知道，这么一个硬实力纯速度的项目打破世界纪录，无论是对于团体的竞速赛还是个人的争先赛和凯林赛来说，其信心都是不言而喻的。但面对这样的成绩，21岁的小苑显得很松弛，感觉有用不完的劲儿，潜力无限。
3: 其实也还好吧，因为当时也没有想那么多，就是想的就是尽全力吧。然后当时跑那个成绩还是自己也挺震惊的，因为没想到。但信心上肯定会有提升的，因为一公里就是对耐力上啊，可能考验会比较大一些。
0: 亚运会场地自行车的比赛在日本当地时间9月29号到10月2号进行。国家场地自行车短距离组现在这支年轻的队伍正以一种团结、向上、温暖以及松弛的状态准备迎接他的到来。
4: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5: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4: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6: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7: 2026亚洲 U17 及 U15 青少年羽毛球锦标赛，9月8日至13日，成都温江区体育馆，新星集结，挥拍在即。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6: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8: 2026年全国桥牌俱乐部锦标赛昨天在北京延庆开赛。

0: 首日四轮循环赛之后，青岛赛轮、大连天域和石家庄净帆俱乐部暂列公开组甲级的前三位。
1: 共有来自全国各地的90支俱乐部参加本届比赛，比赛分为公开组和女子组两个组别，其中公开组包括16支甲级队、22支乙级队和38支丙级队，女子组则有14个俱乐部参赛。公开组实行升降级制，女子组比赛不分级。首日比赛，公开甲级前四轮循环赛之后，青岛赛轮、大连天域和石家庄净帆俱乐部暂列前三位。公开乙级分两个小组进行循环赛，前三轮比赛过后，南京皓鑫和广州德福俱乐部暂列两个小组的首位。公开丙级首日三轮积分编排赛后，北京万众翔宇、宁波永江和青岛赛轮二队暂列前三，海南曼鹰、北京如海和江苏润泰俱乐部名列女子组前三。比赛共进行7天，将于14号结束。
0: 2026中国大海道国际摩托越野拉力赛在昨天结束 SS3 库木塔格沙漠赛段的较量之后，赛事也已经过半了。目前呢，凯越阵营的马丁和尼尔斯领跑摩托组前两位，王晓明车组则占据 UTV 组积分榜的头位。
2: SS3 库木塔格沙漠赛段总里程142.21公里，特殊里程99.71公里，是本次比赛唯一的全程沙漠赛段。赛道内起伏的沙梁和刀锋，对于有经验的车手来说难度不大，而对于缺少沙漠越野经验的车手来说，则具有一定挑战。摩托组方面的竞争最为激烈，本赛段前五名的完赛时间差距仅1分钟左右。张雪琪车的托比亚斯以1小时07分41秒的成绩获得参赛以来的首个冠军。不过，他在 SS2 赛段由于赛车故障退出比赛，总积分榜上只列在第18位，这也宣告了他无缘总冠军的争夺。此前积分榜上领跑的凯越拉力车队的尼尔斯，本赛段受到导航设备故障影响发挥，只获得第6，将榜首位置让给了同一阵营的马丁米切赫。马丁在 SS2 比赛中曾摔伤腿部，但三个赛段进入前三名，显示出他技术发挥相当稳定。
3: 我会做得越来越好，伤势也逐渐好转。是的，我希望一切都会好起来。要对团队所有人表示感谢，我们做得很棒，我真的很开心。
2: UTV 组别中，庞巴迪瑞行者车队王晓明、杨威以1小时16分07秒拿下赛段冠军，实现2连胜。此前已领先40多分钟优势在手的他们，距离 UTV 组总冠军更进一步。今天赛事将迎来 SS4 马拉松赛段，里程335.33公里。车手们在完成比赛后将进入封闭区，独立完成车辆检修维护，迎接新一轮考验。
4: 组委会指定的地点统一休息，但是我们感觉还挺兴奋的，毕竟说在国内这也是第一次有这种马拉松赛段，也让我们有一个新的感受，所以说我还挺期待的这个马拉松赛段的。
0: 来看一组短消息。
1: 9月6日，2026甘肃金昌半程马拉松举行，本次半程马拉松设置男女两个组别，有来自全国各地的约5000名跑步爱好者参加。经过角逐，男子组冠军被王涛获得。2026中国山地自行车公开赛河北迁徙站上周末举行，赛事设置越野赛和速降赛两个项目，男子公开组越野赛冠军归属了中国快客山地车队的姚浩，
5: 恭喜
1: 凌瑞两只老虎，女子车队的何冲则收获了女子公开组越野赛冠军。2026大美青海高原马拉松9月6日在西宁鸣枪开跑，1.5万名跑者在海拔2261米的高原赛道挑战耐力与极限，最终马文良和窦发仙分获男女马拉松冠军，半程马拉松男女组冠军由郑文海和盖格拉毛摘得。
6: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7: 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6: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8: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9: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全出来，爱自己。

0: 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1: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3: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4: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黄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1: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5: 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北京晴，15到24摄氏度。哈尔滨晴，10到21度。沈阳晴，10到23度。呼和浩特晴，6到21度。乌鲁木齐阵雨，17到25度。银川阴，11到22度。西宁小雨，9到16度。兰州小雨，12到16度。西安中雨，16到19度。成都阵雨，18到25度。重庆多云，25到37度。贵阳多云，18到27度。昆明多云，18到27度。石家庄多云，15到24度。济南阴，14到23度。合肥多云，18到27度。南昌晴，22到30度。杭州多云，21到29度。福州多云，24到33度。南宁阵雨，23到33度。海口小雨，25到33度。广州雷阵雨，24到34度。
6: 节目接近尾声，为您做一个预告，稍后的8点钟，雨频道将继续为您带来美网公开赛。
7: 下午的4点将会直播的是亚洲男排锦标赛，伊朗队与中国队的比赛。今天晚上的11点半直播女篮世界杯1/4决赛资格赛，波多黎各队与中国队的比赛，也欢迎您到时关注。
6: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想了解更多资讯，也请您关注央视体育客户端、央视频体育新闻以及云听客户端。
7: 节目最后，我们再来欣赏一下美网赛场上的精彩瞬间。感谢您的收看，祝您早安。
6: 早安。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正在为您转播的2026世界青年田径锦标赛女子铁饼决赛。女子铁饼决赛呢，两位中国选手苏奕昕和马晨一进入到了决赛当中。苏奕昕呢是预赛排名第一的选手，看他的这一饼出手状态还不错，这饼呢差不多在60米线附近，我们来等一等他的成绩测量。59.32米。